礼兵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住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齐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中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执锹培土、提水浇灌，种落一棵松树。松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住“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

0: 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作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树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0: 習近平向送行群眾揮手致意。習近平和前來送行的朝方高級別官員逐一握手。習近平夫婦和金正恩夫婦親切告別。蔡奇、王毅等出席歡送儀式。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仓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日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亦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住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

0: 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个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多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个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海关总署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冲继续上行至15.3%，较前四个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五月单月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冲较上月扩大2.7个百分点至16.9%。从出口则睇，前五个月11.91万亿元出口额同比增长11.8%，其中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我国整体出口的超60%。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从进口则睇，随住国内需求总体改善，前五个月累计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其中五月当月进口增长21.5%，连续三个月同比增长超20%。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贸易主体地位。前五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11.8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作为我国外贸的重要力量，同期外资企业进出口6.02万亿元，增长15.7%，进出口比重占我国外贸总值的近30%。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分别为同比增长16.6%、10.3%，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000亿元，同比增长18.2%。五月当月，自非洲进口951.3亿元，同比增长15%，为连续9个月增长。对于我国外贸表现，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用延续稳定增长来评价。他说，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0,000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0: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并发。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3.3%、1.2%，较四月分别提高0.6、0.8个百分点。分品类睇，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分别为9.7%、5.4%、4.8%。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106.9%。从产业睇，五月份半导体企业经营热度同比增长8.7%，增速较四月提高7.6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较四月提高2.2个百分点。
2: 记者昨日从财政部了解到，根据有关工作安排，财政部将于6月16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 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具体发行安排将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公布。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日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交付。该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仓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2: 成都至广州快捷物流产品示范线班列，昨日累计发运量突破100列。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被纳入全国快捷物流产品示范线后，这趟连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班列每周固定开行6列，从成都成双站发车，一站直达广州国际港站、深圳平湖南站，运输时间较普通货运班列压缩30%左右。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表示，特区政府将于6月15日起展开为期2个月的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当日将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将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领域的优势地位，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贯彻和坚守一国两制方针，坚持爱国者治港，落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施政目标。聚焦的策略方向包括以民为本，把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把幼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起来，以及强化治理效能。他说，规划将是具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将更有效对接和回应五年规划的发展方向和要求。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是主责部门，正全速编写公众咨询文件，并于6月15日发布。公众咨询文件将上载至专题网站，亦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通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特区政府还将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的不同意见。
2: 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昨日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公共交通方面，7月1号至3号市民可免费搭乘电车。7月1号香港地铁将以抽奖形式送出 7.1 万份本地单程车程，同时推出机场快线乘车优惠。同日多条渡轮航线免费开放，部分航线将预先派发乘船券。文化艺术与消闲方面，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文化设施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专题展览同日免费供市民参观。此外，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下的14个项目，将于6月中至7月初加开免费导赏团，并推出餐饮、消费及住宿优惠。饮食与消费方面，超千间食肆及商户将于7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香港特区政府食物环境卫生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7月1号至7号，市民通过本地鱼菜直送网店、手机应用程序或实体店，可享7.1折选购特定产品。

同日在特区政府环境保护署六在区区社区回收网络进行回收，可获双倍绿绿赏积分。此外，香港赛马会将于7月1号在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市民可免费进入沙田及跑马地马场公众席、山顶缆车、昂坪360、香港海洋公园及大馆将推出套票或门票优惠。香港国际机场、香港科学园、港深创新

0: 合作，推出多项餐饮、购物、景点、旅游及娱乐优惠。
1: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提出针对性策略，以加强香港成为跨国企业财资中心主要枢纽的实力，将香港打造为企业财资中心的主要基地，进一步强化香港引进来走出去的平台功能。行动计划由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税务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和投资推广署共同编制。该计划聚焦两大目标，一是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二是协助以在港营运的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充分利用香港完整的金融生态系统。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鼓励来自世界各地的跨国企业集中在香港管理资金、配置资产和管控风险。重点措施包括革新税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开展针对性推广、加强人才培训及业界沟通。
0: 粤港澳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上线仪式昨日在广东省档案馆启动，进一步推动大湾区档案事业协同发展。现场，广东省档案馆与珠三角九市档案馆及香港、澳门档案馆代表齐聚一堂，共商档案事业协同共享合作，推动大湾区档案工作高质量发展。广东省档案馆利用服务部副主任陈文君：
2: 我们此次的创新实践呢，打破了我们湾区档案服务的一个地域壁垒，重塑了我们档案利用的一个服务流程，让港澳居民和内地居民可以共享我们档案的一个信息资源，为大湾区的要素高效流动还有民生服务提质增效注入档案动能。
0: 当日，广东省档案馆仲与大湾区珠三角九市档案馆签订了湾区联通跨管服务档案利用合作协议。九市档案馆已完成开放档案目录归集上传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实现档案资源互联互通、共建共享，让大湾区查档服务更智能、更便利。现场同步展出珠三角九市特色档案，从城市建设文书到重大活动影像，一份份独具地域特色的档案串联起大湾区的坚实发展足迹。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日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东部地区，包括石尼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九号显著下跌，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嘅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八月交货嘅

0: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先来关注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9到24度，澳门阴转雷阵雨，29到25度，广州阴转多云，31到24度，深圳多云转阴，28到24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29到25度，佛山阴转多云，31到24度，惠州阴转多云，30到23度，东莞多云，29到24度，中山多云，30到24度，江门多云转阴，32到24度，肇庆阴转多云，31到23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转小雨，20到16度，纽约阴转小雨，25到20度，旧金山晴天，22到14度。
2: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陈星、曹阳，代表编辑黄津、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融入与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敬请关注。再会，
2: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近年来，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港澳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入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范围越来越广，机遇越来越多，舞台越来越大。不久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顺利进驻太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飞船成功发射后第一时间表达热烈祝贺。他表示，国家1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这个不单止彰显了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更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随着神舟23号进入太空，引发香港社会各界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深受鼓舞，相信这次成功发射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未来投身科研事业，以己所长为国家作出贡献。香港东华三院蔡荣升小学校监蔡荣升：
4: 香港航天员出征的太空是激励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山洞的榜样，亦都让我们深刻明白背靠祖国融入大局是香港青年最好的发展路径。我相信更多香港青年的群体将会主动投入学习航天呈现知识的浪潮中，传承航天的精神，厚植家国的情怀，在一国两制的沃土上成长成才，努力成为香港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助力祖国科技腾飞的新生力量。
3: 香港科技大学郑家纯机器人研究院院长施玲
5: 由衷地感受到了国家的这个科技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进步，特别是在航空航天这方面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发展，给我们的就是非常非常振奋，非常鼓舞人心，也是给我们在香港的科学工作者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引领作用。

0: 那我相信未来香港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年轻人愿意去投身到我们的航空航天事业当中。
1: 香港科技大学学生严应兴，
2: 而今次亦都有我哋香港人黎嘉莹博士参与做呢个在学专家，我觉得对于我哋香港人嘅研究人员嚟讲，系一种肯定同埋鼓舞。我哋都会努力研究，用我哋嘅智慧研发更多实实在在嘅科研成果。希望之后有更加之多嘅机会参与国家嘅航天航空研究项目，全力贡献国家。
1: 就喺中国空间站迎嚟香港首位载荷专家之前，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发嘅天允相机，已随天舟十号飞船部署于中国空间站。呢个系中国空间站首个对地温室气体探测项目，亦系香港科研力量深度参与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嘅重要标志。呢双太空之眼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重点排放源嘅温室气体浓度，为火电厂、煤矿等排放大户提供可靠、高频、可核查嘅监测数据。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利文：
3: 天印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这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呢，将会同政府啊、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一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的国家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1: 天允相机是首项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亦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天宫空间有限，对设备的体积和重量有严格的限制。为此，项目团队在光学设计、精密加工和系统整合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测试与优化。香港科技大学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天允相机项目负责人苏慧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天允相机的诞生历经893日攻坚克难，在航天领域10年磨一剑是常有的事，但是国家的支持和内地团队的合作，令港科大团队可以在2年多的时间里面成功完成这个项目。
4: 可能真的是在香港在内地结合的这样一个条件下才可能发生，就项目上的交流的这种团队应该不下10家吧，就是不同的大学还有科研院所。
1: 长期以来，港澳高校与科研机构凭借顶尖科研实力与国际化创新视野，持续为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作出贡献。自2010年起，香港理工大学一直积极参与国家的太空探索计划，携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太空仪器，利用先进地形测量技术协助评估及选取合适的着陆点，先后协助国家嫦娥3号、嫦娥4号、嫦娥5号、嫦娥6号探月任务和天问1号火星探测任务取得成功。去年，香港特区政府已在 InL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下成立香港太空机械人与能源中心，由香港科技大学主导研发一款多功能月面作业机械人暨可移动充电站，计划为未来嫦娥8号任务提供支撑。澳门科研力量同样主动担当，在空间物理、航天大数据等领域深耕细作，持续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内地与澳门合作研制的卫星澳门科学一号成功发射，为内地和澳门航天领域合作开辟新路径。没多前，澳科一号卫星发射3周年成果发布会，其澳科一号卫星高精度地磁科学与应用研讨会在澳门科技大学举行，展示多项前沿领域研究成果。澳科一号卫星项目首席科学家、澳门空间技术与应用研究院院长张可可介绍，卫星发射3周年以来，在工程技术、科学研究和产业开发等方面取得系列成果，包括地球磁场测量精度达到世界最高水准，推出首个实时高精度全球地磁物理模型填补国家空白，成功研制中国首个高精度地磁芯片等等。澳科一号卫星项目参与者、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潘永信院士表示， 过去三年，卧科一号卫星持续产出高质量数据，科学研究团队持续推出前沿成果，项目的成功实施生动诠释了面向世界前沿和国家需求，澳门与内地合作科技创新之路的广阔前景。基于卧科一号数据构建的中国首个自主可控的地球磁场模型，证明了从原始数据获取到高端模型产出的全链条创新能力，体现了对国家在相关领域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的支撑作用。审括计划2026至2030在发布会上同期启动，该计划主要目标是依托卧科卫星等高精度地磁数据、先进算法、量子技术等前沿科技手段，建成具有完整知识产权的新一代全球高精度地磁场质量导航与地磁场指纹导航应用系统。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徐义刚院士指出，该计划以卫星获取的独特科学数据为基础，致力于构建国际领先的高精度地磁应用系统，将提升卧科一号服务国家发展、助力社会进步的实际能力。今年4月24日，在第十一个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启动仪式上，国家航天局正式发布天问三号任务合作项目轮选结果。在最终轮选出的五个合作项目中，澳门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火星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用于开展火星大气逃逸过程探测；香港中文大学牵头研制的激光外测光谱仪，用于开展火星大气水同位素扩散分布及火星风场探测；服务器将搭载香港大学牵头研制的火星地物高光谱成像仪，用于开展生命痕迹、含水矿物及资源普查等探测；从科研仪器助力深空探测，再到香港航天员出征浩瀚太空，在一国两制的坚实保障下，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领域持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发展，是港澳融入与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缩影。而在人工智能等其他领域，港澳科研力量亦正在发挥所长。今年4月，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与国家网信办签署关于创新科技发展的合作备忘录，携手推动以科技创新赋能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今年初，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何绍国副教授通过严格的选拔，入选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启程前往中国南极长城站执行科考任务。这个是澳门特区科研人员首次参与国家极地科学考察工作，标志着澳门在国家重大科学探索事业中的深度融入与贡献。澳门科技大学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无奈前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澳门科研力量进一步深度融入国家极地科考战略。港澳深度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离不开国家的支持。近年来，国家持续深化港澳科创领域开放，港澳相关全国重点实验室对接国家航天、深空探测等重大科研专项任务，实现科研资源、实验数据、人才培养的一体化布局。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多次赴港澳交流走访，航天员与港澳青少年面对面分享追梦故事，在港澳社会掀起航天热潮。与此同时，内地与港澳航天交流常态化开展，航天专家赴港澳开展港学交流、航天主题巡展、天宫课堂授课、太空科普进校园等活动落地香港濠江，让航天精神、科学精神浸润青少年心田。由科学技术部批准在港澳成立19所全国重点实验室、15所在港全国重点实验室和4所在澳全国重点实验室，正式纳入全国重点实验室管理序列，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科技发展的鼎力支持，对港澳科研实力、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充分认可与信任。获得授牌的19所实验室，研究范畴涵盖航空航天、 生物医药、量子信息、材料科学、电子工程等多个国家战略发展所需的前沿领域。其中15所在港全国重点实验室均来自全球百强大学，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具备世界一流水平，彰显香港雄厚的科研实力。四所在澳全国重点实验室亦在科学研发、科研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领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在发展科技创新的道路上，祖国一直是港澳最强大的后盾和支撑。中央财政科研经费过境支持港澳科技发展，多个国家级科学基金项目向港澳地区开放。香港大学、澳门科技大学获得研究上外越洋的宝贵机会，而港澳亦正在把握机会，主动作为，持续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近年来，港澳在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呈现哪些特点？跟着下来，港澳又应该如何发挥优势，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下面我们来对话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听下她的观察与思考。刘主任您好，根据您的观察，近年来香港澳门在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呈现哪些特点？
7: 据我们的观察和我们在港澳的调研和走访发现，港澳特别是香港的高校和澳门的高校科研机构参加国家重大的科研项目呢，有更加的制度化、体系化、任务化，总体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更深度的参与。主要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我们了解到港澳的这些科学家他们参与的渠道是更加畅通的，特别是2018年以来，在中央层面对港澳的这个高校科研机构参与科技项目做出了一些制度安排，明确港澳的科研主体可以通过竞争择优的方式参加承担中央级的科技项目，那么既可以牵头，也可以呢联合内地的单位去参与申报，相关的经费呢也可以实现一部分的跨境拨付。那么这个变化其实是很重要的，说明港澳的科研力量不再是依赖这个单个高校或者是个别学者和内地团队的合作，而是被更广泛的逐步的纳入了整个国家的科技的服务体系和重大科研项目的组织体系中。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观察和梳理他们的合作内容，也会发现更加聚焦国家的战略需求。那么过去呢，港澳可能更多的发挥的是高校学科的基础研究优势，还有学术网络优势，还有一些国际化合作。那么近年的合作方向呢，更加聚焦我们国家关键的核心技术，还有一些前沿交叉的领域和未来产业的需求，可以说这种的研究更加的跟着产业为导向。那么比如说信息科学、生命健康，还有海洋环境等等，这些方向呢已经成为了港澳与内地联合去攻关、去探索合作的一些重要的集中的领域。第三点呢，就是港澳的科研力量参与国家重大工程的深度是明显提升的。那么比较典型的就是国家航天和深空探测任务，以香港理工大学为例，参与了月球被表土采样一些一系列这种的科研项目中比较关键的工程环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港澳研究团队跟内地团队合作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承担了更具技术含量和工程价值的任务。第四点呢，就是通过这种一系列的科研项目的参与，人才培养和人才的融合度也是明显提升的，带动了一大批的青年科研人才还有工程技术人才进入国家的这样的科技任务。那我们最近比较熟悉的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那么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入选了这个 乘务组并进入了太空。其实这也是向港澳社会和内地释放了一个很清晰的信号，就是国家重大的科研平台和重大的任务也为港澳科技人才提供更大的

0: 发展空间。
1: 嗯，十五五开局之年，香港与澳门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科技领域，您觉得香港、澳门具备哪些优势？可以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哪些工作？
0: 香港、澳门作为两个特别行政区，他们的优势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化的体现。那么共同点就在于，在一国两制下，他们都具有开放的制度环境，还有更广泛的国际联络能力，还有一些专业服务的优势。那么差异化在于，香港呢，可能它在学术水平有更多的这种高水平的大学，还有这种金融科技服务和专业服务更突出。那么澳门呢，根据产业优势和它的地理区位，它更多的突出一些小而精的特色科研方向，以及中葡平台的功能，还有跟横琴产业联动去带动和实现的一些转化空间。那么我们聚焦在香港呢，首先就是它的高水平和科研平台比较密集，香港有众多世界知名的大学，那么也依托这些大学呢，建了一批重点的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还有香港特区政府支持的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这些高水平的科研平台呢，一方面他们是在一些重点的科研领域，它是可以实现这种的率先的突破、深耕和钻研。另一方面呢，这些重点实验室呢，也集结了大批的优秀的人才。那么，比如说以 Inno Hong Kong 为例，就目前形成了医疗科技、人工智能、能源、先进制造、材料、可持续发展等方向的一些研发布局。那我们回看这些研发布局的领域，也是跟未来的发展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些平台一方面就是承接重大科研任务，同时呢，也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这个国家战略需求去进行技术攻关的。那么第二个优势呢，就是香港的这种科研网络和专业服务体系呢，其实在科技创新发展它是有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比如说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风险投资以及国际认证方面，那么香港的这个体系还是比较成熟的。那也就是说，它不仅能做科研，也为这种科研的，特别是国际 IP 成果转化、跨境融资，还有知识产权交易，以及企业专利，还有技术出海提供了支撑。那么澳门呢？它的优势在特色的方向，它的这个大健康，还有一些微电子、智慧城市，还有一些与葡语国家的科技合作方面，它的特色就比较突出。那么更重要的是，澳门与横琴的联动，为本地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多元发展呢，提供了一些空间。那么澳门的高校科研机构呢，可以通过在横琴的一些布局，实现两地的跨境的转化。那么，面向未来科技强国的这样建设，我觉得港澳可以重点发挥四方面的作用，一个就是汲取深度，参与国家的科研任务；另一个呢，就是发挥他们的共同的优势，一定要链接全球的创新资源，服务国家的高水平开放；另外呢，就是加速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还是要发挥我们整个大湾区的优势，探索大湾区内地的九市与港澳，率先在一些重点的领域实现规则衔接、制度创新，让科研成果，比如说跨境资金啊、人才啊、数据啊、技术啊方面，率先实现一些政策突破，也给全国提供一些更多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1: 嗯，香港、澳门能够为科技强国贡献力量，离不开国家提供的广阔舞台。那么，国家推出的系列政策、进行的相关布局，对港澳的基础研究、创科产业等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港澳又是如何协同大湾区内地城市打造世界科技创新高地的？
0: 我觉得它主要是有三个层面的影响，就是一些要素的流动，其实是国家给予了港澳参与这种重大的科研项目和科研合作的一个通道。那比如说就是财政资金的拨付，还有合作和合作课题的申报和单独承担，然后以及经费支持，其实这些通道都给港澳 基础研究，

0: 发展有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第二点呢，就是啊，港澳它有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还有特区政府支持的一些实验室，以及我们近一两年看到有很多内地的大企业也去港澳去设立这种企业的研发实验室，去加强这种的产学研合作。其实这个方面就是它给了更多的平台，无论是国家级的、省级的、特区政府支持的，还是这种的民间企业的联动，它其实都是给科研成果转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那么这些平台就是把科研、人才、资本、企业众多应用场景中放到了一个体系中。那么科研成果在这样的一个平台和载体上，它不是只停留在论文和实验室的阶段，而是帮助通过这种产学研合作，更快地进入中试、验证、产业化和市场化的环节。第三点呢，我觉得还是场景，这个要看在整个大湾区，还有港澳和内地的合作来看，因为港澳他们有独特的优势，但是他们的应用场景、制造场景也是相对有限的。我们整个内地城市是具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制造能力，还有市场规模，它的各类的应用场景也比较丰富。就拿人工智能为例，你的很多应用出现了，你一定要通过场景和一些平台去把它不断的验证试验，才能走向产品。那么这个就是内地和港澳能实现良好的双向合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么我们也看到，现在这种港澳研发，还有内地城市中试转化，以及大湾区产业应用，然后再到整个国际市场和内地市场的双向拓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那么，在深圳核桃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那么深圳园区和香港园区一区两园的这种协同发展，也是深港优势互补、共同吸引国际创新资源的一个很好的体现。这些基本上就是概括了港澳的科研优势跟内地或者是大湾区其他的城市的合作，其实就是很好的消弭的这种差异，让这种的要素流动还有产业协同有了更好的方式，也有了更生动的注脚吧，我觉得。
1: 那为更好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港澳各界正在由上而下协同发力。未来，香港、澳门应如何依托自身优势，持续为国家科技发展贡献力量？
0: 我们知道，香港现在正在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澳门呢也在编制3-5规划，那么都是为了对接国家的"十五五"，怎么样去深度嵌入国家的科技创新体系，去与国家的这种的未来产业，还有一些前瞻的科技领域去不断的去契合发展，那么推动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我觉得港澳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应该围绕着未来规划的这些方向，结合自身优势，参与到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家的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的科技专项，以及深度地去参与或者绑定一些实验室和重大工程任务。那么具体来说，就是香港可以在它的优势领域，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新能源、新材料方面发力。那么澳门呢，可以集中在中医药大健康、空间科学、微电子、智慧城市，形成一个特色的差异化的突破。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虽然港澳它有很强的国际的合作能力和学术网络，那么它呢也不能只做国际的合作窗口，也要在若干的前沿领域呢形成真正有辨识度的科研能力。那么这就需要它进一步的去依托，比如说我们大湾区内的这样的东莞的大科学装置，去进行一些交叉的实验合作，依托这种高水平的国家级的平台，形成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果。第三点呢，就是科研成果一定是要加速转化的。那么未来呢，港澳就是可能一方面在基础研发能力加强更多的探索和原创能力的提升，那么另外呢，还要承担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的桥梁，特别是面对一些国际专利和国际科研成果的引入和转化，我觉得港澳是可以发挥这种国际认证啊、国际资本市场投融资方面的优势的。 第四点呢，就是港澳和大湾区其他的城市，它对于国际创新资源的连接呢，可能要更加和长三角啊、京津冀呀，实现一些差异化的互动和联系。那么港澳呢，可能注重它的这种的联合实验室，国际标准制定、跨境技术交易，还有这种的科技企业出海方面，帮助整个国家创新体系更好的融入全球的科技的竞争和合作中。大湾区也要建设世界级的科创高地。那我觉得港澳也好，大湾区其他的城市也好，还是要紧紧的依托横琴、南沙、前海、河套这四个重大的合作平台，以及一些其他的特色平台，比如说东莞的滨海湾、中山的翠亨，这些产业园区和这些平台，都与港澳的这种的科研成果转化、新型工业化，还有先进制造业是有深度的连接和产业基础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平台的试点，在科研经费、人才流动、数据合规等方面，进行一些政策突破，然后形成这个制度创新的经验，服务国家的发展。
1: 好，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作客今日嘅讲清楚节目。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能湾区，因能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欢迎嚟到科创梦工厂，我系主持人欢欢。
7: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魏星。
6: 先嚟睇睇本期节目嘅主要内容。
7: 系嘅，首先会嚟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9%。人工智能加能源向体系化推进，全球首个算电岛在青岛发布，重构自算供电新范式，全国首个家庭通用机器人在武汉开启体验，首次人体临床试验表明 AI 设计冠状病毒疫苗表现良好，数清基因组难以解释的盲区 AI 令完整生命图谱绘制告别复杂流程，
6: 创意科技天津云翔葵克科技亮相大湾区展会，破解低空安全难题。
7: 港澳全真第15届食品安全周在澳门举行，香港数码港中亚之行助力香港及内地企业出海中亚市场。广东共78.22万考生参加高考，科技护航，温情相伴。
6: 科创空间向海民药科创赋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锻造蓝色经济新引擎。
7: 科技关键词强太阳风暴来势汹汹，卫星导航空间站会唔会受到影响呢？我哋应该如何应对？
6: 下边进入科创新动向，
8: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7: 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商务部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咁其中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具体嚟睇，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到四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同比增长5.1%，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39.5%同20.8%。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5,600.9亿元， 同比下降0.7%。
6: 2025年，我国已建成42个万卡级自算集群，全国算力中心。

0: 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人工智能是建设能源强国、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国家能源局近日召开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发布首批共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25家能源企业签署开放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应用高价值场景倡议书。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发展，由点位突破向体系化推进，将催生更多产业新机遇。
1: 是啊，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的《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就显示，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带动全球算力设施用电需求持续增长。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将较2025年接近翻番。2025年我国已经建成42个万卡级智算集群，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亿千瓦时。预计15-5时期全国算力用电量年均新增1000亿千瓦时以上，到2030年预计将会达到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6%左右。
0: 近日，全球首个算力中心高压胶直流预制仓供电站算电岛在青岛发布，以国产化电力技术破解人工智能算力供电难题。算电岛由青岛特瑞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本次亮相的算电岛位于青岛市庐山区，是专门为算力中心打造的一体化供配电装备。
1: 再来关注，在武汉光谷的一间150平方米的公寓里头，记者对一台人形机器人说，帮我拿个面包，再用微波炉加热鸡翅。从发出家务指令到食物端上餐台，用时不够8分钟。这个就是中国首个面向家庭场景的通用机器人了，今年5月在武汉发布。目前首批百台机器人已经进驻到社区，开启规模化测试。记者从湖北人形机器人产业联盟了解到，该省已经出台湖北省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突破工程实施方案，设立总规模100亿元人民币的产业投资母基金，力争核心零部件本地化率达到85%。目前武汉光谷集聚了30多家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越来越多武汉造机器人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应用场景。
0: 英国剑桥大学及其衍生公司 Delson Rex 开发的一款冠状病毒疫苗，在首次人体临床试验中表现良好，未出现显著副作用。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感染杂志。沙贝冠状病毒是一个庞大的病毒家族，包括引发新冠疫情的新冠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病毒，以及多种蝙蝠同穿山甲相关冠状病毒。它们的高变异性和强传染性曾令全球高度警觉，外刺激抗原兼容大多数疫苗递送系统。这次试验以 DNA 疫苗形式通过微型液体喷射器完成无针接种，为镜针头注射的人群提供了新选择。
1: 再来关注一项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杂志的研究，为基因组学领域扫清了以往难以解释的盲区。由新加坡 A-STAR 基因组研究所领导的国际团队开发出一款名为 Hero 的 AI 工具。该款工具能够令到完整生命图谱绘制告别复杂流程，使到高质量的基因组组装变得更加简易和经济，从而推动精准医疗和生物医学研究的发展。
0: 获得完整的基因组图谱对于理解生命蓝图至关重要。人类基因组含有逾30亿个 DNA 碱基对，分布于从父母双方继承的两套染色体中。准确无误地读取这套说明书，是探究遗传变异如何影响健康、疾病及生物多样性的基础。然而，当前的挑战在于如何有效区分真实的生物遗传差异与测序过程引入的技术错误。尤其人类是二倍体生物，两套染色体存在大量相似而非相同的区域，若抖错过程过于激进，可能抹平这些有生物学意义的天然差异。新 AI 工具就保护到了染色体间的真实差异，这个对于构建复杂区域的准确图谱尤为关键。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创意科技。
2: 时代变迁，
3: 科技发展，
2: 科技走进生活，
3: 创意实现梦想，
2: 一齐嚟听
4: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2: 让生活更精彩。
1: 嚟到创意科技嘅环节啊，我系主持人魏晶。 在低空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无人机违法违规飞行和各种安全风险已经成为

0: 为制药行业发展的难题。近日，天津云翔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携多款低空安防黑科技亮相深圳的展会，其旷跳一体干扰穿越机设备以三倍于市面产品的有效干扰距离，引发了业界关注，填补了国内精准反制 FPV 即第一人称视角穿越机技术的空白，为低空安全防护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总台记者于洋专访到了天津云翔总经理陈玲，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
1: 陈总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津云翔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玲。
1: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云翔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吧。
2: 我们公司呢全称叫天津云翔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乍一听呢好像是做无人机的，其实呢我们是做反无人机的。反无人机呢简单讲的话就是探测无人机，也就是发现、识别、跟踪，发现以后呢再对它进行一个处置。处置呢有很多的手段，比如说有软干扰，对它的通信信号进行干扰，对它的导航信号进行干扰，实现对无人机的驱离迫降，这是软干扰。当然了还有另外一种的，就是要硬摧毁，比如说咱们常见的弹炮、激光，还有这个微波，这是这个就是对无人机的处置。总体来讲呢，也就是说对一些重点目标进行保护，不让无人机能随意的进来，这就是我们研发的设备主要的一个任务吧。
1: 云翔的阔跳一体干扰穿越机设备，在您看来它最难啃的骨头是什么呢？
2: 阔跳一体干扰穿越机设备呢，目前我们也进行了查新，确实我们还是就是首创，到目前没有其他的同行或者出现这个类似的这种设备。我们的干扰距离三倍以上呢，其实就是和同类的也咱们市场上也有专门干扰穿越机的，它那个技术呢与我们呢就不一样。同类的就是说比如说在1公里的地方起飞，他们呢大概距离这个目标80米左右能够有效，我们呢基本上在距离300米到400米左右的时候就已经有效了，也就把穿越机能干扰掉。这是一个三倍，一个有效干扰距离三倍以上的一个解释。最难啃的骨头呢，其实呢就是说这个名字你一听就听明白，就是叫阔跳一体。这个阔跳一体呢，它其实呢就是对穿越机的通信信号，也就是它的这个上行的遥控信号的那么一种技术，它通过这个阔频和跳频来保护咱们这个信号，让你更难探测到，更难进行干扰，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抗干扰的技术手段。在咱们这个空中的信号非常多，你要把这个信号想这个提取出来、筛选出来，这个呢是最难的一个事儿。因为我们这个同行啊，或者就是说我们其他的设备，我们对这个无人机的探测其实是探测的下行信号，也就是说无人机在天上往下发的这个图传的信号。这个信号呢，因为它的视频流比较大，加上这个阔频或者跳频啊，它就会影响它的这个飞行，为它的延时呀、它的这个就是带宽呀等等，它就不适合进行这个更多的抗干扰措施，也就是很容易能够探测到，能够这个分析出来，也就是我们讲的这叫信号分析、信号处理。但是我们这个和它的不同就是什么呢？他们是做的是下行信号的信号处理，我们做的是上行信号的信号处理，这是就是我跟您说的这个最难的一点，也就是最难的啃的骨头。
1: 公司的北斗授时安全隔离防护装置是卫星天线与时间同步系统间的一个防火墙，目前呢也是主要服务于电网、能源等关键的基础设施。而这类产品的市场刚需和技术门槛体现在哪儿呢？
2: 我们的这个授时保护设备呢，其实就是一个微观上的一个设备，就是对电站它的信号进行这个时间同步装置进行保护。因为咱们的电站也好，包括咱们通信基站，它用的这些时间呢都来自于咱们北斗卫星。如果是电站的这个时间同步装置被干扰了呢，还是一样，就像没法就是说影响它的输电，不能正常的输电了。然后基站呢被干扰了的话，就影响咱们的这个手机的正常的通信。所以呢我们这个设备呢就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痛点，有干扰它对它进行一个防火墙，把这个就是有害的干扰或者就是说压制干扰信号、诱骗干扰信号都能进行一个发现、报警，然后再隔离，最后呢再提供一个新的或者一个安全的信号给这个时间同步装置，保证这个就是电站的时间上的稳定、时间上的精准。
1: 云翔强调，从被动拦截转向智能管控，AI 动态解析、先侦查后扰一体化，这在技术实现和产品落地的层面分别带来哪些突破呢？
2: 其实先侦后扰这个技术呢，因为咱们的普通的技术呢，是刚才说了，它是接收下行信号，我知道，只能告诉你无人机来了。然后呢，我再通过这个，就是对上行信号干扰，但是我不知道上行信号的频段，我呢就进行一个盲扰，知道哪些频段。你比如说咱们国内要求的，像这个就是900啊、800啊、2.45.8，这几个频段进行干扰。也就是说，你在这几个频段，你就能干扰上；不在这几个频段，就干扰不上。这也就是说的，先侦，然后进行后盲扰。我们呢？就是说，先侦是什么呢？既侦查它的图传信号，也就下行信号，又征收它的上行信号。这样的话呢，它的上行信号的频段是多少，我们呢就进行干扰多少，我们就可以实时的把这个频段给它这个就是按照我们的技术写出来。你比如说你是五百的，我就给你发五百的信号；你是八百的，我就发八百的信号。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先侦后扰是真正的先侦后扰。不是呢，刚才说的是先侦后盲扰，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先侦后扰技术。
1: 现在啊，低空经济很热，但低空的安全威胁也在升级，比如穿越机、集群攻击、改装载荷。那么，您如何判断未来3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低空安防领域的最大风险点呢？
2: 无人机呢是一把双刃剑，它呢一方面在提高我们的效率，但是另一方面呢也在有一些安全隐患，无人机扰航，无人机这个影响铁路运输，这个呢就不再赘述，太多了。我认为的风险点呢，可能就是随着无人机越来越多，现在一个无人机就几千块钱，并且的话呢，它带来的这个拍摄的效果啊，确实非常好。但是买到了以后呢，它就是在法律意识方面，无人机应该就是先申请空运啊等等。但是呢，很多的人在使用无人机的时候，他呢就是侥幸心理，认为申请空运啊等等比较麻烦，哎，我就飞个几分钟，我就飞个10、20分钟，就是一个侥幸，这种反而是最危险的安全点。如果是你报了空运啊，那就是国家呢会有一个管控；你没有报空运，那可能就会出现这种不安全的事项，比如说无人机撞无人机，比如说无人机自动坠毁、炸机。或者是在一些这个电子环境特别复杂的地方飞行，就很容易会坠毁。你比如说电站，这种地方呢，它的电磁环境特别复杂，各种信号错乱交织，不对它进行干扰，它也有可能坠毁。这是一个最大的安全风险嘛。第二个风险呢，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呢也有一些沟通，就是植保无人机。植保无人机呢，它的这个。对农业的，因为这现在农业的用的特别多，并且这些飞手呢也都学了，但是呢，在一些农田里面有很多的高压线，这种它可能要从高压线下面或者上面去穿过，这是一个安全风险点。包括这个就是铁路沿线也是，因为植保无人机呢，它的体量比较多，比较大，然后用的也比较多。这个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风险点吧。第三个的话呢，可能就是说现在的城市的里面的无人机的应用，这个主要是什么呢？咱们大部分城市，还没有建设这个无人机的低空管理系统，在城市里面也是一种风险点吧。
1: 相比较消费级航拍以及物流无人机，反无人机和低空安防属于是强监管、强资质的这样的一个赛道。云翔如何看待政策合规、资质壁垒对行业格局的影响呢？
2: 我理解的吧，从政策上来讲呢，其实咱们低空经济20年提出来以后，咱们国家包括各地方都是比较重视这个事儿，从这个建了很多的 无人机产业园，包括这个也在做一些试点，无人机的飞行试点，包括咱们你像美团呀、什么这个京东啊等等，也都在做一些无人机的送货、送外卖啊、送快递啊。其实这一块呢，其实国家呢是鼓励这一块，包括一些无人机发了试航证，这是政策上给予一些支持。还有呢，也有这个飞行的试点城市，比如说南京啊、深圳呀、杭州啊，这些国家呢就是给予了很多的支持。就从政策上来讲。
1: 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云翔的产品呢，已经覆盖了全国将近30个省份，服务电网、能源、重点安保等单位。那么最典型、最具挑战性的一个案例是哪一个呢？当时又解决了什么样的一个痛点呢？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就是我们当时是在一个水电站给他做这个水电站的无人机防御，当时呢还上的是大系统，这个大系统呢，比如说有雷达，有光电，有无线电探测，有诱骗。电站呢是比较大的一个电站，就是落差的话有100多米，这个呢就把我们那个雷达就难住了。一个是落差比较高，另外的话呢，它这个水对我们的这个雷达的这个反射呀。它是有不同的，也就是雷达呢，你在这个路面或者在海面，在这种这个城市，它都不一样。团队在那边刚处理这个，就处理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其实呢，反无人机最难的话是探测，因为你发现不了，你就没法去处理。探测是最难的，探测呢，它呢也分很多手段。你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雷达，还有无线电的探测，还有光电的探测。甚至说还有声探测，这四类的探测呢，它其实呢各自有各自的优点，当然了也各自有各自的弱点。你比如说雷达，它哪怕就是空中一个鸟、一个无人机或者一个风筝，它都能看到，但是呢它很难来分辨它到底是什么，因为鸟和无人机的它这个速度呀、轨迹呀，其实差不太多，甚至于它的反射面积都差不太多，很难分辨出来。这是这个，它的这个缺点。它的优点就是什么呢？它的方向性比较高，基本上能达到0.5度左右。然后还有高度，还有速度，这些都能够，我们都能这个给我们给出这个数据来。你像无线电呢，它呢就是说比较距离比较远一些，我们的无线电探测能看10公里，但是呢，它呢只是应用一部分频段，你要常用的频段我们都能看到。但是如果是他用一个不常用的频段，那我们就可能看不到，或者就是什么呢？他如果是无线电静默的时候，就这个无人机它按照这个导航的信号进行飞，它不发射任何的信号，那我们的无线电也看不到。但是它的优势呢，就是说比较便宜，在各种环境下适应能力比较强，这是这个无线电的。还有这个光电的信号呢，光电探测设备呢，它的优点的话呢。就是比较直观，就摄像头嘛，他看到了，一看哦，是无人机，还是这个风筝，还是这个鸟，都很清晰。但是它缺点的话呢，就是天气影响比较大，比如说有雨啊、有雾啊、有雾霾啊，这些它可能就是效果就直接就打折比较厉害了。所以就是说，探测应该是我们反无人机当中最难的一点。
1: 公司在技术转化、量产交付、成本控制上，云翔形成了哪些核心的竞争力呢？
2: 我包括我们的研发总监、生产总监，其实我们都来自空军，自主择业的转业干部。第二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从技术上来讲，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破条一体穿越机干扰设备，这个是就是我们已经通过查新能够确定是这个国内外的首创，是没有这个技术的，只有我们目前只有我们有，就是这个从技术上。当然了，我们在无线电呀、扩条一体等等，包括其他方面，我们都在做一些技术的这个就是创新吧，包括星电的干扰，包括这个就是说激光的干扰，包括无人机对抗无人机这些呢，我们都是有一些技术储备。当然了，这个技术往细的说呢，就是从这个软件呀、硬件呀、算法呀，等等吧。这些我们都是有很大的优势。这个优势呢，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人，第二方面的话，我们给院校 也有这个多所院校吧，有这个合作。因为

0: 被国家反恐办下发文件当中是写入白名单的，全国只有5家，包括设施保护，全国呢，只有14家。当然了，还有这个固定的设备，40多家，我们优势不太大，但是也在白名单之内。所以呢，这呢，可能就是我们在白名单的一个优势。
1: 陈总对于未来的规划和展望又是怎样的呢？
0: 其实呢，现在啊，就是咱们国内的反无人机的发展是相当快的，并且的话呢，在全世界，咱们的反无人机的技术，也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可。我们现在呢，我们呢，基本上是属于头部企业，但是呢，我认为还远远不够。这个不够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国内的能够把这个反无人机整个产业链做全的，目前还没有。这个做全呢，就是说能够真正的有雷达、光电、无线电、激光这全套大系统的还没有，基本上呢都是各个企业集成，能集成出来。所以呢，我呢其实我是希望做这个能够有完整产业链的这个一个公司，或者就是具备整个产业链研发生产能力的企业。当然了，这个呢，就是说，其实呢，是从技术上来讲呢，无线电的设备也可以反无，你的雷达也可以探测。其实把整个所有的技术，或者是雷达、光电、无线电探测这些集成到一块儿，它才能实现你的最大的，也就是最高的这种探测率。也就是说，它呢能通过这个优势互补，来降低它的这个漏警率，提高它的探测率。这是这个从技术上来讲，从这个就是商业上来讲呢，商务上或者市场上来讲，你只有这个把全套的技术都有了，我们才具备未来的竞争力。我们希望呢，就是通过融资，给我们提供一些资金，然后我们也呢，通过招聘技术人员、研发人员，通过甚至于说来收购一些小的团队，尽快的弥补我们在技术上或是在研发上的一些不足，尽快的把这个行业产业链做齐、做全、做大。
1: 好的，感谢陈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真。
9: 港澳全真首先嚟關注第十五屆食品安全週近日喺澳門開幕。首場活動食品安全論壇以科技監測食安前行為主題，超過330位內地、香港、澳門食安監管部門及業界代表參與，分享智能科技在食安監管領域的創新應用與實踐經驗，進一步加強區域技術交流，強化食品安全監管效能，助力澳門食品行業規範發展。今論壇聚焦前沿科技在食安監管當中的實際應用和未來發展，邀请来自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香港食物安全中心专家，分享应用人工智能、远端监控等技术于日常监管经验，展示科技是怎样精准锁定高风险环节，优化决策效率的。
10: 近日香港数码港主席陈世明随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创新科技和经贸合作。访问期间，数码港先后与哈萨斯坦的阿斯坦纳枢纽及乌兹别克斯坦信息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与两国重要创新科技平台建立策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携手抓紧新兴市场的机遇。
9: 没错，咁同时数码港主席陈世明亦都会见了两国主要的创新科技界成员，先后参观了哈萨克斯坦国际科技园区、阿斯塔纳枢纽及其人工智能超算中心，深入了解当地在人工智能及数码基础设施方面的最新发展。到访乌兹别克斯坦信息科技园则是了解当地快速发展的数码经济生态圈，并探讨在创科发展、人才培育及市场拓展等方面深化合作的机会，以全力支持香港加强与中亚地区的交流合作，推动跨区域创新及科技发展。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1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1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9: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
10: 日前2026年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北亚区货运日暨广州国际航空货运枢纽高质量发展大会举办，记者从大会上获悉2025年全球航空货运需求再创历史新高，粤港澳大湾区机场群七座机场货油吞吐量逼近千万吨大关，稳居全球航空枢纽集群前列，展现出强劲的航空货运发展潜力。
9: 没错的，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一份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航空货运需求较上一年增长 3.4%， 其中亚太地区航空公司的货运需求增长最为突出，达到 8.4%。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其开放程度高、经济活力强的优势，成为旺盛航空货运需求的汇聚地。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机场群七座机场的旅客吞吐量达到 2.37 亿人次，货油吞吐量达到972万吨，更为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当家和买全球卖全球的贸易格局收足了快速通道。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是大湾区航空货运的核心枢纽之一，2025年机场货油量突破240万吨，经广州飞全球已经成为国际民航客货运的常态选择，其作用日益突显，为大湾区航空货运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
10: 2026年广东省普通高考已顺利结束，全省共有 78.22 万名考生奔赴考场。今年广东高考户口服务可谓亮点分呈，智能化、科技化户口模式全面落地。高考期间，多路记者奔赴广州、深圳、汕头等各大考点，直击科技护航、温情送考的高考现场。来听总台记者赵青广东台的报道。
5: 今年高考科技护考成为广东多地考点的最大亮点。在深圳红岭中学、广州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考点入口，智能送考机器人和执勤民警一早就在门口站岗，循环播放励志祝福，为考生加油助威。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石牌派出所副所长欧永辉：
14: 今年我还特别带来了一个机器狗，那机器狗上面呢是一条鳌鱼，寓意就是那个考生独占鳌头。那同时我们在现场也准备了无人机的反制设备，就尽量去减少不必要的对考场的影响。
5: 在汕头金钟海湾学校，学校提前布置了遮雨棚，配备了医疗救急、备用外套等一应物资，做好暖心护考工作。汕头金钟海湾学校教务处主任黄磊：
15: 就保证学生在应对这种强对流天气的时候，不会被淋湿。当然我们其实在考点的这个内部设置的时候呢，也是准备了一些薄外套。我们驻点的校医其实是全程在我们高考期间做一个值守，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一些药品，还有一些急救措施，防止有一些突发的这种情况。
5: 今年广东夏季高考共有考生78.22万人，其中普通类考生72.41万人，一体类考生5.81万人，全省共设608个考点，2.77万个考场，安排考务人员近10万人，并加强对特殊考生关爱和服务。广东省考试教育院副院长高雷：
16: 今年我们省共有71名成长考生，我们也继续为这71名成长考生提供大字号试卷、延长考试时间以及优先入场等合理便利，切实做到暖心助考。下一步呢，根据我们的工作安排我们将在考试后立即开始开展试卷的扫描和评分工作，今年预计也是在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以及招生录取分数线。相关的具体安排呢，我们也将在考试院的官员官网进行公布。
9: 再来关注近日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保安闭幕。本届展会启用了11个展馆及户外展区，规模30万平方米，展现整车、供应链、科技等产业链多元矩阵，呈现多元特色场景。据统计，车展累计吸引了81万人次到场观展，现场车辆预订成交39,253辆，成交总金额约82.5亿元。
10: 本届车展以面向科技、面向未来、面向市场为主题，恰逢举办30周年，以32立为全新起点，不单止是展示汽车产业创新成果的重要平台，亦成为行业交流、趋势研判、商贸对接的核心阵地。开幕式上，深圳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白皮书2025正式发布， 白皮书梳理了深圳超2000家汽车产业链企业的发展现状，当地千亿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已加速成型，同时系统解读区域产业政策体系，并围绕技术攻坚、AI 赋能、品牌出海等方向俾出发展建议，助力深圳加快打造新一代世界一流汽车城。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货场空间。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6: 科技制造生活，
7: 创新成就未来。
6: 科创空间，
8: 来到科创空间，我是主持人魏星。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我国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会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当浩瀚海洋遇见生物医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来听总台记者王泳的报道。
9: 海洋覆盖了地球 70% 以上的面积，其独特的生物环境孕育了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生物分子，是全球创新药物的天然宝库。日前，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对这一产业进行了顶层设计，明确提出打造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应用链四链融合的全链条创新体系。中国海洋大学蓝药人才计划蓝药总师杜冠华解读，
10: 这个指导意见聚焦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而且在这创新当中突出的是融合，促进的是产学研的协同创新，这对于我们国家海洋生物医药的领域的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9: 当前我国发展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究竟拥有哪些核心竞争优势，又面临怎样的挑战？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教授秦冲分析，
11: 第一是我们的海洋生物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这些资源实际上是为新结构、新靶点、新机制的药物提供了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家过去啊，在海洋药物领域实际上有非常扎实的一些研究的基础。那么第三方面，实际上本身中国有非常巨大的医药和健康消费的市场，这些市场实际上也为海洋生物医药提供了非常大的应用的一个空间。针对短板方面，海洋生物医药现在过去还更多停留在发现活性物质和发表文章的阶段，那么真正走到临床、走到上市，甚至走向产业化，目前项目还是非常少的。
9: 这份全国首部海洋药物产业专项指导意见，相较于以往的扶持政策，最大的突破究竟在哪里？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磊说，
12: 最大的突破在于将过去分散发力的产业扶持转变为全链打通的一篮子统筹，解决长期存在的资源散、转化难、产业弱、应用堵的痛点。它以整体性治理的逻辑，把原本分置于不同部门、不同阶段的要素与政策工具进行了一体化重组，构建起一个多部门合力的政策体系。这也标志着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正式从零散的科研探索阶段迈入规范化、规模化、高质量的千亿级产业化发展新阶段，成为蓝色经济重要增长引擎。
9: 而在这个系统中，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角色也需要随之重塑，不能再满足于做论文的生产者，而要成为产业创新的源头活水。秦冲认为，
11: 未来高校科研院所它的角色要发生变化，不能只做一个早期的一个论文的或者科学的一些发现，而要成为海洋生物医药创新链条中的源头创新者以及早期的发现源头。另外呢，它还要做早期的一个技术平台，利用自己的这个技术方面的一些优势啊，搭建这样一些平台。而这个事情实际上企业是做不了的。另外呢，还要就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应该是去做好成果转化的一个前置的验证，更多的把这个成果推进到企业能够接手。
9: 未来在资本市场赋能、产业集群建设、新业态拓展等方面， 会诞生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王磊，
12: 通过打造全链条产业园区与科创走廊，带动海洋生物试剂、高端医用耗材、海洋健康装备等配套产业协同发展，大幅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与规模化产能。此外，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增长空间远不止于创新药物本身。依托海洋生物核心技术的跨界融合，海洋多肽、多糖、寡糖等高端生物原料广泛应用于医药、医美、保健品、功能性食品等领域，拓宽民用消费市场，不断衍生新兴细分业态。
13: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司法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4: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13: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7: 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7: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7: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8: 嚟到科技关键词，主持人欢欢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太阳东升西落，每日坚持上光，俾地球万物带嚟无限嘅生机，但系太阳。

0: 并非系睇起嚟咁温顺噶噃，实际上啱好相反啊！每一颗行星咧都系异常狂暴嘅。太阳活动区 AR44555 近日接连上演咗三场剧烈爆发，接连三次喷发夹裹住巨量嘅日冕物质抛射，直奔我哋地球而嚟。美国海洋大气管理局率先拉响咗 G3 级别嘅强地磁暴预警。
1: 消息一出，迅速刷屏各大社交平台，唔少网友都喺度谂啦。强地磁暴嚟袭，对地面上嘅我哋会产生点样嘅影响？仅仅系带嚟美丽嘅极光吗？中国空间站此刻正有三名航天员在轨，其中一人仲要连续驻守整整一整年。身处400公里高空冇大气层庇护，突如其来嘅地磁风暴会唔会威胁到航天员嘅人身安全？嚟听总台记者张绵绵嘅报道。
2: 地磁暴说白了就是太阳突然打了个喷嚏，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肉眼可见，地磁暴最直观的馈赠便是极光，但这远不是地磁暴的全部底牌。它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会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而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解释说，
3: 因为这个地磁暴其实就是全球的磁场的这个扰动，磁暴产生的时候就会影响整个高层大气的这些大气的密度，如果这个大气密度要增高的话，就可能会对这些这个卫星啊，这个空间站啊，它的拖曳力就会增加，就是会对它的这个轨道有衰变的活动。同时在地磁暴的发生过程当中，也会引起我们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高度的啊，90到400公里高度左右的这个电离层啊，也会发生一些扰动现象，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对我们的通讯导航都会产生的影响。因为我们国家在中低纬地区还好，如果在高纬地区，像加拿大，如果电磁磁场变化的话，也容易引起长距离的这些输电线路的电磁诱发的电流，对它的地面的长距离输电线路也可能产生影响。
2: 那比如说这个地磁暴爆发的比较强烈的这样的时候，那我们导航会出现偏差吗？
3: 对啊，你就比如说我们导航的这个精度，像我们GNSS北斗的导航精度，我们就会从10米左右的误差就能够升到几十米、上百米啊，这都有可能的。在爆发期间，
2: 好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王炽说，
3: 我们可以从事先就把这种，一个是可以就不再是单频，多个频率的话就可以来消除这个电离层的影响。第二个的话，我们就可以主动的去把这些预报的电离层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模型直接就对它的信号的延迟啊，这个做一个修正，这是可以来解决的。
2: 正是由于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之上，地磁能量持续加热高层大气，而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在那里大气密度骤然上升，空气阻力成倍增加。受到地磁暴影响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空间站轨道出现衰减，高度一点一点往下掉。
3: 那当它的这个特别在地磁暴期间，如果这个它的轨道的衰变一天能降几十米、上百米啊，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如果在这高空中的这个运行的很高轨道的卫星，影响是不是很大的，但是对于低轨影响是很大的。
2: 这也解释了当年一批星链卫星为什么在遭遇地磁暴之后集体坠落。但对中国空间站而言，这样的风险其实早在建造之初就被科研人员全面预判并给出了成熟解决方案。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相当于给飞行器装了两套油门，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大脚轰油推高轨道，操作逻辑就像开车上坡时多踩一脚油门。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3: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 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下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2: 纵观中国空间站在轨服役这些年，经历过数次同级甚至更强的地磁扰动，每一次地面飞控中心都通过定点变轨、轨道抬升，轻松化解下坠难题，从未出现轨道失控或者高度异常暴跌的事故。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不过，比起轨道下降，网友们可能更揪心的是高能辐射威胁。太阳耀斑爆发瞬间会喷涌出海量高能带电粒子，一旦穿透舱体，长期在轨的航天员极易受到辐射损伤，尤其是那位要驻守一整年的乘组成员更加受到关注。但实际上，中国空间站在辐射防护层面早已织就了一张立体防护网，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层层阻隔有害辐射。一旦地面预警捕捉到强耀斑伴随太阳质子事件来袭，地面指挥会第一时间下发指令，航天员会立刻终止所有出舱计划，全员转移至问天舱天河核心舱内部的高屏蔽避险区域。这片特殊区域做了针对性强化改造，舱壁内部加装水墙、填充结构与多层复合防护材料，能把绝大多数穿透近地空间的宇宙射线、太阳高能粒子拦在舱外。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神舟23号乘组目前已经开启了新任务，不少人在任务中应该看到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太空防护装置安装，这需要进行舱外作业，这个就不能在地磁暴出现时进行。
4: 地面要实时监测空间天气，要提前预警，遇到地磁暴时呢，航天员呢要转入舱内防护区域，暂时不要出舱，要调整空间站的姿态，关闭敏感设备，要依托舱体屏蔽高能粒子，严控在轨的风险。
2: 另外，有必要厘清一个科学误区，地磁暴本身并不会凭空增加舱内的辐射气量，辐射隐患只来自耀斑附带的太阳质子流，只要提前根据预警完成避险转移，就能较好规避辐射伤害。
4: 如果出现极端太阳活动，他们都会熟练进行避险操作。
2: 太阳的暴脾气或许不会消失，但人类的智慧总能在这片星辰大海中找到一条平安的路。400公里之上，中国空间站仍在稳稳运行，三名航天员继续按部就班的工作、生活、守望。
0: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編輯孫楊，感謝大家收聽，
1: 亦都歡迎大家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科創夢工場，收聽更多精彩的節目內容。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
0: 我哋下期節目再見。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菲。
2: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守候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是的，搜索大湾区之声，在央视频，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了。另外也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
2: Hello， 亦都欢迎大家啦！喺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啦，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啦，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大家亦都可以啦喺我哋嘅央视频当中啦，揾到我哋嘅今日最话题啦，去分享自己听歌嘅感受。
1: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是由新歌推荐和星际湾区组成。那在星际湾区当中，我们将会听到音乐中的浪漫密码。
2: 系啦，首先会进入今日嘅新歌推荐，听到系今个礼拜为大家推荐嘅七号音乐作品，嚟自陈卓璇嘅《如我如你》。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好，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珠璇演唱的《如果如你》，这也是一首送给妈妈的歌曲。
1: 系啦，咁陈卓璇咧对妈妈嘅爱啦，唔再隐晦咁表达啦，好似温泉嘅双臂，轻轻咁隆起所有嘅爱意，好似围绕起呢一泓清澈嘅湖水啦，波光粼粼嘅唔单止系眼泪，仲有嗰啲啦闪闪发亮嘅黄色。
0: 对，爱是一面澄净的镜子，映照了，应该说是陈卓璇和他的母亲如你如我。那今天我们的今日最话题呢，就是音乐中的浪漫密码，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你听过的浪漫的歌曲。
1: 系啦，接下来我哋继续嚟听新歌啦，听到系今个礼拜推荐嘅八号音乐作品，嚟自赵俊嘅《想开的很怕手》。

0: 想开的拍拍手是由赵俊来演唱的，歌曲是有非常自由的这种 funky 的味道，跃动的节奏在赵俊用真假声来回切换的当中呢，真的是散发着非常无穷魅力的律动。
1: 是啦，亦都感受到佢嗰种洒脱吓。赵俊咧唱出咗咧属于成年人嘅释然同埋随性咧，系好有自己嘅节奏同埋态度啊。
0: 是的，真心接纳和享受这个世界的人，才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不断的惊喜。
1: 系啦，接落嚟我哋继续听歌啦，听到嘅系今个礼拜推荐嘅九号音乐作品，嚟自安逸奇浪嘅《我会找到你》。

0: 我们听到的是傲日奇愣演唱的《我会找到你》。当 ARMY 的律动背后，蒙古族悠远的长调应该让响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听见两种看似遥远的声音，在傲日奇愣的演绎当中找到了同频。
1: 嗯，咁呢个本身亦都系寻找嘅听觉嘅隐喻吓。傲日奇愣希望用呢首全新嘅单曲啦。同音乐呢条路上咧一齐进退嘅好朋友吓，爱佢嘅歌迷们啦，嚟一次音乐嘅约定啊！
0: 是的，如同他在这首歌曲当中唱到的，送别你，下个路口再相遇，我会找到你，以过去和未来的期许，陪着你奔向最终目的地。
1: 嚟，亦都欢迎大家听嘅同时啦，可以参与今日嘅话题咧，就系音乐当中嘅浪漫密码，大家亦都可以分享下啦，你歌单当中啦，边几首系俾人感觉好浪漫嘅咧。而接下嚟，我哋继续听歌啦，听到系今日礼拜推荐嘅十号音乐作品，嚟自黄霄云嘅《年少心动如鬼》。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好，我们听到的是黄霄云演唱的《年少心动雨季》，那这首歌就好像是一封跨越时空的信。
1: 系啦，咁黄霄云咧，重敲元时代嘅遗憾起笔啦，将年少时嗰种酸涩啊、无奈啊，亦都系融入到呢首歌当中。
0: 是的，那黄霄云也是凭借极具感染力的声线，唤醒了每个人深埋心底的青涩往事。我们都以为时间是最好的橡皮擦，可是当淅沥沥的雨声再次响起的时候，记忆就会回卷凝结成湿漉漉的回南天。
1: 系啦，都欢迎大家咧，听紧同时都可以分享下你听歌嘅感受。接下嚟咧，听到呢首系今个礼拜推荐嘅11号音乐作品，嚟自王菲嘅《曙光》。

0: 好，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是由王菲演唱的《主角》，克制收敛的声音和情绪，让我们感受到的是王菲经过岁月打磨之后所体现出的对人生更深的体悟。
1: 系啦，咁大幕拉开啦，一起一生系都唱尽啦人间悲欢，守得一腔赤诚。我谂大家亦都系第一次听到王菲啦嚟演绎秦腔，会唔会有一种真系好惊艳大家嘅感觉？
0: 没错，是实属难见啊！影子无冠也无常，方知本真无需扮装。跟随王菲非常空灵悠扬的歌声，一起去感受到了时代的浮沉，也是传承了秦腔雅韵。
1: 系啦，听完呢首歌咧，接落嚟继续听到系今个礼拜推荐嘅12号音乐作品，嚟自周恩婷嘅《今世情人》。

错过死了生命。

0: 好，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周英婷演唱的《今世情人》。继《三生有幸》之后呢，周英婷也是再度交出了年度催泪情歌。
1: 系啦，咁呢个唔单止系一首啦关于爱嘅故事啦，更系一场啦跨越前世今生嘅灵魂相映吓，深刻咁描绘啦喺时间洪流当中嗰份冇办法分割啦坚定不移嘅宿命爱恋啊。
0: 是的，一向以硬朗形象示人的周英婷，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今世情人》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温柔面貌。那歌声当中流露的不只是坚强的这种坚毅的强悍，更是对平凡日常的细腻爱意，以及守护爱人的决心，就是非常的温暖。
1: 嗯，听到呢度啦，我哋今日嘅新歌推荐亦都告一段落啦，接落嚟会进入今日嘅星期玩具。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一菲。
1: Hello， 大家好嘛，我系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啦喺每日上午嘅十点到十一点准时收听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嗯。那今天星际湾区听歌，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今日最话题当中跟我们互动，来分享音乐当中的浪漫密码。
1: 系啦，咁星际湾区啦，开篇咧就听到一首咧系嚟自宝石 Jam 同埋一哩哩一齐演唱嘅《执子之手》吓。有人讲到啦，话而家年轻人呢爱情可能唔会再以浪漫为主，因为城市之间飞速发展呢，有好多好细致嘅嘢呢会被大家遗忘。
0: 是的，执子之手的核心呢也是用音乐来传达情感的宝贵，用说唱加演唱的这种搭档方式来诠释心动的符号。
1: 是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听到这首是杨千玺的《粉雾海》。

0: 好，我们听到的是易烊千玺演唱的《粉雾海》，从安静唱机效果开始，一把电吉他加上千玺非常轻柔的呢喃式的演唱，在几分慵懒当中流露出羞涩的行动。
1: 系啦，咁呢首歌咧，好似一个少年啦，喺度表达紧自己嘅一个心路历程吓。喺感情当中咧，可能有少少忐忑，但系又好甜蜜呢一种单纯嘅情感流露啦，亦都系区别于咧比较成熟大人世界嘅表达方式嘅。
0: 是的，随着故事的发展，场景呢也是变得丰富起来，比如说星、月、云、雾等元素一一出现。当然，直到最后内心波澜随着海面和雾气一起涌动起来的时候，那么在越来越勇敢、越来越炽热的歌声当中，有些暗恋的符号也就呼之欲出了。
1: 系啦，咁接嚟啦，我哋继续听到系好浪漫嘅歌吓，听到呢首系汪美儿嘅《夏色十七号》。

0: 好，听到的是鲍恩比尔和不是花火呀演唱的《夏色十七号》，甜蜜浪漫的氛围就这样慢慢的散开来。
1: 系啦，又轻快嘅曲调啦，又满夏日嘅暖意，两个人嘅合唱咧，真系非常之动人吓。嗰啲讲唔出口嘅爱慕啦，随住旋律啦，慢慢咁样样啦，讲出嚟，即系令到大家可以感受到满满嘅浪漫嘅氛围。
0: 是的，非常的柔软又纯粹，《夏色十七号》是把少年。

0: 心事藏进了旋律里，欲言又止的喜欢伴随着海风轻轻流淌，每一帧都是青涩又心动的青春模样。
1: 好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是张杰了。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情。
1: 好，听到的歌曲是永斌演唱的《像极了》，也是把你带入了晴空下一次纯粹的心动，爱情的一切经验即刻失效了，也就显得那么不重要了。
2: 系啦，咁呢首歌嘅词曲啦、编曲啦、和声咧，都系由 Ryan B 个人去制作下，真系好有才华嘅一位唱作人啊！
1: 没错，那这首歌曲诠释了一段一见钟情的佳话，那份仅靠思念和期待就能维系的情感，虽然未曾共度风雨，未沾染世俗烟火，也未曾许下山盟海誓，但是呢，就已经宛如爱情般动人了。
2: 系啦，咁接落嚟继续听歌啦，听到呢首系时代少年团嘅《爆米花》。

0: 好，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曲，就是时代少年团的《爆米花》，这是他们为了感谢粉丝们而特意创作的。
1: 咁接下来我哋继续听歌啦，听到呢首系嚟自工人嘅《给我一瓶魔法药水》。

0: 好，听到的是高吾人演唱的《给我一瓶魔法药水》，也是，这首作品是以宇宙的奇妙为舞台，借助魔法药水的隐喻，传递出了爱情中不可或缺的勇气。
1: 系啦，望下时间方面啦，我哋今日嘅节目亦都接近尾声啦，最后要用周杰伦嘅呢首《星情》嚟结束今日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啦。
0: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朱光。
4: 中午好，我系嘉欣。今日系6月10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4: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3: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4: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3: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4: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3: 2026年，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向好。
4: 香港公布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
3: 中国专家组同国际机构代表座谈埃博拉疫情防控。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陪同。来听报道。
5: 10时40分许，习近平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麓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同李雪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礼兵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住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

0: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嘅岁月系双方永恒嘅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嘅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嘅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嘅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请听报道。
2: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齐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中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执锹培土、提水浇灌，种落一棵松树。松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住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6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来听报道。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作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请听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

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夫人李树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0: 習近平向送行群眾揮手致意。習近平和前來送行的朝方高級別官員逐一握手。習近平夫婦和金正恩夫婦親切告別。蔡奇、王毅等出席歡送儀式。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日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个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几年，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个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3: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1: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海关总署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较前4个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5月单月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速较上月扩大2.7个百分点至16.9%。从出口侧睇，前5个月11.91万亿元出口额同比增长11.8%，其中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我国整体出口的超60%。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从进口侧睇，随住国内需求总体改善，前5个月累计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其中5月当月进口增长21.5%，连续3个月同比增长超20%。
2: 记者昨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并发。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3.3%同1.2%。较4月分别提高

0: 0.6 同 0.8 个百分点。咁分品类睇，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分别为9.7%、5.4%同4.8%。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嘅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嘅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106.9%。从产业睇，五月份半导体企业经营热度同比增长8.7%，增速较四月提高7.6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较四月提高2.2个百分点。
1: 记者昨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 5466.9 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 490.3 万户，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
0: 记者昨日从财政部了解到，根据有关工作安排，财政部将于6月16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具体发行安排将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公布。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0: 记者近日从中央企业新型储能创新联合体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制的105兆瓦二极高速同步电机储龙105号在山东肥城30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示范项目成功应用。该电机单机功率达105兆瓦，转速为每分钟3000转，具备电动和发电双功放运行能力，是国际上单机功率规模最大的电动机，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表示，特区政府将于6月15日起展开为期2个月的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当日将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贯彻和坚守一国两制方针，坚持爱国者治港，落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施政目标。聚焦的策略方向包括以民为本，将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把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起来，以及强化治理效能。他说，规划将是具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将更有效对接和回应五年规划的发展方向和要求。
0: 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昨日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
1: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提出针对性策略，以加强香港成为跨国企业财资中心主要枢纽的实力，将香港打造为企业财资中心的主要基地，进一步强化香港引进来走出去的平台功能。行动计划由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税务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和投资推广署共同编制。该计划聚焦两大目标，一是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二是协助已在港营运的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充分利用香港完整的金融生态系统。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鼓励来自世界各地的跨国企业集中在香港管理资金、配置资产和管控风险。重点措施包括革新税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开展针对性推广、加强人才培训及业界沟通。该计划有利于协助企业把握香港独特金融优势，令香港成为内地企业出海的战略母港，和海外企业进入内地乃至亚洲市场的理想门户，同时进一步推动香港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
0: 粤港澳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上线而

0: 息，昨日在广东省档案馆启动，进一步推动大湾区档案事业协同发展。现场，广东省档案馆与珠三角九市档案馆及香港、澳门档案馆代表齐聚一堂，共商档案事业协同共享合作，推动大湾区档案工作高质量发展。广东省档案馆利用服务部副主任陈文君。
1: 我们此次的创新实践呢，打破了我们湾区档案服务的一个地域壁垒，重塑了我们档案利用的一个服务流程，让港澳居民和内地居民可以共享我们档案的一个信息资源，为大湾区的要素高效流动还有民生服务提质增效注入档案动能。
0: 当日，广东省档案馆仲同大湾区珠三角九市档案馆签订了湾区联通跨管服务档案利用合作协议。九市档案馆已完成开放档案目录归集上传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实现档案资源互联互通、共建共享，令大湾区查档服务更智能、更便利。现场同步展出珠三角九市特色档案，从城市建设文书到重大活动影像，一份份独具地域特色的档案，串联起大湾区的坚实发展足迹。
2: 近日，中共广东省委科技委员会印发《广东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行动方案提出两阶段目标，到2027年，广东在基础理论、共性技术、软件工具等方面取得10项以上标志性成果，培育5个以上领域基础模型，打造30个以上人工智能科研示范场景，实现10个以上产业应用示范，服务不少于150家创新主体。到2030年，将广东打造成为全球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前沿阵地。
0: 记者从昨日在广州南沙举行的第三届认证认可大会服务一带一路软联通专题会议上了解到，广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集聚全球优质检测认证资源，打造全国规模最大、高度活跃的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服务生态。目前，广东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服务体系持续优化，综合实力全国领跑。
2: 广东重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首场复赛、科技成果加创业主体赛、青年创新专项赛昨日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开赛。10号至12号期间，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两个赛道在华为广东区域总部，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在江门开平市文旅创业孵化基地，人工智能 OPC 专项赛在深圳大工坊 OPC 基地陆续举办。据了解，本次复赛将有120个项目晋级决赛，决赛将于6月底在肇庆市举行。本届决赛优胜项目将择优轮选，代表广东参加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实现省级赛事和国家级赛的高效贯通。
0: 由山东省商务厅主办的好品山东走进粤港澳大湾区电商赋能活动暨产业电商为其对接老粤专场，昨日在广州举办。活动以粤来老往数商共赢赋能数字消费新高地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数字消费发展新趋势、电商赋能产业升级、区域协作机制创新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活动现场6个重点合作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此外，老粤两省电商领域9家行业协会及平台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老粤电商产业合作联盟。联盟将聚焦供应链协同、品牌联合推广、人才培育等领域，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推动山东好品持续深耕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2: 2026年深圳市珠宝汇聚耀水杯招聘活动黄金珠宝行业专场将于听日14点至17点在水杯党群服务中心12楼举行。活动集结超45家优质企业，提供800多个岗位，覆盖黄金珠宝全产业链，为求职者搭建一站式就业服务平台。
0: 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将于8月6日至8月10日在东莞石牌镇中国潮玩之都万博中心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核心主题，展会展览总面积扩容至33,100平米，现场规划7大功能区，涵盖影视动漫 IP 生态、数字融合等多个板块，实现服务、内容、场景、展销、展贸等全方位融合，全方位打造无界共生的动漫。

0: 品路线对外发布，包含北线、文化线、工业线、非遗线等多条特色主题线路，串联起中山市各大研学点位。同时，中山市仲推出行走的课堂、研读中山七天六晚特色夏令营，精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暑期研学市场需求。中山市旅行社行业协会会长罗玲话：，
1: 我们是把我们入选的基地按照实际情况都串联起来，让学生走进不同的企业去体验生活，体验社会的发展，让他们在暑期有一个综合实践的一个动手能力的提高。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5: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据英国媒体报道，自二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邮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日。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警告，不可以为了商业利益令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报道，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四分之一邮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关键通道之一。分析人士指出，持续的安全风险正在影响区域航运活动和船舶运营决策，大量船舶选择留在相对安全区域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
0: 援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9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就埃博拉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交换意见。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驻金沙萨行动负责人桑尼亚·马赖斯感谢中国政府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支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表示愿同中方专家组加强沟通协作。马赖斯话：欢迎中方专家组在防疫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特别是面向基层社区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帮助提升社区层面的疫情发现、防控和应对能力。
5: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下跌，盘中跌幅一度下探至5%左右。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另外，受中东局势紧张引发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金价当日亦持续下探。市场普遍预计，由于中东战事引发通胀加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可能选择收紧货币政策，国际金价跌势或将在短期内持续。
6: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齐嚟了解今日大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香港雷阵雨28至24度，澳门阴转雷阵雨29至25度，广州阴转多云32至23度，深圳多云转阴28至24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29至25度，佛山阴转多云31至24度，惠州阴转多云30至22度，东莞多云30至24度，中山多云30至23度，江门多云转阴32至25度，肇庆阴转多云31至23度。
5: 各位听众，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朱刚，代表编辑杜伟、冠强，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5: 再会。

0: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近年来，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港澳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入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范围越来越广，机遇越来越多，舞台越来越大。不久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顺利进驻太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飞船成功发射后第一时间表达热烈祝贺。他表示，国家1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这个不单止彰显了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更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随着神舟23号进入太空，引发香港社会各界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深受鼓舞，相信这次成功发射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未来投身科研事业，以己所长为国家作出贡献。香港东华三院蔡荣升小学校监蔡荣升：
4: 香港航天员出征的太空是激励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山洞的榜样，亦都让我们深刻明白背靠祖国融入大局是香港青年最好的发展路径。我相信更多香港青年的群体将会主动投入学习航天呈现知识的浪潮中，传承航天的精神，厚植家国的情怀，在一国两制的沃土上成长成才，努力成为香港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助力祖国科技腾飞的新生力量。
3: 香港科技大学郑家纯机器人研究院院长施玲
5: 由衷地感受到了国家的这个科技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进步，特别是在航空航天这方面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发展，给我们的就是非常非常振奋，非常鼓舞人心，也是给我们在香港的科学工作者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引领作用。那我相信未来香港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年轻人愿意去投身到我们的航空航天事业当中。
3: 香港科技大学学生严应兴：
6: 而今次亦都有我哋香港人黎嘉莹博士参与做呢个载荷专家，我觉得对于我哋香港人嘅研究人员嚟讲系一种肯定同埋鼓舞。我哋都会努力研究，用我哋嘅智慧研发更多实实在在嘅科研成果，希望之后有更加之多嘅机会参与国家嘅航天航空研究项目，全力贡献国家。
3: 就喺中国空间站迎嚟香港首位载荷专家之前，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发的天允相机已随天舟10号飞船部署于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空间站首个对地温室气体探测项目，亦是香港科研力量深度参与国家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要标志。这双太空之眼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重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浓度，为火电厂、煤矿等排放大户提供可靠、高频、可核查的监测数据。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利文：
7: 天印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就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呢，将会同政府啊、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一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的国家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3: 天允相机是首项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亦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 天宫空间有限，对设备的体积和重量有严格的限制。为此，项目团队在光学设计、精密加工和系统整合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测试与优化。香港科技大学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天运相机项目负责人苏维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天运相机的诞生历经893日攻坚克难，在航天领域十年磨一剑是常有的事，但是国家的支持和内地团队的合作令港科大团队可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面成功完成这个项目。
8: 可能真的是在香港在内地结合的这样一个条件下才可能发生，项目上的交流的这种团队应该不下十家吧，就不同的大学还有科研院所。
3: 长期以来，港澳高校与科研机构凭借顶尖科研实力与国际化创新视野，持续为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作出贡献。自2010年起，香港理工大学一直积极参与国家的太空探索计划，携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太空仪器，利用先进地形测量技术协助评估及选取合适的着陆点，先后协助国家嫦娥3号、嫦娥4号、嫦娥5号、嫦娥6号探月任务和天问1号火星探测任务取得成功。去年，香港特区政府已在 InL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下成立香港太空机械人与能源中心，由香港科技大学主导研发一款多功能月面作业机械人暨可移动充电站，计划为未来嫦娥8号任务提供支撑。澳门科研力量同样主动担当，在空间物理、航天大数据等领域深耕细作，持续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内地与澳门合作研制的卫星澳门科学一号成功发射，为内地和澳门航天领域合作开辟新路径。没多前，澳科一号卫星发射三周年成果发布会暨澳科一号卫星高精度地磁科学与应用研讨会在澳门科技大学举行，展示多项前沿领域研究成果。澳科一号卫星项目首席科学家、澳门空间技术与应用研究院院长张可可介绍，卫星发射三周年以来，在工程技术、科学研究和产业开发等方面取得系列成果，包括地球磁场测量精度达到世界最高水准，推出首个实时高精度全球地磁物理模型填补国家空白，成功研制中国首个高精度地磁芯片等等。澳科一号卫星项目参与者、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潘永信院士表示，过去三年，澳科一号卫星持续产出高质量数据，科学研究团队持续推出前沿成果，项目的成功实施生动诠释了面向世界前沿和国家需求，澳门与内地合作科技创新之路的广阔前景。基于澳科一号数据构建的中国首个自主可控的地球磁场模型，证明了从原始数据获取到高端模型产出的全链条创新能力，体现了对国家在相关领域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的支撑作用。审括计划2026至2030在发布会上同期启动，该计划主要目标是依托澳科卫星等高精度地磁数据、先进算法、量子技术等前沿科技手段，建成具有完整知识产权的新一代全球高精度地磁场指量导航与地磁场指纹导航应用系统。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徐义刚院士指出，该计划以卫星获取的独特科学数据为基础，致力于构建国际领先的高精度地磁应用系统，将提升澳科一号服务国家发展、助力社会进步的实际能力。今年4月24日，在第十一个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启动仪式上，国家航天局正式发布天问三号任务合作项目轮选结果。在最终轮选出的五个合作项目中，澳门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火星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用于开展火星大气逃逸过程探测；香港中文大学牵头研制的激光外测光谱仪，用于开展火星大气水同位素扩散分布及火星风场探测。服务器将搭载香港大学牵头研制的火星地幔高光谱成像仪， 勇于开展生命痕迹、含水矿物及资源。

0: 普查等探测，从科研仪器助力深空探测，再到香港航天员出征浩瀚太空。在一国两制的坚实保障下，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领域持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发展，是港澳融入与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缩影。而在人工智能等其他领域，港澳科研力量亦正在发挥所长。今年四月，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与国家网信办签署关于创新科技发展的合作备忘录，携手推动以科技创新赋能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今年初，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何绍国副教授通过严格的选拔，入选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启程前往中国南极长城站执行科考任务。这个是澳门特区科研人员首次参与国家极地科学考察工作，标志着澳门在国家重大科学探索事业中的深度融入与贡献。澳门科技大学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无奈前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澳门科研力量进一步深度融入国家极地科考战略。港澳深度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离不开国家的支持。近年来，国家持续深化港澳科创领域开放，港澳相关全国重点实验室对接国家航天、深空探测等重大科研专项任务，实现科研资源、实验数据、人才培养的一体化布局。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多次赴港澳交流走访，航天员与港澳青少年面对面分享追梦故事，在港澳社会掀起航天热潮。与此同时，内地与港澳航天交流常态化开展，航天专家赴港澳开展港学交流，航天主题巡展、天宫课堂授课、太空科普进考员等活动落地香港濠江，让航天精神、科学精神浸润青少年心田。由科学技术部批准在港澳成立19所全国重点实验室、15所在港全国重点实验室和4所在澳全国重点实验室，正式纳入全国重点实验室管理序列，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科技发展的鼎力支持，对港澳科研实力、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充分认可与信任。获得授牌的19所实验室研究范畴涵盖航空航天、生物医药、量子信息、材料科学、电子工程等多个国家战略发展所需的前沿领域。其中15所在港全国重点实验室均来自全球百强大学，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具备世界一流水平，彰显香港雄厚的科研实力。4所在澳全国重点实验室亦在科学研发、科研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领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在发展科技创新的道路上，祖国一直是港澳最强大的后盾和支撑。中央财政科研经费过境支持港澳科技发展，多个国家级科学基金项目向港澳地区开放。香港大学、澳门科技大学获得研究嫦娥月亮的宝贵机会。而港澳亦正在把握机会，主动作为，持续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近年来，港澳在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呈现哪些特点？跟住落嚟，港澳又应该如何发挥优势，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下面我们来对话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听下他的观察与思考。刘主任您好，根据您的观察，近年来香港澳门在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呈现哪些特点？
3: 据我们的观察和我们在港澳的调研和走访发现，港澳特别是香港的高校和澳门的高校科研机构参加国家重大的科研项目呢，有更加的制度化、体系化、任务化， 总体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更深度的参与。主要有这么几个

0: 特点。首先，我们了解到港澳的这些科学家，他们参与的渠道是更加畅通的。特别是2018年以来，在中央层面对港澳的这个高校科研机构参与科技项目，做出了一些制度安排，明确港澳的科研主体可以通过竞争择优的方式参加承担中央级的科技项目，那么既可以牵头，也可以呢，联合内地的单位去参与申报，相关的经费呢，也可以实现一部分的跨境拨付。那么这个变化其实是很重要的，说明港澳的科研力量不再是依赖这个单个高校或者是个别学者和内地团队的合作，而是被更广泛的、逐步的纳入了整个国家的科技的服务体系和重大科研项目的组织体系中。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观察和梳理他们的合作内容，也会发现更加聚焦国家的战略需求。那么过去呢，港澳可能更多的发挥的是高校学科的基础研究优势，还有学术网络优势，还有一些国际化合作。那么近年的合作方向呢，更加聚焦我们国家关键的核心技术，还有一些前沿交叉的领域和未来产业的需求，可以说这种的研究更加的跟着产业为导向。那么比如说信息科学、生命健康，还有海洋环境等等，这些方向呢已经成为了港澳与内地联合去攻关、去探索合作的一些重要的集中的领域。第三点呢，就是港澳的科研力量参与国家重大工程的深度是明显提升的。那么比较典型的就是国家航天和深空探测任务，以香港理工大学为例，参与了月球被表土采样一系列这种的科研项目中比较关键的工程环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港澳研究团队跟内地团队合作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承担了更具技术含量和工程价值的任务。第四点呢，就是通过这种一系列的科研项目的参与，人才培养和人才的融合度也是明显提升的，带动了一大批的青年科研人才还有工程技术人才进入国家的这样的科技任务。那我们最近比较熟悉的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那么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入选了这个乘务组并进入了太空。其实这也是向港澳社会和内地释放了一个很清晰的信号，就是国家重大的科研平台和重大的任务也为港澳科技人才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1: 十五五开局之年，香港与澳门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科技领域，您觉得香港澳门具备哪些优势，可以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哪些工作？
0: 香港澳门作为两个特别行政区，他们的优势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化的体现。那么共同点就在于在一国两制下，他们都具有开放的制度环境，还有更广泛的国际联络能力，还有一些专业服务的优势。那么差异化在于香港呢，可能它在学术水平有更多的这种高水平的大学，还有这种金融科技服务和专业服务更突出。那么澳门呢，根据产业优势和它的地理区位，它更多的突出一些小而精的特色科研方向以及中葡平台的功能，还有跟横琴产业联动去带动和实现的一些转化空间。那么我们聚焦在香港呢，首先就是它的高水平和科研平台比较密集，香港有众多世界知名的大学，那么也依托这些大学呢，建了一批重点的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还有香港特区政府支持的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这些高水平的科研平台呢，一方面他们是在一些重点的科研领域，它是可以实现这种的率先的突破、深耕和钻研。另一方面呢，这些重点实验室呢，也集结了大批的优秀的人才。那么，比如说以 Inno Hong Kong 为例，就目前形成了医疗科技、人工智能、能源、先进制造、材料、可持续发展等方向的一些研发布局。那我们回看这些研发布局的领域，也是跟未来的发展和

0: 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些平台一方面就是承接重大科研任务，同时呢，也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这个国家战略需求去进行技术攻关的。那么第二个优势呢，就是香港的这种科研网络和专业服务体系呢，其实在科技创新发展它是有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比如说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风险投资以及国际认证方面，那么香港的这个体系还是比较成熟的。那也就是说，它不仅能做科研，也为这种科研的，特别是国际 IP 成果转化、跨境融资，还有知识产权交易，以及企业专利，还有技术出海提供了支撑。那么澳门呢？它的优势在特色的方向，它的这个大健康，还有一些微电子、智慧城市，还有一些葡语国家的科技合作方面，它的特色就比较突出。那么更重要的是，澳门与横琴的联动，为本地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多元发展呢，提供了一些空间。那么澳门的高校科研机构呢，可以通过在横琴的一些布局，实现两地的跨境的转化。那么，面向未来科技强国的这样建设，我觉得港澳可以重点发挥四方面的作用，一个就是汲取深度，参与国家的科研任务；另一个呢，就是发挥他们的共同的优势，一定要链接全球的创新资源，服务国家的高水平开放。另外呢，就是加速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还是要发挥我们整个大湾区的优势，探索大湾区内地的九市与港澳，率先在一些重点的领域实现规则衔接、制度创新，让科研成果，比如说跨境资金啊、人才啊、数据啊、技术啊方面，率先实现一些政策突破，也给全国提供一些更多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1: 香港、澳门能够为科技强国贡献力量，离不开国家提供的广阔舞台。那么，国家推出的系列政策、进行的相关布局，对港澳的基础研究、创科产业等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港澳又是如何协同大湾区内地城市，打造世界科技创新高地的？
0: 我觉得它主要是有三个层面的影响，就是一些要素的流动，其实是国家给予了港澳参与这种重大的科研项目和科研合作的一个通道。那比如说就是财政资金的拨付，还有合作课题的申报和单独承担，然后以及经费支持，其实这些通道都给港澳基础研究发展有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第二点呢，就是港澳它有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还有特区政府支持的一些实验室，以及我们近一两年看到有很多内地的大企业也去港澳去设立这种企业的研发实验室，去加强这种的产学研合作。其实这个方面就是它给了更多的平台，无论是国家级的、省级的、特区政府支持的，还是这种的民间企业的联动，它其实都是给科研成果转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那么这些平台就是把科研、人才、资本、企业众多应用场景中放到了一个体系中。那么科研成果在这样的一个平台和载体上，它不是只停留在论文和实验室的阶段，而是帮助通过这种产学研合作，更快地进入中试、验证、产业化和市场化的环节。第三点呢，我觉得还是场景，这个要看在整个大湾区，还有港澳和内地的合作来看，因为港澳他们有独特的优势，但是他们的应用场景、制造场景也是相对有限的，我们整个的内地城市是具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制造能力，还有市场规模，它的各类的应用场景也比较丰富。就拿人工智能为例，你的很多应用出现了，你一定要通过场景和一些平台去把它不断的验证试验，才能走向产品。那么这个就是内地和港澳能实现良好的双向合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么我们也看到，现在这种港澳研发，还有内地城市中试转化，以及大湾区产业应用，然后再到整个国际市场和内地市场的双向拓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 那么在深圳核桃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那么

0: 深圳园区和香港园区一区两园的这种协同发展，也是深港优势互补、共同吸引国际创新资源的一个很好的体现。这些基本上就是概括了港澳的科研优势跟内地或者是大湾区其他的城市的合作，其实就是很好的消弭的这种差异，让这种的要素流动还有产业协同有了更好的方式，也有了更生动的注脚吧，我觉得。
1: 那为更好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港澳各界正在由上而下协同发力。未来，香港、澳门应如何依托自身优势，持续为国家科技发展贡献力量？
0: 我们知道，香港现在正在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澳门呢也在编制3-5规划，那么都是为了对接国家的"十五五"，怎么样去深度嵌入国家的科技创新体系，去与国家的这种的未来产业，还有一些前瞻的科技领域去不断的去契合发展。那么推动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我觉得港澳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应该围绕着未来规划的这些方向，结合自身优势，参与到更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国家的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的科技专项，以及深度的去参与或者绑定一些实验室和重大工程任务。那么具体来说，就是香港可以在它的优势领域，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新能源、新材料方面发力。那么澳门呢，可以集中在中医药大健康、空间科学、微电子、智慧城市，形成一个特色的差异化的突破。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虽然港澳它有很强的国际的合作能力和学术网络，那么它呢也不能只做国际的合作窗口，也要在若干的前沿领域呢形成真正有辨识度的科研能力。那么这就需要它进一步的去依托，比如说我们大湾区内的这样的东莞的大科学装置，去进行一些交叉的实验合作。依托这种高水平的国家级的平台，形成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果。第三点呢，就是科研成果一定是要加速转化的。那么未来呢，港澳就是可能，一方面在基础研发能力加强更多的探索和原创能力的提升，那么另外呢，还要承担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的桥梁，特别是面对一些国际专利和国际科研成果的引入和转化，我觉得港澳是可以发挥这种国际认证啊、国际资本市场投融资方面的优势的。第四点呢，就是港澳和大湾区其他的城市，它对于国际创新资源的连接呢，可能要更加和长三角啊、京津冀呀，实现一些差异化的互动和联系。那么港澳呢，可能注重它的这种的联合实验室、国际标准制定、跨境技术交易，还有这种的科技企业出海方面，帮助整个国家创新体系更好的融入全球的科技的竞争和合作中。大湾区也要建设世界级的科创高地。那我觉得港澳也好，大湾区其他的城市也好，还是要紧紧的依托横琴、南沙、前海、河套这4个重大的合作平台，以及一些其他的特色平台，比如说东莞的滨海湾、中山的翠亨，这些产业园区和这些平台，都与港澳的这种的科研成果转化、新型工业化，还有先进制造业是有深度的连接和产业基础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平台的试点，在科研经费、人才流动、数据合规等方面进行一些政策突破，然后形成这个制度创新的经验，服务国家的发展。
1: 好，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作客今日嘅讲清楚节目。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

0: 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4: 大家好，我是嘉云。
3: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咧，都我哋节目嘅。
4: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有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3: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嚟讲讲啦，股票代码相关嘅知识嘅。
4: 而股市扫描环节啦，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啦，同埋资深财经评论人啦徐志峰啦，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
3: 嘅。揸时间嘅财资湾区嚟关注啦，广东推出18大嘅湾区融合重磅案例，大湾区互联互通啊再升级嘅。
4: 财经发布环节重点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6年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有上涨 1.2%。
3: 咁热点观察聚焦，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咁都系收听节目的同时，敬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是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个呈现的。下面时间先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的表现。好啦，成日关注 A 股市场嘅，咁啊见到继续咧维持一个相对偏震荡嘅走势。今日三大指数咧都系一个单边下行嘅走势嘅。今日上证咧收喺3986点，下跌23个指数点，跌幅0.58%。深证成指咧报收14972点啊，跌咗295点，跌1.94%。创业板指咧报收喺3870点，下跌咗90个指数点，跌幅2.29%。咁另外大市方面嘅成交咧去到17000亿嘅成交水平，咁个股方面咧就系一个嘅跌多升少啦，量市方面咧系去到咗1000家以上嘅个股咧出现咗一个嘅上升嘅，咁而下跌嘅个股家数咧系超过咗4000家。咁另外就系关注今日板块方面嘅一个情况，咁啊从呢一个嘅大板块嚟讲咧，一啲嘅消费股相对咧较为之领先嘅，包括一啲嘅景区啊、旅游啊，咁啊仲有一啲好似咧就系白酒啊吓相关嘅一啲嘅消费类别嘅个股啦，有较佳嘅表现。咁啊从科技角度嚟讲咧，见到今日一啲嘅工业气体啊、环氧丙烷吓、氦气概念再度有一定的走强。除了之外，一些的光刻机、光刻胶、中心概念都是有不错的一个的表现的。部分一些的医药股，还有一些金融当中的，好像银行、券商今天都有较佳的表现。虽然今天上涨的个股加速就不算多，大概得两成的个股录得上升，但其实板块方面都有不少有所表现。以前期强势的一些的电子元件类的个股，包括机器人板块今天是跌幅居前的。除了之外，前期咧就走强嘅一啲嘅煤炭股，由于可能咧就气温有翻一定嘅下降啦，就冇咁热啦，咁啊相关嘅用电需求咧有一定嘅下降，咁所以咧见到相关嘅板块咧重新有翻一定嘅回调嘅。咁除此之外，新能源当中咧，好似光伏啦、电力啦，咁啊今日都系出现一定嘅调整嘅吓。
4: 咁港股咧今日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低开，恒指方面系低开0.5%，国企指数咧低开0.35%，而科技指数低开0.38%。
3: 咁另外咧就见到就今日呢一个嘅港股方面咧系算一定嘅呢个震荡啦吓，咁另外咧外围市场方面嘅话咧见到隔夜啦系一个嘅涨跌互现嘅，美股方面咧道指升0.17%，报收喺50872点嘅位置，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咧跌0.97%啦，报收25678点，标普五百指数咧跌0.26%，报收喺7386点嘅位置。
4: 然后就三大主要股市有一定嘅分化，英国富时100咧系跌1.41%，法克成指数咧微升0.05%，而德国 DAX 指数咧系跌0.74%。
3: 三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下边咧会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0: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0: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

0: 少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古论今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同学们上课啦！
5: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投资者喺进行股票投资嘅时候，经常咧会见到一啲以特定字母开头嘅股票嘅，譬如话 C N U W V 等等啊，或者系股票代码后面咧带住特殊嘅字母嘅。啊，邝主任啊，一啲带住字母嘅股票代表乜嘢意思啊？
4: 好嘅，小怡怡，咁今日咧我哋就带大家了解一下唔同股票字母标志嘅意思啦。嗱，首先第一个就系 N 字嘅，新股上市首日嘅名称前面咧都会加翻个字母 N， 即系英文 New 嘅意思。首日之后这个标志就会取消。第二个就是 C 字，表示这个股票是上市的第二到第五日，第六日开始这个标志也都会取消。
5: 嗯，这里有个温馨提示啊，主板，新股上市后的前五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幅限制，第六个交易日开始啊，涨跌幅限制为10%。创业板、科创板，新股上市后的前五个交易日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第六个交易日起啊，涨跌幅限制就为20%。北交所，新股上市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首日之后涨跌幅限制为30%。
4: 嗯，小怡怡讲得没错啊，之前嗰啲课程咧你冇白学嘅吓。好，我哋继续今日嘅内容。第三个字母就系 R 啦，表示呢个股票可以进行融资融券。第四个咧就系 KR， 系小写，意思就系咧可融资融券嘅科创板嘅个股。这个小写的 K 代表科创板，而小写的 R 代表融资融券。
5: 嗯，这里呢要注意的就是融资是证券公司借钱给股民去买股票，到期呢就连本带利一起来还的。而融券呢就是股民将股票借来买，一定时间之后再将股票返还并支付利息。融资融券是加杠杆的一种方式啊。譬如啊，融资融券开通就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了：年满18周岁，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要求普通证券账户在公司从事证券交易不少于6个月，2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测评时间在2年内，客户风险测评的问卷为 C4 以上。
4: 嗯，小怡怡讲得没错的，果然有温习啊。继续今日的内容，第五个字母就是大写的 U，就是指在科创板上市但还未盈利的企业的股票，当发行人首次实现盈利的时候，这个特别标志就会取消。第六个字母就是大写的 W， 就是指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人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的，即是同股不同权的股票，上市之后不再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的，这个特别标志也都会取消。第七个字母就是大写的 V，是指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人具有协议控制架构或者类似特殊安排的股票，上市之后如果不再具有相关安排的话，那这个特别标志也都会取消。
5: 这里要注意的是，我们之前就学习过了，沪市主板股票代码以600、601、603、605开头，深市的主板股票代码以000、001、002、003、004开头，创业板股票以300、301开头，科创板股票代码以688开头，北交所股票代码通常以8开头，新三板股票代码通常是400、430、830开头。
4: 啱嘅，完全正确啊，小怡怡。嗱，我哋继续讲课啦。第八个要注意嘅字母就系大写嘅 G， 代表股票对指数嘅贡献。G 咧就系呢个共啊，普通话共嘅呢个拼音嘅首字母，亦就系点一下咧就可以见到所有股票对呢个指数嘅涨跌贡献度。第九个字母就大写嘅 L 啦。嗱，股票名前面有个 L 咧就系指联啊，联啊系拼音嘅首字母，亦就表示咧呢只股存在关联品种。譬如话有 B 股、可转债、H 股或者权证等等，咁点击佢咧？

0: 就可以切换到相关品种。第十个字母大写嘅 S 啊 ，S 股喺我哋国家就指尚未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或者已经进入到改革程序，但仲未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嘅嗰啲股票。第十一个就大写嘅 XR， 表示呢个股已经除权。如果是送红股或者转股配股之后，股票总股本数增加，股票的每股净资产有所减少，为了保持投资者资产大小不变，就会对股价进行除权，降低这个股价。第十二个就是大写的 XD， 表示这个股票除息，股票现金分红之后，这阵时股票总数不变，但投资者已经获得了部分的股利了，所以就选择扣除掉股票当中的股息来降低股价，保持投资者的资产大小不变。第十三个字母就是大写的 DR， 表示除权兼除息，股票既进行了现金分红，又进行了送股或者配股，需要对分红股票进行除权除息，使到投资者的总资产不变。第十四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ST， 大写的 ST 就是 Special Treatment 的缩写，意思就是特别处理，一般表示该上市公司存在有财务啊或者其他异常的状况，其股票交易需要进行特别处理。第十五就是一个星好再加的大写 ST， 比 ST 更加严重一点，是这个股票退市风险的警示，意味着这间上市公司面临着严重的财务或者经营问题，有可能被交易所终止上市。第十六种字母就是大写的 PT， 这个 PT 就是英文的 Particular Transfer 的特别转让的缩写， PT 股就是停止任何交易，价格要清零，等待退市的股票。第十七个就是大写的 NST， 就是经过重组或者股改重新恢复上市的 ST 股。而第十八个就是 SZ， 就是这个深圳的缩写，就是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自然第十九个就是 SH， 是上海的缩写，就是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最后第二十个就是 BJ， 就是北京的缩写，就是指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1: 哇，太好了，今天真的学了很多东西。以上就是关于字母 NCUWV 开头的股票代表什么意思，股票类的字母代表什么意思的相关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股票知识的话，可以去到云听搜索财富学堂来在线收听，又或者是重听温习的。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主要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有请到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烈山先生，潘生你好。
10: 系这个主持你好啊。
9: 咁睇翻啦，港股咧亦都系连续几日咧有一定嘅调整吓。恒指方面咧，半日市咧有1.11%嘅跌幅啦，报收喺24,292点。咁点睇今日半日市嘅走势咧？
10: 今日半日市走势都系比较受外围影响啦。咁啊就见到咧啲个别嘅科技股、汽车股啊嗰啲咧就有所下跌嘅。咁啊对个指数构成影响，同埋黄金都系。咁啊就整体嚟讲咧，就见到咧系反而腾讯啊或者系一啲电信类嘅股份咧，就系、是、有一个回升嘅。咁啊包括保险啊个别嘅同埋银行股啊内银股都系嘅。咁啊整体嚟讲咧，就今日成交唔算好大啦，1,700亿啦。咁就嚟到呢啲低位咧，就其實就都受技術支票之下支配多啲嘅。咁啊，技術上嚟講咧，就依家已經去翻比較風度嘅底部啦。咁就唔排除未來，因為近期咧受到嗰個係AX 嘅集資啦，上市嗰度咧外圍都係稍為科技股都偏遠啲嘅。咁啊，就我諗隨住即係 AX 上市喺星期五咧。就有啲資金回籠翻出嚟咧，可能對個美股同埋港股都會有啲幫助嘅。
9: 咁呢兩日啦，大家亦都係關注緊啦，越嚟越近嘅 SpaceX 嘅上市嘅之後嘅走勢嚇。咁對於科技股嚟講嘅話，係咪？

0: 亦都会有一个回暖的趋势呢。咁投资者是可唔可以呢趁呢个低位呢做一啲嘅报告呢？
1: 就你讲真嘅係关于边个大个股啊？
0: 是对于科技股方面啦，咁 SpaceX 嘅上市啦，可能会对成个板块会有一定嘅刺激吓。咁可唔可以喺呢个低位啦吓做一啲嘅布局咧？
1: 咁讲啦，就芯片类股份、储存芯片啊，或者系啲 GPU 啊呢类嘅股份咧，有啲都都用得比较有啲狂嘅，咁啊成日都比较高嘅。咁我相信後續嚟講咧，呢類股份可能佢個回升空間未必會係特別好大，咁可能要睇個別股份啦。個別股份咧就有一定嘅市場嘅認受性嗰啲，可能會睇翻好啲。咁但係咧，就如果你話好多傳統股嚟講咧，其實好多都偏落後得好緊要嘅。咁特別即係譬如內房啊、內險嗰啲都落咗嚟嘅。石油設備股嗰啲都係啦，咁相信呢類嘅股份或者啲 AI 嘅硬件嘅股份啦，咁都係值得大家去關注咯。我相信就未來隨住 SpaceX 嘅錢回籠咧，就呢類嘅股份咧就都有一定嘅行情喺度嘅。
0: 咁頭先提及嘅 AI 硬件類啦，咁見到前段時間咧。芯片股啊，半导体板块咧，亦都行出一波行情吓。咁对于半导体方面，你又点睇咧？
1: 半导体股都系一个上落市格局嚟嘅。咁其中譬如中芯国际啊、华虹、宏力啊呢类咧，其实都系市场嘅焦点所在。咁近期嚟讲，都有啲资金咧追捧翻呢类嘢嘅，北水都有流入去。咁但系佢哋个估值唔系太平啦。咁所以咧，我相信大家可以用一个上落市嘅策略咧，高低位嘅操作咧，亦都去作出一定嘅個短期嘅啲咯。
0: 睇翻啦，喺大市比較低沉嘅呢個階段啦，其實咧亦都有唔少一個股啦，係有一個逆市上升嘅走勢嚇。咁先嚟睇睇啦，即係金融板塊方面啦，內銀股亦都有一個比較穩定嘅一種走勢啦。咁呢段時間大家係咪可以關注翻啦？金融股的这种表现呢？
1: 金融股就都是暂时的表现就是一个横行整固的局面，那就在这些较低的位置来讲呢，就都未见到有什么特别大的资金呢是流入去这类板块。咁我諗大家都再觀望下，睇佢個變化係點樣先啦。咁暫時嚟講就都未見到好顯著嘅一個資金嘅回籠落去。
0: 咁頭先你提及過啦，例如一啲板塊啦，可能佢哋嘅呢個走勢咧，亦都係處於一個比較低嘅位置嚇。咁啊，先嚟睇睇內房股方面啦，房地產板塊啦。咁由於咧而家咧各地亦都係建緊呢個好房子嚇，咁呢個好房子亦都有一個好價格啦，咁亦都引起唔少大家即係購房嘅熱情啦。咁對於房地產板塊嚟講嘅話，會唔會亦都會有一個刺激嘅作用呢？
1: 絕對會有啦，因為其實近期好多政策都係傾斜咗去維穩嗰度嘅，咁特別農地啊唔可以再起樓啦，咁呢方面都係有嗰個政策喺度啦，咁啊會減少咗嗰、那個房屋嘅供應啦，咁係呢方面嚟講，你從基本面着手啦，咁啊都會有望咧係穩定樓價。咁但係我都係睇翻咧啲沿海城市啊，即係主城市嗰度咧，就係嗰個樓市嘅復甦咧，會係喺呢方面會行得會多啲嘅。咁未來嚟講個政策個貨幣政策都係稍微寬鬆啲啦。咁可能對呢類嘅一線嘅地一線到二線嘅地區嘅內房咧，會有一個係回暖嘅輕度回暖嘅作用啦。咁對於相關嘅啲內房公司咧，以一二線發展為主啲，特別係啲央企啦，會有更加大嘅吸引力啦。咁相信呢類會做翻好啲。
0: 咁睇翻啦，黄金股咧亦都继续有一定嘅调整吓，例如其中嘅好似紫金黄金国际咧，亦都创呢个上市以嚟嘅新低。

0: 他个股都有5%以上的跌幅的。咁对于黄金股方面咧，后续的走势咧，你点睇咧？咁对于投资者嚟咁嚟讲嘅话，感兴趣的朋友可唔可以喺呢个阶段咧，继续做一啲嘅布局咧？
1: 就呢类嘅黄金股咧，就其实个金价本身就系有啲贵嘅。咁所以你話黃金股可唔可以喺呢啲位點炒咧？我就唔建議啊。咁其實金價嚟到4000蚊之上咧，其實就已經有一定嘅嗰啲央行咧就減持翻佢哋嘅儲備。咁所以暫時嚟講，我諗金礦股都唔應該繼續睇好住，應該要暫時觀望下先。
0: 咁对于石油股方面，你又点睇咧？咁佢操作逻辑应该要唔要做一啲调整？
1: 就呢类嘅会有机会，咁所以大家唔需要心急啦，可能即系要再观望清楚先。咁啊，就如果系佢哋能够回稳啲，到时先至再可以考虑。
0: 咁其他嘅之前提及过嘅消费股方面咧，似乎咧亦都系沉寂咗一段时间吓，咁后续咧仲有冇机会咧？
1: 后续都会有机会嘅，咁因为亦都喺短期受到一啲 SpaceX 嘅嗰、那个吸资嘅影响底下咧，就个外围股市都低迷啦，咁啊港股亦都喺度沉紧底。咁但係就未有咩好重大嘅離淡因素出現嘅，咁所以個市場仍然都係表現低迷啲，咁直至到啲資金回籠返而美股做返好啲呢，咁對港股都會有一個回升喺度。
0: 咁睇返啦，今年以嚟呢，其實港股 IPO 市場呢亦都係延續呢個強勢嘅表現下，咁今年以嚟已經有65家嘅企業呢喺港股上市，合計嘅募資呢係超1765億港元，咁其中呢亦都會以一啲嘅硬科技啦同埋新質生產力嘅企業為主下，咁展望後市呢係咪都可以繼續呢對成個市場要畀多啲信心呢？咁對於後市方面你又點睇？
1: 后市就都会有一定嘅嗰个契机喺度嘅，咁亦都咁讲啦，未来即係人工智能嘅发展呢，就同埋机器人嘅发展呢，就会係有好大嘅嗰个空间，同埋个係讲緊唔係讲緊一年嘅事啦，讲緊呢个未来嘅5到10年都会有一个好多嘅一个喺呢方面嘅嗰个发展喺度。咁所以其實就作為長遠啲嚟講咧，就好多方面咧，就傳統股又有落後啦，其實就都係有一定契機喺度嘅。咁但係就要睇下嗰個環球嘅息口嘅佈局啦，未來係點樣走法啦，咁先至會睇得到。就美國嗰邊咧，就唔排除即係話短期嚟講就未必會減息啦，咁但係去到第四季可能都會有延續一個減息嘅需要，咁所以呢方面就大家繼續留意
0: 咯。好嘅，唔該曬啦，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潘鐵山先生嘅分享嚇，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喎，拜拜。
1: 好，唔該曬，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讀金融市場，
3: 股金多小時，盡在談股論金。
4: 好啦，下面时间继续嚟关注股市吓，下边睇 A 股市场方面嘅一个表现啦。咁请到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啦，徐志峰嘅，志峰你好。
5: 系你好，大家好。
4: 今日前段时间咧，市场创完新高之后咧，迎嚟咗一波嘅调整吓。咁而家市场咧继续系一个嘅震荡过程。今日单边市咧都系一个震荡嘅下行啊。咁啊，成交方面都系小幅嘅一个萎缩啦。点样睇待市场方面嘅表现咧？
5: 咁而家目前各大指数咧系经历咗十几个交易日嘅一个下行之后咧。在昨天是上證指數有一定的企穩，重新企上去4000點以上，但今天也都是受到昨夜美股的一些波動，低開一個震盪走低的走勢。現在上證指數仍然都在4000點附近有一定的反覆，深成指方面在60天均線附近咧，亦都係有一定嘅支撐啦，但係都係 見到在周一的時候是打穿60天均線之後，昨天是出現一個比較大的

0: 塊咧，亦都係有資金啊進入進行一個防禦啊，或者係重新一種高低切換嘅一種風格變換嘅。咁所以短期嚟睇咧，嚟到依個位置嚟講咧，係雖然見到有支撐嚇，但係因為一個美國今晚嘅一個CPI 嘅公布時間咧，都有一定嘅不確定性，所以可能今日嚟講咧，市場偏淡為主嚇。
1: 咁上个星期啦，见到一啲嘅科技股啦，其实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即系表现喺里边嘅。咁其中有一个板块就工业气体海气概念啦，都系曾经出现过走强嘅。今日见到相关嘅板块咧，又再度有一定嘅表现吓。咁最近咧报道就讲到话咧，呢一个嘅氯氟化钨嘅供需矛盾咧，持续喺度加剧嘅。咁伴随住呢个 AI 算力啊、芯片制造、先进制程嘅呢个嘅扩张啦，相关一啲嘅工业气体咧，可唔可以值得留意咧？
0: 工業氣體咧，見到有部分嘅品種咧，有比較強勢嘅連續表現嘅嚇。咁啊，整體嚟講，亦都係受到這個鈺方面嘅呢種元素嘅一種需求啦嚇。咁所以我哋都見到從工業氣體或者係同鈺相關嘅上市公司嚟講咧，近期都係行得比較強勁嘅。咁喺呢種未來嘅電子元件嘅需求量不斷創新高的情況下咧，咁啊依啲相關的包括我哋講之前的一啲電子元件啦，或者係依啲工業的一啲氣體都是屬於一種需求量比較大旺盛的，所以相關的品種咧，工業的一種氣體的板塊嚟講咧，都是行緊一種強者恆強啊，部分的品種已經是突破了上市以來的一個歷史新高的，所以短期來看仍然都是行強勢。
1: 除此之外，看到今天部分一些消費股有一定的這個抬頭，看回泰國方面公布5月份的 CPI 上比同比上漲 1.2%， 再加上今個星期就會有世界盃的這些比賽開始，相關的一些消費股短期有沒有關注？
0: 消費股咧，你見到今日嘅酒店旅遊，特別係旅遊板塊嚟講咧，係有一定嘅異動啦嚇。咁啊有唔少嘅品種係拉到漲停，但回過頭睇呢啲品種咧，都係喺調整咗兩三個月嘅一個下跌下降趨勢入邊嘅重新嘅一種扭轉。證明咧就而家嘅啲高位出嚟嘅資金咧，佢更願意係去配置翻一啲超跌嘅一啲板塊品種為主嘅。咁所以呢、這個板塊嚟講咧，喺消費端啊，咁啊包括係世界盃嘅一種預期嘅話咧，食品啦、零食啊，呢啲旅遊酒店啊，可能咧經過一輪嘅一個調整之後咧，亦都係會喺低位咧受到一啲短線資金嘅一個配置嘅。
1: 咁呢段時間咧，除咗呢一個嘅即係光模塊啦，被市場熱炒之外啦，咁呢個 MLCC 啊、被動元件啊等等啦，都係受到市場方面嘅關注，甚至乎呢段時間嘅勢頭咧會更加之強少少嚇。咁最近都見到咧，亦都有啲全球方面咧，就好似一啲嘅企業啦嚇，宣布咗提價咁樣嘅嚇。咁有機會就被市場認為可能係下一個嘅存儲嘅呢一個嘅走勢咁樣嚇。你點睇待咧？
0: MLCC 概念品種咧，佢數目唔係好多啊，但近期嘅漲幅咧都比較可觀嘅。咁相關嘅一啲品種嚟講咧，喺需求端嚇，咁佢係基本上係全球嘅一個需求量嘅一種預期啦嚇。咁所以短期嘅一啲資金咧睇好佢嘅話咧，可能佢嘅一個唔係短線嘅行為嚇。咁因為睇到其他嘅，比如話啲光纖類嘅，亦都係有漲價嘅一種信號出現啦。咁啊，但係供需關係比較懸殊嘅情況下咧，咁啊一個供求供端咧就基本上好容易去漲價嚇。咁所以種漲價嘅預期咧係存在嘅情況下咧，相關嘅品種仍然都係持續被資金睇好嘅嚇。
1: 除此之外都见到咧，就市场方面都关注住 SpaceX 嘅呢一个嘅上市吓。最近咧就讲到话，好似华尔街方面咧都比较之热络嘅啊，都系即系进行一个嘅即系抢购佢哋嘅呢一个嘅认购咁样样吓。对于话 A 股有边啲嘅影响咧，但系呢段时间见到啊，商业航天板块唔算话有咩太大嘅表现吓。
0: 今次嘅 SpaceX 嘅IPO 之后咧，我哋见到最新嘅消息嚟讲咧系國內很多的資金是參與不到，參與不到的情況下呢，對於商業航天的板塊來說呢，就都會有一定的刺激啦。今天來說呢，有

0: 部分嘅品種咧，亦都係開始有重新表現嘅一種過程嚇。咁啊，對標嗰邊嘅相關一個，譬如話啲零件啊，啲供應商啊，呢啲品種嚟講咧，短期嚟睇啊，應該都係會受到資金嘅一個對標嘅一個追捧嘅嚇。
1: 咁啊，雖然板塊就行得唔十分之強，咁板塊內咧都有漲停嘅個股。咁啊，除此之外咧，見到前幾日咧就相關嘅一啲嘅人機人啊，相關嘅一啲嘅板塊咧，都係相對比較之有一定嘅表現啦嚇。今日嚟講咧，雖然喺跌幅榜嘅前列嘅，咁啊，其實咧，預樹嘅啲 IPO 咧，大家都係相當之關注嘅。咁短期對於話相關嘅板塊嘅睇法係點啊？
0: 之前的一期節目呢，我們都提示了人形機器人是短期內受到資金的追捧，表現了幾個交易之後呢，今天有一定的回調。以樹的最新的 IPO 的進展來說，也是看到應該7月份提前量的一種配置啊，或者是炒作的一種風格呢，一直都是存在。相關呢種有零部件或者有合作關係的，或者是間接持股的一啲公司的一啲品種嚟講，係應該個持續性係會比較好。如果純粹是題材嚟講咧，咁就要睇翻成個國內的人形機器人的整個行業的一個情況嚇。咁一啲有核心技術的一啲上市公司嚟講咧，中長期啊，三五年內咧都是一種長期的一個利好嚟嚇。
1: 咁短期咧，仲有冇邊啲嘅科技板塊喺回調嘅時候，大家可以多啲留意咧？
0: 我哋見到按照目前而家市場嘅一啲資金嘅偏好嚟講咧，一啲電子元件啦嘅一啲品種嚟講咧，比如話之前有參與嘅一啲產電容啊，一啲電子元件啊 PCB 啊，咁我亦都見到今日強勢嘅品種入邊咧，喺 PCB 嘅板塊入邊咧，亦都係已經誕生咗一年翻十倍嘅一啲品種啦，咁所以就當有呢啲品種出現嘅情況下咧，亦都係會帶動成個板塊咧，係一啲強嘅一啲品種咧，係不斷創新高嘅過程啊。咁所以抱團啊，或者係創新高嘅過程入邊上行冇乜拋壓嘅一啲品種嚟講咧，短線係可以去參與嘅嚇。
1: 咁除此之外咧，見到就係呢一個嘅即係電力板塊咧，上個星期咧，由於話即係氣温嘅呢個升高嚇，咁似乎咧都係有一定嘅表現，尤其係見到煤炭股咁樣樣。咁但係咧，由於話可能降雨比較多啦，咁最近咧氣温就重新有翻一定嘅下降，可能呢個用電需求冇咁大啦。咁但係睇翻其實咧，各地都不斷喺度加大緊呢個電力嘅設施嘅建設嘅，包括似廣東咁樣樣咧，亦都加碼啦充電設施嘅呢一個嘅建設啊。咁對於電力板塊咧，有冇啲嘅投資機會咧？
0: 電力板塊咧，中長期係受政策嘅利好啦，加上一個需求端嚇，除咗新能源汽車方面嘅一啲閃充啊、充電裝啊，同埋一個算力方面嘅未來嘅一個電線接同啊方面嘅一種設計啊，係提前量去進行一個配置啦。咁仲有咧就話一個硬件嘅升級換代啦，啲配電櫃啊，一啲特高壓啦，呢啲邏輯嚟講啊，同埋啲電器元件啦，都係會有升級換代嚟去迎合翻未來成個電網嘅一個改造嚇。咁所以我哋見到喺一季報入邊咧，好多相關嘅一啲做電器設備嘅上市公司，佢哋嘅手頭上嘅一個訂單又好啦，或者係未收應收帳款嚟講咧，都係會比較大一個數量。咁所以未來佢哋嘅Q2 啊、Q3 啊呢種預期性嘅業績咧係有嘅，咁所以相關嘅一啲品種亦都係中長期配置嘅嚇。
1: 咁另外咧，好多朋友都關注啦，芯片股仲可唔可以做人關注咧？最近都見到台積電咧有講到話咧，唔排除咧會漲價咁樣樣嘅嚇，芯片股可唔可以繼續留意啊？
0: 芯片股咧，睇落去就位置係比較高，但係因為佢有一定嘅訂單嘅預期啦，或者啲訂單係接唔切啊，未來嘅比如話存儲類啊，或者係芯片嘅一啲技術嘅迭代，咁最近比如話英特爾嘅一啲最新嘅一啲技術性嘅推出啦，咁可能未來佢哋嘅一個結構啊嚇會有發生一定嘅變化，咁主要嘅材料端啊，或者是半導體的一些技術各方面呢，其實大部分都在國內，國內的情況下呢，相關的一些上市公司來說呢都是受惠的，所以在調整完之後呢仍然都是看有一定的上行空間的。
1: 對於今個星期跟著來的市場的走勢是什麼的預期和操作方面的

0: 提醒。
1: 是以上证指数为例，我们看到在4000点附近会有一定的反复，周一的时候是打到去3927的位置，这些位置是都我们不排除它会向前面的一个跳空缺口3902的位置会继续有一段的试探，所以以上证指数的走势来看是可能會向下，仲有一定嘅一個反覆嚇。而深成指嚟講咧，60天均線咧，佢係會有比較強嘅一個支撐啦。從佢哋嘅整體走勢嘅表現嚟睇咧，深圳板塊啊，或者係創業板塊嚟講咧，都係受到資金嘅一個追捧嚇。咁所以深成指同創業板指嚟講咧，短期內咧仍然都係會比較活躍，咁每一日都有品種係去嘗試20 cm 嘅呢啲走勢嘅話咧，仍然都係睇有資金嘅短線博弈嘅行為嚇，咁所以短期內咧個大指數可能會喺呢個區間度咧係有一定嘅反覆盤整嘅一種走勢為主嘅嚇。
0: 嗯哼，好嘅，咁今日時間都唔該曬志峰嘅一個嘅點評啊，咁我哋下期再傾過啦，拜拜。
1: 好，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谈股论金来到财智湾区的环节，近日广东发布第四批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共18项创新实践入选，包括港车北上、粤车南下、双向奔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 DSE 在内地开考、救护车跨境直达转运、深港医疗数据跨境互通、港澳专业人才职称评价、科研人员的跨境便利通关等等。这一系列的具体的案例反映出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持续深化，而近年来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不断完善，如今更新层次的规则衔接、标准对接、制度创新正在加速推进。
7: 是的，那么这些案例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大湾区融合发展已经到了什么样的阶段？未来还有哪些领域值得期待？本期财智湾区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与您共同关注广东推出18个大湾区融合重磅案例，大湾区互联互通再升级。刘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
7: 嗯，欢迎您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看到这次广东公布的第四批典型案例啊，一共有18项，覆盖了人员往来、跨境医疗、人才流动、科技创新、数据流动、贸易便利化等等多个领域。那这些案例呢，让我们看到很多事情过去不能做、做不到，或者是做起来很麻烦，现在啊开始变得越来越方便了。那您怎样看这样的变化，反映出大湾区融合发展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新阶段呢？
8: 嗯，我觉得此次发布的这个18个案例，包括我们前面三批的典型案例，其实每一个案例都直指制度层面的一些核心的痛点。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第四批案例跟前三批来比，以前我们是更关注它能不能行得通、能不能走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第四批的这些案例呢，我们可以看到有更多的是覆盖到这种的医疗啊、跨境养老啊、救护啊，这些就非常日常的一些层面。所以说目前呢是更多的是聚集在说我们现在大湾区融合规则衔接了的基础上能不能走得更通顺，这是一个核心的特点。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18个案例几乎每一项都是回应了一个具体的堵点。那比如说刚刚说的这个救护车跨境直达，它其实就解决了我们老百姓日常的一个生命通道时效的问题。那么还有这种的职称评价，解决的是职业天花板，在大湾区职业资格互认，才能更多的去把他的业绩体系还有这样的职业的资历呢，去纳入他整个的个人的职业发展的生涯。还有就是这个 DSE 的考试，那么其实也是对于青少年来讲，他有了更多的教育的

0: 择。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转变，就是说我们已经在大湾区或者是港澳和内地的这样的整个的服务体系中已经建立了一套我们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一个这样的标准和一些核心的反映核心诉求的一个流程。我们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案例的突破其实都是在点对点的解决了一些问题。我看到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数据还有医疗互通的问题，其实对于我们大湾区或者是内地的民众百姓来讲，他们去港澳接受治疗或者是港澳人士来内地养老，其实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和更多的路径。我觉得这些对于普通民众来讲肯定是越来越方便。那我们说大湾区肯定是融合到了一个更深层次宽领域，合作的内容也会更加多元的一个新的阶段。
1: 刚刚呢，刘老师也是谈到了一个关键词哈，它这个不同的阶段。其实我们回头来看过去的这个几年当中啊，我们还经常提这个大湾区的硬联通，比如说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呀、深中通道等等这些重大的基础设施。而这次发布的案例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是设计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内容，比如说这个越车南下、港资港法港仲裁啊、DSE 内地开考、港澳人才支撑评价、数据跨境流通等等。刘老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这个大湾区是不是从修桥搭路的这样一个建设状态进入到了制度创新的一个新的阶段呢？
0: 对，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大湾区的建设其实已经完成了硬联通这种底座搭建，正式的迈入了软联通啊一些规则层面、制度层面的一些软性的攻坚期。但是呢，这里面需要做一个补充，所谓软连接和硬连接它虽然是不同的阶段，但它是不是互为替代的，在我看来是一个叠加升级。物理层面的硬联通呢，当然也在持续推进，比如说我们知道的港珠澳大桥，还有粤港澳大湾区的组合港啊等等，还有深中通道，这些硬联通不断的在发挥着作用，释放着效能，让这些因为基础设施搭建的更成功，让我们3D 的联通可以更顺畅。那么同时呢，对于一些软的联通，比如说案例中的港资港法港仲裁，它对于市场主体来讲，那么企业无论是在内地啊或者大湾区，它进行一些法律适用的选择，仲裁员的裁决，它目前都有了更多的选择，这个是在过去不可想象的。随着港资港法港仲裁实施范围进一步扩大，那么对于整个软联通来讲，其实也是大湾区制度融合的空间不断的放大了。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个数据，就整个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医疗还有建筑规划等等八个重点领域，这些职业资格的认可已经便利了10000多名港澳人士在内地职业，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港澳工程师人才啊，这次也看到了有一些非常显著的这种的数字在内地取得职称并认可境外的业绩。其实这一系列的数字后面都是在制度创新方面给我们单个领域拿了一个通行证。所以这些的深层次的一个意义就是规则衔接的难度其实比基础设施建设它的这个打通的这个过程还有这个不断突破的过程其实是更艰难的。因为我们知道大湾区它是一国两制三法域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法治格局，那么不同的立法、司法啊，甚至是执法，每一个层面都会给跨境要素的流动形成体制机制的障碍。那么有些事项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这样的数据的跨境流动、金融的这种的征信的这样的是否能互通，还有一些资金的流动以及比如说这个核套的那个核套生物医药，它涉及到一些可能遗传样本啊、遗传信息、生物信息，这些都是属于中央事权。所以我们要打通这一个事项，打通这个堵点，它有的时候是需要协调多个部委，它这个协调难度是很大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每一批案例里面制度创新的落地都可以说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

0: 不断的做增量，在不改变我们根本制度的前提下，通过稀释对接实现远零通。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大湾区和我们国家来讲，它的含金量和技术操作的含量都是非常高的。
1: 嗯，刚刚呢，刘老师也是从这个硬联通谈到了软联通啊，特别是讲到了这个制度的创新和突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的来看一下这次深受社会关注的案例之一啊，就是这个粤车南下，继港车北上、澳车北上之后呢，大湾区首次形成了双向跨境自驾模式。当然，从居民的角度来看呢，这是出行更方便了。如果是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刘老师，您觉得这个双向奔赴它意味着什么？对于人员流动、消费流动，甚至是大湾区的同城化生活，会带来哪些变化？
0: 首先，粤车南下的落地其实标志着粤港澳双向开放的格局进一步的这样的深化。它不仅是一项便民的一个交通政策，更多的是要素流动的这种重塑，彻底激活了一小时生活圈的潜能。港澳居民北上，内地居民南下，这样的跨境消费、短途休闲一定是常态化的。那么我觉得它的标志性的意义就是将以前的这样的一个单向流动加入到了一个双向奔赴。那么我们可以试想，整个大湾区啊，同城化可以更加的密切。那么从人员流动来看呢，就是双向自驾互通呢，其实就是打通了我们怎么说，粤港澳大湾区，比如说跨境出行呀，还有这样的跨境通勤呀，更多的自由的便利的方式。那么过去呢，内地居民赴港，就以我个人体验来讲，要么呢我们就是坐高铁到西九龙，要不然就是口岸自行过关或者经大巴。本出行的模式呢，就是受限到了这个半径，限制在了公共交通。那么目前呢，它可以开放了这样自驾，那么广东居民可以门对门，就以前是点对点，我通过公共交通去连接，那我现在可以门对门出行，因为我的自驾范围更广了，活动范围从港铁沿线拓展到这个新界离岛。那么以前很多内地游客鲜有去的一些地方，可能会更多的去被开发出来，那么这样呢也肯定会带动了整个的消费的流动。那么粤车南下呢，一定会对大湾区的整个消费格局呢也进行一部分的改造。那么在过去两年，港人北上消费呢是非常的受追捧欢迎的，那么深圳各大商圈的港客比例显著提升，像我们平时日常尤其是周末小长假，在深圳这种体感很明显，含港量非常的高。那么粤车南下呢，进一步呢推动广东居民去香港的消费购物。那么我觉得目前呢，大家的消费体验、消费购物类型呢，从以往的单纯购物会进一步推向了更多体验型购物，比如说感受一下这个香港本地的特色啊、文化啊，还有这种的文创啊、演艺等等。这其实这也是一个新时期消费模式的改变。那我调研也了解到，就是大家现在对于赴港的一些小众路线，旅游民生体验，比如说去西贡吃海鲜啊，去大屿山露营，去很多地方去这个行山看风景，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的融合才是我们大湾区一直讲的这种同城化。还有一点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港珠澳大桥的车的流量在港车北上后也是屡创新高。那么粤车南下将进一步放大这一个效应，预计大桥的车流量也会带来新一轮的增长。刚刚讲到的是人员流动和消费流动，那么回到制度创新的角度，其实我们一个车的双向流动一定会涉及车辆检验、保险啊、违章等一系列配套规则的衔接。那么广东省的文件我也看到，那么下一步呢要不断的完善相关政策，说明这只是一个开始，那么政策的优化和制度的开放和创新也是一个持续优化的过程。
1: 其实我们回头来看这次发布的18个案例啊，它概括成关键词就是创新和融合，而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小切口正在汇聚成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大文章。好，非常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刘老师今天带来的解读和分享，谢谢您。

0: 再会，
1: 再见，主持人。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好啦，继续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国家统计局嘅消息，2026年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3%，农村上涨1.1%，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消费品价格上涨1.6%，服务价格上涨0.8%。一至五月平均，全国居民价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降0.1%，其中城市下降0.1%，农村下降0.1%，食品价格下降0.4%，非食品价格下降0.1%，消费品价格下降0.2%，服务价格下降0.1%。
7: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日披露的数据显示，以单边计算，2026年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约 4165.618 万手，累计成交额约402.0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单就五月份情况来讲，该月全国期货交易市场成交量约709.438万手，成交额约70.61万亿元，同比有分别增长4.54%和29.01%。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105.3点，环比回落0.91%，同比回升0.22%。分车型体，各车型的指数环比涉幅回落，同比涨跌互现。其中以大宗商品及区域运输为主的整车指数为105.9点，比上月回落0.94%，比上年同期回升0.29%。而零单指数当中，零单轻货指数是102.6点，比上个月回落0.79%，比上年同期回落0.04%。零单重货指数是105.9点，比上月回落0.91%，比上年同期回升0.23%。
7: 记者昨日从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获悉，2026年1月到5月，中国纺织服装累计出口1167.2亿美元，同比有增长0.1%。数据显示，五月中国纺织服装出口256.1亿美元，同比有下降2.3%，环比有增长6.4%。其中纺织品出口125.9亿美元，同比有下降0.3%，环比下降0.9%。服装出口130.2亿美元，同比下降4.1%，环比增长14.7%。
0: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的麦收进度近70%。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进度，截至到6月9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68.54%。安徽的麦收圆满完成，河南基本结束，江苏进度过80%，山东过45.5%，陕西过30%，河北近20%，山西过15.5%。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弹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好啦，最后少时间咧，睇今日嘅热点观察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咗《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啦，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7: 系啦，咁据介绍啦，

0: 今年全球冷链物流服务市场规模大约是 2.75 万亿元，同比有增长 12.1%。未来10年的复合增长率是 13.8%。
1: 其中啦，亚太地区预计嘅规模啦系最大嘅，咁增速啦系最快嘅一个嘅市场吓。咁而且咧，近年嚟啦，我国嘅呢个冷链物流市场嘅需求咧都系保持稳定嘅增长嘅。咁啊，呢一个产业链供应链嘅韧性咧，亦都系显著提升吓。好啦，望望大钟时间，今日嘅谈股论金亦都嚟到咗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如果回听我哋节目啦，记得上云听客户端啦。咁我哋下期再见。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

0: 字记载。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今日的遇见博物馆带你去到广州华侨博物馆，在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中，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情之约，去读懂藏在侨批里面的家国与爱恋。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福建五夫上集。
0: 白雅会馆带你从南都繁汇景物图卷去感受明代南京繁华。好了，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9: 此直逼不在无恶，即是咩想？
10: 逼公逼妈保护，保护王直生，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1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小平，我来
12: 吃饭了。你几时下成都来哈？
13: 马平松，我的黄牌来哦。
14: 不起叔子，欢迎平安高达咩来啊？
15: 像捞到鸡头，成刷到那头，捞到挖行李头。
16: 挖行李头。
17: 哎呀，把是铁架细枝啊！
18: 哎呀，不成平偷机啊！
0: 嗱，而家大家听到嘅系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嘅片段。影片当中呢，下南洋去谋生嘅郑木生因为意外离世，身喺泰国嘅友人则系信守情义，以佢嘅名义向国内家人寄送侨批长达十八年时间，帮郑木生嘅妻子撑起咗一头家。
1: 呢部影片喺冇流量明星、全素人出演嘅情况底下，凭借真挚嘅情感同精良嘅制作，喺全国持续引发观影热潮同广泛嘅社会共鸣，亦令到作为珍贵文物嘅侨批被更多人睇见同了解。而与电影热映同步嘅，仲有正在广州华侨博物馆推出嘅《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
0: 是啊，嗱，呢次展览咧以电影道具为载体，以侨批为线索，去聚焦潮汕籍华侨华人喺海外拼搏、侨眷喺故土守望嘅动人岁月。通过电影当中使用过嘅道具啦，同故事相互呼应，令到华侨文化更加生动可感。沉浸式嘅南洋美学空间，亦都令到每一位到访嘅观众可以沉浸感受侨胞们跨越山海、忠义全家嘅故事。接下来我们将会跟随着广州华侨博物馆的讲解员刘书宇的讲解，以逛展的方式去读懂展品背后的文化与故事。
19: 南粤大地江海互联，作为全国第一大侨乡，有3000万海外侨胞分布在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潮汕地区位于广东东南沿海的韩江流域，凭借天然临海的地理条件，自唐宋以来就有居民出海谋生。那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潮汕儿女告别故土，奔赴南洋谋生立业。他们坚韧顽强，重情重义，爱家爱国，在异国他乡扎根立足的同时，也用一生去践行对

0: 故土的思念与担当。
1: 电影《给阿嫲的情书》是讲述了潮汕华侨谢木生去南洋谋生而引发的一系列感人的故事。咁步入展厅，仿佛进入了电影世界。潮汕侨胞在海外拼搏奋斗，心系桑梓，与侨眷在家中守望多年的动人故事，就在我哋眼前徐徐地展开。
2: 展览分为暹罗篇、潮汕篇、侨批篇三大篇章。第一篇章《暹罗篇》通过部分电影剧照和道具、藤条箱、梳妆台、三轮车、石器、侨批局等，还原了当时南洋华侨华人在泰国暹罗的生活图景，再现华侨华人远赴异乡赤手筑梦的艰辛。
0: 在这个篇章我们可以看到一张电影院的剧照，也是由美术老师根据上个世纪暹罗著名唐人街三聘街的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复原。那在上个世纪40年代，暹罗唐人街剧院呢就已经非常具有大都市的气派了。那在这个篇章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翻客下南洋的时候经常使用的藤条箱子的款式，可以看到历史上侨批局的一些资料图片。我们在电影当中也经常会看到侨批局的镜头存在，那电影当中侨批局的这个场景呢也都是根据真实的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的搭建的。这个篇章在南支客栈的闺房里面使用到的梳妆台，虽然在电影当中只是一闪而过，但是呢我们的导演呀以及道具的老师们非常精心地打磨了它，充满了岁月的痕迹，并且呢很有那个年代的味道。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呢，在梳妆台的下面我们能看到一些漆器，这些漆器呢也是当时人们经常使用到的一个工具。那电影当中大家有看到木生他的那个信和钱都装在盒子里面，失火了之后呢他没有办法去拿回他的信和钱，这也是因为那个盒子就是锡盒，锡盒的话呢它的燃点没有那么的高，所以他在大火当中呢完全被烧化了，那他的钱和信就没有办法拿回来了。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无数潮汕男子被迫告别妻儿远赴异国求生。那他们在海外呢往往从事的是最艰苦的工作，比如说修铁路、踩三轮、扛货物、做杂工。那慢慢的攒到了一些钱之后呢，搭着当地政策的便利，又在唐人街做起了头家，也就是做生意、做老板。在电影中呢，阿公郑木生也就是这万千潮汕侨胞的缩影，他也是曾经在马来西亚修铁路，后来呢又去到了暹罗做人力车夫，最终凭借努力慢慢成为了水上头家。那在这个篇章我们看到的三轮车是电影当中木生在暹罗做三轮车夫的时候使用的道具。
1: 在异国他乡的游子担心后辈们不懂得讲中国话，不懂得认中国字，那很多华侨华人家庭呢就想尽办法在庙宇角落、在会馆的暗室或者私人住宅里头偷偷地开班授课。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南支客栈里头的那张旧书台、那几本手抄的中文课本，就是无数海外华人在黑暗当中守护文化薪火的真实缩影。
0: 虽然我们这些南洋华人身在异国他乡，但是呢他们依然坚守文化根脉，坚持让下一代子女学中文、写汉字。那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镜头，在狭小的旅馆当中，一群华人小孩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起读唐诗，而旅店的老板呢则在门口一边晒太阳一边放哨。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泰国的华人他们学中文要这样秘密地进行呢？这是因为啊，当时泰国推行泰华政策，为了防范华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力不断的扩大，维护泰族的主导地位，所以呢就禁止和限制华文教学了。因此呢我们在电影当中就会看到木生啊还有写信的先生他们一起秘密的去创办中文班这个剧情。那因为对华文教育的限制和禁止，有一些当地人使用的教材呢也是当地的华人自己去编写的，比如说展柜当中的这些教材都是电影当中使用到的道具，正中间这一本红色的字典呢就是南支在学中文的时候使用到的字典，这本字典呢就是当地的出版社出版的。那另外的书本呢是从我们国内流传过去的教材，像展柜当中这本初级国语，这就是我们国内的基础教育的教材。那在这个展柜当中呢我们还会看到一本孟浩然的诗集，电影当中呢南支也是有教孩子们一起读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的这个片段，这个诗集呢也是国内的

0: 商务印书馆印刷的，也是我们国内流传过去的。
1: 百年桥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的第二篇章是潮汕篇，通过桥眷持家、邢老爷、英歌舞等民族元素，搭配老物件，定格了潮汕温情岁月，呈现了故土守望的烟火日常。
2: 在这一篇章中亦都展示了多套不同风格的电影服饰。那个时候的男人女子通常上身着的是剪裁利落的西式衬衫，下身会选择传统的东方长裙，既有东方女子的柔软，同时亦都非常之方便，不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
1: 是啊，今次我在影片当中男子所经营的那间武米果摊勾起了很多归桥的回忆啊。在这一方店铺的背后是健康两个家庭温柔却坚实的女性力量。继续来听广州华侨博物馆讲解员刘书宇的讲解。
0: 丈夫远行，妻儿留守，电影中叶淑柔正是以潮汕女子的坚韧与温柔独守家园，抚育三子。在清贫的岁月当中，她下田割稻，研制橄榄菜，飞针走线做抽纱，用柔弱的双肩撑起了一整个家，默默地等候着远方丈夫的消息。在这个篇章展柜当中，就是潮汕乡间家庭在生产生活的时候使用到的一些工具，还有电影当中尹老爷的时候使用到的道具，像竹编灯笼就特别的具有潮汕特色。那并且呢，还有电影当中那些女孩子组成的标旗队，他们其中使用到的一面标旗，也就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啊，木生和淑柔两个人一见钟情，由此开启了一生的守候和牵挂。在这个篇章，这些服装啊，这都是电影当中使用到的一些服装。像旗袍呢，就是淑柔在扛标旗的时候穿到的那一件旗袍。像白衬衫黑裤子呢，就是我们木生所使用到的服装了。像白衬衫和黑裤子呢，其实是暹罗人力车夫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打扮了。还有一些西式的衬衫，大部分都是我们南支的服装。那南支的服装呢，通常具有多民族融合的特色。在这个篇章还有展出的是影片当中南支卖无米果的摊位。那个时候暹罗潮州人的饮食结构呢，跟国内啊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的。那到现在呢，我们如果去到曼谷的唐人街，也能够随处看到潮汕美食。南支家的客栈在被烧毁之后呢，他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最终都发现不如自己做头家做老板。于是呢，他就和父亲凑钱开了一个无米果摊。那在电影里面啊，南支就是靠这个无米果摊挣钱养活两家人。而且呢，这个无米果摊也是后来那些华侨他们求南支读信的一个据点，所以呢承载着许多的戏剧意义。
1: 一指连山海，纸短情意长。在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桥批是贯穿始终的牵挂与信物。展览的第三篇章《桥批篇》就通过信会合一的特殊家书，聚焦了世界记忆遗产桥批。
0: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无数华侨华人先辈们为了谋求生计远赴海外。他们在海外辛苦打拼啊，为的就是让自己的家人能够过上好日子。那他们呢，将在海外积攒的银钱还有寥寥数笔的家书一同寄回到家中，由此就产生了侨批。那侨批呢又称为银信，就是指海外华侨寄到国内的家书或者是带有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是一种信汇合一的载体。那电影讲述的故事主线呢，是从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开始的。在影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主角木生啊、南支啊，还有潮汕籍的这些华侨们，他们在侨批局请人代写侨批寄钱回乡的剧情。在展柜当中呢，我们就能够看到电影当中出现的侨批局的招牌。其实呢，侨批的递送方式啊是十分的复杂的。最初啊，并不是由侨批局这样的机构进行递送的。那早期呢，除了由归侨带回来之外呢，在晚清的时候还专门出现了一批递送侨批的特殊人群。因为他们往来于国内外，走的都是水路，所以呢就被称为水客或者是巡城马。那单纯依靠这种人力运输的方式一定会存在一些风险。那到了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移居海外的广府华侨数量变得越来越多，那侨批的递送数量呢就急剧的增长，华侨们也就集资创办起了侨批局、华侨通讯处这样带有服务性质的民间机构。那所以呢，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个侨批局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民间机构。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中央和广东省各级政府实行

0: 便利侨汇服务侨胞和外汇归公利润归私的政策。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经营侨汇业的商号和银号被统称为侨批信局，也就是大家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个侨批局了。那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务院呢就明确规定侨批业由银行接办，相关的业务呢慢慢就统归到了中国银行专门来办理了。在电影里面呢，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镜头啊，就是南芝拿着一封封寄不出去的侨批，在侨批局的门口呢，看着工人把侨批局的招牌摘下来。那这个画面呢，也是在用镜头讲述着历时近一个半世纪的民营侨批业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了。
1: 侨批一身兼具家书、汇款、契约三重功用，由银信局与水客跨洋渡海、生死传递，在乱世里面受一诺千金、保一家平安，是中国民间情感与金融共生的伟大创造啊！
2: 没错的，翻盘浅饮唐新福，这句潮汕老话道尽南洋华侨最朴素的初心，咁就系喺海外拼尽血汗，只为故乡亲人安稳度日。
1: 系啊，嗱，侨批唔单止系文物，更系爱国精神嘅载体。虽然随住通讯发展，侨批已经系不复存在，但佢嘅精神系永不褪色嘅。佢承载住诚信为本、坚韧不拔、守望相助、念祖爱乡嘅核心品格，系潮汕文化、岭南文化乃至中华文化嘅重要组成部分。
0: 除了像影片当中报平安话家常的侨批，侨批呢也常常与民族大义相关联。那鸦片战争之后呢，下南洋的中国侨民持续往家乡寄送侨批，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外汇来源。在1864年到1980年，华侨汇款累计约108亿美元。抗日战争时期呢，南洋华侨汇款购买飞机、药品、军粮等物资支援救国。在经济困难时期，每年上亿的侨汇造桥、修路、建学校，为国家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至1980年代，民营侨批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全国呢总共收到了超过3000万封侨批。在2013年6月，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被誉为侨史敦煌。
1: 一封封侨批寄托着跨越山海的牵挂，承载着诚信意志，更加凝聚着浓浓的家国情怀。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随着《给阿嫲的情书》电影票房屡创新高，近日片方已经相继官宣影片上映时间将延长至2026年6月30号，并将于6月18号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开启全球公映。咁广州华侨博物馆方亦都宣布，为了进一步满足广大公众的参观需求，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的展览期亦将延期至2026年的6月30号。同时还特别推出侨批元素纪念票，通过提取馆藏侨批信封元素设计而成，观众完成指定的任务就可以免费领取。
2: 一封侨批，一生牵挂，一部电影，一段乡愁。欢迎大家到广州华侨博物馆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情之约，读懂藏在侨批里面的家国与爱恋。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倪星，
1: 我系海欣。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嗱，五夫镇正卧喺福建武夷山脉嘅东侧，喺丹霞地貌嘅群峰环抱当中，以与世无争嘅安居姿态，交融住古今碰撞嘅鲜活生机。
1: 呢度百年影水，茶香万谷。文物如溪，川流千年，书声与烟火交织，珍惜了千年时光。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福建五夫上集。
2: 五夫镇所在的武夷山国家公园地区，自然环境特别好，有非常多的这个神奇物种啊，每年都会来几次，然后进行这个自然观察。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发现了这只斑腿泛树蛙，啊，特别开心，特别幸运。哎，你看它的这个。

0: 南沿海的季风被高大山体阻挡，形成温暖湿润的气候，让这片山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昆虫王国。
1: 我们今天在武夷山呢，发现了一种超珍贵的平顶螳螂，哎，而且还是角胸平顶啊。角胸平顶螳呢，它是花螳科的平顶螳属的，全世界就20多种，有一大半都在我们国内啊，因此呢是特别的珍贵。
0: 五夫镇就是凭借着这片鲜有人踏足的虫蛇秘境，避开了兵戈纷争，成了一方兵家不争的净土。武夷山脉自东北向西南绵延550公里，阻隔了东南沿海与中原的陆路通道。五夫镇位于武夷山脉东侧的山脚下，位于三省交界之处，分水关与江西相通，仙霞关与浙江相连。五夫镇是古时入闽必经之路上的一处藏风聚气的宝地。唐朝末年与两宋时期，中原战乱频发，嘉靖殷时的士大夫家族携家眷南迁，翻越武夷山脉这道天然屏障，最终在闽北这片土地觅得了这片安身之所。
2: 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国代，
3: 也有1000多年了，因为是一个小盆地的样子，它四周都是山，但有几片稻田是很壮观的，这里的物产还是很丰富的，所以这里很好生活。在中原战乱的时候啊，很多大家族他们就会往南迁，慢慢的就会找到这里生存下来。
0: 吉溪与潭溪交汇冲击而成的平原，在巴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格外珍贵，移民们在此开垦耕耘，建立家园，褪去迁徙的疲惫，重拾生活的安稳。五夫镇以星衔古街为轴，由北向南如鱼骨般蜿蜒展开。在这条长约1000米的古街上，题刻有不同题字的方门跨立于主街之上，这些题刻方门在五夫镇有7座，将古街分成了7个不同的方，每个方如同现代的街道一样分段管理，并划分出不同的功能布局。经过历史的变迁，如今方门虽仍保留，但是位置已经与古时产生了变动。75岁的江生明在古镇上生活了一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收集古镇的老物件，哪里发现不起眼的石碑雕刻，他都要去看上两眼。他曾发现了一块刻着邹鲁二字的石碑，这块石碑正出自五夫镇最南端的方门上。这座方门原有邹鲁渊源的4字题刻。
4: 其实现在指的就是这个徘徊的
0: 文化研究员杨林春正与江生明一同寻访方门的历史踪迹。
5: 这边还有字，这边叫三市街，有没有什么讲法？
4: 三市街指的是这边是港籍的，中国最大的文化那就是盐巴、茶叶、大米，这三样东西如果带到市场上，任何物资就把它带动了。中国最大的文化三市街就指这三样东西。
5: 这三样东西
4: 其实是一个市场，它就把这市场就活力起来了。
0: 其中一座方门最具代表性，其正面题刻有三市街，意为经过此门前方便是热闹的生活集市，反面则题刻有过化处，化字意为教化，只经过此门便是学堂书院的教化场所。一道门隔开了喧嚣集市与幽静学堂，这便是五夫镇最早的功能分区规划。
4: 只不过近代的时候就从上到下一直走下去的，不是下面进上来，是上面进下去。
0: 宋代时三市街方门南侧聚集了店铺、茶馆与酒肆，随着历史的演变，五夫镇逐步向南延伸，热闹的集市随之南移，最终定格在水陆交通枢纽的双溪方。如今整条星衔古街都演变为富有烟火气的市集，每天清晨春春都会准时打开店门迎接四方来客。
6: 你们的咖啡好了，来，等等，拿吧。
7: 谢谢老板。我后面这面墙好特别呀。
6: 这是我们这里的建筑特色，这个店面它是后面加盖的，原来它才是整个屋子的外墙。我们这一整条街都是这种风格，这是我们这里的传统。

0: 五夫先人的生活起居、商业贸易全都集中在兴贤古街上，整条主街商铺林立，许多商户在门楼前搭建屋舍，临街的二层木质小楼尽显闽北民居特色，形成前店后宅的格局，营商与生活互不干扰。五夫人的营城智慧不仅如此，一道墙壁中的石砖上镌刻的蓬莲铜造字样体现得更为具体。这道由左右彭家与连家共同建造的墙在五夫镇被称为邻墙，邻里之间共墙而居，不仅是因为邻里和睦，更是生存空间有限所造成的必然选择。兴贤古街是商贸与生活的核心，每家每户都想毗邻主街，但由于街面的空间有限，所以大家默契地选择向屋后拓展空间，不断加盖房屋，并开出一方方天井采光透气。五夫镇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梅雨季持续数月有余，由赣皖两地传入的泗水龟塘的建筑特色适配了当地多雨排水的需要，密集的天井庭院也让防火防盗的马头墙再次得到沿用。这些随着中原迁入的建筑特色与闽北本地的建筑特色相结合，逐渐发展出了属于五夫镇自己的风格。五夫镇整体呈现出面窄进深的建筑特色，幽深的庭院之间形成小巷，使五夫镇最终定格为七方十八巷的独特格局。穿过过化处的方门就进入了吉西坊，吉西坊是五夫镇书院、祠堂、贤达宅邸的聚集地。古时的五夫镇有约定，不得在文教区域设置喧闹作坊，保证修学的肃静与庄重。吉西坊内的兴贤书院格外醒目，其肇建于南宋孝宗年间，循九为帝王之术，七为文道之尊的礼制，取民间文道最高的七层建制，体现着五夫镇对文脉的尊崇与传承。
1: 武夷山市政协文史研究员赵建平：
2: 六柱五间七楼室，它都是基数，或者一楼，或者一个，或者三楼，或者五楼。我们的虎牙、光谢啊，它的建筑等级都不能超过文庙、学宫，建筑等级非常高的一个建筑。我从事文物了几十年，这是武夷山仅此这一座建筑等级这么高的一个书院。
0: 屋顶装饰的三顶状元帽，承载着对学子金榜题名的期许。晨曦微露，五夫镇尚未完全苏醒，距离兴贤书院1500米的同文书院中已响起朗朗晨读声，如今的五夫人正诵读经典，唤醒了小镇的宁静。借穿越时空的读书声，恰似旧日鲜明的回响。这些对学问与教育的重视，是五夫镇丰富的物产所带来的底气和支持。五夫人在兴贤书院精美的门楼背后，雕刻着一朵盛开的白莲，不仅是告诫学子不忘初心、廉洁为民，更像是五夫镇的一种图腾。五夫镇地处河流交汇的平原，四周被莲田环绕，无论从哪条小巷走出古镇，都是无边无际的千亩白莲。五夫与白莲已有千年共生史，白莲之乡的美名早已远扬。五夫镇的水源来自于武夷山脉深处的溪流，水中富含锡、锌等天然微量元素，温润恒定的溪流水温为莲根养分汲取营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每逢盛夏，五夫镇便会举办热闹非凡的包莲子大赛。五夫先民对莲子的食用在中国的历史上已有1000多年，作为药食同源的食粮美味，自南唐时期便成为进贡皇家的贡品。随着中原文化的融入与时代变迁，莲子的吃法不断丰富，传统风味与现代饮食观念碰撞交融，让这枚小小的莲子成为跨越千年的味觉纽带。

0: 大赛评委张兆言是朱子家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于莲子的烹饪之道，他早已烂熟于心。
1: 五湖的白莲啊，种植的历史哈、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我们莲子的吃法现在有非常多种。现在我们也推出了荷花印莲子炖蛋，我们每次做的时候，哇，那个点击量都是非常大的，既好吃又好看。
0: 现在，张兆言将白莲的根、茎、叶、花尽数融入菜肴，独创了一桌荷花宴，让千年物产在新时代焕发新味。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加上时尚绚丽的花式摆盘，如今的荷花宴不仅成为了一桌创意非凡的美食，更成了都市时尚男女聚会打卡的一处风景。
2: 五湖镇地处河流交汇的平原，四周被莲田所环绕，百年之乡的美名早已经远扬。每逢盛夏，五湖镇就会举办热闹非凡的剥莲子大赛。赛场之上，选手们指尖翻飞，在速度与精巧的比拼之间，将一颗颗饱满莲子从莲蓬当中剥取出来。这场莲田间的盛事，就是五湖人与千年百年共生的鲜活写照。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海欣。
1: 大家好，我是倪星。长长的画卷上，街巷纵横，千山叠翠，熙熙攘攘的人群穿过鳞次栉比的商铺，他们到底是做什么呢？咁热闹喧嚣，咁样繁复细腻嘅不足之下，又蕴含住画家点样嘅匠心巧思呢？今日嘅白眼会馆带你一齐赏识《南都繁会景物图卷》。
0: 《南都繁会景物图卷》简称《南都繁会图》，卷本设色纵44厘米，横350厘米，拓名为明代画家仇英所绘，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作品描绘了明永乐年间南京秦淮河两岸市井百姓生活和娱乐的盛况。先来听下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对这幅画作场景的介绍。
2: 这幅画描绘的是明代南都南京城上元节，也就是元宵节期间的一场走会民俗。传统的走会是一种边行进边表演的大型民俗游艺活动，根据流行地域的不同，又有行香走会、射火以及花会等不同的名称，在明清两代特别盛行。这幅画我们看了，从十里长街上还有画的上半部分所展现的各种风俗活动，有舞龙、有舞狮、龙舟竞渡，还有高跷等深受广大民众喜爱的传统民俗体育活动。我们看到画卷的右上方有一队舞龙队伍蜿蜒穿行，最前方是古乐手开道，紧随着呢是龙珠戏耍。说舞之龙应该是一条九节青龙，引来众多人的围观，它反映出当时的舞龙活动已经深入到民众的日常节庆生活之中。像舞龙一样，舞狮在我国也是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民间艺术和民俗体育运动形式，尤其是在各种走会、社火等传统的节日中，舞狮更是必备的表演内容。这幅画中的舞狮的场景，位于画面中心的南市街牌坊下面，一对打着邹海窝子、进宝旗号的舞狮队伍正迎面走来，前导呢是两面翻旗，分别写着五谷丰登、吉庆有余，旁边有四人组成的号子乐队，肩搭双伞的艺人开路，手指长把绣球的狮子郎正舞弄引逗，指挥舞狮前行。那两头青色狮子在两位头戴尖顶小帽的引狮奴的牵引下舞动表演，形象逼真，众多人围聚观看，也说明了舞狮子已经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
0: 在这幅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上，卷首处有名人画《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卷尾处实附仇英制，但从绘画技法来看，并非仇英的作品。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万明分析说，
3: 这幅画呢，它属于风俗画，作者呢相传是明代的仇英。我们知道仇英的作品是精工至极，这幅画虽然从画面的手法上，包括线条的处理上，它和这个仇英的水平呢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呢作为一个这么体量大、内容丰富的绘画，对研究明代南京城的风貌更多的提供一些史料性的价值。这幅画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繁华热闹，蔚为壮观。画面分成了三个部分，

0: 明代南京城的市井民俗商贸呈现出来。画面从右向左开始是田野风光，慢慢的进入了城乡结合处，从城乡结合处再进入闹市的街道，上边是河流，然后呢主干道两边有林立的店铺，众多的人物出现了，各种民俗，左上高峰一下冲出画面了。收尾的时候呢，到了皇宫这儿，他又变得稀疏了，被祥云说尾要。整个的画面像连环画一样，通过鲜亮的颜色体现了当时南京城的繁华。
1: 风俗画是人物画的一个分支，指的是直接描绘节令民族及日常生活场景的画作。早在石器时代，岩画及陶器上已经出现了风俗画的初形。到了隋唐时期，我国绘画已经开始趋于成熟，画家对现实的描绘亦都是日渐增多。宋代出现风俗画的经典范式，一类表现市民文化生活，一类表现田园生活，是风俗画进入鼎盛的时期。
2: 是啊，咁到了明代呢，风俗画描绘的人物身份就更加多元，表现方式更为多样。这幅写实风格的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呢，人物景物众多，亦都被称为明代的清明上河图，为后世提供了明代南京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的亮点之一呢，就是当时文艺活动的丰富了。
1: 没错的，画卷当中人物最为集中的地方是戏台的前面。戏台搭在街道的中央，分前台和后台。前台上有一位艺人正在唱戏，后台有位艺人正在化妆。男性观众站在街上面，而女性观众则是坐在上面遮有布幔的两座女台上面看戏。街道周围的店铺酒楼也都是逼满了看客。
2: 同时呢，作为一幅描绘明代中叶长江下游城市生活的写实佳作，画卷上除了舞龙、舞狮、踩高跷等民族活动之外，还呈现了一些很有趣的场景和民族，吸引了大量的观众。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万明介绍话：
0: 民俗画第一就是写实，也就是说，他替没有照相机的时期留存了这些文献资料。这幅图卷呢，引人注目的就是包三灯，体现了上元灯节的一种喜庆，里边还有一些杂技，比如说一个人拖着一个大缸，缸上还有一个小童子，里边还有戴眼镜的，出现过两次，眼镜是在欧洲14世纪产生的，而到了16世纪出现在我们的明代绘画当中。所以这些就说明什么呢？说明那时候我们在对外贸易上还是有交往。同时呢，画面的左上部分就是南京的中山，底下的河流就是秦淮河，所以它都有实地实名的水陆相宜。它的街道每个路面不是土路了，有可能就是铺的石板，就说明那时候的经济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况且他选择的是春天，桃花相伴，使人们心情非常惬意的这么一个季节，体现了当时南京城的繁华。
1: 咁从前面嘅介绍中，我哋知道南都繁会景物图卷画面从右至左，由郊区农村田舍开始，经城中嘅南市街同北市街，止于南都皇宫，着重表现中环嘅街市，市面店铺林立。标牌广告林林种种，车马行人摩肩接踵，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明代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而从画面布局的角度来看，画家也都是经过了一番的构思。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万明介绍说：
0: 风俗画我们家喻户晓的就是清明上河图，这幅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呢，在某些方面它是借鉴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整个画面采用的鸟瞰式的散点透视，从郊野进入城乡结合处，再进入闹市的街道，延续以河流作为这个手卷的一趟主线。画面中它描写的是春天，从右向左点缀的桃花有藏有露，使得画面丰富了，减弱了建筑的一种单调感，和人物 街道形成了一种连贯的整体感，这是第一。第二呢，建筑和人员和职业的摆布可以让我们联想明代商铺的这种秩序。我们看长卷的上半部开始，交易河边，它都是一些牛行啊、鸡鸭行啊、羊行啊。

0: 的交易市场，而真正的一些小吃啊或一些各地的风土货物啊，它是在主要干道啊，这是很合理的，就是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摆布的。然后呢，主干道两边有林立的店铺，众多的人物出现了，刚才也说到了里边很多民俗的情景，你看每个场景都藏着看戏的伸着长脖子，这种状态非常有趣。而到了尾声闹市之后，我们看到的是皇宫，这幅手鉴处理的非常巧妙，用的是宫墙，但是宫墙呢又没有用很硬的很突兀的一面死墙，而它是靠云雾点缀，使宫墙若隐若现，处处都是祥云。其实它是两个布局的，就是皇宫与世俗在画面当中分开了，但是呢整个的画面呢它又不脱离，它是靠云雾这种模糊感觉连到一块儿的，使得这个手卷呢从右到左是连贯的。这幅南都白绘景物图卷呢，不同职业的有1000多人，可以说跟清明上河图它从体量上没有示弱。同时呢，这幅画呢被国家博物馆列为一个重要的收藏，就在于它对研究当时这种城市的风貌风土人情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历史价值，尤其对研究明代商铺的这种特征提供了佐证。
1: 我们知道南京是明太祖朱元璋建都的城市，明成祖朱棣在迁都北京之后，南京虽然不再是首都，但是仍然称为行在，依然是明朝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它是明代第二大城市，这里水陆交通方便，丝棉纺织发达，商业经济十分繁荣。
2: 是啊，嗱，呢一幅南都繁汇景物图卷所绘嗰啲招幌匾牌啊，例如话啊西北两口皮货、立记川广杂货、福广海味发客、京式靴鞋店、川广云贵德心字号、南北果品等等，就足以讲明咗南京咧系各地百货云集、五方商云集处嘅商业大都市。而东西两洋货物俱全的招幌呢，即是隐约透露出了明代中外贸易的发达程度。
1: 这样的画面也很容易令人们联想到仇英的清明上河图，两幅画卷相对比有其相似之处，但也各具特点。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万明分析说，
0: 这两幅画的相似之处呢，它就是以河流贯穿整个手卷呈现出来流泻形这么一个趋势，都是青绿山水和这种市容风俗画的一种体现。秋英画的清明上河图是传统的大青绿山水，画面人物的造型非常工致，林木枝干枝叶的处理是非常写实的，包括渔船的透视关系非常准确，水的波纹精益求精。秋英呢，它是明四家当中的一位，他和当时的文人呢接触很多，作品是精工至极，描写刻画的精致程度是很细致，也带有文人的这种韵味。而今天这部南都白绘景物图卷呢，在田野它是用的小青绿的方法，使得画面呢有了一种鲜亮感。其实这幅画在画的种类上它是非常全面的，山水花鸟人物船舶器物都有所体现，一般没有全面能力的人是很难驾驭的。虽然造型上呢限于推销，但是从另一方面它有它的艺术价值，它的笔道很稚弱，但是呢这个造型让你看出来很可爱，一笔草草。另外呢，这幅手卷呢最大的特点，它不同于清明上河图，就是突出了商铺的这种广告牌，这是在其他绘画当中不多见的。你看到每个店铺的招牌都是很明显的，它的名称就是一个记录，清清楚楚突出了那个时候商铺的名称和商铺所出售的商品的功能。其实它跟整个画面的这种鸟瞰式的散点透视是不相符的，但是呢它为了说明那时店铺的名称，让我们观者一目了然，打破了绘画中常规的散点透视，这是它的一大特点。
1: 琳琅满目的招牌，精彩纷呈的民族，画家用工细的笔墨展现出古代南京城的自然风光和风土民情，而令我们在画作中从奔放热烈的舞龙、舞狮和高跷表演中见证了千年古都的繁华与温情。我静静呼吸。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咧都告一段落啦。收听我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咧，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想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嘅话，可以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同样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倪星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是的，首先会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4.9%，人工智能加能源向体系化推进。全球首个算电岛在青岛发布，重构自算供电新范式。全国首个家庭通用机器人在武汉开启体验。首次人体临床试验表明 AI 设计冠状病毒疫苗表现良好。数千基因组难以解释的盲区 AI 令完整生命图谱绘制告别复杂流程。
4: 创意科技，天津云翔，葵克科技亮相大湾区展。

0: 会破解低空安全难题。
1: 港澳传真第十五届食品安全周在澳门举行，香港数码港中亚之行助力香港及内地企业出海中亚市场。广东共78.22万考生参加高考，科技护航，温情相伴。
0: 科创空间向海民药科创赋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锻造蓝色经济新引擎。
1: 科技关键词强太阳风暴来势汹汹，卫星导航空间站会不会受到影响呢？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0: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商务部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具体来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到四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同比增长5.1%，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39.5%同20.8%。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5600.9亿元。同比下降0.7%。
0: 2025年，我国已建成42个万卡级智算集群，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人工智能是建设能源强国、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国家能源局近日召开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发布首批共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25家能源企业签署开放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应用高价值场景倡议书。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发展由点位突破向体系化推进，将催生更多产业新机遇。
1: 是啊，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的《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就显示，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带动全球算力设施用电需求持续增长。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将较2025年接近翻。2025年，我国已经建成42个万卡级智算集群，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亿千瓦时。预计15/55时期，全国算力用电量年均新增1000亿千瓦时以上。到2030年，预计将会达到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6%左右。
0: 近日，全球首个算力中心高压胶直流预制仓供电站算电岛在青岛发布，以国产化电力技术破解人工智能算力供电难题。算电岛由青岛特瑞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本次亮相的算电岛位于青岛市庐山区，是专门为算力中心打造的一体化供配电装备。
1: 再来关注，在武汉光谷的一间150平方米的公寓里头，记者对一台人形机器人说，帮我拿个面包，再用微波炉加热鸡翅。从发出家务指令到食物端上餐台，用时不够8分钟。这个就是中国首个面向家庭场景的通用机器人了，今年5月在武汉发布。目前首批100台机器人已经进驻到社区，开启规模化测试。记者从湖北人形机器人产业联盟了解到，该省已经出台湖北省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突破工程实施方案，设立总规模100亿元人民币的产业投资母基金，力争核心零部件本地化率达到85%。目前武汉光谷集聚了30多家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越来越多武汉造机器人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应用场景。
0: 英国剑桥大学及其衍生公司 DelsinVax 开发的一款冠状病毒疫苗，在首次人体临床试验中表现良好，未出现显著副作用。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感染杂志。沙贝冠状病毒是一个庞大的病毒家族，包括引发新冠疫情的新冠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病毒，以及多种蝙蝠同穿山甲相关冠状病毒。它们的高变异性和强传染性曾令全球高度警觉。该超级抗原兼容大多数疫苗递送系统。这一次试验以 DNA 疫苗形式通过微型液体喷射器完成无针接种，为经针头注射的人群提供了新选择。
1: 再来关注一项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杂志的研究，为基因组学领域扫清了以往难以解释的盲区。 由新加坡 A-Star 基因组研究所领

0: 度嘅国际团队开发出一款名为 Hero 嘅 AI 工具。该款工具能够令到完整生命图谱绘制告别复杂流程，使到高质量嘅基因组组装变得更加简易同埋经济，从而推动精准医疗同生物医学研究嘅发展。
1: 获得完整嘅基因组图谱对于理解生命蓝图至关重要。人类基因组含有逾30亿个 DNA 碱基对，分布于从父母双方继承嘅两套染色体中。准确无误咁读取呢套说明书，系探究遗传变异如何影响健康、疾病及生物多样性嘅基础。然而，当前的挑战在于如何有效区分真实的生物遗传差异与测序过程引入的技术错误。尤其人类是二倍体生物，两套染色体存在大量相似而非相同的区域，若抖错过程过于激进，可能抹平这些有生物学意义的天然差异。新 AI 工具就保护到了染色体间的真实差异，这个对于构建复杂区域的准确图谱尤为关键。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创意科技。
2: 时代变迁，
3: 科技发展，
2: 科技走进生活，
3: 创意实现梦想，
2: 一齐嚟听
4: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2: 让生活更精彩。
0: 嚟到创意科技嘅环节啊，我系主持人魏星。在低空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无人机违法违规飞行和各种安全风险已经成为制药行业发展的难题。近日天津云翔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携多款低空安防黑科技亮相深圳的展会，其旷跳一体干扰穿越机设备以三倍于市面产品的有效干扰距离，引发了业界关注，填补了国内精准反制 FPV 即第一人称视角穿越机技术的空白，为低空安全防护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总台记者于洋专访到了天津云翔总经理陈玲，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
5: 陈总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津云翔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玲。
5: 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云翔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吧。
6: 我们公司呢全称叫天津云翔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乍一听呢好像是做无人机的，其实呢我们是做反无人机的。反无人机呢简单讲的话就是探测无人机，也就是发现识别跟踪，发现以后呢再对它进行一个处置。处置呢有很多的手段，比如说有软干扰，对它的通信信号进行干扰，对它的导航信号进行干扰，实现对无人机的驱离迫降，这是软干扰。当然了还有另外一种的，就是要硬摧毁，比如说咱们常见的弹炮，激光，还有这个微波，这是这个就是对无人机的处置。总体来讲呢，也就是说对一些重点目标进行保护，不让无人机能随意的进来，这就是我们研发的设备主要的一个任务吧。
5: 云翔的阔跳一体干扰穿越机设备，在您看来它最难啃的骨头是什么呢？
6: 阔跳一体干扰穿越机设备呢，目前我们也进行了查新，确实我们还是就是首创，到目前没有其他的同行或者出现这个类似的这种设备。我们的干扰距离3倍以上呢，其实就是和同类的也咱们市场上也有专门干扰穿越机的，它那个技术呢与我们呢就不一样。同类的就是说比如说在1公里的地方起飞，他们呢大概距离这个目标80米左右能够有效。我们呢基本上在距离300米到400米左右的时候就已经有效了，也就把穿越机能干扰掉。这是一个一个有效干扰距离3倍以上的一个解释。最难啃的骨头呢，其实呢就是说这个名字你一听就听明白，就是叫阔跳一体。这个阔跳一体呢，它其实呢就是对穿越机的通信信号，也就是它的这个上行的遥控信号的那么一种技术，它通过这个阔频和跳频来保护咱们这个信号，让你更难探测到，更难进行干扰，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抗干扰的技术手段。在咱们这个空中的信号非常多，你要把这个信号想这个提取出来筛选出来， 这个呢是最难的一个事儿，因为我们这个同行啊，或者就是说我们其他的设备，

0: 我们对这个无人机的探测，其实是探测的下行信号，也就是说，无人机在天上往下发的这个图传的信号。这个信号呢，因为它的视频流比较大，加上这个扩频或者跳频啊，它就会影响它的这个飞行，为它的延时呀，它的这个就是带宽呀等等，它就不适合进行这个更多的抗干扰措施，也就是很容易能够探测到，能够这个分析出来。也就是我们讲的这叫信号分析、信号处理，但是我们这个和它的不同就是什么呢？他们是做的是下行信号的信号处理，我们做的是上行信号的信号处理。这是就是我跟你说的这个最难的一点，也就是最难的啃的骨头。
1: 公司的北斗授时安全隔离防护装置是卫星天线与时间同步系统间的一个防火墙，目前呢也是主要服务于电网、能源等关键的基础设施。而这类产品的市场刚需和技术门槛体现在哪儿呢？
0: 我们的这个授时保护设备呢，其实就是一个微观上的一个设备，就是对电站它的信号进行这个时间同步装置进行保护。因为咱们的电站也好，包括咱们通信基站，它用的这些时间呢，都来自于咱们北斗卫星。如果是电站的这个时间同步装置被干扰了呢，还是一样，就像没法就是说影响它的输电。不能正常的输电了，然后基站呢被干扰了的话，就影响咱们的这个手机的正常的通信。所以呢，我们这个设备呢，就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痛点。有干扰，它对它进行一个防火墙，把这个就是有害的干扰，或者就是说压制干扰信号、诱骗干扰信号，都能进行一个发现、报警，然后再隔离，最后呢再提供一个新的或者一个安全的信号给这个时间同步装置。保证这个就是电站的时间上的稳定，时间上的精准。
1: 云翔强调，从被动拦截转向智能管控，AI 动态解析、先侦查后扰一体化，这在技术实现和产品落地的层面，分别带来哪些突破呢？
0: 其实先侦后扰这个技术呢，因为咱们的普通的技术呢，是刚才说了，它是接收下行信号。我知道，只能告诉你无人机来了，然后呢，我再通过这个就是对上行信号干扰，但是我不知道上行信号的频段，我呢就进行一个盲扰，知道哪些频段。你比如说咱们国内要求的，像这个就是900啊、800啊、2.45.8，这几个频段进行干扰。也就是说，你在这几个频段，你就能干扰上；不在这几个频段，就干扰不上。这也就是说的，先侦，然后进行后盲扰。我们呢，就是说，先侦是什么呢？既侦察它的图传信号，也就下行信号，又征收它的上行信号。这样的话呢，它的上行信号的频段是多少，我们呢就进行干扰多少，我们就可以实时的把这个频段给它这个就是按照我们的技术写出来。你比如说你是500的，我就给你发500的信号；你是800的，我就给你发800的信号。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先侦后扰是真正的先侦后扰，不是那刚才说的是先侦后盲扰，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先侦后扰技术。
1: 现在啊，低空经济很热，但低空的安全威胁也在升级，比如穿越机、集群攻击、改装载荷。那么，您如何判断未来3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低空安防领域的最大风险点呢？
0: 无人机呢是一把双刃剑。它呢，一方面在提高我们的效率，但是另一方面呢，也在有一些安全隐患。无人机扰航，无人机这个影响铁路运输，这个呢就不再赘述，太多了。我认为的风险点呢，可能就是随着无人机越来越多，现在一个无人机就几千块钱，并且的话呢，它带来的这个拍摄的效果啊，确实非常好。但是买到了以后呢？它就是在法律意识方面，无人机应该就是说先申请空运啊等等。但是呢，很多的人在使用无人机的时候，他呢就是侥幸心理，认为申请空运啊等等比较麻烦，哎，我就飞个几分钟，我就飞个10、20分钟，就是一个侥幸。这种反而是最危险的安全点。如果是你报了空运啊，那就是国家呢会有一个管控；你没有报空运，那可能就会出现这种不安全的事项，比如说无人机撞无人机，比如说，无人机自动坠毁、炸机，或者是在一些这个电子环境特别复杂的地方飞行，就很容易会坠毁。

0: 你比如说电站，这种地方呢，它的电磁环境特别复杂，各种信号错乱交织，不对它进行干扰，它也有可能坠毁。这是一个最大的安全风险吧。第二个风险呢，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呢也有一些沟通，就是植保无人机。植保无人机呢，它的这个对农业的，因为这现在农业的用的特别多，并且这些飞手呢也都学了，但是呢，在一些农田里面有很多的高压线，这种它可能要从高压线下面或者上面去穿过。这是一个安全风险点，包括这个就是铁路沿线也是，因为植保无人机呢，它的体量比较多，比较大，然后用的也比较多，这个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风险点吧。第三个的话呢，可能就是说现在的城市的里面的无人机的应用，这个主要是什么呢？咱们大部分城市，还没有建设这个无人机的低空管理系统。在城市里面也是一种风险点吧。
1: 相比较消费级航拍以及物流无人机，反无人机和低空安防属于是强监管、强资质的这样的一个赛道。云翔如何看待政策合规、资质壁垒对行业格局的影响呢？
0: 我理解的吧，从政策上来讲呢，其实咱们低空经济20年提出来以后，咱们国家包括各地方都是比较重视这个事儿。从这个建了很多的无人机产业园儿，包括这个也在做一些试点儿，无人机的飞行试点儿，包括咱们你像美团呀、什么这个京东啊等等，也都在做一些无人机的送货、送外卖啊、送快递啊。其实这一块呢，其实国家呢。是鼓励这一块，包括一些无人机发了试航证，这是政策上给予一些支持。还有呢，也有这个飞行的试点城市，比如说南京啊、深圳呀、杭州啊，这些国家呢，就是给予了很多的支持。就从政策上来讲。
1: 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云翔的产品呢已经覆盖了全国将近30个省份，服务电网、能源、重点安保等单位。那么最典型、最具挑战性的一个案例是哪一个呢？当时又解决了什么样的一个痛点呢？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就是我们当时是在一个水电站给他做这个水电站的无人机防御，当时呢还上的是大系统，这个大系统呢，比如说有雷达，有光电，有无线电探测，有诱骗。电站呢是比较大的一个电站，就是落差的话有100多米，这个呢就把我们那个雷达就难住了，一个是落差比较高，另外的话呢，它的这个水对我们的这个雷达的这个反射呀，它是有不同的，也就是雷达呢，你在这个路面或者在海面，在这种这个城市，它都不一样。团队在那边刚处理这个，就处理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其实呢，反无人机最难的呢，话是探测，因为你发现不了，你就没法去处理。探测是最难的，探测呢，它呢也分很多手段。你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雷达，还有无线电的探测，还有光电的探测。甚至于说还有声探测，这四类的探测呢，它其实呢各自有各自的优点，当然了也各自有各自的弱点。你比如说雷达，它哪怕就是空中一个鸟、一个无人机或者一个风筝，它都能看到，但是呢它很难来分辨它到底是什么，因为鸟和无人机的它这个速度呀、轨迹呀，其实差不太多，甚至于它的反射面积都差不太多，很难分辨出来。这是这个，它的这个缺点，它的优点就是什么呢？它的方向性比较高，基本上能达到0.5度左右，然后还有高度，还有速度，这些都能够，我们都能这个给我们给出这个数据来。你像无线电呢，它呢就是说比较距离比较远一些，我们的无线电探测能看10公里，但是呢，它呢只是应用一部分频段，你要常用的频段我们都能看到。但是如果是他用一个不常用的频段，那我们就可能看不到，或者就是什么呢？他如果是无线电静默的时候，就这个无人机它按照这个导航的信号进行飞，它不发射任何的信号，那我们的无线电也看不到。但是它的优势呢，就是说比较便宜，在各种环境下适应能力比较强，这是这个无线电的。还有这个光电的信号呢，光电探测设备呢，它的优点的话呢。

0: 就是比较直观，就摄像头嘛，他看到了一看，哦，是无人机还是这个风筝还是这个鸟都很清晰。但它缺点的话呢，就是天气影响比较大，比如说有雨啊、有雾啊、有雾霾啊，这些它可能就是效果就直接就打折比较厉害了。所以就是说，探测应该是我们反无人机当中最难的一点。
1: 公司在技术转化、量产交付、成本控制上，云翔形成了哪些核心的竞争力呢？
0: 我包括我们的研发总监、生产总监，其实我们都来自空军，自主择业的转业干部。第二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从技术上来讲，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破条一体穿越机干扰设备，这个是就是我们已经通过查新能够确定是这个国内外的首创，是没有这个技术的，只有我们目前只有我们有，这是这个从技术上。当然了，我们在无线电呀、扩条一体等等，包括其他方面，我们都在做一些技术的这个就是创新吧，包括心电的干扰，包括这个就是说激光的干扰，包括无人机对抗无人机这些呢，我们都是有一些技术储备。当然了，这个技术往细的说呢，就是从这个软件呀、硬件呀、算法呀，等等吧。这些我们都是有很大的优势。这个优势呢，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人，第二方面的话，我们给院校也有这个多所院校吧，有这个合作。因为我们的人，这个或者是专业再强，我们的人数是有限的，不可能所有的这个岗位我们都能配齐。所以有些呢，你比如说在这个光电这一块儿，这我们团队可能就没这个能力。我们呢就和天津大学有一些合作，我们同样呢和这个西电，这个包括河北工业大学，我们都有一些合作，这是技术上。另外的话呢，可能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资质上的优势。你比如说我们的便携式导航诱骗设备，这个呢是被国家航管办下发文件当中是写入白名单的，全国只有5家，包括受损保护，全国呢。只有14家，当然了，还有这个固定的设备，40多家，我们优势不太大，但是也在白名单之内，所以呢，这呢可能就是我们在白名单的一个优势。
1: 陈总对于未来的规划和展望又是怎样的呢？
0: 其实呢，现在啊，就是咱们国内的反无人机的发展是相当快的，并且的话呢，在全世界，咱们的反无人机的技术。也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可。我们现在呢，我们呢基本上是属于头部企业，但是呢，我认为还远远不够。这个不够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国内的能够把这个反无人机整个产业链做全的，目前还没有。这个做全呢，就是说能够真正的有雷达、光电、无线电、激光这全套大系统的还没有。基本上呢。都是各个企业集成，能集成出来。所以呢，我呢，其实我是希望做这个，能够有完整产业链的这个一个公司，或者就是具备整个产业链研发生产能力的企业。当然了，这个呢，就是说，其实呢，是从技术上来讲呢，无线电的设备也可以反无，你的雷达也可以探测。其实把整个所有的技术，或者是雷达、光电、无线电探测这些集成到一块儿，它才能实现你的最大的，也就是最高的这种探测率。也就是说，它呢能通过这个优势互补，来降低它的这个漏警率，提高它的探测率。这是这个从技术上来讲，从这个就是商业上来讲呢，商务上或者市场上来讲，你只有这个把全套的技术都有了。我们才具备未来的竞争力。我们希望呢，就是通过融资，给我们提供一些资金，然后我们也呢，通过招聘技术人员、研发人员，通过甚至于说来收购一些小的团队，尽快的弥补我们在技术上或是在研发上的一些不足，尽快的把这个行业产业链做齐、做全、做大。
1: 好的，感谢陈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真。
9: 港澳全真，首先嚟關注第十五屆食品安全週近日喺澳門開幕。首場活動食品安全論壇以科技監測食安前行為主題，超過330位內地、香港、澳門食安監管部門及業界代表參與，分享智能科技在食安監管領域的創新應用與實踐經驗，進一步加強區域技術交流，強化食品安全監管效能，助力澳門食品行業規範發展。今論壇聚焦前沿科技在食安監管當中的實際應用和未來發展，邀请来自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香港食物安全中心专家，分享应用人工智能、远端监控等技术于日常监管经验，展示科技是怎样精准锁定高风险环节，优化决策效率的。
10: 近日香港数码港主席陈世明随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创新科技和经贸合作。访问期间，数码港先后与哈萨斯坦的阿斯坦纳枢纽及乌兹别克斯坦信息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与两国重要创新科技平台建立策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携手抓紧新兴市场的机遇。
9: 没错，咁同时咧，数码港主席陈世明亦都会见咗两国主要嘅创新科技界成员，先后参观咗哈萨克斯坦国际科技园区、阿斯塔纳枢纽及其人工智能超算中心，深入了解当地喺人工。

0: 智能及数码基础设施方面的最新发展。到访乌兹别克斯坦信息科技园，则是了解当地快速发展的数码经济生态圈，并探讨在创科发展、人才培育及市场拓展等方面深化合作的机会，以全力支持香港加强与中亚地区的交流合作，推动跨区域创新及科技发展。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
4: 日前，2026年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北亚区货运日暨广州国际航空货运枢纽高质量发展大会举办。记者从大会上获悉，2025年全球航空货运需求再创历史新高，粤港澳大湾区机场群七座机场货油吞吐量逼近1000万吨大关，稳居全球航空枢纽集群前列，展现出强劲的航空货运发展潜力。
0: 冇错嘅，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一份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航空货运需求较上一年增长3.4%。其中亚太地区航空公司的货运需求增长最为突出，达到8.4%。粤港澳大湾区凭借其开放程度高、经济活力强的优势，成为旺盛航空货运需求的汇聚地。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机场群七座机场的旅客吞吐量达到2.37亿人次，货油吞吐量达到972万吨，更为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当家和买全球卖全球的贸易格局收足了快速通道。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是大湾区航空货运的核心枢纽之一。2025年机场货油量突破240万吨，经广州飞全球已经成为国际民航客货运的常态选择，其作用日益突显，为大湾区航空货运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
4: 2026年广东省普通高考已顺利结束，全省共有78.22万名考生奔赴考场。今年广东高考户口服务可谓亮点分呈，智能化、科技化户口模式全面落地。高考期间，多路记者奔赴广州、深圳、汕头等各大考点，直击科技护航、温情送考的高考现场。来听总台记者赵青广东台的报道。
5: 今年高考科技护考成为广东多地考点的最大亮点。在深圳红岭中学、广州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考点入口，智能送考机器人和执勤民警一早就在门口站岗，循环播放励志祝福，为考生加油助威。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石牌派出所副所长欧永辉：
6: 今年我还特别带来了一个机器狗，那机器狗上面呢是一条鳌鱼，寓意就是那个考生独占鳌头。那同时我们在现场也准备了无人机的反制设备，就尽量去减少不必要的对考场的影响。
5: 在汕头金钟海湾学校，学校提前布置了遮雨棚，配备了医疗救急、备用外套等一应物资，做好暖心护考工作。汕头金钟海湾学校教务处主任黄磊：
7: 就保证学生在应对这种强对流天气的时候，不会被淋湿， 当然我们其实在考点的这个内部设置的时候呢，也是准备了一些薄外套。我们驻点的校医其实是全程在我们高考期间做一个值守，准备了

0: 些简单的一些药品，还有一些急救措施，防止有一些突发的这种情况。
1: 今年广东夏季高考共有考生78.22万人，其中普通类考生72.41万人，艺体类考生5.81万人，全省共设608个考点，2.77万个考场，安排考务人员近10万人，并加强对特殊考生关爱和服务。广东省考试教育院副院长高雷：
2: 今年我们省共有71名残障考生，我们也继续为这71名残障考生提供大字号试卷、延长考试时间以及优先入场等合理便利，切实做到暖心助考。下一步呢，根据我们的工作安排啊，我们将在考试后啊，立即开始开展试卷的扫描和评分工作。预计啊，今年预计也是在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以及招生录取分数线。相关的具体安排呢，我们也将在考试院的官员官网进行公布。
3: 再来关注近日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保安闭幕。本届展会启用了11个展馆及户外展区，规模30万平方米，展现整车、供应链、科技等产业链多元矩阵，呈现多元特色场景。据统计，车展累计吸引了81万人次到场观展，现场车辆预订成交39,253辆，成交总金额约82.5亿元。
4: 本届车展以面向科技、面向未来、面向市场为主题，恰逢举办30周年，以32立为全新起点，不单止是展示汽车产业创新成果的重要平台，亦成为行业交流、趋势研判、商贸对接的核心阵地。开幕式上，深圳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白皮书2025正式发布。白皮书梳理了深圳超2000家汽车产业链企业的发展现状，当地千亿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已加速成型，同时系统解读区域产业政策体系，并围绕技术攻坚、AI 赋能、品牌出海等方向提出发展建议，助力深圳加快打造新一代世界一流汽车城。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创空间。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

0: 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同国际嘅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嘅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嘅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翻嚟深圳做嘢已经10几年啦。而家国家为咗协助我哋翻嚟发展，好多模式政策都系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创业创新嘅。
3: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4: 科技缔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5: 嚟到科创空间，我是主持人魏星。6月8日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我国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预计到2030年，我国将会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咁当浩瀚海洋遇见生物医药，会碰撞出点样嘅火花呢？嚟听总台记者王颖嘅报道。
6: 海洋覆盖了地球70%以上的面积。其独特的生物环境孕育了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生物分子，是全球创新药物的天然宝库。日前，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对这一产业进行了顶层设计，明确提出打造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应用链四链融合的全链条创新体系。中国海洋大学蓝药人才计划蓝药总师杜冠华解读。
7: 这个指导意见聚焦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而且在这创新当中突出的是融合，促进的是产学研的协同创新，这对于我们国家海洋生物医药的领域的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6: 当前我国发展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究竟拥有哪些核心竞争优势，又面临怎样的挑战？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教授秦冲分析。
8: 第一，是我们的海洋生物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这些资源实际上是为新结构、新靶点、新机制的药物提供了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家过去啊，在海洋药物领域实际上有非常扎实的一些研究的基础。那么第三方面，实际上本身中国有非常巨大的医药和健康消费的市场，这些市场实际上也为海洋生物医药提供了非常大的应用的一个空间。针对短板方面，海洋生物医药现在过去还更多停留在发现活性物质和发表文章的阶段，那么真正走到临床、走到上市甚至走向产业化，目前项目还是非常少的。
6: 这份全国首部海洋药物产业专项指导意见，相较于以往的扶持政策，最大的突破究竟在哪里？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磊说，
9: 最大的突破在于将过去分散发力的产业扶持转变为全链打通的一篮子统筹，解决长期存在的资源散、转化难、产业弱、应用堵的痛点。它以整体性治理的逻辑，把原本分置于不同部门、不同阶段的要素与政策工具进行了一体化重组，构建起一个多部门合力的政策体系。这也标志着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正式从零散的科研探索阶段迈入规范化、规模化、高质量的千亿级产业化发展新阶段，成为蓝色经济重要增长引擎。
6: 而在这个系统中，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角色也需要随之重塑，不能再满足于做论文的生产者，而要成为产业创新的源头活水。秦冲认为，
8: 未来高校科研院所它的角色要发生变化，不能只做一个早期的一个论文的或者科学的一些发现，而要成为海洋生物医药创新链条中的源头创新者以及早期的发现源头。另外呢，它还要做早期的一个技术平台，利用自己的这个技术方面的一些优势啊，搭建这样一些平台，而这个事情实际上企业是做不了的。另外呢，还要就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应该是去做好成果转化的一个前置的验证，更多的把这个成果推进到企业能够接手。
6: 未来在资本市场赋能、产业集群建设、新业态拓展等方面，会诞生哪些新的经济增长点？王磊，
9: 通过打造全链条产业园区与科创走廊，带动海洋生物试剂、高端医用耗材、海洋健康装备等配套产业协同发展，大幅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与规模化产能。此外，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增长空间远不止于创新药物本身。 依托海洋生物核心技术的跨界融合，

0: 海洋多肽、多糖、寡糖等高端生物原料广泛应用于医药、医美、保健品、功能性食品等领域，拓宽民用消费市场，不断衍生新兴细分业态。
1: 我系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嘅创业者啦，读书嗰阵喺外国多啲。但系咧，我创业咧，香港咧就系先由数码港孵化嘅。之后咧，我喺同一年咧，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咗分公司。所以其实我哋已经系一个大湾区嘅初创公司啦。
2: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喺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嘅元宇宙空间。
1: 我哋其实理解咧，所谓元宇宙咧，系一种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哋觉得元宇宙呢个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系 Web3 啊，或者系区块链技术呢啲，更加多系人嘅体验嘅一部分。始终我哋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优势，揾到喺成个中国市场嘅一席之地咯。
3: 技术发展趋势，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嘅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5: 嚟到科技关键词啊，主持人欢欢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太阳东升西落，每日坚持上岗，俾地球万物带嚟无限嘅生机。但系太阳并非系睇嚟咁温顺噶噃，实际上啱好相反啊！每一颗行星都系异常狂暴嘅。太阳活动区 AR44555 近日接连上演咗三场剧烈爆发，接连三次喷发夹裹住巨量嘅日冕物质抛射，直奔我哋地球而嚟。美国海洋大气管理局率先拉响咗 G3 级别嘅强地磁暴预警。
6: 消息一出，迅速刷屏各大社交平台，唔少网友都喺度谂啦。强地磁暴嚟袭，对地面上嘅我哋会产生点样嘅影响？仅仅系带嚟美丽嘅极光吗？中国空间站此刻正有三名航天员在轨，其中一人仲要连续驻守整整一整年。身处400公里高空，冇大气层庇护，突如其来嘅地磁风暴会唔会威胁到航天员嘅人身安全？嚟听总台记者张绵绵嘅报道。
7: 地磁暴说白了就是太阳突然打了个喷嚏，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肉眼可见，地磁暴最直观的馈赠便是极光，但这远不是地磁暴的全部底牌。它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会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而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解释说，
8: 因为这个地磁暴其实就是全球的磁场的这个扰动，磁暴产生的时候就会影响整个高层大气的这些大气的密度，如果这个大气密度要增高的话，就可能会对这些这个卫星啊，这个空间站啊，它的拖曳力就会增加，就是会对它的这个轨道有衰变的活动。同时在地磁暴的发生过程当中，也会引起我们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高度的啊，90到400公里高度左右的这个电离层啊，也会发生一些扰动现象，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对我们的通讯导航都会产生的影响。因为我们国家在中低纬地区还好，如果在高纬地区，像加拿大，如果电磁磁场变化的话，也容易引起长距离的这些输电线路的电磁诱发的电流，对它的地面的长距离输电线路也可能产生影响。
7: 那比如说这个地磁暴爆发的比较强烈的这样的时候，那我们导航会出现偏差吗？
8: 对啊，你就比如说我们导航的这个精度，像我们JSS北斗的导航精度，我们就会从10米左右的误差就能够升到几十米、上百米啊，这都有可能的。在爆发期间，
7: 好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王炽说，
8: 我们可以从事先就把这种，一个是可以就不再是单频，多个频率的话就可以来消除这个电离层的影响。第二个的话，我们就可以主动的去把这些预报的电离层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模型，直接就对它的信号的延迟啊，这个做一个修正，这是可以来解决的。
7: 正是由于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之上，地磁能量持续加热高层大气，而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在那里大

0: 其密度骤然上升，空气阻力成倍增加。受到地磁暴影响，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空间站轨道出现衰减，高度一点一点往下掉。
1: 那当然，它的这个特别在地磁暴期间，如果这个它的轨道的衰变，一天能降几十米、上百米啊。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如果在这高空中的这个运行的很高轨道的卫星，影响是不是很大的？但是对于低轨影响是很大的。
0: 这也解释了当年一批星链卫星为什么在遭遇地磁暴之后集体坠落。但对中国空间站而言，这样的风险其实早在建造之初就被科研人员全面预判，并给出了成熟解决方案。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相当于给飞行器装了两套油门，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大脚轰油，推高轨道。操作逻辑就像开车上坡时多踩一脚油门。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1: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下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0: 纵观中国空间站在轨服役这些年，经历过数次同级甚至更强的地磁扰动，每一次地面飞控中心都通过定点变轨、轨道抬升，轻松化解下坠难题，从未出现轨道失控或者高度异常暴跌的事故。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不过，比起轨道下降，网友们可能更揪心的是高能辐射威胁。太阳耀斑爆发瞬间会喷涌出海量高能带电粒子，一旦穿透舱体，长期在轨的航天员极易受到辐射损伤，尤其是那位要驻守一整年的乘组成员更加受到关注。但实际上，中国空间站在辐射防护层面早已织就了一张立体防护网，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层层阻隔有害辐射。一旦地面预警捕捉到强耀斑伴随太阳质子事件来袭，地面指挥会第一时间下发指令，航天员会立刻终止所有出舱计划，全员转移至问天舱、天河核心舱内部的高屏蔽避险区域。这片特殊区域做了针对性强化改造，舱壁内部加装水墙、填充结构与多层复合防护材料，能把绝大多数穿透近地空间的宇宙射线、太阳高能粒子拦在舱外。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神舟23号乘组目前已经开启了新任务。不少人在任务中应该看到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太空防护装置安装，这需要进行舱外作业，这个就不能在地磁暴出现时进行。
2: 地面要实时监测空间天气，要提前预警。遇到地磁暴时呢，航天员呢，要转入舱内防护区域。暂时不要出舱，要调整空间站的姿态，关闭敏感设备，要依托舱体屏蔽高能粒子，严控在轨的风险。
0: 另外，有必要厘清一个科学误区：地磁暴本身并不会凭空增加舱内的辐射气量，辐射隐患只来自耀斑附带的太阳质子流，只要提前根据预警完成避险转移，就能较好规避辐射伤害。
2: 如果出现极端太阳活动，他们都会熟练进行避险操作。
0: 太阳的暴脾气或许不会消失，但人类的智慧总能在这片星辰大海中找到一条平安的路。400公里之上，中国空间站仍在稳稳运行，三名航天员继续按部就班的工作、生活、守望。
3: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編輯孫楊，感謝大家收聽，
4: 亦都歡迎大家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科創夢工場，收聽更多精彩的節目內容。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
3: 我哋下期節目再見。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6: 叹世界，
7: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是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就是叹世界快讯，回来之后咧会有叹世界 topic 啊，关注一下咧稻城亚丁景区最近都几 hit 吓，系关于咧佢哋嘅道路嘅呢个收费嘅问题啊。
8: 嗯，冇错啦。咁啊喺呢个省道嗰度咧就已经系设加去收费啦。咁啊过咗呢一度之后，去到呢个稻城亚丁仲有好远好远嘅时间先至可以去得到，但系就一定要坐佢哋嘅区间摆渡。咁呢件事呢其实係引起咗好大嘅关注，并且大家对呢件事都係比较批评嘅一种心态啦。咁所以我哋喺呢度呢亦都係希望啦，好多嘅景区呢要放弃呢一种捆绑消费嘅思维㗎啦。
7: 嗯，冇错啦。咁跟住落嚟呢仲会有落游型靓型啊，今日我哋会避开人潮啊，继续呢会去到马来西亚嘅呢个城市，可能呢就唔係咁熟啦，怡保啊。佢唔算一个热门嘅旅游城市，但係呢生活节奏就好舒缓。呢度呢冇大都市嘅一种行色匆匆，只有呢复古同埋怀旧嘅气息。咁最近啦，振宇係去咗一趟嘅怡保啊，佢帮我哋介绍咗呢一度嘅人民公园入面嗰种优

0: 休闲嘅生活状态啦，亦都有斑驳嘅壁画上面嗰种鲜活嘅色彩啦，仲有咧就系老和芽菜鸡炒河粉吓，佢就话哇，真系相当之美味啊！呢一种嘅人文底蕴同埋闲适嘅氛围，稍后就听听阿振宇嘅介绍啦。
1: 嗯，冇错啦，咁多精彩嘅内容都尽在我哋嘅探世界节目啦。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嘅消息啦。好快咧就要到端午节啦，咁而香港方面咧亦都有好多龙舟赛事。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咧会系香港乃至全球咧最具有代表性嘅龙舟赛事之一，今年咧亦都系非常之受到关注，亦都系香港一张咧好有影响力嘅国际名片。咁而今年嘅大赛咧就会喺6月27同埋28号两日喺九龙尖沙咀海滨开启，咁啊汇聚嚟自于16个国家同埋地区超过220支精英嘅队伍参赛啊，令到中华文化古典喺香港共振啊。
1: 今次我哋见翻咧香港嘅呢个国际龙舟节咧，继续会系喺我哋嘅维港尖沙咀海滨呢一度嘅。咁除咗有好紧张刺激嘅呢个龙舟竞赛之外啦，仲会有13日嘅节日庆典啦，咁啊横跨我哋成个端午节啦，会举办非遗体验工作坊啦，有啲虚拟现实嘅龙舟划桨嘅挑战啦，同埋有啲龙舟美食啦，甚至仲有个22米长嘅木龙舟嘅展示等等嘅。咁啊呢一啲咧都系为我哋世代相传嘅传统工艺注入咗现代嘅活力，亦都将我哋尖沙咀嘅海滨咧打造成为文化、体育同埋娱乐交织嘅一个活力嘅热点啊！
0: 冇错啦，香港嘅龙舟竞渡咧，根植于渔民社群嘅信仰同埋风俗嘅。最初咧，其实系一种求平安同埋丰收嘅仪式啊，唔系比赛嚟噶吓。咁而喺1976年嘅时候咧，香港第一届国舟赛啦，就喺筲箕湾避风塘呢度举行。咁当时参赛嘅10支队伍咧，基本上都系渔民嘅社群，可以话咧，渔民其实系香港国际龙舟竞渡嘅开创人同埋奠基人，亦都标志住现代国际龙舟竞赛嘅传奇诞生啊。
1: 冇错啦。其实讲翻咧，喺我哋南方好多个城市啦，或者话好多嘅地方啦吓，都有呢一啲即系从渔民啊、村民啊咁样去发起嘅呢一啲龙舟赛啦。而家慢慢地，我哋见翻幼儿园都有噶啦。这个文化真系传承得非常之好吓。咁啊，再睇翻我哋广州方面嘅消息啦。咁啊，广州为创新咗非机动车道嘅停放融合模式，喺广州嘅越秀区沿江东路大沙头游船码头呢个路段啦，全长85米嘅人行道上边咧，有黑黄色嘅警示护栏，好清晰咁样划分出嚟非机动车停放区同埋行人通道。咁喺呢个通道上边咧，车辆系有序咁样停放，而行人亦都系安心通行。这个咧就系我哋一个最创新同埋最融合嘅一个设置啦。
0: 系啦，咁啊，其实因为咧而家广州市非机动车比较量咧係持續增長嚇，咁所以慢行嘅交通系統嘅通行同埋停放矛盾啦，都越嚟越突顯。因為傳統嘅非機動車停放區咧係設置喺人行道，咁但係咧即係車太多之後，人就好難行噶啦嘛嚇。包括咧其實仲有一啲嘅盲道咧，其實都已經係被阻礙嘅，咁啊會令到咧行人通行係帶嚟一啲安全嘅隱患。咁所以咧即係交通運輸局方面咧就試點先行啦，喺大沙頭嘅呢個遊船碼頭路段啦，係創新咁樣推出人行道嘅。外側是放非机动车，内侧咧就等行人去通行咁样嘅模式。咁而啱啱我哋讲到嘅大沙头游船码头路段咧，系第一批嘅试点。因为本次咧呢个改造，其实佢就系相当于喺嗰个道路上面加装咗一个护栏，进行一个物理嘅隔离。咁同埋咧，会用一啲防滑嘅材质咧铺设衔接一啲斜坡，咁啊令到车辆咧可以比较顺利咁样进入呢一个停放嘅区域。咁所以咧，即系改造之后咧，因为人有人行嘅路，下车有车放嘅路，咁样大家就安全有序啦，就唔会出现咧呢种行人同埋非机动车互相乱放咁样嘅现象吓，咁啊令到咧即系行人嘅通行安全亦都得到一个保障嘅。
1: 冇错啦，终于睇到呢一点啦，终于见到我哋平时出行嘅一个痛点啦吓，因为平时其实即系我哋嘅停放位置仲系冇变嘅，
0: 冇错，
1: 仲系喺呢个人行道上边嘅外侧嘅，但系咧佢终于
0: 规矩
1: 系啦，将呢个外侧同埋内侧之间 間咧，咁啊用一個物理隔離器硬隔離開。咁同時咧，我哋所講嘅即係馬路雅子啊，
0: 冇錯，
1: 佢就用咗一個咁樣嘅防滑材料，係將佢變成一個斜坡啦。咁樣然之後，我哋就可以其實喺平時即係行駛嘅呢個路段

0: 直接就可以將佢停上去呢個外側，就唔使先喺我個日行道嗰度開好落去揾車位，係啦。咁其實對於大家嚟講都係件好事嘅，都為廣州點贊啊！
1: 冇錯啦嚇，咁同時咧呢個咧唔單止就話係啱啱我講話呢個路段去試行嘅，其實咧喺全市有7個區咧都已經上報咗試點計劃㗎啦，總共規劃咗58處嘅試點路段。包括白云、南沙、增城、从化4个区而家都已经开展紧点位的排查和实施，希望从试点开始慢慢可以推广出去。以上是这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看看先等一下回来还有其他方面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 Action，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下面继续嚟关注下其他方面嘅消息。最近咧，从文化和旅游部网站了解到，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文物局、全国总工会等7部门办公厅系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啊。咁其中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潜色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同埋发挥研学教育功能，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筑牢工业旅游安全防范等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简单嚟讲，就是工业旅游咧就提上呢个议事日程啦吓。
0: 咁呢个通知咧喺好多个方面咧都有好具体嘅呢一个要求嘅。例如喺呢个挖掘潜色工业文化价值嘅方面咧，就提出话要鼓励创作工业题材嘅音乐啦、舞蹈啦、文学啦、戏剧、美术、影视、动漫等等嘅作品。咁支持我哋嘅文化创意同埋工业设计去融合创新，以我哋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去赋能翻工业产品嘅品质提升同埋品牌塑造，咁亦都系支持开发兼具文化内涵同埋时尚审美嘅一啲工业文化创意产品，打造我哋国货潮品、时尚新品同埋消费名品啊！
1: 冇错啦吓，咁而喺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方面咧，通知系提出积极发展工业遗产游，鼓励以创意设计、业态植入、风貌改造等方式活化利用工业遗址，发展工业旅游嘅新场景等新业态嘅模式。即是要大力地去发展这个工厂游，希望等更加多的工厂可以将自己的这个大厂房的房门打开，发现更多的这种可能性，譬如说去设计这个装备制造啊、电商物流啊等等领域的这个生产流程的观摩啊，都可以做一些产品的订制项目添啊。所以呢，鼓励各地各厂房都推出有自己特色的这种工业旅游的线路和品牌，有正式的文件对照住，大家就有机会可以去做更加多的这种可能性的设计。
0: 没错了，丰富这个工业旅游产品供给，同时亦都是发挥了我们研学教育功能的，因为见现在很多的研学产品呢都是建立在我们有这么多丰富的供给的这个基础之上。例如刚才讲的你工厂游，你如果放在研学的阶段的话，你可以带他们去参观这个生产线，还可以让他们落手去做。我即到而家为止，我都非常之推荐大家去深圳嘅嗰个
1: 焚烧厂，
0: 系啦，去嗰个垃圾焚烧厂，你真系可以去执垃圾去焚烧，哇！嗰种感觉太解压啦，同埋你系完全可以对你自己生活当中产生嘅嗰个垃圾佢有咩作用咧，系一个好直观嘅感受强推啊！
1: 冇错啦吓，咁而讲到咧，即系喺工业旅游方面咧，其实我哋都见到有好多旅行社或者在线嘅旅游平台都喺度拓展紧呢一啲业务噶啦，我哋都期待啦呢一啲产品可以更加多、更加丰富。跟住落嚟再关注下其他方面嘅消息。记者了解到咧，市场监管总局咧最近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嘅依据标准，并且发布新版实施规则嘅公告。咁其中咧有3个方面嘅重点内容系提出咗啦。其实我哋最紧要系关注到咧就系修订 新版的三 C 認證實施的規則，這件事是跟大家的生活緊密度會相關一些，因為是會細化生產企業的質量保證能力和產品一致性管控要求，對於企業實施分類的監管，加大正

0: 后监督嘅力度啊，吓，其实就系帮大家咧明确咁样嗱，你使用嘅一啲三 C 产品啦，佢个监督力度会加强嘅呢个监管力度，保障大家使用嘅安全啊，吓。
1: 嗯，冇错啦，因为我记得啱啱提出嚟话，冇三 C 标志嘅呢一啲充电宝啊，即系我哋所讲嘅移动电源吓，佢系唔可以上飞机嘅。嗰阵时咧，其实大家对于三 C 呢件事咧，未系话有非常之明确嘅一个认知啦，只系知道话我去睇有冇呢个标志。咁啊，其实我哋见。翻咧，而家嘅话咧就已经有个更加明确啦，就话我哋而家个三 C 嘅标准入边咧，系关于好似咩热滥用啊、针刺啊等等呢啲关键嘅安全技术嘅指标嘅测试考核咧，系更加之严格啦。咁喺2027年嘅3月31日之前咧，亦都会有个过渡期嘅。咁啊，如果你系喺2027年嘅3月31日之后再买嘅呢一个移动电源咧、充电宝呢啲，佢会更加之安全啦，因为佢系按照新规。去实施，跟住去考核、去测试嘅，
0: 冇错啦，所以咧，大家以后再买充电宝吓，记得一定要睇睇佢有冇三 C 认证，一定要记得啦。坐飞机嘅时候咧，即系我哋嘅安检人员咧，一定要另外检查下你嘅充电宝有冇呢个认证嘅吓。最后咧，我哋再关注一下即将要到嚟嘅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啦。咁啊，相关嘅部门咧就提到话喺比赛场地同埋球迷嘅活动场所，以及系球队所在地咧，系会设立。无人机禁飞区啊，吓，大家唔好带你嗰个无人机喺度喺上空拍摄啦，吓，因为系有禁飞嘅呢个禁令嘅。
1: 嗯，冇错啦。咁啊，具体系点样咧？就话你喺比赛日嘅时候啦，除非你系获得咗特别嘅授权，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包括无人机在内嘅所有航空器都会被禁止喺体育场周围嘅3英里半径范围内。地面以上嘅3000英尺，也即系大概910米嘅高空咧，系禁止飞行嘅。咁啊，针对承办城市喺体育场同埋其他地点举办嘅啲球迷嘅活动咧，呢一个无人机同时都系禁飞嘅。但系吓呢个禁飞嘅范围咧就缩细咗好多啦。例如佢嘅半径咧就只系1英里嘅啫。咁啊，地面以上咧就系1000英尺，大概300米嘅高度，喺呢一个范围内都系禁飞嘅。咁其他嘅地点咧，包括球队所在嘅酒店啊、大本营同埋佢哋嘅训练设施啊等等，都会实施呢个无人机嘅限制措施啊。
0: 冇错啦吓，咁啊，大家一定要去查一下无人机禁飞区嘅相关地点同埋日期啊吓，按照相关嘅规定啦，去放飞你嘅无人机啦。咁啊，同时咧，如果你违规嘅话，可能面临会最高10万美元嘅罚款，同埋咧无人机被没收以及系联邦刑事指控啊吓。咁啊，千祈唔好去做啦。咁我哋以上咧就系呢个环节嘅碳世界快讯，唞唞先，翻嚟咧会有碳世界 topic 同大家关注一下咧，最近都比较热讨论嘅一个话题嘅就系稻城亚丁景区嘅道路收费话题。我哋稍后再见啦。
2: 人生自在，碳世界。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最近咧，稻城亚丁景区啦，圈占省道，强制摆渡收费呢件事咧，真系引发咗网络嘅热烈讨论啦吓。咁啊，文化旅游部啦，最近亦都系点名批评咗稻城亚丁景区，咁啊，提出咧就喺呢个摆渡车嘅线路设计唔科学啊，价格唔合理啊，排队时间太长啊，等等方面咧都存在问题嘅。
3: 嗯，冇错啦。咁啊，针对社会各界都好关注嘅呢个问题啦，我哋见翻其实喺5月28号啦，四川就已经有好多个部门联合成立咗一个省级嘅调查指导组啦，咁就去到当地去督促景区暂停相关嘅交通服务收费，咁啊保障翻呢个服务正常嘅供给，同时咧亦都系启动咗呢个系统性嘅整改。咁啊，从5月29号开始咧系暂停收取佢嘅呢个景区观光车同埋电瓶车嘅交通运输服务费嘅。咁啊，之前咧我都了解到啦，就係話今次我哋好有爭議嘅呢個路段咧，就係會有一個120元嘅呢一個電瓶車嘅收費啦。咁當時佢哋要收呢一個費用咧，就係話因為好多嘅遊客去到稻城亞丁呢個地方啦，佢有高反，所以咧佢就會覺得你自己自駕車入去係有危險嘅，咁啊不如就坐翻我哋嘅呢個區間車啦咁樣。但係好多人咧，即係覺得呢件事好有爭議嘅點就在於話，你呢條路係差唔多38公里，咁啊坐擺渡車、電瓶車嘅時間差唔多1个钟，你會唔會收得有啲太早，同埋有冇必要咁遠嘅地方你就
2: 開始設呢個框卡？因為其實稻城亞丁我自己係去過嘅。咁我當時係冇咁樣去考慮到，哇咁遠！我其實我想從我自己個人作為一個旅遊者嘅角度去講下呢件事啦。呢件事我哋暫且唔講話爭議嘅呢個焦點啦，我就先講我自己個人嘅體驗，就係我當時去到佢，因為首先係喺香格里拉鎮嗰度，大概係3200几米，咁嗰個海拔咧，其實本身對於我呢、這個即係身體都健康嘅人嚟講，已經係 feel 到係幾高海拔嘅地方啦。我唔夠膽做太大嘅動作，因為你稍微行快少少，你會喘㗎啦，已經。跟住你煲熱水咧，已經係唔滾嗰種㗎啦，大概80多度嘅啫。咁即係你其實嗰個海拔確實係高嘅。咁跟住稻城亞丁嗰個景區嘅門口咧，即係遊客嘅服務中心咧，其實係離呢、這個香格里拉鎮好近嘅一個地方，其實佢都仲係喺香格里拉鎮嗰度嘅，佢設喺呢個位置，其實大概就係、是、都係3000几海拔嘅地方。咁跟住從入咗呢個景區之後，就係而家我哋討論當中所講到嘅30几公里，即係嗰段嘅盤山公路，係呢一段嘅路程咧就好危險嘅，其實嗰段路咧都幾窄下。咁我哋全程其實就跟住雙向嘅兩車道嘅呢啲大巴車入去嘅時候咧，就已經坐咗1个钟。咁呢段車其實就已經係我哋所講嘅嚇爭議比較多嘅路段。佢確實嗰段路咧要1个钟，好多人咧喺坐呢一段路嘅車上咧就已經身體各種比較劇烈嘅反應啦。咁1个钟之後去到嗰個亞丁村嗰度，就已經係去到4000几海拔嘅高度啦。我喺4000几海拔嗰度咧，我淨係住咗1晚黑，我就已經住唔落去啦，因為實在嗰個高原反應實在太大。所以我想講，首先我作為一個遊客嘅感受嚟講咧，就唔可以輕視咗呢個地區嗰個海拔嘅高度對你身體所帶嚟嘅呢個反應。呢樣嘢係好重要嘅，即係你唔好覺得話我自己駕車上去其實係好簡單、好容易嘅事。No， 真係唔係咁樣。因為你如果譬如話我當時我係坐飛機咧，直接飛到去嗰個亞丁嗰度咧，一下子從平原去到4000几，因為佢嗰個機場嘅海拔高度係4000几嘅。我一行出嚟咧，我就已經好似企喺棉花上面嘅感覺咁噶啦，成個人頭暈暈嘅。但係因為佢從4000几係慢慢向下3200几嗰個香格里拉鎮，所以我慢慢係適應咗過嚟。但係再去翻嗰個稻城亞丁嘅時候，哇！真係成個人嘅狀態就已經覺得係唔舒服啦，吸氧都冇乜用。我

0: 所以我本身是想住住四日的，最后我就住了一晚黑，我就提前走了。
1: 嗯，
0: 我应该是两晚，住了两晚我就走了。即是实在那个地方确实它的高原的那种反应对于平原的地区来讲是很大的。
1: 嗯，
0: 这个是我想强调一样的。
1: 嗯，不过我想从另外的一个即角度 去提供一个思考啦，就是说为什么这件事这么多人会持一个批评的态度呢？ 是因为这件事它不具备有自主选择权。
0: 没错。
1: 即是好像你去那里玩的时候，其实你之前是知道说你要去到这么高的地方的。那你在坐那个大巴车的时候，你都见到有很多个游客它是有这些身体反应的。你哪怕是自驾又好，定是你坐大巴车又好，其实这些身体反应它都不会去避免的，它都是一定会有的。但是个区别在于说，如果我是自驾车的话，我可能我可以携带多些氧气瓶呢，跟住我可以有自己有这个选择呢，例如我真的觉得身体不适了，我即时可以掉头呢。但是你大巴车是没有的，你大巴车你就一定要跟着它上去入到它核心景区。并且第二个大家很诟病的点就在于说那个地方它是分段收费的，即是你坐完大巴车之后你还有电瓶车的，跟着电瓶车又要再收多一份钱，跟着你入到去之后，如果你电瓶车入到去了，你想继续去玩了，还有骑马，即是你就会觉得那个钱是一直收一直收一直收，在整个过程当中人是没有自主选择权的，这件事才是大家很讨厌的点。
0: 确实是这样，因为这次呢我们讲到的这条路它确实是即亚丁景区啦，同埋即当地咧对外嘅呢一个唯一嘅一个联系嘅路段，即系你啱啱所讲嘅冇自主选择权啊，即系佢同埋咧即系景区嘅一个大巴观光车系已经收咗一部分啦，去到景区吓，即系从呢个冲古寺到乐融牛场呢一度咧又有电瓶车，又要再收费。当然，其实呢段你可以唔坐，但系如果你唔坐嘅话咧，你系冇办法喺一日。
1: 4000米徒步两个钟攞命
0: 嘅，你系冇办法，你系冇办法去到，因为佢最高嗰个地方系5000几嘅，所以你系冇办法上到去上面，因为你一日嘅行程你自己咁样行上去，其实完全系唔够嘅。咁所以即系其实大家可能诟病嘅部分就喺呢一度，即系究竟佢哋当地有冇权利去設卡呢？其實呢樣嘢就係最令到大家不滿啦，就係話佢唔係為咗生態保護去進行管控，而係打住呢個所謂嘅保護嘅旗號，收取咗呢個不合理嘅費用。嗱，喺當地啦，佢哋都有自己嘅一個即係講法，就係話由於咧，即係香格里拉鎮至到亞丁村呢個路段咧，地勢係比較陡峭，即係啱啱我所講啊，所以咧佢哋因為嗰個路段本身比較危險，佢哋考慮到安全嘅問題，有呢個大巴車嘅安排。而第二個咧，即係遊客中心點解設到咁远呢？喺香格里拉镇呢，就是、因为呢边喺香格里拉镇系地势相对平缓。如果佢设到去嗰个亚丁村，因为我真系去到亚丁村入面呢，佢本身嗰个地势系即系高高低低起伏错落，真系好难起一个大型嘅游客中心。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当地一个介绍。佢哋就话呢，即系确实如果去到旺季呢嚟嘅人太多嘅话，如果你全部都放行，由得佢哋自己去行嘅话，可能会导致交通严重嘅拥堵，而且确实佢就系双向两车道。可能大家稍微有少少嘅呢个唔按规矩去行嘅话，就会带嚟巨大嘅风险，因为佢旁边就系巨大嘅斜坡。
1: 嗯。
0: 所以呢即系目前嚟讲下，确实系有好多各种各样嘅问题。咁但系因为已经啦喺呢个即系社会舆论当中引发咗一啲讨论。咁目前嚟讲已经是暂停了收费了，未来呢是怎样我们可能都还要再看，因为已经呢开启了一个叫做成本监审的工作，会严格地根据定价的依据和运营的成本去做一个重新的车票的定价，包括呢针对说这个摆渡车线路设置不合理没有选择的问题，现在已经新增加两个观景的平台和观光车的停靠点，优化七处观光车的停靠站点，去提升大家游览体验的。
1: 嗯，冇错啦。同埋呢即係好多人喺呢件事当中呢都提出咗比较好嘅一个观点呢，就係、是、话景区啊，尤其是一啲热门嘅景区啊，应该要放弃呢啲捆绑消费嘅思维啦。同埋呢即係头先讲到嘅好多客观嘅因素呢，我哋见返喺国内好多同类嘅景区入面，佢其实係有其他唔同嘅多种嘅解决方案嘅。你睇今次只要我哋一讲开始整改，佢一样可以增设呢、这个增设嗰、那个，佢一样係有优化嘅空间嘅，唔係话一定就係要咁。我就舉個例子，我哋六月份啱啱先開嘅呢個獨庫公路咁樣啦，大家都知道，如果喺一啲熱門嘅入口你入去啊咁樣，佢好可能你係五六點你就要去排隊，等住8点鐘開關卡，你就先至可以入去唔塞車。但係我哋見翻新疆。 疆方面是怎做的呢？他們會有交警、去疏導，好像什麼、烏蘇等等的地方，比較容易塞車的地方，他們是會有交警去幫忙大家、去疏導交通。

0: 嘅亚丁村，亚丁村瞓一晚，第二日咧我谂住，坐部观光车啦，半个钟可能又到啦，点知咧你坐个大巴车咧，去到景区之后咧，仲要落嚟再换成呢、這、一个即系电瓶车，电瓶车入到去之后，我系冇骑马嘅，我就自己行上去，我发现啊，原来仲要行咁远嘅路先去到个顶，即系佢其实喺官方嘅一个信息通道当中，其实系睇唔到，佢原来系有咁多样嘢要。去完成嘅，佢只系讲话你可能从山下行到去山顶要点点点，佢只系讲咗最尾嗰段路，即系信息嘅透明度佢做得唔够咯，我觉得呢样嘢好重要。
1: 所以而家点解咁多人喺去之前佢哋都要查嗰啲攻略啊？
0: 即系如果你讲清楚嘅话，有阵时我觉得你嘅收费系合理嘅，系 OK 嘅，但系你唔讲嘅话，大家就会觉得。信息唔透明就唔合理啦。
1: 系啦，咁希望啦，更加多个景区啦，藉住今次稻城亚丁嘅呢一个整改啦，都反省下自己嘅景区仲有冇啲其他可以优化嘅空间。咁亦都提醒翻啦，咁如果有嘅话咧，都系尽快进行自我嘅优化同埋整改，因为暑期就嚟噶啦。咁提供更加丰富嘅旅游产品，更加优质嘅旅游体验俾到大家咧，都系一个双赢嘅选择嚟嘅。
0: 冇错啦，咁我讲咗咁多，唞唞先，阵间翻嚟会有乐游型靓型啊。咁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到马来西亚嘅宝，呢度唔系一个热门嘅马来西亚旅游城市，但系咧生活节奏会好舒服嘅，因为咧小城嘅譬如话人民公园入边嗰种悠闲嘅生活状态啦，新街场老街巷之间嘅嗰种咧趣味嘅壁画啦，仲有中式嘅书画、地道嘅呢个沙河粉啊吓，都彰显住呢一个城市嘅人民底蕴同埋悠闲嘅气息。我哋今日咧就一齐跟住阿振宇一齐去邂逅下怡宝嘅老派优雅啦吓。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10: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11: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鍾意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嘅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0: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嚟到我哋嘅乐游
12: 型靓型，
0: 我系主持人泽宇，
13: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14: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啊，
0: 系啦，天气咧越嚟越热啦，我哋嘅直播间入边都好兴合合咁样咧，希望俾大家推荐一个更热嘅地方，真系今日要推荐嘅呢个地方咧，即系阳光与海滩都齐晒嘅，不过咧，我觉得其实系都几凉爽下嘅，如果喺树荫下吹下凉风嘅话，其实应该会系比大湾区嗰种盛夏嘅季节要舒服啲啊！
14: 开把风扇会好啲，
0: 风扇冇风嘅咩？有凉风吹嘅吧？
14: 有。
0: 今日要去嘅呢个地方系边度？介绍下啦吓。
14: 咁其实我哋上次我哋同阿李欣都有讲过话，我哋去咗槟城啦，马来西亚嘅槟城啦。咁其实我哋就。除咗喺槟城之外咧，咁我跟住就往南行咧，仲去咗怡宝嘅呢一座小城嘅。咁怡宝呢座城市咧，其实系几有趣嘅。大家可能好多唔知道，就系好多我哋都熟悉嘅一啲名人啊、歌手啊，其实都系嚟自于怡宝嘅。
0: 边个怡边个宝啊？
14: 怡咧就系怡人嗰个怡啊，树心边一个台嗰个怡。保咧就系保佑个保
0: 啊，保障个保
14: 系啦。
0: 马来西亚怡宝其实讲真咧。 係佢今次講我先知入呢個地
13: 方。咁我就一直都知嘅，但係因為我之前我自己去馬來西亞好多次，我就都冇去到。我去過蘭卡威啊、沙巴、馬六甲嗰啲，但係怡保我反而未去過，所以都好好奇有咩好玩。
14: 係啦，你卡威今次應該係東馬咯，呢邊係屬於西馬咯。
0: 你今次去咧，其實你係同屋企人一齊去
14: 嘅，同屋企人去，即係一齊去。
0: 所以我其實因為

0: 我知道你唔系话跟团去嘅，你
1: 系
0: 自己自助游系啦。咁、所以即系，因为一般嚟讲咧，话去马来西亚都系谂住话去海岛玩嘅，阳光与海滩啊嘛。但系马来西亚嘅怡保，首先即系起码对于我嚟讲，我自己孤陋寡闻啦吓，即系我对于呢个地方唔熟悉。咁所以我即系好好奇嘅系，即系一个亲子出游嘅行程，点解会安排怡保呢个相对小众嘅目的地咧？因为可能即系亲子出行，你想话各方面嘅佢知名度比较高嘅一个旅游目的地咧，可能佢嘅旅游配套嘅设施会相对完善一啲，即系譬如话可能有地方可以去玩，或者我住酒店可能比较容易订，选择会比较多，美食亦都会多，咁即系屋企人对于嗰个地方可能又比较熟悉，认知度更高嘅情况之下，可能个出游会更加方便一啲。但系你亲自出行拣咗一个呢个地方，所以我就好好奇嘅 point 喺呢一度啦。
1: 咁其实我都要讲翻就系马来西亚嘅旅游概况先啦。咁其实咧，如果你话要去阳光与海滩嘅话咧，咁其实应该去东马，因为咧马来西亚国土其实系分开东西两边嘅两个地方嘅。东面咁佢系一个岛啦，咁西面其实佢系一个半岛啦。咁如果你话要人文历史嘅话咧，咁你就要去西马啦。咁佢嘅首都包括吉隆坡啊等等，主要人口咧都系集中喺西马嗰度嘅。咁同埋有西马咧，仲有一个好大嘅特色就系有好多华人都喺嗰度聚居嘅。咁所以其實你喺好多好多呢啲地方、呢啲城市咧，你會聽到好熟悉嘅粵語啊，或者係你識閩南語啊，或者係潮州話啊、客家話啊、
0: 普通話啊、
1: 普通話啊，都通行嘅。
0: 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可能本身跟團出行嘅時候帶嚟嘅一啲黑板印象，即係話可能跟住團去旅遊，多數都會去海島，但其實係我哋所謂嘅黑板嘅對於馬來西亞只係陽光與海灘嘅認知。但其實如果話我哋自由行有更多嘅時間，因為始終你跟團。你更多的行程会是比较即一下子会有感性形式的那些行程，如果你人民的话可能需要时间慢慢去过
1: 慢慢去行咯。因为而且东马和西马呢其实它隔着整个海的，它不像说我们中国真的成大片的领土都是黏在一起的，所以即你一定要坐飞机啊，或者是基本上是坐飞机才可以到得到。所以大多数人来讲呢，就好像我们十几年前我们去东马呢，其实就是只是去东马玩的啫，就不会再去西马。而是今次我哋就係未去过西马，咁所以就今次去西马去睇一睇西马嘅呢一个人民历史。
0: 你想睇嘅系边方面呢？因为佢喺西马嚟讲，你讲到话佢其实系有好多嘅城市嘅，包括佢哋自己嘅首都啦吓，吉隆坡其实都喺嗰边嘅。咁所以你其实今次都系去咗系嘛？
1: 系
0: 你想去怡保呢度，主要系想睇啲乜嘢方面嘅人民历史嘅？
1: 其实主要想睇翻华人社会咯，即系特别喺槟城。槟城即系你基本上喺嗰边讲粤语，好似我自己感觉好似仲多过喺广州讲，系啊，咁基本上你讲粤语冇问题嘅，咁包括去到怡保都系嘅，咁吉隆坡就会更加国际化啦，其实佢会一个更国际化嘅大城市啦，咁其实佢几个地方都有各嘅一啲特色咯，咁譬如怡保其实喺东南亚嚟讲都系一个美食好出名嘅地方嚟嘅，即系讲起大家都知道有啲咩食嘅，咁譬如话嗰度最出名就系芽菜鸡。咁另外就係肉骨茶，肉骨茶其實都係呢一個馬來西亞、新加坡嘅美食。咁啊，仲有譬如話海南雞，海南雞就係呢一個新加坡嘅國菜啦，係嘛？咁其實喺馬來西亞其實都有呢一個海南雞食嘅。
0: 海南雞係新加坡嘅國菜，
1: 冇錯啦。你以為係海南島嘅菜係嘛？
2: 咁諗啦，即係佢所謂嘅國菜並唔係話全球佢做得最好，或者係佢首創，而係對於大家對新加坡嘅印象，海南雞飯好有代表性，
0: 認知度比較高。
2: 一張佢嘅一個大家
0: 名片咁樣
2: 係啦，
1: 係啊。咁其實好似怡寶，你一定就去食芽菜雞啦。因為嗰度嘅芽菜同我哋喺中國食到芽菜。菜都好唔一樣，因為佢哋當地嗰啲水咧係石灰岩質嘅，咁所以用石灰岩嘅呢種泉水去種嘅呢個芽菜咧，佢係特別肥肥短短嘅，係特別甜嘅，係啊，咁同埋佢哋養嗰啲雞咧都係好嫩滑嘅，咁仲有一個就係佢哋嘅沙河粉。
0: 等陣先，芽菜雞佢係清蒸定係話好似白灼咁樣，或者係即係佢嗰個煮法係點樣？我都好難想像芽菜雞。
1: 我覺得有少少似介於。白切雞同埋豉油雞之間嗰種感覺，
0: 跟住下面襯住一層嘅嗰、那個
1: 墊住
0: 芽菜，
1: 同埋仲有沙河粉，
0: 跟住撈一撈嗰啲豉油。
1: 沙河粉其實係源自廣州嘅，廣州 州嘅沙河，咁啊好多廣府人去到嗰度之後咧，就將呢種沙河粉嘅做法咧就帶埋去嗰度。
2: 佢哋都叫沙河粉？
1: 冇錯，佢就係叫沙河粉。
2: 因為如果佢哋好多潮汕過去嗰啲係
1: 叫
2: 果條
1: 啊，仲有果條，
2: 佢哋好多即係粵語就叫貴雕嘛，直接譯過。
0: 即係話明嗰邊可能係住嘅一啲廣府嘅人士多啲咯。
1: 冇錯，佢哋就叫沙河粉。其實嗰邊咧早期好多華人嗰時移民過去嘅時候咧，其實既有廣府人，又有潮汕人，又有客家人。
0: 同埋即係其實貴雕咧，即係講到話果條咧，佢嘅嗰個品相同埋沙河粉都唔一樣
2: 噶嘛，唔一樣，一個四四方方，
0: 所以就話明呢邊就唔係潮汕嘅朋友啦，應該就會係廣府嘅朋友會多啲。
1: 冇錯，其實喺怡寶嚟講係廣府人會多啲嘅，喺檳城嘅話反而可能係福建人會多啲，係啦，咁嗰邊其實，但係問題我又因為我唔係福建人，我唔識聽閩南話，
0: 所以你講話即係芽菜雞，我覺得可能都有啲似即係廣州嘅白切雞差唔多咁樣嘅感覺，因為你話喺下面墊一層芽菜，其實有陣時食飯可能都會見到有呢一種上菜嘅方式。
1: 其實佢
0: 係
1: 介於我自己會覺得
0: 佢有冇味㗎？
1: 有啊有啊，佢係介於豉油雞同埋應該係蒸嘅，佢應該係蒸，佢應該係唔知係攞啲點樣水去整過，我又唔知佢個做法係點做啦。我冇研究過，但係我食過就真係啲雞好嫩滑，咁啲芽菜係肥肥短短咁樣又好甜嘅，
0: 即係芽菜都係一味餸嚟嘅，即係喺呢一個菜入邊，佢唔係一個齋裝飾品咁樣嘅作用。
1: 唔
0: 係
1: 裝飾品，你係要食埋佢。
2: 喂，胡媽炒蛋個入邊
0: 啩，同埋好似嗰咩鐵板牛肉入邊嘅鐵板，鐵板唔食得，但係好重要。
1: 係啦，咁其實嗰度仲有嗰、那個仲有好多嘢食嘅，咁譬如話我哋有去到食嗰、那個叫做濱魚港嘅呢一個炸料粉啦，咁佢炸料粉其實就係啲炸嘅一啲嘢啦，咁啊，但係我自己會覺得其實應該係似一個馬來西亞版嘅麻辣燙。
0: 炸料粉係邊個炸？
1: 炸油炸個炸，
0: 油炸個炸，
1: 係啦，
0: 即
1: 係
0: 嗰啲料係
1: 料咧，就係嗰個飲料嘅料，係啦，
0: 醬汁嘅咩意思咯？啲醬汁
1: 係佢依個唔係醬汁啊，其實你可以理解就係類似少少似麻辣燙啦。我一去到我自己，
0: 但佢唔係油炸出嚟嘅，佢係燙出嚟。
1: 有啲係炸嘅，炸完之後佢可能再淥一淥俾你，或者係你呢個炸料你可以放埋你啲面度，你啲粉度一齊食。
0: 我比較好奇嘅係佢呢個名咯，因為佢叫麻辣燙，即係其實
1: 佢係似中國嘅麻辣燙啊，唔係佢哋唔係叫麻辣燙，佢哋叫炸料粉。
2: 佢哋自己認為嘅呢一種食物係源自於邊個地區呢？
1: 我自己會覺得應該是很融合咯，我覺得它應該都是來自於中國的，係啊，咁但係麻辣燙其實都是比較北方，在中國都是比較北方的講法啦嘛，係嘛？你廣東人其實都比較少講話呢種麻辣燙啊嘛，
2: 廣東人都比較少煎炸，
0: 係咪？主要是它明明是綠熟的一個食品，但它叫做炸料咁樣，我覺得比較有趣的 point 喺呢度。
1: 即係佢應該指嘅炸料就係譬如話可能有油炸鬼啊，有呢、這、一個炸雲吞啊，
0: 即係嗰啲食品本身係經過油炸過嘅。
1: 佢唔係全部係炸嘅，
0: 又唔係全部。
1: 佢譬如話佢裏邊會有。即係我一開始去嘅時候，其實我自己都有啲嘔咗，應該點食嘅咧？係咁邊度俾錢咧？後來有個香港嘅遊客同我講：哦，你首先自己攞個呢，你想食乜嘢你就夾咗落去。咁、
0: 哦、
1: 有啲咧就需要佢幫你綠熟嘅，有啲唔需要嘅，咁你
0: 就可以直接食，
1: 直接放落啲粉度一齊食。
0: 哦，
1: 係啦，
0: 都其實幾有趣喎，即係因為一般嚟講麻辣燙就肯定係要再綠熟佢先得嘅，但係你講嗰啲咧，即係其實有一啲係可以直接攞嚟食嘅，咁你上咗餸之後直接喺嗰個粉入邊攞一碌咁樣就都叫做係可以食啦。
1: 冇錯，咁你其實基本上你就係執好曬啲嘢之後，跟住你就俾錢，俾錢佢就幫你整熟佢，咁跟住你就攞翻去食。
0: 即係我相信可能佢呢啲煮法咧，應該都係有即係佢好似啱啱啊鎮宇話齋，就係已經經過咗本地嘅呢一種
1: 改造
0: 改
1: 進
0: 啦，
1: 係
0: 融合。
1: 因為我相信佢都應該係嚟自於中國，因為包括佢所有老闆啊都係華人嚟，都係講我同佢講粵語啊，咁都 OK 噶啦。
0: 所以你喺嗰邊講即係中文都係暢通無阻嘅。
1: 基本上我覺得80%是講粵語咯，咁有時可能你講下普通話咯，但係普通話都少啊，佢哋基本上都識講。
0: 咁嗰種人民嘅歷史嘅一種沉澱感啦嚇，除咗話你係喺呢啲美食當中嘅體驗啦，仲有邊啲嘅體驗咧？嗱，行喺街上邊，你話嗰種人民嘅氣息其實應該都幾濃郁下吧？
1: 其實好多人就話佢有少少似呢一個五六十年前嘅廣州或者香港，好多人會有種咁樣嘅
0: 建築物
1: 係
0: 咪即係都相對有啲老舊
1: 啊？會有嘅，佢有一個。因為
2: 同檳城差唔多，
1: 係少少似，少少似。因為其實，嗰度本身其實係最初係挖石礦， 而興起嘅一座咁樣嘅城市。咁其實佢周邊佢係一座山城嚟嘅，其實佢唔係算係靠近海邊，佢同檳城唔一樣。檳城就靠近海邊，佢其實係一座山城嚟嘅。咁佢周圍其實以前係好多石礦，咁所以有好多華人去嗰度打工啊，做礦工啊，然後就開始經商啊，開始發達啦，開始揾錢啊咁樣。咁而實際上後來石礦就開始慢慢退潮啦。咁但係咧，當地嘅華人係好注重。

0: 教育嘅，包括佢哋嘅华文教育，即系中文嘅教育系好注重嘅。咁啊，仲有出过好多嘅我哋所熟知嘅好多嘅人物，其实都系出自嗰度。譬如好似杨紫琼就系嚟自怡宝噶啦，系啊。咁包括以前好多香港嘅港姐，其实都系嚟自怡宝嘅。包括甚至系我哋知道好多嘅啲歌手咧。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實就係好多嘅中文歌手，其實都係嚟自馬來西亞嘅。
1: 嗯，
0: 包括話光亮啦，光亮都係怡寶嘅。
1: 嗯，
0: 怡寶人嚟嘅。咁梁靜茹就好似唔係怡寶嘅，但都係馬來西亞
1: 人。係，所以即係其實呢個地方咧，即係好多時我哋講緊你聽起身冇咁熟悉，但如果講到一啲名人嘅話，你可能就會勾起一啲嘅，即
0: 係
1: 對於呢個地方嘅想像啦。
0: 包括好似近年香港有個比較出名嘅歌手李行毅啦，咁其實佢都係馬來西亞嚟嘅。
1: 嗯，所以咧，即係其實大家有機會嘅話咧，可以去睇睇嗰度嘅人咧，係咪個個都好唱得嘅？講咗咁多都係識唱歌嘅。嗱，咁我講咗咁多，我哋睇睇先，陣間翻嚟繼續聽聽阿振宇嘅分享。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看世界
3: Action 看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3: 叹世界。
5: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6: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7: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鍾意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嘅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8: 落油迎靓迎。
1: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嚟到我哋今日嘅落优
0: 型靓型啊！
1: 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5: 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0: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1: 系啦，今日啦，听听阿振宇话去到马来西亚嘅怡宝，咁喺呢一度咧就有嗰种小镇嘅人民气息啊，因为
0: 小城啦，
1: 系啦，因为
0: 南洋小城，
1: 点解我话即系小镇咧？因为好多时阿振宇就话好似穿越翻到去五六十年前嘅中国咁样嘅感觉啊，
0: 广州同香港啦，
1: 即系有。有啲似话而家系咪即系一啲小镇嗰一种嘅样貌？可能甚至乎都会比嗰度好，因为点讲咧？即系可能国外有一啲嘅地方咧，佢哋开发嘅程度咧就唔似话即系中国嘅发展嗰个速度咁快啊吓，所以嗰个城市嘅面貌可能保留得仲会系比较多系好多年前嘅样咁，所以我相信可能你讲到嘅槟城亦都系咁样啦，即系譬如话楼房啊，亦都冇而家嗰啲玻璃外墙咁多啊，又或者系佢嘅嗰啲旧嘅外墙亦都会比较斑驳。是不是都是这种旧的气息，还有游客也都没有那么多，所以那种即行在街上的那种即慢节奏的生活和悠闲的那种感觉会是比较舒服的。
0: 嗯，没错，我觉得首先可能即行在街上没那么多人呢，就因为他们晏昼会比较热的，大家都不会行那么多。
1: 防晒真的很重要。
0: 是啦，那大家晏昼的时候呢都会在那里喝白咖啡，旧街场白咖啡也是当地的特产来的。嗯，那这个都是跟当时的华人是有关的一种嘅饮
1: 白咖啡。
0: 冇错啦，佢係用炼奶去冲嘅咖啡。
1: 其实
0: 甜甜嘅。
1: 其实讲返嚟呢，包括喺越南都有呢一种饮法。只不过呢就据说啦，就话一方面呢就係佢哋嘅特色啦，第二方面就係其实佢当时源于就係啲咖啡冇咁靓。所以你就需要
0: 攞啲嘢去调
1: 配啦，令到佢好入口。
0: 係啦。咁譬如话肉骨茶，咁其实都系马来西亚嘅呢啲特色菜嚟。肉骨茶咁其实就係、是、即係大家以为茶，咁其实佢係用药材去煲嗰啲排骨啦，咁其实都系因为当时嘅华人咧就唔系话好有钱啦，咁佢需要当地可能佢又会觉得湿热啦，咁佢需要煲一啲药材啊，再加上呢一个排骨啊去滋补啦，咁跟住佢哋可能再食个饭，再点个菜，咁就已经可以一餐饭嘅，即系原先系一啲穷人嘅食品，但系而家就变咗系一个当地嘅特色嘅美食啦。
1: 嗱，讲到咧喺呢个怡宝方面咧，你都去咗好多个地方啊，我见你除咗话有美食啦，亦都系打卡咗，譬如话有人民公园啦，这个名字都相当之中国。
0: 但是他

0: 唔系写住中文，系人民公园嘅，佢系 People's Park 诶 Park 嘅，
1: 好似喺广州人民公园咁样，公园前嘅旧
0: 佢
1: 系
0: 一个免费嘅公园咯，系啊，一个免费嘅公园，咁系行到嗰度系啱好诶，我哋去休息下。咁其实嗰度仲有好多地方可以行嘅，咁即系包括话嗰个怡拉巷啦，怡拉巷系当地嘅一个比较出名嘅一个旅游景点啦。咁我觉得其实呢个地方出名嘅原因可能係個名比較有趣啦，咁啊傳說就係話當時一個礦業嘅大亨就買咗呢條街啊，俾佢嘅側室去用嚟收租啦，所以有咗咁嘅名。咁但係你話呢個地方係咪真係值得行呢？就見仁見智啦。我自己覺得就裏面買嘅嘢就唔算話即係特別有特色，咁啊只不過就係話大家都知恩奶都奶啦，係嘛？咁梗係都行下啦。咁另外就係譬如話佢哋仲有海利古堡啦，呢個係當時一個愛爾蘭人本身喺嗰度起嘅一個豪宅，
1: 呢個地方我反而係比較想感興趣，因為你前面一直喺度講話馬來西亞，可能我哋自己印象當中對於馬來西亞印象都係華人華僑比較多啦嚇，但係呢個地方你一睇起身就有異域感啦，
0: 好英國 feel 啦，
1: 因為好英國 feel， 因為本身首先第一個就係佢成個係古堡嘅形象，就係、是、你想象當中嘅西方嗰啲自然當中嘅建築物應該有嘅樣貌嚇，有綠草地，跟住有好大棟嘅呢個古堡建築。咁第二個咧就係佢亦都有啲殘舊嘅，所以即係呢種破敗反而令到佢成個建築物更加有味道，我覺得。
0: 其實咧，佢唔單止係英式嘅建築，其實佢亦融合咗印度嘅建築，因為以前印度咧都係英國嘅殖民地嚟噶嘛。係啦，咁其實呢一棟樓咧，你覺得佢點解破敗呢？其實因為佢係一個爛尾樓嚟嘅。
1: 冇用到啊！其實，
0: 因為佢起嘅過程之中仲未起好嘅時候，呢個主人就已經死咗啦。咁所以其實呢個工程咧就中斷咗，佢只係留翻一個咁樣嘅遺址喺呢一度。
1: 咁所以呢個地方佢係一個景點定係點樣？
0: 一個景點，係而家就係
1: 收費，
0: 收費嘅，
1: 要收費嘅，
0: 係啦。
1: 哦，即係佢應該係收翻被國家所擁有，
0: 係啦，
1: 跟住將佢打造成為一個即係景點咁樣。
0: 冇錯啦。咁其實佢離市區都有少少遠嘅，
1: 係因為你話要廿公里先去到呢個古堡。
0: 係啊，咁我哋都要。
2: 門票咧貴唔貴啊？
0: 門票就應該都唔算好貴咯。咁但係即係你可以去嗰度影下相啊，打下卡咯。咁可以睇一睇哦，以前嗰啲建築係點樣。佢係好實淨嘅，你可以睇得到佢個牆啊嗰啲係好厚嘅，
1: 所以本身佢呢個地方建嘅係因為喺當年嘅礦業比較繁旺嘅時期，可能個即係古堡嘅主人要住喺度啊，
0: 冇錯，佢當時係計劃想喺嗰度裝馬來西亞嘅第一部電梯嘅。結果未裝完就佢就拜拜咗離開呢個世界啦。
1: 但係因為成個即係建築咧，我見你其實影出嚟嘅相咧，入邊都冇人咁滯嘅，所以遊客係咪好少好少？
0: 嗰日我哋去嘅時候啱好咧就落雨，咁啊，即係我哋都等咗一段時間先入去。咁同埋咧，咁當然我影相會比較識揸角度啦，就唔影咁多親戚朋友啦，係嘛？影下威士忌就算數啦。
1: 因為其實真係有一種假裝在歐洲嘅感覺，
0: 但係佢又唔係你真正去睇嘅時候，其實佢又唔係完全嗰種歐洲嘅風格，佢又有啲印度嗰種嘅風格喺裡面。
2: 印度又唔覺，我覺得有啲地方似
1: 唔
2: 係
1: 佢可能佢可能冇影出嚟啫。佢如果影出嚟嘅話，可能入面都幾多元下。係
0: 啊，咁其實我覺得佢怡寶咧，即除咗去睇呢啲之外咧，其實佢仲有好多嘅景點咧，叫做乜洞乜洞乜乜洞乜乜洞，
1: 即係嗰個
0: 係啦。咁譬如好似我哋有去到就係霹靂洞。咁其實呢啲洞呢，其實係當地嘅呢一個佛教嘅建築嚟嘅。佛教嘅你可以理解其實係寺廟，佢只不過就係當地華人建嗰啲寺廟呢，都係建喺呢啲洞裏面。
1: 洞入面。
0: 係啦。
1: 即係山上咁咯喎。
0: 係啦。咁譬如好似呢個霹靂洞咁，其實佢就係挖空咗裏面，咁然後佢好多嘅佛像啊，好多嘅都係放喺裏面嘅。
1: 咁佢係咪都離市區會有一段嘅距離？
0: 係啦，冇錯，會有一段嘅距離。咁同埋呢個霹靂洞，我哋所睇到嘅就有好多嘅中國嘅書畫，包括話張大千啊等等嘅一啲作品，都可以喺裏面睇得到，可以欣賞得到。
1: 點解嘅會咁多中國書畫喺嗰度？
0: 咁其實本身
2: 真跡定係
0: 真跡嚟㗎。咁其實本身馬來西亞佢當時就有好多嘅華人會喺嗰邊旅居啊，或者喺嗰邊住啊。咁包括你話孫中山先生早期都有好長嘅時間，佢都喺馬來西亞去募捐。咁包括喺檳城都有佢住過嘅居所。係啊。包括好似口罩嘅發明人，其實佢都係馬來西亞出生嘅，
1: 所以會係有好多嘅呢一啲中國嘅元素留翻喺呢一個地方。
0: 冇錯，
1: 喺呢個洞入邊會體現得係更加明顯。所以佢嗰個洞咧，其實係一個即係公開免費嘅一個參觀嘅公共嘅區域，定係話即係亦都係一個景點嚟。
0: 其實係一個你可以理解嘅景點啦，但係佢唔收費嘅，佢其實就係一個佛寺。
1: 吓，
0: 系啦，
1: 佛寺入边呢啲中国书画可以。

0: 系免费咁样俾大家去参观啊！
1: 系咯，咁当然你可以自己捐一啲嘅香油钱啦，又或者系一啲保护当地文物嘅一啲费用啦，系啦，嗰啲其实呢啲书画好多佢系写喺墙上噶嘛。
0: 因为中国咧，如果你譬如话去呢啲寺庙嘅话咧，你譬如话系要爬山上到去嘅，咁我唔知呢个地
1: 佢唔使爬山，但系佢就系本身佢就系座山，
0: 即系你上到去其实唔算太高，系呢
1: 唔
0: 个
1: 高嘅，唔高嘅，但系佢就系即系一个山洞咯，
0: 哦，系一个山洞，
1: 系一个山洞，
0: 但系就唔会话太。辛苦爬
1: 唔会
0: 上去，
1: 辛苦嘅，
0: 几步路就上到去啦。
1: 系啦，都唔使点爬嘅，咁即系除非你话你自己一定要爬上嗰、那个山嘅山顶，咁再望翻落嚟啦。咁但系我哋就冇爬到，因为嗰时我哋去嘅时候，可能唔知系咪佢喺度维修咧，定点样啦，所以就冇入到去。
0: 我其实几中意你最尾发嘅呢一张相咧，即系你话系喺怡宝有2日嘅行程咁样啦，咁啊，你坐住车经过呢个旧街场啊，咁跟住咧就见到你呢张相咧，就系、是。好阔嘅一条柏油马路吓，咁啊，跟住路两边咧就系、是、大概可能四五层楼嘅一啲楼房咁样，即系
1: 同埋好多系啲骑楼啊，
0: 系啦，好多都系骑楼嘅建筑，真系有啲似喺中国嘅某个小城镇嘅感觉。
1: 我觉得似广州同香港嘅旧时候咯，
0: 系咯，
1: 即甚至你再睇翻，可能似七八十年代之前嗰种嘅感觉咯。
0: 所以反而系，我觉得而家你呢一张相入边咧，主干道嘅两边车辆又唔多，跟住咧就好似啱啱夜幕降临嘅时候，微微黄昏嗰种感觉吓，再加上呢一个空间亦都好足啊，因为天空啊，同埋路啊都好开阔，即系有一种好放松、好悠然自得嘅感觉。所以我觉得呢个城市俾我感觉系，我愿意用一个星期去嗰度。即系探索你啱啱所讲到嘅呢啲地方，比着我嘅话
1: 系，因为我觉得其实你话好似槟城咧，槟城其实既有旧城区，亦有新城区嘅，亦有高楼嘅。咁但系咧，槟城嘅话咧，佢嗰个旧城区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系定咗佢系作为一个非遗嘅一个咁样嘅地方，咁所以其实佢唔会有大兴嘅土木嘅，
0: 冇错，
1: 改建嘅。咁而呢一个怡宝咧，其实佢系另一种嘅形态，就是、因为佢嘅矿业退潮之后，咁所以其实就并冇有太多嘅。資金涌入嚟去做呢啲發展，咁反而係佢嘅華文教育係佢當地嘅一個好重要嘅特色咯。包括佢嘅小學啊、中學啊，咁包括話仲有佢有好著名嘅作家啦。咁我都係因為睇咗呢本書，我先對呢個地方特別感興趣。咁啊，呢本書推薦俾大家叫《流俗地》，係啊，咁係當地嘅一個華文作家去寫嘅。咁呢本書喺國內啊都有出版嘅，可以了解一下馬來西亞嘅華人係點樣生活嘅。
0: 冇錯啦嚇，咁啊講到一個咁安靜嘅小城啦嚇，都希望大家有時間嘅話可以去到馬來西亞嘅時候，將佢嚇放喺自己出行嘅呢一個參考嘅名錄當中啊嚇，去了解一下馬來西亞嘅唔同嘅面貌嘅。咁講咗咁多啦，我哋今日嘅旅遊營咧營嚟到。结尾嘅时刻啦，我系主持人泽宇，
2: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1: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0: 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2: 拜
0: 拜。
2: 拜
0: 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4: 大家好，我是徐晶。那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和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佛山 FM93.2。另外呢，还可以通过香港之声 FM87.8 和 AM675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或者呢，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那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大家可以在手机端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3: 另外欢迎大家进入到央视频，可以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是谈股论金的，都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入到来可以在直播间的评论区留言，参与到今天的节目话题讨论。我们每个交易日的下午4点到5点都会准时同你见面。
4: 那首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5年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同比增长10.7%，达到2.95万亿美元，超越瑞士的2.9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那么香港为何能够登顶全球第一？香港又究竟如何保持优势，对接国家15规划，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呢？我们今天财政湾区就会邀请到嘉宾来进行深入的探讨和解读。
3: 咁另外稍后时间喺股市扫描咧，亦都会就今日嘅 A 股同埋港股咧，邀请到嘉宾就进行点评。如果有咩嘅投资问题啦，记得喺评论区嚟进行呢一个留言啊。
4: 那大家有任何想要说的话，都可以在评论区呢来和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来一起复盘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首先呢，一起来关注 A 股，截至到收盘，沪指报3993点，跌幅0.42%；深成指报14954.10点，跌幅2.06%；创指报3854.79点，跌幅2.70%。
3: 再嚟关注下今日港股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啦。

0: 見到今日都係維持咧相對偏震盪嘅呢一個嘅走勢嚇。咁呢段時間咧就港股恆指咧就一直嘅回撤到呢一個25,000点附近嘅呢一個嘅水平啦，亦都係維持咧個較強嘅呢一個嘅即係支撐嘅作用嘅。咁啊，見到今日早盤嘅時間咧，仍然咧都係以一個咧相對就偏震盪為主。咁但係咧部分嘅一啲嘅科技股咧，仍然咧都係有較佳嘅一個表現嘅。咁啊，到咗最後嘅收盤啦，咁啊港股咧恆指咧去到咗24,394点嘅位置，下跌咗110点，跌幅0.7%。国企指数咧8,320点嘅，下跌4个指数点，跌幅0.05%。恒生科技指数咧系4,726点，下跌咧43点，跌幅0.91%。咁啊，见到啦，大市方面今日嘅成交去到3,094亿嘅水平。咁另外咧，今日南下资金方面咧系净买入81.61亿港元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的具体表现。道琼斯收报50,872.1点，涨幅0.17%。纳斯达克收报25,678.82点，跌幅0.97%。标普500收报7,386.65点，跌幅0.26%。
0: 咁另外再关注下开盘之后嘅呢个欧洲市场吓，目前都系有一定嘅升势嘅。咁啊，英国富士100指数啦系报紧10,231点啊，升0.04%。德国 DAX 指数啦系24,442点，升0.04%。法国 CAC 指数啦系8,236点，同样咧升0.4%嘅。咁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会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嘅。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1: 好，欢迎大家来到财智湾区哈，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您可以把这个想要说的话呢发送在央视频我们的评论的这个直播间下方哈，评论区来和我们一起分享。那全球管理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期发布了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呢2025年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同比增长10.7%，达到2.95万亿美元，超越瑞士的2.9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0: 而且咧，报告再显示香港跨境财富嘅增长主要咧系受益于新股嘅 IPO 嘅呢个火热、股市行情上涨、内地资金流入等多重因素，凸显咗亚洲财富同埋资本市场嘅吸引力咧，正喺度与日俱增嘅。报告咧亦都系预测啊，到2030年，香港仍然咧会维持年均9%嘅呢个复合增长率。咁佢管理嘅呢个跨境财富规模咧，将会达到4.6万亿美元。这个意味着香港在未来5年呢将会继续保持领先的优势。
1: 没错。那么香港何以登顶全球第一？香港如何成为全球资本的安全港？香港金融如何深度对接国家15规划？香港又如何保持优势助力金融强国的建设呢？我们今天财智湾区邀请到的是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莲，我们一同来探讨。您好，陈局长。
5: 你好。
1: 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首先呢，想请教一下，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份成绩？近年来，特区政府财库局做了哪些努力呢？
5: 好，谢谢。其实我们一直以来有不同的措施去推动我们的那个跨境的那个财富管理的业务。我的其中一个的里程碑呢，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吧，我们推出了一个发展那个家族办公室的一个政策宣言，那么当中我们有8大的措施，那么当中包括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我们在香港成立了那个财富传承学院，我们也推出了一些相关监管的便利的措施，我们也推出了有关那个单一家族办公室的税务优惠的政策，那么还有我们在易需品的仓储也有一些发展推进，慈善的活动有一些新的指引去便利相关的一些发展等等。总括起来呢，我们发现只是这些措施 一步一步的落实的时候，也吸引了不同的杂志办公室还有财富管理的业务在香港不断的扩充。那么可以给一些例子吧，比方说我们新资本投资者日子计划，我们是正式在2024年推出。

0: 初的三月的时候，那么现在两年的时间过去，我们已经收到超过3800宗的申请。那么当中呢，我们预计会为香港带来超过1100亿港元的那个资本，那么会推动我们财富管理还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服务的一些经济动力。如果看单一家族办公室的话，我们到去年年底呢，香港已经有3384家单一家族办公室，这个数字呢，在2年之内也增加了25%，所以真正看到我们当年23年推出哪个政策宣言，不同的措施慢慢落实的时候，真带来一个效果。那么当然，当年其中我们启动的就是第一次办那个御宅乡间的那个家族办公室高峰论坛，到现在今年已经办了第4年，每年也吸引了几百个不同环球家族办公室它的资产拥有人或者是它的注册人来香港，这个论坛也是办得越来越成功，也汇聚了很多家族办公室在这里。还有我想提呢，就是我们当年政策宣言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在香港特区政府下面投资推广处成立了一个会一个家族办公室做推广的专家团队。那么这个团队也过去几年做了很多的推广，协助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在香港落户，所以陆陆续续的，我们真的看到他们的效果，也成就了我们现在成为全球第一会的那个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吧。
1: 嗯，的确吓，咁啊，对于呢一份亮眼嘅成绩单啦，陈局长亦都讲到啦，系倍感振奋嘅。咁过去几年咧，特区政府陆续咧系出台咗多项嘅举措啦，全方位扶持香港财富管理行业嘅发展。2023年发布嘅家族办公室政策宣言咧，更加系行业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围绕呢一份嘅宣言啦，咁啊，特区政府亦都推出一系列嘅配套政策同埋服务，包括咧全新嘅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设立咗财富传承学院，简化监管流程，出台咧单一家族办公室税务优惠政策，同时完善艺术品的仓储配套，优化慈善行业的相关指引，多管齐下为行业的发展进行铺路。随着各项政策的逐步落地，香港吸引了大批的家族办公室入驻，财富管理产业规模是持续地壮大。譬如在2024年3月份推出的这个新版的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到目前来讲已经收到超过3800宗的这个申请，可以为香港引入超过1100亿港元的增量资本，有效带动了财富管理和配套专业服务产业的发展。而在家族办公室的领域，到去年的年底，香港单一家族办公室的数量已经达到了3384家，两年的增幅有25%，政策落地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而且他们都是创办了御宅香港家族办公室高峰论坛，如今这个活动举办了4年，每年都汇聚全球各地的家族办公室的资产持有人、机构负责人前来交流合作，成为了行业重要的交流平台的。
2: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早前呢，国际机构这样预测，香港有望2027年成为全球财富管理枢纽，世界第一。那么如今这样的一个目标加快达成，那您认为主要得益于哪些因素？为什么海内外资金对香港都投下了信任票呢？
0: 好，谢谢。那么一直以来吧，我们作为一个财富管理中心的优势的背景就是一国两制。那么一国两制之下呢，我觉得有三方面，过去几年是投资者、环球投资者跟家族呢更高级的托处的。第一呢，就是我们香港很安全，也很稳定，我们政策的可预测性也是很高。所以呢，比方说因为安全稳定的时候呢，在过去几年环球那个地缘政治很多变化嘛，那么不同的资产持有人更加需要呢找一个安全稳定的地方来做他的资产管理的那个中心。那么还有呢，香港我们本身的制度基本是自由进出的，我们港币是自由兑换的，我们联系汇率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也是运作的很畅顺的。那么这方面呢，对他们来讲的甚至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在过去几年呢，大家越来越拓出我们那个安全港的一个角色，这个是第一。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如果你看我们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吧，我们的排名是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位。如果在不同的排行榜当中，大家知道，比方说股票的 IPO， 我们去年是全球第一位，今年头4个月也是全球第一位。那么比方说我们亚洲国际债券的发行呢，我们18年来也是亚洲第一位的。看风险管理，我们保险的密度也是全球第二，亚洲第一。那么看不同资产管理的板块，很像那个对冲基金，我们也是亚洲第一会的那个规模。为什么这个重要呢？是因为呢，从那个投资者来讲，他希望他

0: 它做资产配置的中心，真的可以规模有增长，令到它有更多的流动性，更多的选择。那么令到他做配置、做投资的时候，可以更多多那个资产增值的机会嘛。所以我的这个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发展得很快，也吸引他们来的原因。那么第三呢，当然也是我们在一国之上呢，香港有特有整个内地市场的优势，只是现在很多国资的金融中心，你钱放在伦敦也可以投香港的股票，你钱放在香港可以投美国的基金，你钱放在美国可以投欧洲的债券，也是联动的。不过，如果环球投资者要真的把握我们国家基于投资内地市场的话，在互联互通机制当中，香港有沪深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还有基金无任何安排等等，可以利用我们的政策去把握内地市场的一些投资机遇。还有呢，除了硬的政策以外呢，很多了解内地市场发展的专业人士，同时也已经习惯怎么样跟环球投资者对接的那些市场人士也住在香港，那么我们在这方面也可以提供很好的人才去支援他们相关的一个发展。当然，我们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过去几年是平均每年也是增长大概5%左右的一个经济体，所以对环球投资者来讲，这个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资产配置的选项。所以这方面也是我们香港的优势。所以总的来说呢，一国两制之下，我们有安全奖的角色，我们有一个亚洲第一会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那个地位，还有我们有特有整个内地市场的优势，加起来就令到呢，我们过去几年我们那个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业务呢，增长呢不断的加速的。
1: 的确吓，香港财富管理行业咧实现咗跨越式嘅发展咧，依托就系一国两制嘅独特优势啦。综合嚟睇咧，有四大方面嘅优势嘅。咁首先咧就系稳定嘅发展环境，呢个咧系全球投资者最为看重嘅一点吓。咁啊，当前咧全球地缘格局咧系复杂多变，咁而香港社会稳定政策咧具备高度嘅可预期性。咁同时咧实行资金自由进出嘅制度，港币自由兑换，运行咧40几年嘅联系汇率制度咧系稳健顺畅，为全球资产持有人咧打造一处咧可靠嘅资本嘅安全港。其次咧就系成熟多元嘅金融市场啦。香港位列全球第三、亚洲第一大嘅国际金融中心啦，各项嘅金融业态咧系非常之突出嘅。咁啊，旧年啦，同埋今年嘅前4个月啦，香港新股 IPO 嘅融资规模都系全球第一位，亚洲国际债券发行规模连续18年啦，领跑亚洲。咁而保险密度咧，亦都系排名喺全球第二、亚洲第一，对冲基金嘅规模同样咧系位居亚洲嘅榜首。完善嘅市场生态带嚟咗充裕嘅流动性同埋丰富嘅投资选择，能够充分咁满足投资者嘅资产配置、资产增值嘅需要，呢亦都系香港持续吸引全球资本嘅重要原因。第三方面就系对接内地市场嘅独特通道啦。当下各大国际金融中心之间资本市场嘅呢个流动越嚟越频密啦。但系香港依托区位同埋政策嘅优势，拥有入到内地市场嘅便捷通道，借助沪深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等嘅互联互通嘅机制，全球投资者可以高效分享中国市场嘅发展红利。最后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嘅经济体，多年嚟经济嘅年均增速都保持5%左右，系全球资产配置当中不可或缺嘅核心标的。综合上述嘅优势，香港财富管理行业系登记持续提速，顺利实现咗领先嘅目标嘅。
2: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报告当中呢，还预计香港将在未来5年保持持续领先的优势。那么2025年到2030年年间呢，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平均每年增长9%，远超瑞士的年均6%的增幅。那也想请问一下您哈，香港将会如何保持领先优势？下个阶段将会开展哪方面的工作呢？
0: 好，谢谢。对，其实我们一定要在我们已经建立的那个优势跟那个规模当中不断的增长。那么这方面工作我们继续进行的。那么给几个例子吧。那么比方说，其实我们已经定下来，我们在那个2026到2028年3年期间，我们特区政府的那个投资推广处刚提过，它上面的家族办公室的专业团队，在3年之内呢，它要协助最少220家家族办公室来香港落户或者扩充它的业务。我们已经定了一个目标，那么那个团队也会继续努力，环球的去吸引那些家族办公室来香港。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不断在优化我们的制度，包括我们的税务的制度。 我们现在已经给大逆家族办公室有税务优惠，那么只是今年呢、啊，我们在推动呢，在进一步优化。

0: 相关的税务优惠啊，比方说啊，符合资格的投资工具的种类在增多，我们会包括数字资产啊、贵金属的交易啊，还有一些相关的碳权交易啊等等，那么我们也包括在内，令到我们的税务优惠的这个制度更加吸引。那么还有呢，我们继续会做不同的环球的推广。我刚刚提过，我们已经办了4届的那个育才香港高峰论坛，我们下年也会继续举办，吸引那个环球的家族办公室来香港。还有呢，我们也从不同的通路去推广，很像只是1个多月前嘛，我也去了那个欧洲的罗马，意大利，也参加当地的那个欧洲的家族办公室的投资峰会，去推广我们香港的优势，所以我们也会在不同的，不论是制度上、推广上、大型的活动方面，也会继续去推动我们那个财富管理和家族办公室的发展的。
1: 的确吓，咁喺取得成绩嘅同时咧，其实都系要继续发力嘅。咁啊喺现有嘅产业基础上边咧，持续做大做强啊。咁啊，好似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理已经系明确咗目标啦。喺2026至2028年3年期间啊，专项嘅团队将会协助至少220家家族办公室啦，喺香港落户同埋咧拓展业务，继续咧扩大呢个产业集群。咁而喺制度嘅层面啦吓，香港特区政府将会进一步咧优化税务嘅政策。目前咧，单家族办公室已经享有税务优惠，今年咧佢哋计划会系继续扩容优惠覆盖面，将数字资产、贵金属交易、碳排放权交易等等嘅品类咧纳入到合规投资嘅工具清单，提升政策吸引力。咁而喺全球推广方面咧，会持续举办预习香港家族办公室高峰论坛，咁仲会咧主动走出国门啦嚟进行宣传。嗱，前冇耐咧，亦都系见到啦，就陈副局长亦都系啦前往咗意大利啦，参加欧洲嘅家族办公室嘅投资峰会啊，向海外业界推介香港嘅优势。未来咧将会继续通过各类嘅国际峰会、路演活动，结合制度的优化、活动的赋能，全方位推动香港财富管理和家族办公室产业稳步发展。
2: 是的。那么国家15规划纲要继续提出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而香港呢也将即将会发布首份5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那么立足当下，想问一下您啊，香港如何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服务国家发展，更好的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呢？
0: 好，谢谢。对，当然呢，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么，我们的一个角色就是要利用我们一国两制的优势，去贡献、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也同时呢，去融入和那个服务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那么在，在15规划去配合那个15规划方面，我们未来工作其实当然很多啦。那么，我总括来讲，可能有4方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嘛。第一方面，我们就是要出改革。我们继续去透过改革去提升我们的竞争力，继续去优化我们市场的规则和监管制度。那么给一些例子吧，很像我们就香港我们上市的制度也会继续优化比方说去优化我们首期公开招股的流程还有怎么便利海外的发行人来香港做第二上市还有怎么样去授定我们有关提高我们本地市场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些措施，很像做 T+1 的结算周期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改革的措施，我们继续推进。那么还有呢，比方说我们除了股票市场以外，我们那个固定收益及那个货币市场的发展路线图呢，只是去年我们已经发布了。那么当中的措施，我们一会落实去推动我们相关的固定收益，这是债券或者是货币市场的一些发展。那么第二方面是拓基建。在我们金融的基础建设方面，继续去发展、去拓宽，从而支持我们的那个金融市场的发展。比方说，我们的那个金融管理局下面的那个讯证结算，跟香港交易所在研究建立一个一站式多元的资产交易的那个证券的那个基础建设，从而去为我们香港的那些相关的金融交易呢，提供一个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去助力他们的发展。那么还有呢，在黄金方面，我们现在在构建呢一个中央的结算系统，去推动我们黄金的发展。这个黄金的中央结算系统呢，我们在今年之内就会开始它的试营运，那么一步一步呢去促进我们黄金事业发展。第三方面就是增我们的容量，增容量方面就是。

0: 是我们透过税务的优惠，透过拓展新的产品来提升我们市场的容量。那么我刚刚提过，只是我们不断的优化我们的税务制度嘛。那么其中，比方说，我们也会去拓宽我们现在可以享有税务优惠的基金的定义。我们会把不同类型的基金的纳入这一个的税务优惠的一个涵盖面，那么令到更多不同的基金在香港可以落户。那么还有呢，我们也会优化我们现在一个所谓的附带权益的税务优惠。附带权益就是一般的私募基金风投创投基金用的一个措施来的。我们会优化相关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令到更多相关的那个私募基金、风投创投基金来香港发展。那么还有呢，我们也要提升我们把基金引进来，帮助我们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那个平台的吸引力，所以今年呢，我们在推动一些相关我们作为企业的财资中心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和那个预审的机制，那么希望呢去推动了更多的企业利用香港在这里建立它的财资中心，利用香港去出海。那么第四方面呢，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当然有期许提升我们国际合作方面，那么去建联通，所以我们不同的大型的活动，包括亚洲金融论坛，我们刚提过，育才香港的高峰论坛，我们香港的那个金融科技周也会继续举办。那么还有呢，我们今年呢也会首当承办那个 APEC，就是亚太区经济合作主席的财政会议，也会在香港进行。那么我们要透过一系列的活动，会继续加强我们跟不同的地方的对接。那么其中呢，过去几年已经有不同在一带一路的国家，东盟的也好，中东的也好，他们的市场纳入我们香港交易所里面所谓可认可的那个交易所名单当中，可以便利在哪边上市的企业来香港上市，那么我们也会继续去跟不同的市场对接，可能去再拓宽我们这个清单，令到我们跟不同的交易所呢有更强的一个合作，这四方面。所以总括来讲就是促改革、拓基建、正容量，还有就是建联通四大方向去继续呢去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从而呢去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
1: 冇错吓，咁啊，对接国家15规划啦，香港未来将会咧从促改革、拓基建、增容量、建联通四大方向进行发力嘅。咁首先咧就系呢一个深化市场嘅改革啦，提升核心竞争力啊。咁啊，香港咧将会系持续优化上市制度，精简 IPO 流程，便利境外企业去到香港第二上市。咁啊，研究推行咧 T+1 结算周期等嘅举措，提升本地市场嘅流动性，同时咧落实旧年发布嘅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发展路线图，咁推动咧债券货币市场嘅持续发展。第二方面咧就系拓展金融基础设施啦。香港金融管理局同香港交易所正在联手打造一站式嘅多元资产交易平台、升级交易系统。咁啊，年内咧仲将会正式启用啦黄金中央结算系统，完善黄金市场配套，夯实金融市场嘅发展硬嘅基础。咁另外咧就系扩容市场嘅体量啦。咁啊，亦都会咧进一步拓展税收优惠政策嘅覆盖范围，扩大享受优惠嘅基金嘅类型，同时咧优化私募基金、创投基金同埋相关附带嘅权益税务政策，吸引更多嘅资管机构落户香港。第四咧会深化国际互联互通啊，咁香港咧将会持续举办好亚洲金融论坛、以及香港高峰论坛等等嘅品牌活动。今年咧香港仲将会首次承办亚太区域经合组织嘅相关嘅财政嘅会议，同时咧不断会扩充港交所啦认可嘅海外交易所嘅名单，加强同"一带一路"嘅共建国家啦、东盟啦、中东啦等等地区嘅金融市场嘅合作，拓展跨境合作的边界的。
2: 香港是超级联络人和超级增值人，那么如何让更多的国际投资者了解中国优势，讲好中国故事，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呢？
0: 谢谢，其实这个很好的点子，因为呢，刚提过嘛，我们现在是成为全球第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我们的家族办公室的数目也增长很快，两年之内增加了25%。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当解释的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家族办公室的去差人落户香港的时候，他利用香港就可以更容易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 对不对？因为他人家香港嘛，那么我们香港就是跟内地联通嘛，所以呢，我们越多不同的基金经理，不同。

0: 地市场，就是新的一些投资项目。他人呢，投资团队在香港的时候，就更容易跟我们内地相关的投资项目对接，也更容易去到那个内地去公干，去做调研，去了解最新的一些投资的机遇。那么比方说，我刚刚提过，我们跟不同的市场有互联互通嘛，很像我们现在投资港股，有一个投资港股的 ETF，交易所买卖基金，已经在中东上市。那么，这就是香港上市的企业，就是我们内地企业嘛。现在内地企业占了我们香港股票市场超过80%的市值，所以呢，随着我们香港的交易所，我们香港股票市场跟不同的市场更多的对接，更多的产品物挂的时候，就令到华人投资者更多透过香港投资内地市场，了解内地企业、内地经济板块最新的发展。其实，金融的目标就是要服务哪个实体经济发展。香港的定位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就是要发挥好我们超级联系人跟超级政治人的角色。一方面，我们利用香港的平台吸引环球的基金，透过香港投资我们内地的企业、内地的经济；另外，也透过香港助力内地的企业出海去拓展国际的业务。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作为超级联系人跟超级政治人的角色。那么，当中我刚刚提过，我不同的市场改革啊，我们加强国际的联通啊，我们也去开发新的增长点等等的，也是利用不同的措施去助力我们国家的那个金融强国的发展的。
1: 跨境财富管理登顶全球第一，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实力的又一有力的佐证。依托"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完善的市场生态和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香港赢得了全球资本的广泛信任。那面向未来，香港将持续巩固领先优势，立足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定位，深度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在服务金融强国建设、推进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道路上持续发力。再次感谢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林先生带来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0: 谢谢你。
2: 港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好啦，继续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下边咧进入到今日嘅股市扫描啊，一齐关注 A 股先嘅。咁今日市场咧继续维持一种相对偏震荡嘅走势吓，咁啊收盘咧见到大市嘅成交去到25,000亿左近啦，咁啊个股咧亦都系1,500家左近上升嘅。下跌嘅个股家数咧就去到3,500家左近。咁点样睇下市场方面嘅表现呢？请上我哋嘅嘉宾吓。
1: 我们请出的是深圳弘洋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余绍波，您好，余董。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的，我们也再一次邀请朋友们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在评论区啊，我们的直播间的下方来说一说您在近期投资的一些心得和体会。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发送过来。那我们首先呢，也想请于董呢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 A 股的走势哈。您觉得今天的走势如何？包括这个成交的情况，还有板块的情况如何呢？
5: 今天这个走势呢？应该说指数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震荡，那么但是呢，回调的个股呢今天是很多，有3,800多只，个股下跌，而且呢，这个近期热门的一些板块，或者说一些强势的个股，也是出现在了跌幅榜的前列，包括一些这个原来的一些蓝筹的大票，一些这个科技类的个股，出现了相对比较明显的一个震荡或者说调整，但是今天呢，这个一些金融类的个股，比如说银行、券商、保险，他们出现在涨幅榜的前列，当然还包括一些这个老的蓝筹，像贵州茅台这一类，有一定的上涨。像那个，比如说金融个股里面的工商银，甚至是创出了阶段性的新高，就是这个金融护盘的这个，是很明显的但是呢，其他类型的个股，特别近期强势的个股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所以整个大盘呢，虽然指数的这个回调的幅度不大，但是呢，整个回调的个股比较多，而且呢，回调的个股的这个跌幅，那很多还是相对也比较大。 这就是一个板块轮动的。

0: 那么指数方面来看的话呢，经过了2天的一个反弹，其实指数呢应该说还是相对比较稳的，毕竟有个股在做平衡，但是呢这个继续震荡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今天是在昨天一个普反的之后的一个结构性的分化，就是低位的出现了一定的补涨，而高位的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回调或者说补跌，组成。
1: 好的，刚才呢，于董和大家分享到了有关于，这个近期今天的这个银行股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哈。我们从消息面上其实看到，因为年度的分红季来了，所以从数字上来看呢，比如说在 A 股的上市银行呢，在2025年的这个全年合计现金分红呢是达到了一个6456亿元，创下了历史新高，所以呢也会呈现出了相应的一些特征哈。那么从这个分红季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受益的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板块和内容呢？
0: 其实这个银行股呢，在历史上，它都是属于是高分红、低估值的个股。那么，比如说像在历史上我们比较传统的这些分红比较好的板块，比如说包括一些像集邮的煤炭呐、像保险，当然包括券商，还有一些呢这个中字头，还有一些呢就是像传统的这个大消费里面的白酒。食品饮料，这些就是早几年这个我们的机构喜欢在年底，公布业绩之前进行配置的，这些的板块，但当然这几年我们看到呢，银行和食品饮料就走势就截然相反了，银行不断的创出了历史新高，这2年应该说是气势如虹，但是食品饮料像白酒这一类的。就走出了相反的走势，当然他们的这个走势呢，主要还是跟消费，有关啊。那么银行呢，他们主要呢就是，我们知道在虽然息口，是比较高，银行的负担比较重，但是银行还是化解风险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比如说一些地产类的一些风险，他们还是能够呢通过一些手段去化解。所以银行呢这几年保持了比较好的一个稳定的增速，那么食品饮料、白酒这些呢，受益于这个受制于这个消费，的方面的一些影响和冲击，所以就出现了整体的一个回落，但是从分红的角度来讲，虽然像白酒，这类的个股呢，业绩是有所下滑，但是它的分红比例还是比较高的，毕竟呢，它的盈利的整一个的这个体量。还在这里，虽然业绩有所下滑，但是分红呢还是很大气的。毕竟呢，这个应该说，酒企它的底子还是很好的。所以呢，从这个传统的金融板块到白酒、到食品饮料、到煤炭、钢铁、有色，等等这一类，其实历史上呢都是属于高分红的板块。那么我相信这几年结构的转型，有可能呢将来高分红的板块。会到一些这个，比如说，芯片半导体啊、存储啊，或者 PCB 这类的，集邮白马大蓝筹上面去，因为这个整个科技强国，它会是未来我们很长时间的一条这个主线，所以各个受益的行业，它也会有不同的一个时段，和一个周期，所以这个分红的板块，我相信未来。一两年、两三年里面，会有很多这个科技类型的企业的加入，这个大家也要关注，主持人。
1: 也就是说，您觉得就是我们这一轮的这个红利类的，资金啊，在流入的情况之下，它的持续时间，不会特别长，是应该这么理解吗？
0: 有可能会这样，就是，应该说吧，我们看问题要向前看，看它的前景。比如说银行板块，他们原来最大的这个优势是什么？就是，一个体量比较大。比如说我们的工商银行叫宇宙第一行，不是这个全球第一行，叫宇宙第一行。加上我们的贵州茅台，成交呢，它的这个体量长期在1亿以上，而且股价是最高的。但是现在贵州茅台已经很多次呢被其他的个股。

0: 超越了啊。那么当然这是科技类的个股，那么也有很多的这些科技类的个股呢，体量上了万亿。好了，那么这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首先不同的行业它有周期啊，它有周期，有高低起伏。第二呢，在不同的一个这个年份里面啊，或者不同的周期里面呢，受益于政策的板块，它的成长性是最强的。那么如果能够有政策的一个红利，又有这个周期的一个共振，比如说行业的景气的需求，那么它就会诞生出或者催生出很多那种牛股。在2017-2018年的时候，我们知道白酒抱团，涨了2年2到3年，很多白酒类的股票5到8倍，甚至多的到了30倍。那么2019-2020年的光伏新能源锂电的这个抱团，我没有看到很多股票也是10倍20倍甚至更高，诞生出很多超级牛股。当然他们当时的业绩也是很好的，但是呢这属于是一个周期的变化。而现在的科技类的个股或者新兴产业的个股，它既受制于产业的扶持，也受益于这个资金的这个持续的流入，还有一个呢就是整个行业景气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高的一个就是高景气度。那么好了，在这几年里面就会诞生出很多的业绩优良，然后这个整个增长的速度很快这样的一个可能航母级别的科技类的个股。那么这类的个股呢，它一定会因为这个业绩的一个高速增长啊，或者现金流的一个充足，会给到市场的比较好的一个分红啊。所以大家对这类科技类的个股呢，未来的这个就是会有高分红比例的个股，可以做个重点关注，特别是在公布比如说半年报或者是年报的这些周期啊，对这类的个股呢可以多加关注，他们的防守性能会比较好，而且还有进攻的这些性能在里面。
1: 那您觉得科技的这一股调整哈，或者说科技的现在目前的这个降温将会持续多久？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比如说逢低去布置一些科技的内容啊，等待它接下来的一个调整呢？
0: 首先我认为这个科技股的这个行情没有结束，这个观点是明确的。我们看到早几天像美股的科技股呢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跌幅，像纳斯达克单日的跌幅达到了4个多点，那么出现了科技类个股的一个巨震。当然我们呢在这个前天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震荡，科技类的个股。但是我的观点还是很鲜明的，就首先科技类的个股它的这个回调或者下跌不是说整个科技的需求结束了，也不是因为涨多了它就结束了，它只是上升途中的一个调整。因为相信在未来的几年之内，整个科技的这个景气度依然会比较高。你看像芯片、半导体、存储、PCB 等等，它现在的这个走势是比较强劲的，而且不少的门类还在持续的涨价，甚至一板难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断言说科技股的行情结束了，只是呢因为它涨得比较多了，确实呢在目前的位置呢需要一定的震荡调整，或者说涨得快了歇一歇。那么对未来的走势，我个人的看法是呢，可能在6-7月份科技类的个股会面临一定的调整的压力，因为在这个时间点的话会去对中报做一个的这个会预披露。那么再加上6月份呢历来市场上都会有一定幅度的一个震荡，加上又面临这个半年资金的一些结算，所以在6月份的话一些涨幅大的个股它会面临一定的调整压力。当然科技股呢虽然很强，但是应该也不会例外。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呢很多高位的科技类的个股出现了调整，但是很多低位的个股，特别是那种经历了长时间的下跌的个股，出现了低位的大幅的上涨或者连续上涨甚至是涨停，那么就会有这个高低切换这个情况的出现。所以呢在近期的操作

0: 对于科技股，我们可以呢耐心的等待它，回调到位。科技股的调整有可能会是周线级别以上的，或者说这个中期的调整，也就是说有可能会是几周的一个调整。那么大家耐心等待它的调整到位啊，再去等它的下一波。那么对于低位的个股呢，我们对一些被错杀的、跌多的、跌过头的、低估值的，或者有潜力的个股呢，我们不妨做一些逢低的布局。有可能这类的个股会在这个六月份、七月份调整的时候会跑出来。其实他们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市场机会，主持人。
1: 嗯，我们今天看到消息啊，说2026年的第四季度，小鹏呢将会实现人形机器人的量产。2027年的第一季度呢，将会被带入到线下门店进行这个导购的工作。等到2027年第二季度的时候呢，这个人形机器人将会被推向海外市场。2028年将会走向更多的家庭啊。所以可见，就是对于机器人来说，在科技板块的这个大的板块当中呢，人形机器人应该也是一个蛮有潜力的这个一个内容哈。不知道您怎么来看待它的一个未来的潜力呢？
0: 嗯，其实对应一些比如说海外的消息。我们的这个汽车巨头，星链的巨头马斯克，马斯克先生他不是也说了吗？在七八月份，会大规模的推出这个，就批量的去生产这个人形机器人。那么我们知道像马斯克也好，很多这些像小米也好哈，这些大的这些企业家们，他们都是具备了很高的一个。这个会有高瞻远瞩啊，是吧？他们都站在世界科技的前沿，那么这些巨头们，他们去这个去大规模的生产或者推出这个工业机器人也好，人形机器人也好，智能机器人也好，那么他们一定有他们的一个这个高度在这里。既然巨头们这么干，那么市场的资金肯定也会跟着去做这一类的个股。我们看到近期。很多人形机器人的个股，特别低位的，不断的有资金的流入。那么这里既有呢对这个人形机器人产业未来的，一片蓝海的一个看好，啊，这个体量的一个去一个大体量的，我们去分割或者去分享啊里面的这个大的蛋糕。也有呢就是这个我们海外的一些工业巨头，准备大规模的这个下线。人形机器人这样的一些利好的一个共振，那么资金它是最聪明的，所以人形机器人也会是近期或者未来一段时间比较有潜力的一个个股。虽然人形机器人呢它存在一定的争议，因为也有学者认为呢人形机器人其实它没有工业机器人那么好用，因为工业机器人它是专项的机器人，但是呢我个人还是看好人形机器人的，毕竟它有很多工业机器人所不能够替代的一些优势在里面。那么将来随着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的这个逐步的完善和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零部件配件方面的越来越这个做得更加的优异，那么相信人形机器人它能肩负更多原来不能肩负的一些这个工作任务，那么将来我相信会有比较好的市场前景，所以呢，大家近期不妨积极的去关注。
1: 嗯嗯，好的，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一起聊到这儿哈。再一次感谢于少波董事长给我们带来的深入的分析和解读，谢谢一栋，再见。
0: 好，再见。
1: 嗯，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下边嚟关注下今日咧港股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嘅吓，咁啊请到嘅嘉宾咧系嚟自咧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威天立先生嘅，威生你好。
5: 诶、hey, ，主持你好。
4: 嗯，咁啊见到今日港股方面咧都系维持一个相对偏震荡嘅走势吓，点样嚟评价咧？
5: 嗯，系嘅，港股嚟讲咧，今日个走势嚟讲咧，都系持续一个都系警固嘅情况喺度啦。咁当然啦，我哋见到外围市场嚟讲咧，对港股嘅影响系存在嘅，特别我哋见到。科技股啊，各方面嚟睇咧，其實就國際市場都有個下調喺度啦。咁呢方面嚟睇咧，對到

0: 即係港股當中嘅部分嘅板塊嚟講咧，其實就有一啲嘅影響喺度嘅。咁但係如果睇翻咧港股嚟講咧，其實就傳統啊金融類股份今日嘅表現較弱啦。咁但係嚟講翻啊，儘管外圍嗰個所謂科技股升，人工智能股咧有個下跌啦。咁但係今日科網股嚟講，今日嘅表現都唔錯嘅。我相信呢個同埋一個即係本身啲科網平台提供呢個所謂人工智能嘅生態能力一個接口有一定關聯性啦。咁呢方面值得留意啦。咁另外本身嚟講，市場都流傳出就係話，國家嚟提入呢啲所謂呢個數據中心啦，咁所以今日嘅電信類股份嚟講咧，同樣都係唔錯嘅。咁其他板塊嚟講咧，星電互建啦，咁整體上而言咧，都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概念喺度嘅。咁但係始終外圍嘅方面，無論係地緣因素啊，呢個所謂通脹啊，或者係息率因素嗰方面，都唔係咁明確啦。咁所以基本上投資者嗰個買入嘅意願嚟講，都相對較為觀望嘅。
1: 嗯哼，咁啊见到啦，今日呢一个港股方面咧，从呢一个嘅个股角度嚟讲啦吓，咁亦都有部分嘅一啲嘅龙头股吓、有一定嘅表现，包括好似腾讯啦，同埋美团啦吓，其实都有两个点以上嘅升幅嘅，咁对佢哋今日嘅呢种走势点样评价咧？
0: 本身嚟讲咧，当然啦，外围嚟讲，其实科技股就有个所谓调整喺度，咁但系本身嚟讲，港股嚟讲呢数间嘅股份嚟讲咧，有个嘅指升喺度啊。咁当然，我觉得有几个原因，正如头先我都讲过啦，就是、本身嚟讲，佢哋提供咗一个即系 AI 嘅一个生态链嘅一个所谓接入啦。咁基本上嚟对微信嘅一啲，以微信为例啦，以微信嗰个所谓嘅相关嘅一个即系用咗个接口嚟讲，其实都可能有啲再增值嘅一个情况喺度啦。同埋都可以将个整体上嗰个人工智能啊方面嘅一个再应用到端方面嚟讲咧，同埋生态链嚟讲有所扩大嘅。咁啊，当然啦。相關嘅股份，佢哋嘅同系股份嚟緊，同樣都係受惠啦。咁所以呢方面嚟睇咧，我相信都係佢逆市升嘅一個原因，就係話佢喺 AI 人工智能方面嘅投入啊，同埋一個所謂擴容嚟講咧，都係比較明顯，同埋有個所謂動力喺度
1: 嘅。咁除此之外咧，見到今日仲有部分一啲嘅新消費股啦嚇，都係有一定嘅呢一個表現嘅，譬如好似泡泡瑪特啦。咁前段時間由於知名嘅投資人嘅投資咧，估計都係創過一個反彈嘅新高嘅位置嚇。咁今日嚟講都有兩個點以上嘅上升嘅。咁後續方面咧，點樣睇待咧？
0: 我相信嚟讲咧，而家就即系至今年嚟讲咧，都有个即系尽管啦，大盘系一个下调啊，咁但系依然有个所谓轮动嘅效应喺度嘅，咁所以变咗嚟睇咧，一啲新消费类股份嚟讲咧，似乎就重新吸纳到一个所谓资金嘅流入啦，咁同埋本身嚟睇，相关一啲所谓具备品牌嘅投资者入股啊，或者系佢哋一个从一个业务上嘅铺垫啊，同埋一个发展上嚟讲咧。大家都見到係有一定一個所謂動力喺度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嚟講，資金嘅轉移嚟講都令到佢哋有個所謂反彈喺度啦。咁但係當然啦，本身嚟睇市場嗰個資金嘅輪動嚟講咧，都係一個主要因素啦。咁當外圍呢啲咁嘅因素調整完成咗之後嚟講咧，會唔會回流翻去呢啲科技股嘅芯片類個股嚟講咧？呢方面都係值得留意嘅，因為始終之前嚟講過去一兩週嚟講比較當炒嘅一啲。即係所謂一啲製造嗰方面嘅，即係 AI 製造嗰方面嘅，其實有個回調喺度嘅，咁所以變咗新消費股嚟講，好明顯喺呢輪資金轉動中嚟講咧，係有受惠情況喺度嘅。
1: 咁除此之外咧，今日星期都見到啦，就即將會有世界盃嘅一啲嘅比賽啦嚇，咁啊會唔會刺激到相關嘅消費股啊，包括好似一啲嘅啤酒股啊咁樣，會有一定嘅表現咧？
0: 系嘅，传统而言啦，即系当呢啲体育嘅一啲所谓大型嗰个即系盛事举行嘅时候咧，某程度上嚟睇咧，一啲所谓餐饮特别外卖啊，或者啲餐即系一啲啤酒啦，当然包括埋，咁基本上嚟睇咧，都系有个受惠嘅情况喺度嘅。特别今年嚟讲嗰个所谓赛期嚟讲，亦都系相对较长啦。咁所以呢方面嚟睇，我相信对整体上嗰个消费概念嚟讲咧，当中特别系同一个即系足球啊，或者系从观赏角度嚟睇。是会衍生出来的一个所谓消费领域来讲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正面拉动作用在这里的。咁这方面我相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来讲呢都可能会有一定的即系资金嘅流入啦，咁当然啦，本身嚟睇呢方面对佢哋嘅股价业绩嚟讲咧，理论上嚟讲都系一个比较好嘅一个所谓拉动作用喺度嘅。
1: 咁前期咧探讨过一啲嘅即系医药板块咧，会唔会成为大家就下一步咧都会重新关注翻嘅焦点咧？见到今日啲港股嘅创新药啦，系逆势有一定嘅上升嘅，好似咧就系呢一个华浩中天医药啦，逆势升29%啦，三生制药啦都有7%嘅升幅，包括好似再鼎医药啊、康捷医药等等啦，都系有唔错嘅升幅嘅。点样睇待今日嘅医药股嘅表现？
0: 医药类股份嚟讲咧，其实就有几个因素啦。咁基本上嚟睇，我哋见到以往嚟讲咧，佢同埋一个即系人工智能股嚟讲咧，作为就新经济类别嚟讲咧，有个少少一个即系一个对冲喺度嘅。咁好明显今日嚟讲，见到嗰个传统嘅金融类金融类，当然你今日都有个顶股啦。咁传统嘅一啲所谓嘅即系人工智能啊，或者系科技类个股嚟讲咧，其实都系。

0: 有一個所謂整固情況喺度嘅，所以變咗咧，我相信資金嚟講咧，都係從相關板塊有流入呢個所謂呢個新醫藥啊，或者生物科技呢個領域部分嘅一個個股上嚟講。咁當然呢個要視乎翻本身企業自己自身個估值啊、業務啊，同埋本身嚟睇咧，呢個資金輪動嚟講咧，其實喺以往嚟講咧都有常出現嘅，咁所以變咗係從一個角度去睇嚟講咧，呢方面嚟講都會係形成一個即係作為一個避險啊，或者係從一個所謂佈局上嚟講，所謂短暫嘅一個所謂情況咧。咁當然本身嚟講，基本面因素嚟講，就係促使佢哋能唔能夠持續上升一個考慮點嚟嘅。但係從國策方面嚟睇咧，這個都係值得留意嘅所謂領域嚟嘅。
1: 嗯哼，咁啊，跟住落嚟啦，見到市場咧繼續維持一個相對偏震盪嘅走勢啦。短期有冇啲邊啲嘅基本面嘅因素值得大家盡量留意咧？
0: 我相信咧，從即係政策面、宏觀面，大家會見到地緣因素啊、原油嘅價格方面嚟講，都係一個比較即係不明朗嘅所謂情況喺度。但係從基本面嚟睇咧，有幾個因素都值得留意嘅。始終嚟講咧，就係話半年結嘅因素嚟講咧，其實都係會逐步發揮一個效應。通常對啲權重股嚟講咧，都係有一啲比較正面嘅拉動作用喺度嘅。咁另外一方面嚟睇咧，當然啦，本身嚟講，利率走勢究竟點樣行法？呢方面嚟講，其實就即係各家有唔同嘅講法啦。咁但係始終而言咧，如果呢啲咁嘅所謂政策面嚟講，或者當嗰個所謂加息嘅一個所謂逆向加息嘅一個預期落實咗之後，任何一個消息上嘅一個改變都會形成一個正面嘅一個所謂影響喺度嘅。咁所以覺得流動性嚟講都係另外一個因素，同埋半年結前嚟講咧都係一個需要考慮嘅一個所謂節點嚟嘅。咁基金佈局啊，同埋各方面嚟講咧，理論上係會相對較為積極一啲嘅。
1: 嗯，咁短期嘅投資建議為邊咧？
0: 投資建議上嚟睇啦，港股嚟講即係當然啦，本身嚟講都有個持續嗰個整固情況喺度嘅，咁所以變咗咧，大家會從一個佈局上嚟睇咧，更加會傾向一啲比較穩定嘅發展嘅一個所謂領域啦。國策類個股嚟就相當之明顯啦，例如今日嚟講，我哋講過一啲國家興建呢啲電信中心啊，或者係一啲新基建啊呢方面嚟講，其實對電信類個股嚟講咧，都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支持喺度。咁所以呢方面嚟睇啦，從佈局上嚟睇咧。儘管大盤未必有一個好大明顯嘅一個所謂一個反彈喺度，咁但係相關個板塊嚟講咧，都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利好嘅一個環境喺度嘅。
1: 嗯哼，好嘅，咁今日時間都唔該曬温生嘅點評啊，咁我哋下期再傾，拜拜。
0: 好，再見。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讀金融市場，
3: 古今多小事，盡在談股論金。
4: 好的，财经快报，我们来关注消息。国家统计局表示，五月 CPI 同比上涨1.2%， PPI 同比上涨3.9%。
1: 国家统计局今日公布，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一到五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咁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同约1%嘅。
4: 前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稳定增长。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较前四个月加快0.4%。其中五月单月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速较上个月扩大2.7%至16.9%。
4: 好，那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这一期的谈股论金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以及互动，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0: 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道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朱光。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香港7月1日前后推出系列活动及优惠，庆祝回归祖国29周年。
4: 川渝火爆出圈，广东的阿公阿婆亦都追星啊。
0: 今天节目的话题是你的家乡有哪些民俗活动，和我们一起来聊聊看。欢迎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接下来让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哇，这里好靓啊，
6: 离开这里好多美食啊。
7: 你听他们讲的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呢度系听多啲识多啲。香港特区政府9号公布，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一系列特别优惠活动，咁涵盖了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领域，和广大市民共享回归的喜悦。
0: 首先来聊一下公共交通方面，7月1日至3日，市民呢可以免费乘电车。那7月1日，香港地铁将以抽奖的形式送出 7.1 万份本地单程车程，同时呢推出机场快线乘车优惠，同日多条渡轮航线免费开放，部分航线将预先派发乘船券。
4: 在文化艺术和休闲这方面，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文化设施及香港湿地公园是免费对外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加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专题展览同日免费供市民参观。此外，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下的14个项目将于6月中至7月初加开免费导赏团，并推出餐饮消费及住宿的优惠。
0: 在饮食与消费方面，超过千间的食肆以及商户将于7月1日提供餐饮优惠。香港特区政府食物环境卫生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区将推出不同的优惠。7月1日至7日，市民通过本地鱼菜直送网站、网店、手机应用程序或者是实体店，可以享受71折选购特定产品。同日，在环境保护署绿在区区社区回收网络进行回收，可以获取双倍绿绿赏积分。
4: 此外呢，山顶缆车、昂坪360、香港海洋公园及大馆将推出套票或者是门票的优惠。香港国际机场、香港科学园、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多个商场和百货公司

0: 将提供呢个餐饮啊、消费以及泊车嘅优惠嘅。香港发展旅游局将同埋业界合作，推出多项嘅餐饮、购物、景点旅游及娱乐嘅优惠嘅。
1: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感谢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共同推出丰富优惠与活动，与市民一同欢庆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0: 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去到村入边去睇下。咁村鱼咧系生长于乡土、活跃喺民间嘅文鱼新形态，咁亦都系融合咗传统民族同埋潮流文化，依托短视频同埋直播平台呢啲新媒介，令到身怀才艺、心怀梦想嘅草根素人得以被睇到。咁依家咧有一批乡土嘅文星啊，系企喺咗更大嘅舞台嘅聚光灯下。咁喺佢哋嘅身后，一个蓬勃兴起嘅村鱼新生态系引人注目嘅。
1: 村鱼 idol 不问年龄出身，不设职业门槛，全凭热爱与本事，抓住了时代的机遇，闯出了令人惊叹的流量赛道。一种以真实为底色的活人感是他们的圈粉核心，在情绪价值的自然释放当中，在直抵人心的精神共鸣当中，流量奔涌而至，而乡土舞台也能上演大型追星现场。
0: 跟住落嚟咧，我哋一齐嚟到茂名嘅电白沙浪镇，一场三月三文艺演出热闹上演。咁通往呢个文化广场嘅道路系塞咗几公里噶，街坊从四面八方涌嚟。阿婆企喺凳度，小朋友咧就企喺佢阿婆嘅肩头上边，荧光棒挥舞，汇成咗一片欢乐嘅人海。
1: 同样的火爆也出现在了潮州潮安区金石镇仙都一村的文艺晚会上，月影女团的五位00后女孩全开麦唱跳，一首首闽南语歌曲点燃了全场。那么台下观众随着音乐摇摆，各地的粉丝后援会长枪短炮齐上阵，无人机空中盘旋，不放过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广东嘅乡村咧，向嚟都系唔缺热闹嘅。咁年例啊、庙会啊、游神啊、妈祖诞呢啲丰富嘅民族活动，令到乡村演出系成为咗一种传统。咁老一辈嘅人都记得，以前啊村入边办活动咧，会请呢个歌舞团，嗰啲记忆入边嘅热闹咧，咁依家系流量时代啦，亦都改写咗乡村嘅演出生态。越嚟越多嘅网红团队啊，为咗抢市场啊，系纷纷嚟到我哋嘅潮州潮安区金石镇仙都一村。咁他们的后洋社理事也就说，今年的村民的反馈也都是特别之好的。
1: 那么在村鱼圈，60岁的姐姐可以乘风破浪，50家的哥哥也在披荆斩棘，年龄、职业、身材都不设限，唯一共通的就是村鱼 idol 能够在台上提供情绪价值，让台下的人跟着笑、跟着唱、跟着把手举过头顶。舞台回馈给他们的是被看见的满足，是被需要的踏实，是原来我也可以的配得感。
0: 佢哋也许系各有各嘅不完美，但系接地气、有拼劲、有感染力嘅特质，系令到佢哋收获咗高流量同埋高曝光嘅。佢哋从各自嘅人生轨道拐咗个弯，企到咗村口嘅聚光灯下，喺舞台嘅另一头坐住嘅，正系俾呢股热浪卷入嚟嘅观众。
1: 当村鱼搅热乡村的夜晚，阿公阿婆都化身为最忠实的气氛组，这股热乎劲儿还蔓延到了舞台之外。一场村鱼演出带动的不仅仅是村里的夜生活，还有沿街的烟火气。沙浪镇3月3演出当晚，文化广场周边的小吃摊大排长龙，烤串、糖水、冰淇淋摊主忙得脚不沾地，那广场旁的小卖店也是被挤得水泄不通，买水的人排到了门外。
0: 如今咧，从传统嘅年例、庙会到婚宴、寿宴、进宅宴，仲有企业嘅年会，村鱼嘅演出场景系越嚟越多元。村鱼 idol 嘅邀约亦都从省内扩大到全国，甚至系海外。村鱼嘅边界喺度不断咁拓展，但内核系冇变嘅。台上嘅人真实，台下嘅人尽兴，线上嘅流量涌动，线下嘅热潮正喺度高涨。

0: 为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曾经被遗忘嘅城市边角料，如今咧成为咗市民争相打卡嘅金角银边。喺湖北武汉，跨江大桥、环线立交桥等原本闲置、荒芜嘅桥下空间，经过系统嘅改造之后咧，变身为露天电影院、智慧停车场、儿童乐园等多元嘅活力空间。桥下空间嘅改造利用，正在为市民同游客带嚟全新嘅休闲体验。我哋一齐嚟听总台记者彭照、李安琪、通城台记者陈娇鹏嘅报道。
1: 夜幕降临在汉口江滩长江二桥正下方，一个近1600平方米的桥墩电影营地亮起了灯光，市民游客坐在江边欣赏音乐，观看露天电影。很难想象，这片热闹的桥下空间过去只是一块杂草丛生的闲置土地。2024年初，一群生活在武汉的90后年轻人开始尝试改造桥下空间。项目负责人朱新如告诉记者，他们在保留桥墩原本粗糙的工业质感的同时，加入了不少符合年轻人审美的元素。
2: 我们是考察了很多之后发现，这个地方是我们用来放电影、打投影最好的地方，它的桥墩也为我们遮风挡雨，不会受天气的影响太多。像两江四岸灯光秀以及知音号都会在这边体现出来。我们在这里就是加入了音乐、电影、美景、美食，把这个地方希望打造成一个年轻人愿意停留的桥下公共空间。
1: 游客杨文文特意从荆州赶过来，来之前他还在网上做了不少功课，哪个位置看电影视野最好，哪个位置的江景最漂亮。他说现场比照片里更有氛围感。
3: 确实跟我想象当中的还不一样，你坐在这又可以看电影，又可以吹江风，然后还可以看一下什么灯光秀啊，吃吃东西，跟在室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感受，你会觉得更加的放松一些。
1: 除了电影院，在不足1公里外的黄埔大街长江二桥引桥下，地铁一号线列车从头顶呼啸而过，列车穿过写着武汉的白墙红字，桥柱、轨道与霓虹交错成巨大的城市光影。不少游客专程来这里打卡，邂逅美景。武汉市江岸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城市更新科负责人汤兰：
4: 其实在改造之前，这个地方周边停车很难，家长其实缺乏一些接送孩子等待的一个空间，尤其是在下雨天的时候，可能这个问题会更加突出。我们就想到了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桥下空间的利用，能够解决我们上述的一些问题。我们打造了一个集市停车和那个助学为一体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空间，引入了智慧停车，增加了140余个停车位，去解决了停车困难。
1: 桥下空间的华丽转身并非个例，在武汉市江夏区四环线与锦湖三路交汇的立交桥下，孩子们荡秋千、堆城堡，老人们聊天散步。这片约百亩的桥下空间曾因缺乏管养，沦为杂物堆积的边角料。2025年，当地启动综合整治，2026年3月投入运营。如今，这里成为集运动休闲、滨湖游玩、景观露营于一体的城市公共客厅，辐射周边多个小区，汇集数万居民。武汉市民郭秦瑶：
5: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便民，然后改造了之后，带孩子出来玩也非常的便携又近，吃完饭出来散步，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据介绍，从2024年起，武汉市系统推进桥下空间改造利用工作。近日，当地还出台了措施，将科学利用桥下空间，建立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合理配置各类设施，实现功能互补与协同，让城市剩余空间变为金角银边。武汉市城管执法委市政工作人员陈光：
6: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武汉市一共完成了12处桥下空间的利用改造，利用类型呢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护学便民、休闲娱乐、文旅创意等方面。我们通过这些改造，既让桥下空间释放了公益价值，也使桥梁安全得到了加强，闲置资产得到了盘活，环境品质得到了提升，市民的需求得到了满足。
1: 记者了解到，

武汉市今年还将继续推进长江大桥、武昌岸、二期长江大桥、杨四岗长江大桥、鹦鹉洲长江大桥等桥下空间改造，让更多被遗忘的角落焕发新生，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幸福空间。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欢迎来到品文化识中国的环节。藏在国博入边的宝藏乐队有几经验呢？胡汉混搭住乐手阵容，舞台就架在沙漠方舟的骆驼背上边。这支乐队不一般啊！自唐开元十一年，亦即系公元723年成立，开演咗1300年，从不落幕。咁佢咧就系唐代三彩幼陶工艺嘅天花板，目前喺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演出嘅三彩幼陶骆驼载乐俑。
1: 别再羡慕体育馆音乐节的主舞台了，这支乐队直接就把演出的舞台搭在了骆驼背上，主打就是走到哪儿演到哪儿。这场巡演的场地是一头实打实的双峰骆驼，骆驼俑高58.4厘米，体长43.4厘米，造型张力拉满，昂首挺胸，头颈高扬，张着嘴仿佛是跟着乐声在嘶鸣，四肢稳稳地踩在底板上，肌肉线条清晰可见，展现出了从容不迫的气场。
0: 冇错啦，咁今日嘅节目就等我哋通过一段音响为你隆重介绍呢支珍藏喺国博入边嘅国际范乐队。嚟听音响，
2: 悠扬的驼铃声沿着丝绸之路传来，将西域风情引入中华大地。这件开元年间的三彩釉陶骆驼载乐俑，高大健壮的骆驼，同歌共舞的汉人与胡人，仿佛瞬间带我们梦回大唐。骆驼竖起耳朵，仿佛在聆听乐音，昂首的姿态挤出了后颈的皱纹。胡人高鼻深目，胡须卷曲，种种细节离不开对现实生活的观察。而五人共同骑在驼背上，人与骆驼的比例被夸张，则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表现。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是古丝绸之路上主要的交通工具。汉唐间，随着外来文化不断输入，以骆驼为题材的艺术作品越来越多。到了唐代，胡人与骆驼的组合成为常见的艺术题材，寄托着人们对开拓进取的向往。乐队由3名胡人和2名汉人组成，站立者引吭高歌，周围4人围坐演奏。可以发现，演奏者手中的乐器大多遗失了，只剩一把琵琶。另外3人演奏的是什么乐器呢？据考证，应是一人吹壁笠，2人击拍鼓。这2种乐器与琵琶一样，都不是在中国土生土长，而是从西域传入的。隋唐时期，来自西域的胡乐非常流行，同时也逐渐与中原音乐相融合，形成胡部新声。这件器物属于唐三彩，是极具唐代特色的工艺品。19世纪末20世纪初，洛阳北邙山的唐代古墓群出土了大量绚丽多彩的釉陶器，以黄、绿、白3种釉色为主，唐三彩因此得名。唐三彩突破了以往釉陶器以单色釉为主的特点，使多种釉色在一件器物上相互交融，视觉效果斑驳绚烂，展现着唐王朝的繁荣气象与创新精神。驼背上的巡回乐队奏响了海纳百川的时代强音，中华民族向来充满文化自信，以古为镜，盛唐气象就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0: 咁呢支乐队咧系唐代将军鲜于廉嘅专属定制。唐中宗时期，韦皇后专权乱政，鲜于廉辅助李隆基平定韦后之乱。开元年间，深受唐玄宗器重，一路升迁至掌管兵符、保卫宫廷嘅将军。开元十一年，亦即系723年，鲜于廉去世。过身之后，被赠予咗游领军卫大将军嘅称号，葬于长安西郊。这件载乐骆驼正是当时长安名器作坊制

0: 开心。骆驼载月就是其中难度最高的节目之一。
1: 咁呢支乐队可以火1300年，最核心嘅原因就系因为佢藏住盛唐最牛嘅底气，海纳百川嘅开放包容。盛唐嘅长安系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100万嘅国际都会，丝绸之路嘅骆驼队从西亚、中亚远道而嚟，胡乐、胡舞、胡服、胡食，火遍长安，渗透到唐人嘅生活入边。贞观年间，太上皇李渊命特厥呢个黑汗起舞，咁岭南酋长系吟诗感慨到胡儒一家自古未有也。咁呢尊嘅陶俑上胡乐首系亲密无间嘅样，亦即系呢句话最生动嘅写照。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翻嚟呢度，系听多啲识多啲，嚟到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咁佛山咧系位于广东东南部珠江三角洲腹地，呢度咧气候温暖，物产丰饶，民族活动系异常之活跃嘅。咁民间工艺亦都同样系丰富多彩。佛山嘅彩灯系俗称为灯饰，亦都系佛山民间艺术同埋当地习俗结合嘅一个工艺品。咁佢嘅品类丰富啦，题材广泛，以喜庆丰收、吉祥纳福以及戏剧人物故事为主要嘅表现内容。咁其中咧就有呢个头牌大彩灯、人物故事早灯、彩龙灯、元宵花灯、中秋灯、秋色特艺灯及各种形状和规格的彩灯的。
3: 佛山彩灯的制作呢，用料考究，工艺精湛，造型生动，色彩艳丽，画面欢快热烈，形制千姿百态。成品彩灯以佛山独有的铜衬剪纸作为装饰，所以呢会给人一种金碧辉煌的富丽之感。
2: 咁佛山彩灯咧系中国传统灯彩艺术嘅主要流派之一，亦都系岭南民间艺术嘅代表作。佢将中国南北文化融于一体，为民间艺术同埋岭南文化等方面嘅研究提供咗重要嘅参考。佛山彩灯展演系当地群众最为了解同埋喜爱嘅民族文化项目之一，咁同时咧亦不失为一种构建和谐社会嘅一种有效手段啦。佛山系著名嘅侨乡，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沟通海内外华人及台湾海峡两岸同胞民族情谊的过程当中，佛山彩灯是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的。
3: 杨玉荣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灯彩佛山彩灯代表性传承人，1962年入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当学徒，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吴求以及国家级非遗项目灯彩代表性传承人邓辉的指导之下，学习灯彩制作技艺。1992年他开始设计和制作灯彩产品，担任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副主任之后呢，主要负责组织策划佛山彩灯的国内外展演，同时参与彩灯设计和制作。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走进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玉荣，去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
4: 天刚蒙蒙亮，广东佛山的生鲜市场就已经热闹了起来。摊主们一早就支起了摊位，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在人群中，有一位老太太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她在各个鱼摊间徘徊，不问价，也不买鱼，只挑着鱼鳞。这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周围人的好奇。
5: 他们说是你拉来干嘛，是煲汤吗？我说我不是煲汤，我是要做公益。
4: 在广东佛山的街巷中，流传着一句老话，一盏灯，一个钉。每当有新生儿降生，门前就会挂起新扎的灯笼以示庆祝。80岁的杨玉荣就是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60多年来，他的生活始终与彩灯相伴。
5: 已经定下型了。

0: 节日前夕赶制订单，忙完后又钻进工作室琢磨新样式。而他这次特意到市场挑选鱼鳞，是想做一盏特别的彩灯。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其彩灯向来以色彩丰富、工艺精巧闻名，牵系着海外游子与家乡的情感。可有一种传统的鱼鳞灯却以黑色衬纸打底，杨玉荣总觉得少了生气，便决定改进这种彩灯样式。
1: 佛山的彩灯应该说它除了那个造型玲珑佛陀，而且的话它的装饰色彩比其他地方都要多，而且要漂亮。最主要是佛山的彩灯它有佛山的剪纸，衬色的剪纸，然后把它装在那个这个彩灯上面，跟其他的地方确实不同。
0: 改进鱼鳞灯的念头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杨玉荣决定用彩色剪纸替代黑纸，创造出五颜六色的图案。彩纸颜色需浓淡相宜，他还特意添了一抹佛山传统工艺中少见的蓝色。彩色的鱼鳞灯在白天更显精致，但其制作的关键在于鳞片的挑选。一盏鱼鳞灯需要上百片鱼鳞，每一处空隙都需要一片完整鳞片去贴合，才能更好地保留其天然纹理和透光效果。这就需要寻找尺寸足够大的鳞片。
1: 那个鱼鳞呢，最大片是在背脊那边，然后我要去跟那些卖鱼的套金服吧，也就是跟他们说，就是说哎这些鱼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跟他们买，他们就那天的早上就尽量把那些大片的鱼鳞就把它拿下。
0: 就这样，杨玉荣成了鱼摊的常客。为找到一片完美的鱼鳞，他常常要跑遍好几个市场。带回来的鳞片还要清洗、晾干、分拣。伏案数月，他的这盏五彩鱼鳞灯才最终完成。鱼鳞与剪纸的结合，让灯面纹理更加细腻，层次分明。杨玉荣对色彩的执着，让他制作的彩灯格外鲜亮。他的案头总摊着五六张带画灯布，一次运笔便能勾勒出数种花色。许多人都调侃他长了一双机械手，而这功底源自他从小的耳濡目染。
1: 我爸因为是大学美术教授，我们从小就看他在那个画室里面去教学生，然后我们也去看人家画画。小的时候凡是那个手工课的话，我就特别喜欢，而且我做的每次做的话都是做的老师的一定是受表扬的。
0: 杨玉荣成长在一个大家庭，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却并未对她格外娇惯。小时候的她就像个野小子，爬树翻墙比哥哥们还要淘气。17岁那年，因父亲在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教课，她也跟着进了社，成为一名小学徒，开始在各车间轮转学习。在灯色车间，他第一次接触彩灯制作。
1: 我是在这个厂里面各个部门都做过，有剪纸啊、秋色、有灯色，各个部门的师傅他们也很想留我在那里，但是我个人就喜欢这个灯色，我就觉得灯色特别好玩，它涉及到扎作方面有一些

0: 造型。
1: 从最基础的活干起，杨玉荣起初做的都是些杂役，比如手工拉直铁线。这活费力又产量低，但他完成的量总比别人多，这引起了车间里两位老师傅的注意。而这两个人正是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求和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邓辉。
0: 这两个师傅的话，他们都是家里面很有传统的一些佛山的工艺，他们的性格各不同，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个他们的工艺是非常认真，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绝技。
1: 吴求性格沉稳，祖上几代都在佛山经营灯笼铺，有一手漂亮的书法，绘画功底也很深厚。邓辉则性格耿直，遇事爱直言，遇到急活难活也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杨玉荣对他们非常崇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要像两位师傅一样做出精美又受欢迎的彩灯。1968年，那时的杨玉荣已经在灯色车间工作了6年，对基础工艺早已驾轻就熟的他开始着迷于彩灯的造型设计。设计需要一定的审美和文学素养，当时厂里开办职工夜校，杨玉荣一刻不落。那个年代灯匠收入微薄，杨玉荣在车间一干就是10几年，终于设计出得意之作彩龙凤灯。这盏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形态与彩灯结构巧妙结合，灯面配以诗画，寓意吉祥兴旺，后来被选为国家邮政系列邮票题材之一，至今仍是他最畅销的作品。
0: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鼓励还是蛮大的，做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底气，做习惯了工作，就好像做一点东西的话，就每天的日子就过得挺好。中间那个还要提炼一下，那个疏密还是有一点差别，上面那个要调长一点。那个为什么说刘寿长寿的刘寿长岁长岁？
1: 彩灯手艺的灵活多变，让杨玉荣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挑战欲。2004年，他接到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的邀请。该制作一盏什么样的彩灯，成了他头疼的问题。佛山彩灯常用的材料有竹篾、剪纸、彩纸、丝绸，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0: 我觉得我要做的话，就要与众不同，也就是要突出我们佛山的特别的彩灯。然后我就想，我在用什么材料去做？有一次我们吃哈密瓜，哎，发现这个哈密瓜子长长的、硬硬的。
1: 吃了几块瓜，让杨玉荣找到了灵感。接下来的2个月，他从鱼摊的常客又变成了干货铺子的常客。在黑瓜子、白瓜子、葵花籽中一粒粒挑选，太扁的不要，有裂缝的也不行。等到终于集齐上千粒色泽均匀、形状完美的瓜子，一次疏忽却让他前功尽弃。
0: 这些都不行，这些都是。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瓜子有虫会吃。
1: 精心挑选的瓜子被虫蛀，杨玉荣心疼坏了，只能从头再来。这次他将瓜子浸了药水，晾晒彻底后才敢使用。在拼接时他更是小心，用镊子尖蘸胶将一粒粒瓜子拼成花朵。

0: 红豆点缀其中，宛如花蕊。加工过的灯芯草蜿蜒成藤蔓，为作品增添了自然的韵味。每一处弯折全凭手艺人经年累月的功夫。两个月后展览开幕，灯芯瓜子灯将寻常的瓜子化作百朵灯花，让民间工艺绽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件作品的问世最终让他当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急不得，省不得，慢工出细活，杨玉荣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的彩灯被博物馆收藏，漂洋过海展览，但最让他心头温热的是节庆时看见自己做的彩灯挂在佛山的街头。
1: 灯一亮的话，就是给人们一种光明啊，向上啊，喜气洋洋啊，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彩灯。
2: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3: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2: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3: 文化知多啲。
4: 欢迎翻嚟，呢度系听多啲识多啲，文化知多啲。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嘅人物玉龙图白画，同1949年喺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嘅人物龙凤图白画，被并称为先秦绘画艺术中嘅双璧。
2: 人物玉龙图是中国早期肖像画的杰出代表，出土的时候呢，是平放在果盖板与外观中间的隔板之上，而出土于陈家大山楚墓的人物龙凤图，龙凤的动态渲染和人物的静态刻画一张一弛，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通过一个节目的片段，让龙凤引路，带你去探寻工笔画的源头。
5: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惊现于世，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贺。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勘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曾经为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导引，夔龙辟路，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而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只，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

0: 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薄袍、腰配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代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1: 好啦，望下时间，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亦都接近尾声啦。主持人孟云、珠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春柏，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搜索听多啲识多啲。我哋听日再会，
2: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六月十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2: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嘅小范围午宴。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嘅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七成。
0: 广东累计建设古树公园、六尾古树乡村、六尾红色乡村近400个，覆盖全省21个地级市。
2: 美国能源信息局下调今年尾石油库存预期。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六月九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来听报道。
3: 十时四十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麓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雪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礼兵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住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

0: 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来听报道。
2: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齐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中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执锹培土、提水浇灌，种落一棵松树。松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住“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来听报道。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作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来听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

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0: 習近平向送行群眾揮手致意。習近平和前來送行的朝方高級別官員逐一握手。習近平夫婦和金正恩夫婦親切告別。蔡奇、王毅等出席歡送儀式。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日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农业农村部小麦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七成。截至昨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68.54%。安徽麦收圆满完成，河南基本结束，江苏进度过八成，山东过四成半，陕西过三成，河北近两成，山西过一成半。
1: 国家税务总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五成。今年以来，限售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同时，随住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亦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日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讯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讯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加快网络智能规划、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网络施工智能质检等场景应用，形成70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网络、算力等信息基础设施支撑人工智能能力进一步提升，成域算力一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讯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通感算子一体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今日发布《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总体来看，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6: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

0: 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日发布数据显示，201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显示，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1: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10号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论坛汇聚各方智慧和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确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日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话，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7月20号举行。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以下行为：一、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移动通讯网、IPTV、互联网电视、移动媒体电视、各类应用软件及其他任何音视频传播技术或平台，以直播、延时播出、轮播、点播、回看或剧场播放、院线播放、其他公共场所播放等任何方式，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二、将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制作成 GIF 动图或其他声音、图片、虚拟影像等形式进行使用。三、以免费看世界杯、世界杯直播、世界杯专区等名义引导用户访问，通过加框链接或跳转链接等方式实现观看，或以前述方式类似的形式实施流量劫持或商业混淆。四、以获得美加墨世界杯媒体权利，提供美加墨世界杯相关广告资源等名义进行招商宣传，包括但不限于利用美加墨世界杯名义进行隐形营销。五、通过第三方平台或自建平台，以账号、直播间、网盘、云存储、个人主页、论坛、贴吧、社区、线上会议室、资源专区、二维码等任何方式上传、存储、传播、销售、播放、导流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或通过前述方式及其他方式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下载播放链接。六、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总台总经理室已启动美加墨世界杯版权。

0: 保护专项行动，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利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昨日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
0: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提出针对性策略，以加强香港成为跨国企业财资中心主要枢纽的实力，将香港打造为企业财资中心的主要基地，进一步强化香港引进来走出去的平台功能。来听报道。
4: 行动计划由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税务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和投资推广署共同编制。该计划聚焦两大目标，一是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二是协助已在港营运的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充分利用香港完整的金融生态系统。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鼓励来自世界各地的跨国企业集中在香港管理资金、配置资产和管控风险。重点措施包括革新税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开展针对性推广、加强人才培训及业界沟通。该计划有利于协助企业把握香港独特金融优势，令香港成为内地企业出海的战略母港和海外企业进入内地乃至亚洲市场的理想门户，同时进一步推动香港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
3: 记者从昨日在广州南沙举行的第三届认证认可大会服务一带一路远联通专题会议上了解到，广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集聚全球优质检测认证资源，打造全国规模最大、高度活跃的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服务生态。目前广东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服务体系持续优化，综合实力全国领跑。
0: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林业局了解到，2023年至2025年期间，广东累计建设古树公园、六尾古树乡村、六尾红色乡村共392个，覆盖全省21个地级市。近年来，广东省深入推进六尾广东生态建设，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将生态建设与乡村振兴、历史文化传承深度融合。针对古树资源丰富的村落，广东重点打造六尾古树乡村，以古树保护带动村庄人居环境整体提升，同步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培育生态旅游、特色种植等新业态。广州从化区木棉村、韶关市仁化县上峰山村、肇庆市怀集县古城村等一批古树村落相继涌现。针对红色资源富集的村落，广东重点打造六尾红色乡村，将红色文化传承与生态建设深度绑定，通过修缮红色旧址，打造红色研学路线，令红色基因在绿水青山间代代相传。广州黄埔区黄麻社区、惠州惠东县黄州村、江门开平市南楼村等一批特色乡村成为红色文旅的热门目的地。
3: 广东众创杯创业大赛暨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广东省选拔赛首场复赛科技成果加创业主体赛青年创新专项赛昨日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开赛。10号至12号期间，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两个赛道在华为广东区域总部，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在江门开平市文旅创业孵化基地，人工智能 OPC 专项赛在深圳大工方 OPC 基地陆续举办。本次复赛将有120个项目晋级决赛，决赛将于6月底在肇庆市举行。本届决赛优胜项目将择优轮选代表广东参加创营未来2026创业大赛，实现省级赛事与国家级赛的高效贯通。
0: 由山东省商务厅主办的好品山东走进粤港澳大湾区电商赋能活动暨产业电商为企对接老粤专场昨日在广州举办。活动以粤

0: 来老往，数商共赢，赋能数字消费新高地为主题。二位嘉宾围绕数字消费发展新趋势、电商赋能产业升级、区域协作机制创新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活动现场六个重点合作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此外，老粤两省电商领域九家行业协会及平台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了老粤电商产业合作联盟。联盟将聚焦供应链协同、品牌联合推广、人才培育等领域，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推动山东好品持续深耕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1: 2026年深圳市珠宝汇聚耀水杯招聘活动黄金珠宝行业专场将于明日14时至17时在水贝党群服务中心12楼举行。活动集结超45家优质企业，提供800多个岗位，覆盖黄金珠宝全产业链，为求职者搭建一站式就业服务平台。
0: 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将于8月6日至8月10日在东莞石牌镇中国潮玩之都万博中心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核心主题，展会展览总面积扩容至33,100平方米。现场规划7大功能区，涵盖影视动漫 IP 生态、数字融合等多个板块，实现服务、内容、场景、展销、展贸等全方位融合，全方位打造无界共生的动漫潮玩产业生态。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九号在安理会中部非洲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该地区国家推动包容性政治进程，维护地区稳定。孙磊表示，中方同非洲国家一贯相互支持，互利合作，命运与共。中方坚定支持非洲国家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支持地区国家走上自主自强的发展新路，为推动中部非洲实现持久和平与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0: 美国能源部下属能源信息局九号发布报告，下调今年美国石油库存预期。报告话，到今年年底，美国商业原油库存量预计为4.19亿桶，比上月预测少1200万桶。报告仲显示，在截至5月29日的一个星期，美国商业原油库存量为4.34亿桶，与4月中旬4.66亿桶的阶段高点相比减少约3200万桶。报告话，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5月中东地区日均原油产量比2月冲突爆发前减少超1100万桶。全球石油市场依然充满高度波动性，预计3季度石油运输将开始恢复，但到2027年初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水平。
1: 美联社日前公布一项民调结果显示，51%的美国成年人表示，只要努力工作就能出人头地的所谓美国梦理念，如今不再成立。另有15%的人表示，他从来就不成立。调查结果凸显很多美国人对本国政府的未来感到不安，尤其是年轻人。
0: 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创2023年3月以来新高，亦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永滨利广讲到，相比贸易条件恶化，当前更值得关注的是供应链受阻引发的物资短缺问题。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是日本衡量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4到28度；澳门阴转雷阵雨，24到29度。广州多云转阴，24到33度；深圳阴转雷阵雨，24到29度；珠海阴转雷阵雨，25到28度；佛山多云，25到31度；惠州多云转阴，23到31度；东莞多云，24到31度；中山多云，24到29度；江门阴天，24到30度；肇庆多云转阴，24到31度。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近年来，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港澳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入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范围越来越广，机遇越来越多，舞台越来越大。不久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顺利进驻太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飞船成功发射后第一时间表达热烈祝贺。他表示，国家1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这个不单止彰显了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更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随着神舟23号进入太空，引发香港社会各界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深受鼓舞，相信这次成功发射将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未来投身科研事业，以己所长为国家作出贡献。香港东华三院蔡荣升小学校监蔡荣升：
4: 香港航天员出征的太空，是激励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山洞的榜样，亦都让我们深刻明白背靠祖国融入大局是香港青年最好的发展路径。我相信更多香港青年的群体将会主动投入学习航天呈现知识的浪潮中，传承航天的精神，厚植家国的情怀，在一国两制的沃土上成长成才，努力成为香港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助力祖国科技腾飞的新生力量。
3: 香港科技大学郑家纯机器人研究院院长施玲：
5: 由衷地感受到了国家的这个科技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进步，特别是在航空航天这方面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发展，给我们的就是非常非常振奋，非常鼓舞人心，也是给我们在香港的科学工作者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引领作用。那我相信未来香港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年轻人愿意去投身到我们的航空航天事业当中。
3: 香港科技大学学生严应兴：
6: 而今次亦都有我哋香港人黎嘉莹博士参与做呢个载荷专家，我觉得对于我哋香港人嘅研究人员嚟讲，系一种肯定同埋鼓舞。我哋都会努力研究，用我哋嘅智慧研发更多实实在在嘅科研成果，希望之后有更加之多嘅机会参与国家嘅航天航空研究项目，全力贡献国家。
3: 就喺中国空间站迎嚟香港首位载荷专家之前，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发的天稳相机，已随天舟10号飞船部署于中国空间站。这个是中国空间站首个对地温室气体探测项目，也是香港科研力量深度参与国家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要标志。这双太空之眼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重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浓度，为火电厂、煤矿等排放大户提供可靠、高频、可核查的监测数据。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利文：
7: 天印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就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呢，将会同政府啊、

0: 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一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的国家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1: 天文相机是首项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亦是全球首款轻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天宫空间有限，对设备的体积和重量有严格的限制。为此，项目团队在光学设计、精密加工和系统整合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测试与优化。香港科技大学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天文相机项目负责人苏慧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天文相机的诞生历经893日攻坚克难，在航天领域十年磨一剑是常有的事，但是国家的支持和内地团队的合作令港科大团队可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面成功完成这个项目。
2: 可能真的是在香港在内地结合的这样一个条件下才可能发生，就项目上的交流的这种团队应该不下十家吧，就不同的大学还有科研院所。
1: 长期以来，港澳高校与科研机构凭借顶尖科研实力与国际化创新视野，持续为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作出贡献。自2010年起，香港理工大学一直积极参与国家的太空探索计划，携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太空仪器，利用先进地形测量技术协助评估及选取合适的着陆点，先后协助国家嫦娥3号、嫦娥4号、嫦娥5号、嫦娥6号探月任务和天问1号火星探测任务取得成功。去年，香港特区政府已在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下成立香港太空机械人与能源中心，由香港科技大学主导研发一款多功能月面作业机械人暨可移动充电站，计划为未来嫦娥8号任务提供支撑。澳门科研力量同样主动担当，在空间物理、航天大数据等领域深耕细作，持续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内地与澳门合作研制的卫星澳门科学一号成功发射，为内地和澳门航天领域合作开辟新路径。没多前，澳科一号卫星发射三周年成果发布会暨澳科一号卫星高精度地磁科学与应用研讨会在澳门科技大学举行，展示多项前沿领域研究成果。澳科一号卫星项目首席科学家、澳门空间技术与应用研究院院长张可可介绍，卫星发射三周年以来，在工程技术、科学研究和产业开发等方面取得系列成果，包括地球磁场测量精度达到世界最高水准，推出首个实时高精度全球地磁物理模型填补国家空白，成功研制中国首个高精度地磁芯片等等。澳科一号卫星项目参与者、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潘永信院士表示，过去三年，澳科一号卫星持续产出高质量数据，科学研究团队持续推出前沿成果，项目的成功实施生动诠释了面向世界前沿和国家需求，澳门与内地合作科技创新之路的广阔前景。基于澳科一号数据构建的中国首个自主可控的地球磁场模型，证明了从原始数据获取到高端模型产出的全链条创新能力，体现了对国家在相关领域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的支撑作用。审括计划2026至2030在发布会上同期启动，该计划主要目标是依托澳科卫星等高精度地磁数据、先进算法、量子技术等前沿科技手段，建成具有完整知识产权的新一代全球高精度地磁场指量导航与地磁场指纹导航应用系统。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徐义刚院士指出，该计划以卫星获取的独特科学数据为基础，致力于构建国际领先的高精度地磁应用系统，将提升澳科一号服务国家发展、助力社会进步的实际能力。今年4月24日，在第十一个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启动仪式上，国家航天局正式发布天问3号任务合作项目轮选结果。在最终轮选出的5个合作项目

0: 项目中，澳门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火星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用于开展火星大气逃逸过程探测；香港中文大学牵头研制的激光外测光谱仪，用于开展火星大气水同位素扩散分布及火星风场探测。服务器将搭载香港大学牵头研制的火星地物高光谱成像仪，用于开展生命痕迹、含水矿物及资源普查等探测。从科研仪器助力深空探测，再到香港航天员出征浩瀚太空，在一国两制的坚实保障下，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领域持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发展，是港澳融入与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缩影。而在人工智能等其他领域，港澳科研力量亦正在发挥所长。今年四月，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与国家网信办签署关于创新科技发展的合作备忘录，携手推动以科技创新赋能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今年初，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何绍国副教授通过严格的选拔，入选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启程前往中国南极长城站执行科考任务。这个是澳门特区科研人员首次参与国家极地科学考察工作，标志着澳门在国家重大科学探索事业中的深度融入与贡献。澳门科技大学与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无奈前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澳门科研力量进一步深度融入国家极地科考战略。港澳深度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离不开国家的支持。近年来，国家持续深化港澳科创领域开放，港澳相关全国重点实验室对接国家航天、深空探测等重大科研专项任务，实现科研资源、实验数据、人才培养的一体化布局。载人航天工程代表团多次赴港澳交流走访，航天员与港澳青少年面对面分享追梦故事，在港澳社会掀起航天热潮。与此同时，内地与港澳航天交流常态化开展，航天专家赴港澳开展港学交流、航天主题巡展、天宫课堂授课、太空科普进考员等活动落地香港濠江，让航天精神、科学精神浸润青少年心田。由科学技术部批准在港澳成立19所全国重点实验室、15所在港全国重点实验室和4所在澳全国重点实验室，正式纳入全国重点实验室管理序列，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科技发展的鼎力支持，对港澳科研实力、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充分认可与信任。获得授牌的19所实验室研究范畴涵盖航空航天、生物医药、量子信息、材料科学、电子工程等多个国家战略发展所需的前沿领域。其中15所在港全国重点实验室均来自全球百强大学，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具备世界一流水平，彰显香港雄厚的科研实力。4所在澳全国重点实验室亦在科学研发、科研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领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在发展科技创新的道路上，祖国一直是港澳最强大的后盾和支撑。中央财政科研经费过境支持港澳科技发展，多个国家级科学基金项目向港澳地区开放。香港大学、澳门科技大学获得研究上外越洋的宝贵机会。而港澳亦正在把握机会，主动作为，持续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近年来，港澳在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呈现哪些特点？跟住落嚟，港澳又应该如何发挥优势，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下面我哋嚟对话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听下佢嘅观察。

0: 于西豪。刘主任您好，根据您的观察，近年来香港澳门在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呈现哪些特点？
1: 据我们的观察和我们在港澳的调研和走访发现，港澳特别是香港的高校和澳门的高校科研机构参加国家重大的科研项目呢，有更加的制度化、体系化、任务化，总体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更深度的参与。主要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我们了解到港澳的这些科学家他们参与的渠道是更加畅通的，特别是2018年以来，在中央层面对港澳的这个高校科研机构参与科技项目做出了一些制度安排，明确港澳的科研主体可以通过竞争择优的方式参加承担中央级的科技项目，那么既可以牵头，也可以呢联合内地的单位去参与申报，相关的经费呢也可以实现一部分的跨境拨付。那么这个变化其实是很重要的，说明港澳的科研力量不再是依赖这个单个高校或者是个别学者和内地团队的合作，而是被更广泛的逐步的纳入了整个国家的科技的服务体系和重大科研项目的组织体系中。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观察和梳理他们的合作内容，也会发现更加聚焦国家的战略需求。那么过去呢，港澳可能更多的发挥的是高校学科的基础研究优势，还有学术网络优势，还有一些国际化合作。那么近年的合作方向呢，更加聚焦我们国家关键的核心技术，还有一些前沿交叉的领域和未来产业的需求，可以说这种的研究更加的跟着产业为导向。那么比如说信息科学、生命健康，还有海洋环境等等这些方向呢，已经成为了港澳与内地联合去攻关、去探索合作的一些重要的集中的领域。第三点呢，就是港澳的科研力量参与国家重大工程的深度是明显提升的。那么比较典型的就是国家航天和深空探测任务，以香港理工大学为例，参与了月球被表土采样一些一系列这种的科研项目中比较关键的工程环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港澳研究团队跟内地团队合作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承担了更具技术含量和工程价值的任务。第四点呢，就是通过这种一系列的科研项目的参与，人才培养和人才的融合度也是明显提升的，带动了一大批的青年科研人才还有工程技术人才进入国家的这样的科技任务。那我们最近比较熟悉的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那么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入选了这个乘务组并进入了太空，其实这也是向港澳社会和内地释放了一个很清晰的信号，就是国家重大的科研平台和重大的任务也为港澳科技人才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0: 十五五开局之年，香港与澳门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科技领域，您觉得香港澳门具备哪些优势，可以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哪些工作？
1: 香港澳门作为两个特别行政区，他们的优势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化的体现。那么共同点就在于在一国两制下，他们都具有开放的制度环境，还有更广泛的国际联络能力，还有一些专业服务的优势。那么差异化在于香港呢，可能它在学术水平有更多的这种高水平的大学，还有这种金融科技服务和专业服务更突出。那么澳门呢，根据产业优势和它的地理区位，它更多的突出一些小而精的特色科研方向以及中葡平台的功能，还有跟横琴产业联动去带动和实现的一些转化空间。那么我们聚焦在香港呢，首先就是它的高水平和科研平台比较密集，香港有众多世界知名的大学，那么也依托这些大学呢，建了一批 重点的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还有香港特区政府支持的 InnoHong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这些高水平的科研平台呢，一方面他们是在一些重点。

0: 种的科研领域，它是可以实现这种的率先的突破、深耕和钻研。另一方面呢，这些重点实验室呢，也集结了大批的优秀的人才。那么，比如说以 InnoHongKong 为例，就目前形成了医疗科技、人工智能、能源、先进制造、材料、可持续发展等方向的一些研发布局。那我们回看这些研发布局的领域，也是跟未来的发展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些平台一方面就是承接重大科研任务，同时呢，也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这个国家战略需求去进行技术攻关的。那么第二个优势呢，就是香港的这种科研网络和专业服务体系呢，其实在科技创新发展，它是有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比如说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风险投资以及国际认证方面，那么香港的这个体系还是比较成熟的。那也就是说，它不仅能做科研，也为这种科研的，特别是国际 IP 成果转化、跨境融资，还有知识产权交易，以及企业专利，还有技术出海提供了支撑。那么澳门呢？它的优势在特色的方向，它的这个大健康，还有一些微电子、智慧城市，还有一些与国家的科技合作方面，它的特色就比较突出。那么更重要的是，澳门与横琴的联动，为本地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多元发展呢，提供了一些空间。那么，澳门的高校科研机构呢，可以通过在横琴的一些布局，实现两地的跨境的转化。那么，面向未来科技强国的这样建设，我觉得港澳可以重点发挥四方面的作用：一个就是汲取深度，参与国家的科研任务；另一个呢，就是发挥他们的共同的优势，一定要链接全球的创新资源，服务国家的高水平开放。另外呢，就是加速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还是要发挥我们整个大湾区的优势，探索大湾区内地的九市与港澳，率先在一些重点的领域实现规则衔接、制度创新，让科研成果，比如说跨境资金啊、人才啊、数据啊、技术啊方面率先实现一些政策突破，也给全国提供一些更多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1: 香港、澳门能够为科技强国贡献力量，离不开国家提供的广阔舞台。那么，国家推出的系列政策、进行的相关布局，对港澳的基础研究、创科产业等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港澳又是如何协同大湾区内地城市打造世界科技创新高地的？
0: 我觉得它主要是有三个层面的影响，就是一些要素的流动，其实是国家给予了港澳参与这种重大的科研项目和科研合作的一个通道。那比如说就是财政资金的拨付，还有合作课题的申报和单独承担，然后以及经费支持，其实这些通道都给港澳基础研究发展有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第二点呢，就是港澳它有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还有特区政府支持的一些实验室，以及我们近一两年看到有很多内地的大企业也去港澳去设立这种企业的研发实验室，去加强这种的产学研合作。其实这个方面就是它给了更多的平台，无论是国家级的、省级的、特区政府支持的，还是这种的民间企业的联动，它其实都是给科研成果转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那么这些平台就是把科研、人才、资本、企业众多应用场景中放到了一个体系中。那么科研成果在这样的一个平台和载体上，它不是只停留在论文和实验室的阶段，而是帮助通过这种产学研合作，更快地进入中试、验证、产业化和市场化的环节。第三点呢，我觉得还是场景，这个要看在整个大湾区，还有港澳和内地的合作来看，因为港澳他们有独特的优势，但是他们的应用场景、制造场景也是相对有限的，我们整个的内地城市是具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制造能力，还有市场规模，它的各类的应用场景也比较丰富。就拿人工智能为例，你的很多应用出现了，你一定要通过场景和一些平台去把它不断的

0: 验证试验，才能走向产品。那么这个就是内地和港澳能实现良好的双向合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么我们也看到，现在这种港澳研发，还有内地城市中式转化，以及大湾区产业应用，然后再到整个国际市场和内地市场的双向拓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那么在深圳核桃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那么深圳园区和香港园区一区两园的这种协同发展，也是深港优势互补、共同吸引国际创新资源的一个很好的体现。这些基本上就是概括了港澳的科研优势跟内地或者是大湾区其他的城市的合作，其实就是很好的消弭的这种差异，让这种的要素流动还有产业协同有了更好的方式，也有了更生动的注脚吧，我觉得。
1: 那为更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港澳各界正在由上而下协同发力。未来，香港、澳门应如何依托自身优势，持续为国家科技发展贡献力量？
0: 我们知道香港现在正在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澳门呢也在编制3-5规划，那么都是为了对接国家的"十五五"，怎么样去深度嵌入国家的科技创新体系，去与国家的这种的未来产业，还有一些前瞻的科技领域去不断的去契合发展。那么推动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我觉得港澳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应该围绕着未来规划的这些方向，结合自身优势，参与到更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国家的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的科技专项，以及深度的去参与或者绑定一些实验室和重大工程任务。那么具体来说，就是香港可以在它的优势领域，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新能源、新材料方面发力。那么澳门呢，可以集中在中医药大健康、空间科学、微电子、智慧城市，形成一个特色的差异化的突破。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虽然港澳它有很强的国际的合作能力和学术网络，那么它呢也不能只做国际的合作窗口，也要在若干的前沿领域呢形成真正有辨识度的科研能力。那么这就需要它进一步的去依托，比如说我们大湾区内的这样的东莞的大科学装置，去进行一些交叉的实验合作。依托这种高水平的国家级的平台，形成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果。第三点呢，就是科研成果一定是要加速转化的。那么未来呢，港澳就是可能一方面在基础研发能力加强更多的探索和原创能力的提升，那么另外呢，还要承担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的桥梁，特别是面对一些国际专利和国际科研成果的引入和转化，我觉得港澳是可以发挥这种国际认证啊、国际资本市场投融资方面的优势的。第四点呢，就是港澳和大湾区其他的城市，它对于国际创新资源的连接呢，可能要更加和长三角啊、京津冀呀，实现一些差异化的互动和联系。那么港澳呢，可能注重它的这种的联合实验室、国际标准制定、跨境技术交易，还有这种的科技企业出海方面，帮助整个国家创新体系更好的融入全球的科技的竞争和合作中。大湾区也要建设世界级的科创高地。那我觉得港澳也好，大湾区其他的城市也好，还是要紧紧的依托横琴、南沙、前海、核桃这四个重大的合作平台，以及一些其他的特色平台，比如说东莞的滨海湾、中山的翠亨，这些产业园区和这些平台，都与港澳的这种的科研成果转化、新型工业化，还有先进制造业是有深度的连接和产业基础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平台的试点，在科研经费、人才流动、数据合规等方面进行一些政策突破，然后形成这个制度创新的经验，服务国家的发展。
1: 好，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作客今日嘅讲清楚节目。 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

0: 节目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4: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啲有得食噶，
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欣。今日星期三吓，所以咧我哋嘅节目咧亦都会遇上吓有两大板块嘅，一个咧就系湾区 EDU 会同大家咧关注湾区里边嘅一啲教育资讯啦。咁另外咧亦都会有体育朋友圈嘅，咁我哋嘅体育记者谭其川咧亦都系会邀请到一啲体育圈方面嘅朋友啦，就嚟到我哋嘅节目去分享佢哋嘅一啲故事吓。咁亦都包括咧就系湾区里边嘅一啲体育活动嘅资讯吓，都会带俾大家。咁我哋嘅节目咧，亦都非常之欢迎大家多啲同我哋互动啦，俾多啲意见我哋啦。咁所以有几个途径咧，欢迎大家咧就系都关注一下嘅。咁一个咧就系直接嘅同我哋沟通嘅方法，可以咧就系添加一个微信好友，咁就系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呢个账号吓。咁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再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吓，系全拼吓。咁就真系少个字母都揾唔到。虽然长啲，但系咧就可以咧准确咁样揾到呢位朋友吓。咁啊，透过呢个账号咧，可以将你对我哋节目嘅一啲睇法啦，又或者系意见建议啦，又或者系一啲需求啦，又或者系想同我哋分享一啲你自己嘅湾区生活体验嘅话咧，都可以透过呢一个途径吓。咁啊，记住啦，系我哋揾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吓。咁啊，点样添加微信好友？相信咧，今时今日都唔使我点教噶啦吓。OK， 咁另外咧，亦都系欢迎大家咧下载两个 apps 咧，就系可以同我哋保持一个联络同互动嘅。一个咧就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咁就系云听呢一个 apps 啦。咁系好多朋友都知道啦，佢可以攞嚟听我哋节目嘅。咁啊，包括咧就实时嘅收听啦，即系你而家打开就可以听到咧我哋呢一个广播频率。即時嘅實時嘅呢個節目嘅，咁當然啦，大家而家未必下下抽到時間聽電台啦，咁都可以咧回聽翻節目，咁喺雲聽上面咧直接搜索節目名稱，都可以咧就揾到呢啲回聽嘅鏈接、回聽嘅專輯嚇。咁當然啦，上面咧仲有我哋節目精選嘅一啲片段嘅專輯啦，咁所以都歡迎大家咧直接搜索我哋嘅節目名稱《揾食大灣區》五個簡體中文字，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专辑揿翻个关注，咁有啲咩更新啊，有啲乜嘢动态啊，你都可以咧第一时间收到吓。咁当然啦，云听上面就除咗听节目吓，咁啊即系除咗听我哋嘅节目，仲可以听全部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嘅呢一个广播频率啦。除此之外，仲有非常之海量嘅声音内容吓，包括一啲有声书啦，一啲广播剧啦、剧集吓，咁仲有其他嘅一啲专题啦，咁都系非常之优质嘅内容嚟嘅。咁啊，大家咧肯定可以喺上面揾到自己啱听嘅内容吓。咁除咗听之外，当然仲有睇嘅啦。咁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咁亦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视频客户端啦。咁上面咧就话又系更加海量嘅产品啦吓。咁啊，当然啦，央视频就攞嚟睇噶嘛。咁啊，有视频产品啦，无论系长短视频上边都有呢一个咧。我觉得系即系我个人觉得吓，系央视频最吸引人嘅地方吓。唔单止有海量嘅短视频，即系包括一啲即系大家平时吓其他平台度睇到。 嘅一啲可能生活常識啦、搞笑啦，又或者係即係各式各樣嘅短視頻之外咧，仲有好多優質嘅長視頻內容咧，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嚇。只要你下載咗之後，你打開自己實揾到好多寶藏喺裏邊，慢慢抄下。咁嚟到今日嘅節目啦，例牌咧有兩大部分嚇，有灣區 EDU 咧加埋體育朋友圈嘅。咁體育朋友圈咧，我

0: 我哋嘅体育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咧，就会同大家去关心一下咧，2026嘅中冠联赛英德赛区，因为咧，澳门嘅 U23代表队咧，亦都系作为一支队伍咧，就系、是、参与其中吓。咁啊，谭其川咧就揾到佢哋当中嘅一啲代表咧嚟同我哋倾下偈嘅。咁而喺湾区 EDU 部分咧，咁亦都会同大家咧关心喺早前啊，冇几耐之前系进行咗总决赛嘅2026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嘅评选活动吓。嗱，咁今年啊，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评选咧已经系迈入第四届啦。咁继续咧就系传承同宣扬杰出港生嘅榜样精神吓。咁呢一个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评选活动咧，咁就系由香港一国两制青年论坛、内地港澳青年学生之家主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以及咧就系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港澳台侨学生管理研究分会协办嘅一个活动嚟嘅吓。咁喺早前举行嘅决赛上面咧，十名嘅杰出港生就系顺利诞生啦。咁今日嘅节目里边咧，我哋就会邀请到其中嘅三位咧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好啦，咁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湾区 EDU 先。
1: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2: 今日嘅节目好高兴啊！黎佳咧，而家系同几位啱啱获得咗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嘅得主嘅同学咧，就坐埋一齐倾下偈嘅。咁我哋咧首先咧介绍咗佢哋出嚟先吓。咁第一位咧就系嚟自暨南大学嘅林森同学，你好。
3: 大家好，我是林森，来自暨南大学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2: 咁另外一位咧就系喺佢身边嘅，嚟自中山大学嘅姚正诺同学。
4: Hello， 主持人你好啊，我系嚟自中山大学光华航空医学院嘅姚正诺，今年系硕士年级嘅学生嚟嘅。
2: 未来嘅牙医、哦。
4: 希望系可以成为一名优秀嘅口腔外科医生啦。
2: 好啦，咁仲有一位咧，就又系读医嘅，系广州中医药大学嘅邓思颖同学。
5: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州中医药大学嘅邓思颖，目前就读于中医学专业，而且系本科四年级生。
2: 哦，以后咧就睇牙咧就可以揾阿正诺啦。咁如果要睇中医咧，就揾阿思颖嘅。
5: 冇问题啊。
2: 咁林森呢一边咧，就系、是、教大家做运动嘅，是这样子吗？
3: 当老师，是当老师教学生运动。
2: 教学生运动就不是你学生，你就不教了是吧？
3: 那不能这么说。
2: 咁好开心吓，呢几位同学咧都喺近期咧就系攞到咗2026嘅大湾区十大杰出港生嘅呢一个荣誉啦。咁首先恭喜几位嘅，咁想问一下几位，其实攞到咗呢个荣誉，自己嘅感受系点样咧？阿林森先讲啦。
3: 首先我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惊。
2: 震惊吗？需要用？
3: 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优秀，然后我能拿到这个奖也是有点在意料之外的。因为我们这届七名博士，然后研究生，包括本科生，他们都非常的优秀，其实在不同的领域都闪闪发光。然后我觉得我能拿到这个荣誉也是有点出乎意料的。
2: 你自己有没有拿到啲咩分行奖啊？我知道佢呢个评比有好多分行奖。
3: 我拿的是那个优异奖，就是在公益赛道的优异奖。
2: 公益赛道？
3: 对。
2: 你在公益上是有一些就是经验这样子吗？
3: 是的。然后我在苏中心和广东省的重点实验室，然后我们在那边是有帮助大湾区，有香港，然后澳门，然后包括我们有那个去年的世界接力赛，然后也有比利时的国家队，然后他们就来到我们这边，那我们也有就是帮助他们进行一些训练指导。
2: 是这种参与活动的这个经验是吧？
3: 对。然后也有一些也是关于像我们十五运的科技赋能主题展，包括给大家讲解我们苏中心这边的一些仪器啊，然后还包括我们现在比较先进的训练理念， 还有一些跨学科交流。
2: 嗯，苏中心是什么？
3: 苏炳添速度研究与训练中心。
2: 哦，就系阿苏神，我哋叫苏神嘅呢一个专门嘅研究机构。嗯，咁啊，多谢晒林森咧，同我哋分享咗佢自己嘅一个获奖嘅感受啦。咁我哋又同隔篱阿正乐。

0: 我咧傾下偈啦，問下正樂你嘅獲獎感受先啦，自己攞到十大傑出港生嗰個體會係點樣樣咧？
1: 那我拿到這個獎項，其實當下會有三個比較觸動我的一個點。那麼第一個是當下的心情是特別的驚喜。當我拿到這個獎項的時候，我會覺得自己並不是說在這麼多人當中，我就是那十個最優秀的人，而是我很高兴自己的所有的一些努力和付出被大家看到且认可了。那么的话我也非常的惊喜，就开心于自己的这些，就是通过自己的过往的一切的努力拿到了这一个如此十大杰出港生呢，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个比较遥远的一个词汇，因为从香港来到广州这边读书，我遇到了很多的挫折和困难，然后呢来到了今天成为很多师弟妹眼中优秀的学长姐，那么的话很开心拿到这个奖项，也可以证实到我在过往的这个经历当中所获得的一些荣誉和奖项，那么是可以向我的师弟妹们去做一个分享的。那么在未来我也会不断地把这一份的一些自身的经验去分享开来。那么第二点的话是感动，因为从初赛从报名申请到交那个面试，线上的面试，再到我们的初赛，再来到了我们的决赛，这一路其实算是过六关
0: 斩过五关，
1: 过五关斩六将，过五关斩六将。那么的话遇到同行的路上遇到了很多很优秀的人，那么我自己的话也是因为自己专业领域上面的一些工作，那么我其实并没能抽出很多的时间完全投入到我们本次的一个赛事准备当中，我就邀请了自己的一些非常好的朋友们有来自澳门的同学，有来自巴拿马的一个朋友，那么我们一起去就是去构思去设想我们这一次的那个所有的比赛的准备，然后再到赛前给到学院的老师去帮忙去审查，也获得了学校老师学院老师们的大力的支持，所以的话能够走到决赛离不开很多人的一个帮助，那么非常的感动于身边一直有这些陪伴着我的人，他们也是给了我很大很大的鼓励。那么第三点就是这个奖，前面第一点说这个奖对我来说是个认可，那么在未来它也化为我继续努力的一个动力，它会让我知道我现在在前行的路，在未来走的这个方向是正确的路，那我也会在这个路上不断地去深耕自己，然后呢继续向前执行。
0: 咁其实除了这个最后的决赛拿到十大港生的这个称号之外，咁在分项奖上面有没有斩获呢？
1: 那也是有的。那我其实是跟林森同学是在同一个单项的赛道去进行一个比拼，我们当时都是在一个公益实践赛道，然后呢同时我们双方都获得了一个优异奖的奖项，那么的话当时的竞争是非常的激烈的我可以看到就是有来自新疆助农的一个就是博士同学，有自己已经在创业的一个广中医的本科同学，还有就是为了这次活动专门做了一些小程序开发做了调研报告等等等等等等，大家都非常的优秀，所以的话对于我自己自身能够在公益实践单项赛道当中脱颖而出拿到优异奖的这个奖项，我已经非常的满足并且非常的开心。
0: 你是在公益这个实践上是做了一些什么可以拿到这个奖啊？
1: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话就是在抱着是想要服务他人的初心来到内地从读医学的这个专业的，那么的话从本科入学开始，然后我就已经不断地去投身到身边很多的一些公益实践的活动，譬如探访老人院探访大体老师家属或者是去到海南支教等等等等，但是让我就是更加的脱颖而出走上更大的舞台的话， 可能会说到去年的一个十五运会。那么我作为一个十五运会开幕式的志愿者，十五运会和残特奥会颁奖礼仪赛事志愿者，残特奥会

0: 奥会的火炬传递志愿者，然后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是全程深度参与到本次的全运会当中的。那么我也是非常荣幸在开幕式现场，服务现场观众的一个视频和照片被现场的那个记者朋友们，然后呢有拍照下来，然后也有被现场的观众们帮忙记录下来，然后呢发到网上去给到很多人观看。那么的话，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鼓励，因为当他们跟我说到，谢谢你，就是志愿者朋友们，就你们的一些努力和辛苦我们都看得到。那么也因为有你们在，然后这次的就是开幕式也真的是非常能够带动他们的一个气氛，对我就会非常的开心。然后这是15运会。给到我的一个契机。我自己在专业领域方面的话，我自己也是2025年我院光华口腔医学院三下乡突击队的一个队长，带领着我们就是全院38名师生，包括博士、硕士、本科生，在老师的指导下面去到高州全覆盖去调研义诊服务。
1: 哦，
0: 对对，
1: 到高州那边去义诊了。
0: 是的，是的。
1: 哦，那也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经验哦。
0: 哦，是的，这对我来说其实是第一次。可以带领这么多人的团队，然后去到这么远的地方，然后呢去完成一件自己专业领域强相关的一个事情，然后看到很多的一些就是可能相对粤西地区的一些老人家小朋友们口腔卫生的健康情况比较堪忧，那么或者是说身体情况也会有一些的问题，那我其实是引起的我一些的就是思考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对，除了在这一次三下当中我们做了一个调研的问卷之外，那么在未来呢，我们离开这里之后我们可以做些什么。那我就是从调研问卷着手开始，然后呢想要写一篇调研报告，然后调研报告也是为了后续可以给到当地政府推行它进一步的一个政策。然后除此之外的话，我自己也是有设想能够在从自身出发开设一个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一个湾区口腔健康型的一个活动，可能是后续会再陆续出来。对，
1: 这个就是正诺他的一个自己的介绍，以及在公益领域这个实践方面的一些经历都简单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又要跟下一位聊聊天，他就是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邓思荣。思荣也都介绍一下自己先。
2: 我是在单项奖里面拿到文化传承的二等奖，在获得这个十大杰出港生其实是很荣幸、很开心、很感动又很震撼的。因为当我知道有这个比赛的时候，正正是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的一位师兄叫志远师兄，他当时都是拿到十大杰出港生，他就成为了我的榜样和偶像。我觉得我好畢業之後都可以好似佢咁優秀啊咁樣，咁佢而家目前就喺浸會大學度讀緊碩士嘅中醫學啦。咁當我真係攞到呢一個獎嘅時候，其實嗰一刻係覺得好似呢個世界喺度旋轉緊咁樣。點解呢？因為試完我決賽嘅時候咧，我講嘅話題啦，即係我喺上面嘅個人展示咧，就同其他參賽者唔太一樣啦。因為當時大家都係不停咁講，大家有啲乜嘢成就啊，係都係好優秀咁樣。咁我反而就選擇咗另一條路啦，我選擇喺舞台上面去展示我怎样由我成长的经历再来到为什么我会去选择文化传承这个赛道，最后才去到决赛呢，还有之后的抱负啊，未来想着怎样打算。那是因为这样啦，那我落台之后呢，我原本当时有一些朋友啊，他们都是在现场，那他们听到就觉得你做什么讲这些啊，你应该要好像其他参赛者这样讲自己有什么成就，这样才可以更加会有胜算的嘛。那反而因为这样的情况下，开头我觉得是有胜算的，但是当天我身边的朋友这样讲完之后，我是不是玩完了，那就是正正因为这样啦。所以当颁奖的时候，其实讲到广州中医药大学，因为我们决赛都有3位同学入了位，所以呢 當時講到呢一個校名嘅時候，我喺度諗究竟係咪我個名咧，就好掙扎。真係聽到係自己個名嘅時候，

0: 有一種啊，真係我啊，咁啊真係好激動咁樣就跳跳扎咁上咗台
1: 啊，即係俾夥伴潑咗盆冷水先啦。咁但係你自己諗翻轉頭啦，即係開始係有信心，但係俾人潑完冷水又覺得啊冇咩機會，但係最後又攞到呢個獎，你覺得你贏喺邊度呢？
0: 我覺得贏可能是因為我的真誠，同埋在文化傳承呢條路上，的確是我的人生每一個瞬間都是跟文化傳承緊密相連。希望可以在日後除了做一個中醫師之外，亦做一個具有香港特色的虛擬偶像啦，用潛移默化的方式將中國文化就宣揚開去，傳承俾青少年咁樣。
1: 咁你啱先提到話你喺呢個文化傳承嘅呢個賽道上面啦，咁你係即係具體係做咗啲乜嘢嚟傳承呢個中華文化？
0: 我本來係跳舞嘅，由細到大都係跳舞啦。咁去到大學嘅時候咧，咁我就入咗武術隊參加全國賽咁樣。
1: 跳舞是舞蹈的舞，
0: 中國舞，
1: 中國舞，
0: 是，
1: 但是你後來是入了舞，
0: 是入大學就去了武術隊，
1: 武術隊，
0: 是，
1: 武術隊是打功夫的那個，
0: 是，我是全國賽太極裡面是拿了全國第六的。
1: 哦、我開始以為我自己聽錯，跳舞和武術，原來我沒有聽錯，是真的由舞蹈變了去武術。
0: 是我由兩歲幾開始就開始跳舞啦，咁嗰陣時係啟蒙班，咁慢慢就喺北京舞蹈學院嘅嗰個考級裏面就一直咁樣考到最高級13B級啦。咁每一年咁樣去學，其實老師都會教你民族舞啊，究竟點樣去了解呢個民族，因為你要先知道，
1: 即係要有背後嘅內涵，了解咗先跳得出嚟，
0: 係先至可以演繹到出嚟咁樣。咁所以就因為咁樣，其實我都某程度會知道其他少數民族啊。究竟其實佢哋係個生活風情啊嗰啲係點樣，先至可以演繹到出嚟啦。咁之後都有跳過唔同嘅舞種嘅，但係我嘅主線都係一直都係中國舞。咁去到武術隊啦，喺大學點解會突然間去咗武術隊
1: 咧？係咯係咯，
0: 因為我嗰陣時覺得用武術裏面可能學訓練嘅時候學到嘅一啲肝油並重的那種感覺，可能就可以用到在舞蹈方面，可以更好地演繹出來了。
1: 哦，即其實你參加武術的這個學習，因為 你等於半路出家啦，其實是想即吸取這個武術上面的一些精華，去推動你自己，提升你自己的舞蹈技藝。
0: 是啊是啊，
1: 哦，但是也都在 武術的這個比賽度拿到不錯的成績。
0: 是啊，因為我本來在武術隊咧就係玩槍劍嘅，咁但係因為當時學校就教練就話，如果你想去全國賽嘅話，咁而家就係太極拳嗰邊會有啦，因為我哋學校咧除咗我係玩槍劍之外，亦有其他係近乎係散隊嘅成員，咁咁啱都咁巧就係我哋如果唔係非體育嘅專業咧。在賽道上面就爭太極就少了一個女仔，咁所以就因為咁樣機緣巧合啦，咁老師就叫咗我去太極嗰度，咁就因為咁樣就都好，我覺得係好驚訝嘅，因為時間真係好趕。
1: 你都幾競賽型選手嘅喎，
0: 係我係玩咗3個項目，但係最長嘅項目我只係練咗3個月，最短嘅項目我只係練咗1個月。
1: 呢樣真係要問一下阿林森呢邊先得，專業人士呢一度嚇，因為即係作為佢用3個月嘅時間就去獲得呢個比賽的名次，從體育教育的角度，他剛才說他最常練一個項目就用了3個月，你覺得這種從體育學習的角度算不算天賦？
2: 其實我覺得已經是比較厲害的，
1: 已經是比較厲害了。
2: 因為如果從一個學習一個新的事物從零開始的話，其實包括他能在這個拿到名次，就說明他在自己就是在自己我们看不到的
1: 时间
2: 上，他背地里就会付出比平常的人更多的努力，所以说他算完这3个月的时间，如果按正常训练人来说的话，他可能会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面可能花了9个月的训练量，
1: 哇，
2: 就可能是要比别人花2倍或者3倍更多的努力。

0: 然后才能一点点去追赶，包括能在那么多
1: 而且是在比赛当中不怯场，
0: 是的，是的，反映出他比其他人应该是在背地里面下了更多的功夫的，是的。
2: 稳食大湾区，湾区 EDU。
3: 唔该晒三位啊，就同我哋分享咗今次嘅参赛嘅经过啦，以及系一啲获奖嘅感受吓。咁但系咧，当然唔止咁多啦，因为攞咗呢一个称号之后咧，并唔意味住一个终点吓，反而咧就系一个新嘅起点嘅。咁基于呢一个新平台，未来几位又有啲乜嘢新计划咧？咁我哋下个星期咧会继续请几位嚟同我哋做分享嘅。咁依家咧，我哋就要休息一阵啦。咁稍后咧就要将支麦咧交俾我哋嘅体育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啦，就系同大家揾到澳门 U23 足球代表队咧，就系嚟倾倾佢哋参与到中冠联赛之中嘅感受嘅。

0: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1: 请
0: 飞
1: 零零四号四。
2: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3: 喂，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2: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4: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5: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2: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5: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6: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2: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7: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2: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5: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8: 这个仗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9: 香港青年蔡访晴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10: 我们是2015年回来种菜的。我们

0: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0: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2: 搵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搵食系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搵食大湾区。
3: 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4: 熟悉嘅版头过后，进入到咧就今日嘅搵食大湾区啊，亦都有咧就体育朋友圈噶，我系主持人谭其川嘅，亦都系提醒下大家啦，如果中意收听我哋嘅节目嘅话咧，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啊，搜索搵食大湾区，自然可以收听到咧更加多精彩内容，亦都可以重温翻咧就我哋节目嘅。咁今日我哋嘅体育朋友圈咧就会同大家关注咧。就是2026的中冠联赛啊，英德赛区赛事依然在进行当中的，去到6月11号就会是落下帷幕的。咁而咧喺今次嘅参赛球队当中咧，包括有咧就澳门 U23 代表队咧，亦都系咧就受邀嚟到呢一度咧就参赛。佢哋一共踢咗咧就系4场比赛嘅，最终收获咧就系1胜1平2负嘅一个成绩。咁喺小组赛阶段咧，第一场比赛啊已经系成功咧就和到波0-0噶啦。咁而第二场同埋第三场嘅比赛咧，其实我都喺现场咧就观战咗佢哋嘅比赛，整体嘅表现咧都系非常之唔错嘅。只不过咧就喺把握机会方面咧稍欠火候，当然运气亦都争少少啦。咁啊有12码啦系欠客啦，咁并且咧喺自身防守当中啦，亦都系有一啲大意嘅出脚啦。咁啊亦都系送咗12码啦，就俾对方啦。咁啊小组赛第二场同埋第三场咧就遭遇2连败。咁喺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啦，我亦都同咧就系澳门 U23 阵中嘅适龄球员啊，22岁嘅人称澳门 C 朗嘅施浩然咧，就倾咗下偈噶。
5: 作为已经去过日本试训啦，亦都现时踢紧香港联赛嘅球员啦，今次嚟到内地呢一边参加中冠联赛，讲讲自己嘅感受啊。
6: 我自己啱啱就喺香港超级联赛嗰边完季啦，咁我觉得自己状态都可以嘅。咁今日場波我覺得就係我哋3日嘅第二場波啦。我自己覺得場波就係5波嘅。咁首先恭喜對手贏波先啦。咁其實我覺得雙方嘅實力差距接近嘅。不過我比賽就我哋有領先嘅機會嘅，不過就我把握唔到。咁希望下一場可以攞三分，爭取出線。
5: 澳門啦，之前其實即係作為係職業球員嘅運動員，其實唔多嘅。咁你自己都毅然選擇咗呢一條路啦。咁包括嘗試過去大分山神嗰邊去進行一啲練習啦。咁跟住再去到香港嗰邊啦，可唔可以講講呢兩次嘅一個經歷，對於你嚟講帶嚟咗邊一啲嘅體驗？
6: 2年前啦，咁當時係去咗集訓2個星期。咁好老實講，我係去 U 隊啦，但係已經體驗到佢哋當地即係對足球嗰種態度啊。咁除咗足球技術上以外嘅嘢咧，同埋佢哋對足球嘅態度啊。訓練嘅認真程度啊，同埋技術都令我學習好多啦。至於喺超聯嗰邊，咁我每日喺澳門、香港咁樣來回去訓練啦，係老實講唔容易，但係絕對值得嘅，因為自己都算都係第一次挑戰職業聯賽啦，咁都喺嗰邊都學習咗好多嘢。
5: 接住落嚟自己仲有點樣嘅一個計劃咧？會係繼續去挑戰成為職業球員啦，即係除咗去香港之外，有冇其他嘅一啲外流嘅方向考慮？
6: 我自己由細到大嘅目標啊，或者叫做夢想，都係做職業足球員啦。咁如果有機會，我絕對都會去挑戰無論香港又好，內地又好，甚至其他地方都，我絕對有機會嘅，我都絕對會去繼續挑戰。
5: 咁今年咧，其實我哋見到啦，就對比起上一屆嘅參加中冠嘅 U23 啦，其實我哋都睇到澳門隊嘅進步，至少已經攞咗第一分啦，同埋亦都喺今場比賽都入咗第一個入球啦。咁你自己亦都，我見到你今日呢一場比賽。

0: 發揮啦，其實我自己評價非常之高嘅，喺反擊當中係非常之堅決啦，同埋利用你自己嘅一個速度嘅優勢啊，係夠膽去打對方嘅一啲身後啦等等。經歷咗一年嘅一個咧，即係變化啦，你覺得今年球隊嘅整體嘅進步會喺邊度呢？
1: 其實你見到我哋今年呢兩場波，我自己認為我哋對波用個波都係比以往好咗嘅。咁我哋上一場已經攞咗第一分啦，咁其實我覺得我哋同內地球隊差距又唔係話真係好大，至少我哋真係有得去同佢哋拼下嘅。咁我自己目標就當然肯定係出線啦。咁希望下一場嘗試，雖然唔容易，但我哋都會努力而家去恢復。咁希望下一場我哋攞三分，然之後嘗試出線行得更遠。
0: 施浩源咧，絕對喺呢一隊波當中咧，屬於係學立雞群嘅一位球員嚟噶。咁啊，擁有非常之快嘅速度啦，同埋有咧就係好果斷嘅邊路突破能力啦，以及咧喺佢而家咁嘅年紀當中咧，佢夠膽用波啦，同埋個人技術亦都係非常之突出嘅。咁啊，身體素質稍微單薄咗少少啊。咁啊，上個賽季咧，其實佢就喺港超聯賽當中咧就效力東區啊。咁亦都係咧，就獲得咗一定嘅上陣時間。咁佢自己咧，亦都期望咧，就能夠喺職業球員呢一個道路上面咧，就行多啲啊。咁當然啦，聽到佢自己講話去到香港嗰邊效力啦，就係港超聯賽咧，亦都係唔容易噶。因為港超聯賽雖然表面上係職業聯賽啦，但係球員嘅收入咧其實唔係十分之高嘅啫。因為之前咧，其實我同好多港超聯賽嘅球員咧係做過採訪嘅，咁佢哋都認為啦，就喺港超聯賽咧，其實喺佢哋嘅眼中啦，雖然係職業聯賽，但係真真正正如果有機會登陸嚟到內地，無論係中甲又好啊，或者係中超又好啊，呢一啲先至係佢哋認為嘅真真正正嘅職業聯賽嚟嘅。咁所以咧，就施浩源儘管咧就喺東區嗰邊效力啊，但係其實佢自己都係需要咧翻到澳門嗰邊咧就生活啦。咁日常咧就係往返港澳兩地嘅，而並唔能夠咧就話住喺香港嗰邊啦，跟球隊啦就係訓練啦，同埋咧就係生活啦，同埋咧就係比賽嘅。咁所以長期兩地往返啦，亦都足以見到佢有咁嘅一個毅力，有咁嘅決心去力爭咧就成為職業球員。正因為有呢一種態度啦，先令到佢可以喺港超當中啦就係立足噶。好啦，唔該曬啦，就係施浩源嘅。咁我哋或者事不宜遲啦，亦都同咧就澳門 U23 嘅主教練啊，就係羅維嘉傾傾偈啊。
2: 咁啊，打完兩場比賽啦，咁密集嘅一個賽程啦，但係都見到澳門呢一班以業餘球員為班底嘅球隊啦，其實係踢得相當之好嘅，反擊好有呢一個堅決，係好堅決啦。另外去到呢一場比賽最後階段，其實壓到對手都怕嘅。雖然惜敗1-2啦，但係評價下球隊兩場比賽之後。對於你嘅一個戰術或者一個訓練嘅一個執行嘅情況咧，
3: 即係踢咗兩場波啦。咁上一場我哋和咗0-0啦。咁其實我都好開心，因為事實係班球員踢到我想踢嘅戰術出嚟啦，個方式啊，即係我個目標、我個目的咧，同埋今日都係一模一樣嘅。雖然我哋入到第一球，被人追翻幾分鐘被人追翻嘅，咁事實時間仲多嘅。我哋變到我哋有機會反擊轉翻即係有個12碼啦，咁啱係冇運啫，咁呢啲係我覺得足球裏面係好正常嘅呢啲，咁俾人哋反贏我哋2-1啦，咁 overall 我覺得我哋隊波去到最後一秒，佢都打緊我想打，部署咗個成個訓練咯，訓練又好，同埋今年我個 form 去打每個 star 每樣嘢，佢哋都做到嘅，咁今日可能辛苦啲，因為3:00。落完陣雨，太陽就開始猛啦。咁我哋下一步可能我要集中係我哋嘅體能嘅啫。
2: 咁今日咧我都睇咗你哋賽前嘅一個訓練啊，就內容係非常之豐富嘅，即係對比起以往我採訪嘅一啲比賽嘅熱身啦，大家主要可能即係話將個心率拉起身啊，進入一下啦就狀態啊咁樣。咁但係咧，我見到今日喺雨中咧，當時未完全停雨嘅，好多嗰啲死球戰術嘅演繹啦，呢一啲係以前我哋喺訓練喺熱身賽場當中少見，多數嗰啲係訓練嘅內容嚟嘅。點解會將訓練嘅內容放咗喺熱身當中去進行呢？
3: 因為我哋本身時間唔多啦，訓練裏面啦。一來啦，二來咧，因為我哋都分析咗對方嘅打法嘅，咁我哋都睇咗佢哋第一場波，睇咗啲片，我哋都分析得好清楚。咁本身琴日嘅訓練係時間係比較唔多啦， 咁我哋都用呢樣嘢擺咗。

0: 喺我哋嘅熱身度，咁咪變到我哋啲球員起碼都知道佢哋要做啲乜嘢，因為一時時可能佢唔記得，因為時間短，恢復嘅時間唔夠，所以佢哋嘅記憶會比較差啲嘅。咁我哋再演繹翻出嚟，俾有佢哋有翻嘅記憶喺度嘅，咁佢哋就可以直頭喺比賽裏邊。即刻去做到件事出嚟咯！
1: 唔該曬啦，就係羅 Sir 啊，咁啊亦都同我哋啦，就喺第一場比賽結束之後啦，就復盤咗啦，就係球隊嘅表現。咁啊陣容當中啦，咁啊除咗有啦就係年青嘅球員之外啦，其實亦都有啦就幾位嘅老將喺度啦，就壓陣，希望啦通過佢哋嘅一個大賽經驗啦，嚟幫助呢一班年青球員嘅成長。當中亦都包括啦，就係、是、澳門隊嘅代表啊，門將位置嘅何文輝啦。咁我哋亦都同呢一位咧現時效力於港超聯賽大埔嘅門將啦，就傾傾偈啊！
2: 好開心今日可以同阿文輝傾傾偈啦。咁啊，作為咧即係球隊當中都係經驗非常之豐富嘅球員啦，今次帶住一班以年青球員為主嘅運動員咧嚟征戰呢一次嘅比賽啦。兩場比賽過後啦，可唔可以評價一下呢一班年青球員整體嘅表現咧？
3: 其實班年青球員整體嘅表現係唔錯嘅，只不過係真係可能體力上係爭啲，但係技術啊其他嗰啲意識上咧，其實基本上慢慢都比起在之前比賽啊。其他比賽都好了很多噶啦，不過呢兩場比賽嚟到呢度係真係非常非常熱，比較吃力啲咯，對於我哋嚟講。
2: 精神面貌方面咧，因為我就見到咧，今日呢一場比賽咧，大家都好搏，咁啊，同埋咧，尤其係去到最後咧，落後住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大家都正如你所講，天氣又熱，大家又隔日又打第二場比賽啦，都好攰，但係嗰下都一路壓到對方咧，要縮喺禁區裏邊守啦。其實我自己就覺得是很難得的，這一樣東西從你的角度來看，這種精神狀況在澳門隊當中算不算 是很難得的一種情況
3: 呢？這個真的非常難得，就是難得年輕的一班有那個拼搏的精神啦。對比起之前即可能在其他地方，對於即是個距離，即是跟其他隊的距離，即是知道跟他有機會贏到他們，所以就咬住牙關咁，唉！不過最後都爭少少咁，足球就係咁噶啦，即係一個犯錯嘅遊戲，咁邊隊犯錯得多，咁就係咯，輸咯，係。
2: 咁今上個賽季我哋已經見到施浩然啦，就效力去到港超方面嘅東區啦。咁其實你作為前輩咧，亦都喺港超方面咧係踢大埔啦嚇。咁其實睇到有更加多嘅年青嘅球員開始都選擇外流呢一條路啦。其實你會對於佢哋有啲咩想同佢哋講？點樣去鼓勵佢哋咧？
3: 要繼續努力咯，因為呢個外流嗰個心係要好大嘅，因為要好多嘅犧牲啦。即係唔單止話，即係你淨係話就咁去踢波就算，其實好多嘢，即係例如你屋企人啊，會唔會 support 你啊？即係同埋朋友啊，會支持你啊？其實即係呢一樣嘢係要睇你個心夠唔夠強大，因為當你一去外流嘅時候，你自己一個嘛，咁呢個心理關卡就係、是，如果佢夠強大嘅話，其實基本上就係咯，即係可以成功外流咯。呢樣嘢就係、是，雖然即係我哋係去香港，即係近近地，即係其實就是、希望我哋澳門嘅球員可以有更加多嘅。即係可能去近近地去香港同埋內地啦，咁樣會比較好啲咯。咁如果話可能我哋陣中仲有個怪怪地嘅咁老外咧，咁佢係喺葡國嗰邊啦。咁其實如果多啲人去外流咧，咁會整體上提升咗澳門隊個能力咯。
1: 唔該曬啦，就係何文輝啊！咁我哋喺第二場比賽賽後結束啦，就採訪咗以上三位嘅運動員同埋教練啦。咁其實我哋喺第三場比賽球隊小組賽最後一戰之後咧，其實亦都有相關嘅一啲採訪嘅。不過呢個時候我哋先唞一唞，轉頭翻嚟啦，我哋先進入到啦第三場比賽結束之後嘅賽後採訪，翻嚟繼續揾食大灣區踢朋友圈，
4: 體育朋友圈。
5: 我是卓森保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郭伟强，是由香港过来深圳创业的。我们最主要做的有一些银包、背囊、行李箱等的智能产品系列，比较通用的功能就是防盗。 2015年嘅時候，我哋希望可以好好咁樣將我哋嘅研究咧進行技術轉化，真正咁樣將產品落地，所以我哋就決定嚟到深圳發展。
6: 那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5: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系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7: 你講 workplace
8: 喺邊
5: 度？前海嘅夢工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嘅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咁樣適應到呢度初創嘅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守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咧係令人快速成長嘅過程，我哋各個香港同埋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而家嘅黃金機會，因為我哋唔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俾我哋嘅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嘅機會。
9: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0: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9: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11: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9: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12: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13: 搵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搵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搵食大湾区。
4: 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2: 品头哥继续翻嚟啦，就搵食大湾区之体育朋友圈啊，我系谭其川嘅。繼續同大家關注咧，就2026賽季中冠聯賽英德賽區嘅賽事啊。咁啊喺小組賽第三場比賽啦，咁啊澳門 U23 啦，其實場面咧仲好過第二場嘅。喺形勢上面咧，真係能夠啦同廣州聯隊咧就打成咧就一個均勢，甚至下半場啦，佢哋有接近30分鐘嘅時間咧係壓住咧就廣州聯打，但係咧好多機會未能夠把握到。但自身咧，亦都係好多犯錯啊！咁啊，送咗兩波12碼俾對手啦，又俾對手反擊當中咧就打入一球啦。最後咧輸0-4，但係0-4嗰個比分咧，絕對反映唔到咧就兩隊嘅一個真實嘅實力。咁亦都反映咗啦，就年青球員啊，始終都係要咧就經歷一啲挫折咧，先至能夠成長嘅。咁而喺比賽結束之後咧，我哋就採訪咗啦，就係澳門足壇嘅名將啦。亦都係啦，我哋中冠聯賽嘅老熟人啦，就係梁家恒啊。因為其實佢早喺2023年啦，當時就已經代表澳科周北記啦嚟征戰過咧，就中冠聯賽嘅啦。咁時隔啦，就3年之後啦，再度喺中冠聯賽見到梁家恒啦，其實佢年紀就已經去到34歲嘅啦。咁但係身體狀況操得非常之 fit， 甚至你會覺得咧，就有少少魔鬼筋肉人嘅感覺嘅，咁啊練到自己咧都幾大份，咁啊有肌肉嘅一個加持啦，可能可以幫助佢啦，就避免一啲不必要嘅傷患啦。咁而喺賽後啦，我哋亦都同啦就梁家恒啦就傾咗下偈噶。 好高興啦，又可以喺中冠賽場見到啦，就係家恒啊。咁啊，今次作為球隊陣容當中經驗豐富嘅球員咧，佢帶住一班即係 U23，甚至有啲係20歲都未夠，最細16歲嘅小將都有添。講講今次你 評價一下呢一班年青師弟嘅表現咧？
7: 我自己個人感覺，因為我都係最近先重返代表隊啦。咁上一個比賽去咗非洲啦，咁今次帶過嚟嘅陣容其實同之前都係差唔多嘅。咁我自己覺得而家呢班小朋友係好需要去一啲鍛鍊嘅機會咯。咁我自己覺得喺澳門嗰個鍛鍊機會就唔夠多嘅。因為澳門大家都知道可能夜晚先鍛鍊啊。咁如果轉換翻喺呢度日頭比賽，我哋一開始部分球員其實係完全都唔適應喺日頭太陽下邊做運動啦。咁可能去到兩場後、三場後，咁呢班小將其實表現係越嚟越好嘅。咁當然有啲可能係十六七歲，咁短時間內唔可以要求佢更多啦。咁我自己好希望通過呢個比賽啦，咁我自己用我嘅能力啦，咁可以幫助佢哋慢慢去成長咯。咁我自己都好希望繼續去踢一啲比賽啦，咁延續自己個球員生涯。咁我自己就好希望去盡力保持而家嘅身體狀態，係啦。咁都對比幾年前，其實都差唔多嘅，不過而家可能係嗰個事業個重心就比較再重少少啦。咁再分配落足球嘅時間，可能就要自己再更加去自律啊、努力，咁先可以慢慢 keep 到。因為可能我而家呢個歲數保持一個訓練。再搭長途車前一晚嚟踢呢個比賽，其實對我嚟講都係一啲都唔容易嘅，對我嚟講都會吃力，因為可能係仲要翻澳門去教學啊，咁因為呢兩場都係來來回回嘅，咁我之後都會 stay 喺度留喺度，再同佢哋一齊啦，係啦。
2: 咁我哋都知道咧，就阿 KK 啦，就教咗澳門一年之後啦。咁其實而家其實就係全澳班嘅教練組啦，係帶領呢一隊波。咁我見到隊波個凝聚力都好好嘅。咁同埋尤其喺幾場比賽都係啦，去到最艱難嘅時候，雖然落後住，但一路都可以喺形勢上面咧壓到對手。可唔可以講講澳門班嘅呢一班教練注入咗點樣嘅精神力量俾呢一班球員咧？
7: 我哋今次嘅教練團，因為阿 KK 早半年前離任啦，咁而家呢個班底其實係全部都係澳門球員嚟嘅。咁我自己個人感覺咧，喺澳門踢咗咁多年波啦，咁我自己覺得澳門教練係完全明白澳門球員嗰個難處啦。因為我哋對波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元素組成嘅，咁可能唔似一般半職業球隊，咁我哋有在職人士啊、老將，然後學生，然後一啲紀律部隊，係啦，好多呢啲嘅情況下。要去教一隊波係遠遠超過咗教波咯，係啊，反而係管理球隊啊，我點樣同教練傾清楚啊？我要呢一場唔踢，嗰場踢，然後有啲翻咗去，有啲又翻嚟。咁其實我覺得澳門隊嘅主教練係一定要比外面嘅更加要清楚管理球員嘅困難咯，因為夜晚先鍛鍊啦，咁有時夜晚係收工趕過去，哇！咁即係日日都係咁樣嘅情況下，本地嘅教練始終係會有一個對本地球員嘅一個親切感係會比較強嘅，因為我哋都接受過外邊嘅好多教練啦，咁係比較苛刻嘅，係接近職業水平嘅。但係澳門呢個環境可能係滿足唔到大部分球員，係啦。假設就係可能我劇烈練完一課，咁我第二日要翻工，其實根本都恢復唔到。咁日復日就好容易去身家受傷啊，咁冇狀態啊咁樣咯。咁我覺得而家呢個教練團嘅運作係都好健康嘅，即係大家個溝通係好好嘅。
2: 唔該曬啦，就是、梁家恆㗎。咁梁家恆咧，其實去到排位賽啊，喺一場咧就比賽當中上演咗咧就梅開二度啊，咪幫助啦就澳門。收获了一场胜利嘅，一场胜利咧结束了今次嘅中冠之旅嘅吓。咁对于咧就呢一位经验丰富嘅老将嚟讲啦，绝对系一个咧就极大嘅回报啦。啱先大家亦都听到啦，其实佢系喺澳门咧嗰边有自己嘅一个足球学校，自己要喺嗰边咧就系教波啦，要训练啦，咁同时咧亦都要咧就系提前一晚啦，就系嚟到英德呢一边咧就备战咧就第二日嘅比赛。咁啊，系咁咧，来来回回咧就相当之唔容易嘅。咁但系作为咧就系澳门足球嘅代表性人物啦，佢亦都系义不容辞。咁啊，最终可以啦，就系为球队带嚟一场胜利啦，相信亦都系一个圆满嘅结果啦。咁同老将嘅梁家恒倾完偈之后，亦都同啦就系年青嘅小将，年仅16岁嘅邓展龙啦，就倾倾偈啊。咁今次系佢啦，就越级啦，16岁就代表啦。澳门 U23 嚟到呢一度啦，参加
1: 中冠联赛，并且获得咗咧两场嘅上阵机会。咁其中小组赛第三场嘅下半场咧，佢系后备入替嘅，当时系佢第一次咧就亮相中冠嘅。咁赛后我哋亦都同啦啊邓展龙啦就倾咗下偈嘅。
8: 咁啊，龙仔啊，今年16岁啦，咁已经有机会代表澳门 U23去出战一个乙级嘅一个挑战。咁啊，前面两场。

0: 都是以看波为主的，今场就有机会上阵了。其实经过了这个比赛到小组赛全部打完了，觉得自己有哪方面的一个提升和进步呢？
1: 首先是攞波前观察，跟着自己的心态都是太心态都是太小孩，我觉得即是来到这个成人赛事不可以那么慢，攞波前就决定要快一点。
0: 嚟到呢一边嘅比赛啦，其实你自己之前其实都有嚟到内地去打一啲嘅比赛嘅，包括好似系三大球嘅全国锦标赛啦，喺仲有全运会嘅一啲赛事啦。每一次嚟到内地比赛之后，其实你自己觉得自己有啲咩得着咧？
1: 首先系体能上啦，咁呢度大部分都系朝早啊、中午比赛，咁都系晒嘅，咁自己体能都有啲得着啊。第二系对身体对抗啊，嗰啲你上到嚟都唔会好似澳门咁啲对抗，即系澳门嘅对抗同呢度都有差距嘅，所以上到嚟自己嘅对抗都会好咗咯。
0: 今年其实我见到你喺即系联赛方面有上阵啦，代表队亦都已经咧就有出战啦。赛事对于，因为我知道你自己都读紧书嘅。咁密集嘅一个咧就系赛事嘅话啦，自己点样去协调翻即系读书同埋比赛咧？其实系
1: 通常都系练波为主嘅，而家都系我啦。跟住如果练完翻屋企，跟住食饭放松啊，放松完就温习咯。如果有测验嘅话，功课通常都系喺学校做晒啦。
0: 咁未来自己因为而家仲细啦，咁但系其实咧都开始要谂噶啦。我哋都见到阵容当中有曾经踢过港超嘅梁家恒啦，咁而家亦都踢緊港超有门将嘅何文辉啦，加埋而家逆风嘅斯朗啦等等。其实佢哋都俾到外界知道澳门嘅运动员呢係冇问题，一样都可以踢得到啦，就係话职业嘅比赛嘅。自己有冇一个咁嘅信念或者係一个諗法，未来要向佢哋学习，希望都可以成为多一位职业球员呢？
1: 都有嘅，嚟緊会今年会去西班牙那边读书加踢波啦，希望去到可以升级下自己，进修下自己球技啊、态度啊、身体对抗上。
2: 咁啊，龙仔啦就会喺新嘅赛季啦，会去到西班牙嗰边咧一路读书同一路踢波嘅，亦都祝愿佢啦能够喺嗰边咧就球技系再进一步，咁啊继续为啦就是、澳门啦系争取更好嘅一个成绩同埋啦就系、是、表现啦。咁其实呢就四场比赛结束之后啦，澳门 U23 系结束咗今次嘅中冠之旅嘅。嚟緊去到八月份，即係大概个零月之后啦，喺炎热嘅暑假吓，咁佢哋呢亦都会去到啦就係北丹嗰边啦，就出战 U20 亚洲杯嘅一个资格赛嘅。咁对手都唔弱嘅。除咗东道主嘅北丹之外啦，咁仲有啦就係中国台北啦，咁仲有啦就係、是、关岛啦，以及啦就係新加坡呢一啲对手嘅。咁所以今次参加中冠联赛啦，其实佢哋都派出咗非常之多真係 U20 嘅球员啦，係过到嚟呢一边啦就係、是、集训兼啦就係、是、比赛，攞一啲啦就係、是、比赛嘅经验。咁而赛后主教练嘅罗维加啦亦都表示，希望通过今次嘅赛事嘅实战啦，提升佢哋嘅经验，帮助佢哋啦，能够喺嚟緊嘅 U20 亚洲杯资格赛有好嘅演出啦。好啦，咁以上啦就係本期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嘅全部内容啦，多谢你嘅收听嘅。咁我哋下次再见咯，拜拜。
3: 体育朋友圈。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4: 一流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5

0: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今日的遇见博物馆带你去到广州华侨博物馆，在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中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情之约，去读懂藏在侨批里面的家国与爱恋。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福建五夫》上集。
0: 白雅会馆带你从南都繁汇景物图卷去感受明代南京繁华。好了，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月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余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9: 此直逼不再无恶，即是内想
10: 逼公逼妈保护，保护王直生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11: 这个片我立即放了，
12: 你给你小心过来哈。
13: 马成功，你们要黄牌来哦。
14: 不起叔子，欢迎平安高达咩来啊？
15: 像老的鸡头，成刷的那头，路的挖行李头，
16: 挖行李头，
17: 看一下是七家赛季啊！
18: 哎呀，北城很高级啊！
0: 嗱，而家大家听到的是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的片段。影片当中呢，下南洋去谋生的郑木生因为意外离世，身在泰国的友人则是顺手情义，以他的名义向国内家人寄送侨批长达十八年时间，帮郑木生的妻子撑起了一头家。
1: 这部影片在没有流量明星、全素人出演的情况底下，凭借真挚的情感和精良的制作，在全国持续引发观影热潮和广泛的社会共鸣，亦令到作为珍贵文物的侨批被更多人看见和了解。而与电影热映同步的还有正在广州华侨博物馆推出的《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
0: 是啊，嗱，呢次展览以电影道具为载体，以侨批为线索，去聚焦潮汕籍华侨华人在海外拼搏、侨眷在故土守望的动人岁月。通过电影当中使用过的道具和故事相互呼应，令到华侨文化更加生动可感。沉浸式的南洋美学空间，亦都令到每一位到访的观众可以沉浸感受侨胞们跨越山海、忠义全家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将会跟随着广州华侨博物馆的讲解员刘书宇的讲解，以逛展的方式去读懂展品背后的文化与故事。
19: 南越

0: 地江海互联，作为全国第一大侨乡，有3000万海外侨胞分布在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潮汕地区位于广东东南沿海的韩江流域，凭借天然临海的地理条件，自唐宋以来就有居民出海谋生。那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潮汕儿女告别故土，奔赴南洋谋生立业。他们坚韧顽强，重情重义，爱家爱国，在异国他乡扎根立足的同时，也用一生去践行对故土的思念与担当。
1: 电影《给阿嫲的情书》是讲述了潮汕华侨谢木生去南洋谋生而引发的一系列感人的故事。咁步入展厅，仿佛进入了电影世界。潮汕侨胞在海外拼搏奋斗，心系桑梓，与侨眷在家中守望多年的动人故事，就在我们眼前徐徐地展开。
2: 展览分为暹罗篇、潮汕篇、侨批篇三大篇章。第一篇章暹罗篇通过部分电影剧照和道具、藤条箱、梳妆台、三轮车、石器、侨批局等，还原了当时南洋华侨华人在泰国暹罗的生活图景，再现华侨华人远赴异乡赤手筑梦的艰辛。
0: 在这个篇章，我们可以看到一张电影院的剧照，也是由美术老师根据上个世纪暹罗著名唐人街三聘街的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复原。那在上个世纪40年代，暹罗唐人街剧院呢就已经非常具有大都市的气派了。那在这个篇章，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翻客下南洋的时候经常使用的藤条箱子的款式，可以看到历史上侨批局的一些资料图片。我们在电影当中也经常会看到侨批局的镜头存在，那电影当中侨批局的这个场景呢，也都是根据真实的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的搭建的。这个篇章在南支客栈的闺房里面使用到的梳妆台，虽然在电影当中只是一闪而过，但是呢，我们的导演呀，以及道具的老师们非常精心地打磨了它，充满了岁月的痕迹，并且呢，很有那个年代的味道。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呢，在梳妆台的下面我们能看到一些漆器，这些漆器呢也是当时人们经常使用到的一个工具。那电影当中大家有看到木生他的那个信和钱都装在盒子里面，失火了之后呢，他没有办法去拿回他的信和钱，这也是因为那个盒子就是锡盒，锡盒的话呢它的燃点没有那么的高，所以他在大火当中呢完全被烧化了，那他的钱和信就没有办法拿回来了。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无数潮汕男子被迫告别妻儿远赴异国求生。那他们在海外呢往往从事的是最艰苦的工作，比如说修铁路、踩三轮、扛货物、做杂工。那慢慢的攒到了一些钱之后呢，搭着当地政策的便利，又在唐人街做起了头家，也就是做生意、做老板。在电影中呢，阿公郑木生也就是这万千潮汕侨胞的缩影，他也是曾经在马来西亚修铁路，后来呢又去到了暹罗做人力车夫，最终凭借努力慢慢成为了水上头家。那在这个篇章我们看到的三轮车是电影当中木生在暹罗做三轮车夫的时候使用的道具。
1: 在异国他乡的游子担心后辈们不懂得讲中国话，不懂得认中国字，咁好多华侨华人家庭呢就想尽办法在庙宇角落、在会馆的暗室或者私人住宅里头偷偷地开班授课。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南支客栈里头的那张旧书台、那几本手抄的中文课本，就是无数海外华人在黑暗当中守护文化薪火的真实缩影。
0: 虽然我们这些南洋华人身在异国他乡，但是呢，他们依然坚守文化根脉，坚持让下一代子女学中文、写汉字。那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镜头，在狭小的旅馆当中，一群华人小孩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起读唐诗，而旅店的老板呢则在门口一边晒太阳一边放哨。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泰国的华人他们学中文要这样秘密地进行呢？这是因为啊，当时泰国推行泰华政策，为了防范华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力不断的扩大，维护泰族的主导地位，所以呢就禁止和限制华文教学了。因此呢，我们在电影当中就会看到木生啊还有写信的先生他们一起秘密的去创办中文班这个剧情。那因为对华文教育的限制和禁止，有一些当地人使用的教材呢也是当地的华人自己去编写的，比如说展柜当中的这些教材都是电影当中使用到的道具，正中间这一本

0: 红色的字典呢，就是南芝在学中文的时候使用到的字典。这本字典呢，就是当地的出版社出版的。那另外的书本呢，是从我们国内流传过去的教材，像展柜当中这本初级国语，这就是我们国内的基础教育的教材。那在这个展柜当中呢，我们还会看到一本孟浩然的诗集。电影当中呢，南芝也是有教孩子们一起读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的这个片段。这个诗集呢，也是国内的商务印书馆印刷的，也是我们国内流传过去的。
1: 百年桥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的第二篇章是潮汕篇，通过桥眷持家、邢老爷、英歌舞等民族元素，搭配老物件，定格了潮汕温情岁月，呈现了故土守望的烟火日常。
2: 在这一篇章中，亦都展示了多套不同风格的电影服饰。那个时候的男人女子，通常上身着的是剪裁利落的西式衬衫，下身会选择传统的东方长裙，既有东方女子的柔软，同时亦都非常之方便，不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
1: 是啊，今次我在影片当中南芝所经营的那间武米果摊，勾起了很多归侨的回忆啊。在这一方店铺的背后，是健康两个家庭温柔却坚实的女性力量。继续来听广州华侨博物馆讲解员刘书宇的讲解。
0: 丈夫远行，妻儿留守，电影中叶淑柔正是以潮汕女子的坚韧与温柔独守家园，抚育三子。在清贫的岁月当中，她下田割稻，腌制橄榄菜，飞针走线做抽纱，用柔弱的双肩撑起了一整个家，默默地等候着远方丈夫的消息。在这个篇章展柜当中，就是潮汕乡间家庭在生产生活的时候使用到的一些工具，还有电影当中尹老爷的时候使用到的道具，像竹编灯笼就特别的具有潮汕特色。那并且呢，还有电影当中那些女孩子组成的标旗队，他们其中使用到的一面标旗，也就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啊，木生和淑柔两个人一见钟情，由此开启了一生的守候和牵挂。在这个篇章，这些服装啊，这都是电影当中使用到的一些服装。像旗袍呢，就是淑柔在扛标旗的时候穿到的那一件旗袍。像白衬衫黑裤子呢，就是我们木生所使用到的服装了。像白衬衫和黑裤子呢，其实是暹罗人力车夫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打扮了。还有一些西式的衬衫，大部分都是我们南芝的服装。那南芝的服装呢，通常具有多民族融合的特色。在这个篇章还有展出的是影片当中南芝卖无米果的摊位。那个时候暹罗潮州人的饮食结构呢，跟国内啊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的。那到现在呢，我们如果去到曼谷的唐人街，也能够随处看到潮汕美食。南芝家的客栈在被烧毁之后呢，他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最终都发现不如自己做头家做老板。于是呢，他就和父亲凑钱开了一个无米果摊。那在电影里面啊，南芝就是靠这个无米果摊挣钱养活两家人。而且呢，这个无米果摊也是后来那些华侨他们求南芝读信的一个据点，所以呢，承载着许多的戏剧意义。
1: 一指连山海，纸短情意长。在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桥批是贯穿始终的牵挂与信物。展览的第三篇章《桥批篇》就通过信会合一的特殊家书，聚焦了世界记忆遗产桥批。
0: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无数华侨华人先辈们为了谋求生计远赴海外。他们在海外辛苦打拼啊，为的就是让自己的家人能够过上好日子。那他们呢，将在海外积攒的银钱还有寥寥数笔的家书一同寄回到家中，由此就产生了侨批。那侨批呢，又称为银信，就是指海外华侨寄到国内的家书或者是带有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是一种信汇合一的载体。那电影讲述的故事主线呢，是从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开始的。在影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主角木生啊、南芝啊，还有潮汕籍的这些华侨们，他们在侨批局请人代写侨批寄钱回乡的剧情。在展柜当中呢，我们就能够看到电影当中出现的侨批局的招牌。其实呢，侨批的递送方式啊是十分的复杂的。最初啊，并不是由侨批局这样的机构进行递送的。那早期呢，除了由归侨带回来之外呢，在晚清的时候还专门出现了一批递送侨批的特殊人群。因为他们往来于国内外，走的都是水路，所以呢就被称为水客或者是巡城马。 那单纯依靠这种人力运输

0: 输的方式一定会存在一些风险。那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时候，移居海外的广府华侨数量变得越来越多，那侨批的递送数量呢就急剧的增长，华侨们也就集资创办起了侨批局、华侨通讯处这样带有服务性质的民间机构。那所以呢，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个侨批局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民间机构。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中央和广东省各级政府实行便利侨汇、服务侨胞和外汇归公、利润归私的政策。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经营侨汇业的商号和银号被统称为侨批信局，也就是大家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个侨批局了。那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务院呢就明确规定侨批业由银行接办，相关的业务呢慢慢就统归到了中国银行专门来办理了。在电影里面呢，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镜头啊，就是南芝拿着一封封寄不出去的侨批，在侨批局的门口呢看着工人把侨批局的招牌摘下来。那这个画面呢也是在用镜头讲述着历时近一个半世纪的民营侨批业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了。
1: 侨批一身兼具家书、汇款、契约三重功用，由银信局与水客跨洋渡海生死传递，在乱世里面受一诺千金保一家平安，是中国民间情感与金融共生的伟大创造啊！
2: 没错的，翻半钱银唐身福，这句潮汕老话道尽南洋华侨最朴素的初心，咁就系喺海外拼尽血汗，只为故乡亲人安稳度日。
1: 系啊，嗱，侨批唔单止系文物，更系爱国精神嘅载体。虽然随住通讯发展，侨批已经系不复存在，但佢嘅精神系永不褪色嘅。佢承载住诚信为本、坚韧不拔、守望相助、念祖爱乡嘅核心品格，系潮汕文化、岭南文化乃至中华文化嘅重要组成部分。
0: 除了像影片当中报平安、话家常的侨批，侨批呢也常常与民族大义相关联。那鸦片战争之后呢，下南洋的中国侨民持续往家乡寄送侨批，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外汇来源。在1864年到1980年，华侨汇款累计约108亿美元。抗日战争时期呢，南洋华侨汇款购买飞机、药品、军粮等物资支援救国。在经济困难时期，每年上亿的侨汇造桥、修路、建学校，为国家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至1980年代，民营侨批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全国呢总共收到了超过3000万封侨批。在2013年6月，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被誉为侨史敦煌。
1: 一封封侨批寄托着跨越山海的牵挂，承载着诚信意志，更加凝聚着浓浓的家国情怀。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随着《给阿嫲的情书》电影票房屡创新高，近日片方已经相继官宣影片上映时间将延长至2026年6月30号，并将于6月18号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开启全球公映。咁广州华侨博物馆方亦都宣布，为了进一步满足广大公众的参观需求，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的展览期亦将延期至2026年的6月30号。同时还特别推出侨批元素纪念票，通过提取馆藏侨批信封元素设计而成，观众完成指定的任务就可以免费领取。
2: 一封侨批，一生牵挂，一部电影，一段乡愁。欢迎大家到广州华侨博物馆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情之约，读懂藏在侨批里面的家国与爱恋。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蒜皮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系倪星，
1: 我系海欣。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嗱，五夫镇正卧喺福建武夷山脉嘅东侧，喺丹霞地貌嘅群峰环抱当中，以与世无争嘅安居姿态，交融住古今碰撞嘅鲜活生机。
1: 呢度百年影水，茶香万谷。文墨如溪，川流千年，书声与烟火交织，生息在

0: 我千年时光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福建五夫上集。
1: 五夫镇所在的武夷山国家公园地区自然环境特别好，有非常多的这个神奇物种啊，每年都会来几次，然后进行这个自然观察。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发现了这只斑腿泛树蛙啊，特别开心，特别幸运。哎，你看它的这个后腿上啊有这个斑纹的哦。
2: 五夫镇坐落于距离武夷山核心景区天游峰向东仅20多公里的山脚下，武夷山脉孕育着7000余种昆虫，新物种至今仍在不断被发现。在五夫镇从事自然教育的昆虫爱好者李嘉欣，正是被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所吸引，每年都会深入山涧探寻这些隐匿于草木间的生灵。武夷山1700米的落差造就了多样生态位，为丰富的昆虫物种提供了栖息之所。东南沿海的季风被高大山体阻挡，形成温暖湿润的气候，让这片山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昆虫王国。
1: 我们今天在武夷山呢，发现了一种超珍贵的平顶螳螂，哎，而且还是角胸平顶啊。角胸平顶螳呢，它是花螳科的平顶螳属的，全世界就20多种，有一大半都在我们国内啊，因此呢是特别的珍贵。
2: 五夫镇就是凭借着这片鲜有人踏足的虫蛇秘境，避开了兵戈纷争，成了一方兵家不争的净土。武夷山脉自东北向西南绵延550公里，阻隔了东南沿海与中原的陆路通道。五夫镇位于武夷山脉东侧的山脚下，位于三省交界之处，分水关与江西相通，仙霞关与浙江相连。五夫镇是古时入闽必经之路上的一处藏风俊气的宝地。唐朝末年与两宋时期，中原战乱频发，嘉靖殷时的士大夫家族携家眷南迁，翻越武夷山脉这道天然屏障，最终在闽北这片土地觅得了这片安身之所。
3: 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国代，
4: 也有1000多年了，因为是一个小盆地的一个，它四周都是山，但有几片稻田是很壮观的，这里的物产还是很丰富的，所以这里很好生活。在中原战乱的时候啊，很多大家族他们就会往南迁，慢慢的就会找到这里生存下来。
2: 吉溪与潭溪交汇冲击而成的平原，在巴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格外珍贵，移民们在此开垦耕耘，建立家园，褪去迁徙的疲惫，重拾生活的安稳。五夫镇以兴贤古街为轴，由北向南如鱼骨般蜿蜒展开。在这条长约1000米的古街上，题刻有不同题字的方门跨立于主街之上，这些题刻方门在五夫镇有7座，将古街分成了7个不同的方，每个方如同现代的街道一样分段管理，并划分出不同的功能布局。经过历史的变迁，如今方门虽仍保留，但是位置已经与古时产生了变动。75岁的江生明在古镇上生活了一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收集古镇的老物件，哪里发现不起眼的石碑雕刻，他都要去看上两眼。他曾发现了一块刻着邹鲁二字的石碑，这块石碑正出自五夫镇最南端的方门上。这座方门原有邹鲁渊源的4字题刻。文化研究员杨林川正与江生明一同寻访方门的历史踪迹。
5: 这边还有字，这边叫三市街，有没有什么讲法？
6: 三市街指的是这边是赶集的，中国最大的文化那就是盐巴、茶叶、大米，这三样东西如果带了市场上，任何物资就把它带动了。中国最大的文化三市街就指这三样东西。
5: 这三样东西
6: 其实是一个市场，它就把这市场就活力起来了。
2: 其中一座方门最具代表性，其正面题刻有三市街，意为经过此门，前方便是热闹的生活集市。 反面则题刻有过画处，画字意为教

0: 整条新鲜古街都演变为富有烟火气的市集。每天清晨，春春都会准时打开店门迎接四方来客。
1: 你们的咖啡好了。哎，谁的？拿了。
2: 谢谢。老板，我后面这面墙好特别呀。
1: 这是我们这里的建筑特色，这个店面它是后面加盖的，原来它才是整个屋子的外墙。我们这一整条街都是这种风格，这是我们这里的传统。
0: 五夫先人的生活起居、商业贸易全都集中在兴贤古街上，整条主街商铺林立，许多商户在门楼前搭建屋舍，临街的二层木质小楼尽显闽北民居特色，形成前店后宅的格局，营商与生活互不干扰。五夫人的营城智慧不仅如此，一道墙壁中的石砖上镌刻的彭联同造字样体现得更为具体。这道由左右彭家与连家共同建造的墙在五夫镇被称为邻墙，邻里之间共墙而居，不仅是因为邻里和睦，更是生存空间有限所造成的必然选择。兴贤古街是商贸与生活的核心，每家每户都想毗邻主街，但由于街面的空间有限，所以大家默契地选择向屋后拓展空间，不断加盖房屋，并开出一方方天井采光透气。五夫镇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梅雨季持续数月有余，由赣皖两地传入的泗水龟塘的建筑特色适配了当地多雨排水的需要，密集的天井庭院也让防火防盗的马头墙再次得到沿用。这些随着中原迁入的建筑特色与闽北本地的建筑特色相结合，逐渐发展出了属于五夫镇自己的风格。五夫镇整体呈现出面窄进深的建筑特色，幽深的庭院之间形成小巷，使五夫镇最终定格为七方十八巷的独特格局。穿过过化处的方门就进入了吉西坊。吉西坊是五夫镇书院、祠堂、贤达宅邸的聚集地。古时的五夫镇有约定，不得在文教区域设置喧闹作坊，保证修学的肃静与庄重。吉西坊内的兴贤书院格外醒目，其肇建于南宋孝宗年间，循九为帝王之术，七为文道之尊的礼制，取民间文道最高的七层建制，体现着五夫镇对文脉的尊崇与传承。
3: 武夷山市政协文史研究员赵建平：
4: 六柱五间七楼室，它都是基数，或者一楼，或者一个，或者三楼，或者五楼。我们的虎牙、光谢啊，它的建筑等级都不能超过文庙、学宫。建筑等级非常高的一个建筑，我从事文物了几十年，这是武夷山仅此这一座建筑等级这么高的一个书院。
0: 屋顶装饰的三顶状元帽，承载着对学子金榜题名的期许。晨曦微露，五夫镇尚未完全苏醒，距离兴贤书院1500米的同文书院中，已响起朗朗晨读声。如今的五夫人正诵读经典，唤醒了小镇的宁静。
5: 大学之道，在黎明河。
0: 这穿越时空的读书声，恰似旧日先民的回响。这些对学问与教育的重视，是五夫镇丰富的物产所带来的底气和支持。五夫人在兴贤书院精美的门楼背后，雕刻着一朵盛开的白莲，不仅是告诫学子不忘初心、廉洁为民，更像是五夫镇的一种图腾。五夫镇地处河流交汇的平原，四周被连田环绕，无论从哪条小巷走出古镇，都是无边无际的千亩白莲。五夫与白莲已有千年共生史，白莲之乡的美名早已远扬。五夫镇的水源来自于武夷山脉深处的溪流，水中富含锡锌等天然微量元素，温润恒定的溪流水温为莲根养分汲取营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0: 每逢盛夏，五夫镇便会举办热闹非凡的包莲子大赛。五夫先民对莲子的食用，在中国的历史上已有1000多年。作为药食同源的食粮美味，自南唐时期便成为进贡皇家的贡品。随着中原文化的融入与时代变迁，莲子的吃法不断丰富，传统风味与现代饮食观念碰撞交融，让这枚小小的莲子成为跨越千年的味觉纽带。大赛评委张兆言是朱子家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于莲子的烹饪之道他早已烂熟于心。
1: 五湖的白莲啊，种植的历史哈、啊、有1700多年历史了，所以我们莲子的吃法现在有非常多种。现在我们也推出了荷花印莲子炖蛋，我们每次做的时候，哇，那个点击量都是非常大的，既好吃又好看。
0: 现在张兆言将白莲的根、茎、叶、花尽数融入菜肴，独创了一桌荷花宴，让千年物产在新时代焕发新味。博大精深的美食文化加上时尚绚丽的花式摆盘，如今的荷花宴不仅成为了一桌创意非凡的美食，更成了都市时尚男女聚会打卡的一处风景。
2: 五夫镇地处河流交汇的平原，四周被莲田所环绕，百年之乡的美名早已经远扬。每逢盛夏，五夫镇就会举办热闹非凡的剥莲子大赛。赛场之上，选手们指尖翻飞，在速度与精巧的比拼之间，将一颗颗饱满莲子从莲蓬当中剥取出来。这场莲田间的盛事，就是五夫人与千年百年共生的鲜活写照。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海欣。
1: 大家好，我是倪星。长长的画卷上，街巷纵横，千山叠翠，熙熙攘攘的人群穿过鳞次栉比的商铺，他们到底是做什么呢？咁热闹喧嚣，咁样繁复细腻嘅不足之下，又蕴含住画家点样嘅匠心巧思呢？今日嘅白雅会馆带你一齐赏识《南都繁会景物图卷》。
0: 《南都繁会景物图卷》简称《南都繁会图》，卷本设色，纵44厘米，横350厘米，拓名为明代画家仇英所绘，系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作品描绘了明永乐年间南京秦淮河两岸市井百姓生活和娱乐的盛况。先来听一下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对这幅画作场景的介绍。
2: 这幅画描绘的是明代南都南京城上元节，也就是元宵节期间的一场走会民俗。传统的走会是一种边行进边表演的大型民俗游艺活动，根据流行地域的不同，又有行香走会、社火以及花卉等不同的名称，在明清两代特别盛行。这幅画我们看了，从十里长街上还有画的上半部分所展现的各种风俗活动，有舞龙、有舞狮、龙舟竞渡，还有高跷等深受广大民众喜爱的传统民俗体育活动。我们看到画卷的右上方有一队舞龙队伍蜿蜒穿行，最前方是古乐手开道，紧随着呢是龙珠戏耍。说舞之龙应该是一条九节青龙，引来众多人的围观，它反映出当时的舞龙活动已经深入到民众的日常节庆生活之中。像舞龙一样，舞狮在我国也是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民间艺术和民俗体育运动形式，尤其是在各种走会、社火等传统的节日中，舞狮更是必备的表演内容。这幅画中的舞狮的场景，位于画面中心的南市街牌坊下面，一队打着邹海窝子、进宝旗号的舞狮队伍正迎面走来，前导呢是两面翻旗，分别写着五谷丰登、吉庆有余，旁边有四人组成的号子乐队，肩搭双伞的艺人开路，手指长把绣球的狮子郎正舞弄引逗，指挥舞狮前行。那两头青色狮子在两位头戴尖顶小帽的引狮奴的牵引下舞动表演，形象逼真，众多人围聚观看，也说明了舞狮子已经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
0: 在这幅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上，卷首处有名人画《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卷尾处实附仇英制，但从绘画技法来看，并非仇英的作品。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万明分析说，
3: 这幅画呢，它属于风俗画，作者呢相传是明代

0: 仇英。我们知道仇英的作品是精工至极，这幅画虽然从画面的手法上包括线条的处理上，它和这个仇英的水平呢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呢作为一个这么体量大内容丰富的绘画，对研究明代南京城的风貌更多的提供一些史料性的价值。这幅画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繁华热闹，蔚为壮观。画面分成了三个部分，把明代南京城的市井民俗商贸呈现出来。画面从右向左开始是田野风光，慢慢的进入了城乡结合处，从城乡结合处再进入闹市的街道，上边是河流，然后呢主干道两边有林立的店铺，众多的人物出现了，各种民俗，左上高峰一下冲出画面了。收尾的时候呢，到了皇宫这儿，它又变得稀疏了，被祥云说围绕，整个的画面像连环画一样，通过鲜亮的颜色体现了当时南京城的繁华。
1: 风俗画是人物画的一个分支，指的是直接描绘节令民族及日常生活场景的画作。早在石器时代，岩画及陶器上已经出现了风俗画的雏形，到了隋唐时期，我国绘画已经开始趋于成熟，画家对现实的描绘亦都是日渐增多。宋代出现风俗画的经典范式，一类表现市民文化生活，一类表现田园生活，是风俗画进入鼎盛的时期。
2: 是啊，咁到了明代呢，风俗画描绘的人物身份就更加多元，表现方式更为多样。这幅写实风格的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呢，人物景物众多，亦都被称为明代的清明上河图，为后世提供了明代南京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的亮点之一呢，就是当时文艺活动的丰富了。
1: 没错的，画卷当中人物最为集中的地方是戏台的前面。戏台搭在街道的中央，分前台和后台。前台上有一位艺人正在唱戏，后台有位艺人正在化妆。男性观众站在街上面，而女性观众则是坐在上面遮有布幔的两座女台上面看戏。街道周围的店铺酒楼也都是逼满了看客。
2: 同时呢，作为一幅描绘明代中叶长江下游城市生活的写实佳作，画卷上除了舞龙、舞狮、踩高跷等民族活动之外，还呈现了一些很有趣的场景和民族，吸引了大量的观众。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万明介绍话：
0: 民俗画第一就是写实，也就是说，他替没有照相机的时期留存了这些文献资料。这幅图卷呢，引人注目的就是包三灯，体现了上元灯节的一种喜庆，里边还有一些杂技，比如说一个人拖着一个大缸，缸上还有一个小童子，里边还有戴眼镜的，出现过两次，眼镜是在欧洲14世纪产生的，而到了16世纪出现在我们的明代绘画当中。所以这些就说明什么呢？说明那时候我们在对外贸易上还是有交往。同时呢，画面的左上部分就是南京的中山，底下的河流就是秦淮河，所以它都有实地实名的水陆相宜。它的街道每个路面不是土路了，有可能就是铺的石板，就说明那时候的经济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况且他选择的是春天，桃花相伴，使人们心情非常惬意的这么一个季节，体现了当时南京城的繁华。
1: 咁从前面嘅介绍中，我哋知道南都繁会景物图卷画面从右至左，由郊区农村田舍开始，经城中嘅南市街同北市街，止于南都皇宫，着重表现中环嘅街市，市面店铺林立。雕牌广告林林种种，车马行人摩肩接踵，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明代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而从画面布局的角度来看，画家也都是经过了一番的构思。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万明介绍说：
0: 风俗画我们家喻户晓的就是清明上河图，这幅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呢，在某些方面它是借鉴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整个画面采用的鸟瞰式的散点透视，从郊野进入城乡结合处，再进入闹市的街道，延续以河流作为这个手卷的一趟主线。画面中它描写

0: 写的是春天，从右向左点缀的桃花有藏有露，使得画面丰富了，减弱了建筑的一种单调感，和人物街道形成了一种连贯的整体感，这是第一。第二呢，建筑和人员和职业的摆布可以让我们联想明代商铺的这种秩序。我们看长卷的上半部开始，交椅河边，它都是一些牛行啊、鸡鸭行啊、羊行啊、动物的交易市场，而真正的一些小吃啊或一些各地的风土货物啊，它是在主要干道啊，这是很合理的，就是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摆布的。然后呢，主干道两边有林立的店铺，众多的人物出现了，刚才也说到了里边很多民俗的情景，你看每个场景都藏着看戏的，伸着长脖子这种状态非常有趣。而到了尾声闹市之后，我们看到的是皇宫，这幅手鉴处理的非常巧妙，用的是宫墙，但是宫墙呢又没有用很硬的很突兀的一面死墙，而它是靠云雾点缀，使宫墙若隐若现，处处都是祥云。其实它是两个布局的，就是皇宫与世俗在画面当中分开了，但是呢整个的画面呢它又不脱离，它是靠云雾这种模糊感觉连到一块儿的，使得这个手卷呢从右到左是连贯的。这幅南都白绘景物图卷呢，不同职业的有1000多人，可以说跟清明上河图它从体量上没有示弱。同时呢，这幅画呢被国家博物馆列为一个重要的收藏，就在于它对研究当时这种城市的风貌风土人情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历史价值，尤其对研究明代商铺的这种特征提供了佐证。
1: 我们知道南京是明太祖朱元璋建都的城市，明成祖朱棣在迁都北京之后，南京虽然不再是首都，但是仍然称为行在，依然是明朝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它是明代第二大城市，这里水陆交通方便，丝绵纺织发达，商业经济十分繁荣。
2: 是啊，这一幅南都繁汇景物图卷所绘的招幌匾牌，例如说西北两口皮货、立记川广杂货、福广海味发客、京式靴鞋店、川广云贵德心字号、南北果品等等，就足以讲明了南京是各地百货云集、五方商云集处的商业大都市。而东西两洋货物俱全的招幌，即是隐约透露出了明代中外贸易的发达程度。
1: 这样的画面也很容易令人们联想到仇英的《清明上河图》，两幅画卷相对比有其相似之处，但也都各具特点。中国国家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万明分析说，
0: 这两幅画的相似之处呢，它就是以河流贯穿整个手卷呈现出来，流线型这么一个趋势，都是青绿山水和这种市容风俗画的一种体现。秋英画的《清明上河图》是传统的大青绿山水，画面人物的造型非常工致，林木枝干枝叶的处理是非常写实的，包括渔船的透视关系非常准确，水的波纹精益求精。秋英呢，它是明四家当中的一位，他和当时的文人呢接触很多，作品是精工至极，描写刻画的精致程度是很细致，也带有文人的这种韵味。而今天这部南都白绘景物图卷呢，在田野它是用的小青绿的方法，使得画面呢有了一种鲜亮感。其实这幅画在画的种类上它是非常全面的，山水花鸟人物船舶器物都有所体现，一般没有全面能力的人是很难驾驭的。虽然造型上呢限于推销，但是从另一方面它有它的艺术价值，它的笔道很稚弱，但是呢这个造型让你看出来很可爱，一笔草草。另外呢，这幅手卷呢最大的特点，它不同于清明上河图，就是突出了商铺的这种广告牌，这是在其他绘画当中不多见的。你看到每个店铺的招牌都是很明显的，它的名称就是一个记录，清清楚楚突出了那个时候商铺的名称和商铺所出售的商品的功能。其实它跟整个画面的这种鸟瞰式的散点透视是不相符的，但是呢它为了说明那时店铺的名称，让我们观者一目了然，打破了绘画中 常规。

0: 到三年同时，这是它的一大特点。
1: 琳琅满目的招牌，精彩纷呈的民族，画家用工细的笔墨展现出古代南京城的自然风光和风土民情，而令我们在画作中从奔放热烈的舞龙、舞狮和高跷表演中，见证了千年古都的繁华与温情。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咧都告一段落啦。收听我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咧，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想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嘅话，可以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同样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倪星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讲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0: 六号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健康的节目《天一点心》，我是建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
0: 今日节目呢，给大家我摆落音乐的内容，就算是往酷听的。为了上前进，上届成本执行，
1: 今次届大家在，咱来关注一下，第一山石头哥背后的温酷力量。
0: 位于中国湖南省的华林县，有湖南上都名的野店组织。首先上届华林涛构成凝酒涛，有华夏古涛晚会节的梅尔。今次嘅创建纪录，我将带大家探访华宁县，走访华宁涛。
1: 本期节目嘅下播部分总监有第三红情话、社红英雄榜，最后上线是第一强文宣话。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嘅后端，收听更在天一点精嘅精彩节目。
1: 好啦，今日仲系时间之计，永固听啲，永固听啲，
0: 永固听啲。欢迎收听《汪姑听爹》，作者来自接我讲哦。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九号出席行政会议在会见团委，表示特区政府将于6月5号起展开为期两个月的香港五年规划公正咨询，当日将发表公正咨询文件。李家超答：香港平时对该五年规划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将强固提升香港多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产业等领域的优势地位，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化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有助香港更好融入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贯彻和减少一国两制框架，将提爱国者治港，落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施政目标。聚焦的策略方向包括以民为本，把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把五位政府和高校起点结合起来，以及强化地理效应。以达规划将是古中央社、策略社和可操作社的指导文件。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将更有效对计划回应五年规划的发展方向和要求。李家超答：特区政府政治及内地事务局是组织部门，将创作编写公正咨询文件，并于6月15号发布。公正咨询文件将现在至状态网站，也会到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前面可通过状态网站订邮或邮件提交意见。特区政府花将举办多点咨询活动，听取以往、业界及市民的不同意见。
1: 香港回归祖国19周年纪念节联讲，特区政府新闻处九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年覆盖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而广大市民更享回归喜悦。公共交通方面，7月1号至3号，市民可免费搭乘电车。7月1号，香港地铁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1万份本地单厅车厅，同时推出几点快线乘车优惠。当日多条道路盘线免费开放，部分盘线将二线派发乘船券。文化艺术和商务方面，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文化设施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家指定展览及香港古迹文化博物馆所有展堆展览当日免费经市民参观。此外，华会历史建筑会盘规划下届14届项目，将于6月冬至7月初也会免费到线听，并推出餐饮消费及住宿优惠。饮食和消费方面，跳春官食肆及商号将于7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香港特区政府食物环境卫生署辖下部分公共居处将推出五档优惠。7月1号至7号，市民通过本地喝彩直达网点、手机应用程序和实体店，可享7亿元宣告特定商品。当日，到特区政府环境保护署绿道库区社区回收网络进行回收，可获3倍利率性折扣。此外，香港世博会将于7月1号到沙场百店举行香港港庆回归世博节，市民可免费进入沙场及跑百地百店公共车。山顶缆车、羊排、360、香港海洋公园及罗国将推出套票和门票优惠。香港国际机场、香港区航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多家商店及百货公司将提供餐饮消费及泊车优惠。香港旅游会展局将给业界下载推出多项餐饮、购物、景点旅游及娱乐优惠。
0: 香港特区政府九号公布香港建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提出针对性的策略，

0: 现在向香港成为跨国企业采资中心主要枢纽的实力，将香港打造为企业采资中心的主要基地，进一步强化香港引进来造出去的平台供应。交通规划由特区政府财经事务结构部局、税务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及投资推广署等等编制。该规划聚焦五大目标，亦是吸引经济跨国企业到香港成立企业采资中心，只是协助依托港也换届企业采资中心扩大规模，充分利用香港王者的金融生态系统。交通规划明确提出，高丽来自世界各地的跨国企业集中到香港管理资金、配置资产及管控方向。当中措施包括激新税制、提速扩张创明社避免省定扩税协定网络、开展针对性推广、加强人才培训及业界沟通。
1: 会跟我多温库当王市饮食资源共享平台进行认识，够好多广东省当王国启动，经济部推动多温库当王商业协同会议。今年广东省党委会和珠三角高级党委会及香港澳门党委会代表齐主席等共享党委实验协同共享合作，推动多元区党委工作高质量发展。广东省党委会联合部保护主任邓文公介绍
2: 的。我们此次的创新实践呢，打破了我们湾区档案服务的一个地域壁垒，重塑了我们档案利用的一个服务流程，让港澳居民和内地居民可以共享我们档案的一个信息资源，为大湾区的要素高效流动还有民生服务提质增效注入档案动能。
1: 当日广东省党委会参加多湾区珠三角高级党委会签订了湾区联通跨管服务党委联合作协议，高市党委会已完成开放党委网络规矩集团多湾区党委实时资源共享平台，实现党委资源互联互通、共建共享，让多湾区采党服务更智能、更便利。今年党部点出，珠三角高级特色党委从城市建设文字到动态活动也线，即款款多股地方特色界党委串联起多湾区界建设发展组织。
0: 好，听朋友，以及最近日湾区听的个内容，所以将收听到的是天一点钟大乐仔，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的后端，搜索天一点钟，或者是屏带听的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3: 大帅 TS， 听五来小咯，
4: 回咪街啊，
3: 天一点钟大乐仔。
4: 我所以天也是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吉。
5: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个节目啊，那来关注一下叠山西头哥背后嘅温库力量。
4: 那叠山地区下老本能经常大致性一句话，叫做宝哥不成硬，无论是一名贵嘅硬石啊，只系自己沉淀下，本沉淀无直播老哥嘅话，拢不能称之为硬石咯。
5: 我系呢句系啦，即系宝哥不成硬，老我嘅呢句只当是啦，官呢也是宝只老哥地位，那就不会少官。
4: 因为以在下能就洗头哥请示上头停下或者是做拼借点下第五个第十每只，但是现在呢已经是出口够了 RCEP 成王国家
5: 哇
4: 唯有可以大事第一双洗头哥上人两节摸鼠界重人之下挂最近多粒直接出来的很多故事。
5: 因为当次高楼高出口其实呢都没涉及的混杂是非常的假的，因为当压碰呢伊拿何来？可能是自早辈开始就开始饲自家洗头哥了。伊即个但但伊种啊，饲洗头哥呢，伫入市小市短少，现在真呢，超级内妹呢和水师来扯腿啦，初哥呢，计成为个灭生嘢，只拉下会霸是袂霸呢个状态灭生嘢。
4: 朋友之间本身我先系去到直出即个电商平台哈，应该能会跌半个嘛。我睇过一个上接地气嘅跌半个，就关于洗头哥嘅。伊将伊个一先头嘅代言系嗰啲内妹，大家能可以台直。正正是小师伯讲，端来去台就洗头哥嘅状况。
5: 一律大概只嘅饮食店，我部就是打压铺嘅饮食店，冇依家依家商业空嚟搬呢，就是装到只全境业先头，通过现只仔熬住忙碌之后呢，就将饮食环境监测嘅先河呢，实施嘅团地搬淘汰啊，等阵就话搬啲嘅消费者通一下，依家真嘅我时候呢，就叫是一个大忙碌文嘢，可以实施嘅对我空依个环境啊，整种把控啊，嗰秒嘅成长那就关了，希望路也减解了。以前但饮食店来呢，我实行了立体食经营，就是我嘅晒半边作为自己木臭生这样嘅养分，加好嘅

0: 饲料，通过立体、循环、绿色、生态、环保的经营模式呢，达到即系质变正后嘅目的。另外呢，也禁止了解摆放污水嘅叶粒。而家电力嘅环境呢，唔单是妖媚舒适，而且呢清洁卫生，诶，含个异味和偏颇。
1: 嗯，可以等下时间，我先去到能通通嘅生机和灯导致嘅即系饮食啲嘅即系应应吓。
0: 会但而通过呢个循环之后，各尽所应，是吧？会配到最多嘅效应。
1: 嗯，下次嘅此个嘅环境能推教了，诶，帮能来配置嘅导致嘅样本吓。亚视下则下一届呢，就是自己洗头膏导致样本。历史将而今灰就不会从江西嚟到停海，导致个可以但是拍片了。这样子管理以至于这个更新当下令我大直吹流理解地上黄金就像我搞两百年下来冲击更好的认识一个平易话弄到那一笔地上当黄主更将地上当呀而今会就会单单一转眼之间石头哥的制作下拢是这个宋朝间的争议所以然后呢制作崩溃然后呢静腾猛摸情绪顶顶下所有这个更熟呢拢跌翁罪下所以呢宋朝间时是战国的补补呢
0: 早知道
1: 是被打最近也介超江屠仔碌呢，比较低下，而且呢，由于大声超尖叫，就只下超波嘅配合开笑嘅，唔当听到嘅损失。
0: 嗯，正是因啲以潜在赌债加间行业冲到会电稳健啊，松散会、快快票中会、三双加间聊天等等之出门多，而今会呢，到朋友何讲呢？只过了赌债加间经验界经验宽。啊，到此之后呢，伊国希望提供一个都在加强行业界票种的好路。伊针对仓库规划、房屋、栏杆管理、都在加强方式、自动化建设等等多方面，即个二进会呢，拢领先嘅制定了一个票种。下昼先黄顺欧嘅从山东、独山、广东、深圳等地啊，引进了一批自动化嘅都在设备，提供加强票种嘅好路。但是因为石头哥呢是天生上大的果子，一般的欠缺赌债流水上呢都不适应石头哥的赌债，所以呢伊就对跟个石头哥的天生啊，这个乌中的分布、新规强度等等方面呢，不断的来挑战这设备。经过三年的努力啊，2020年，这个二进会呢终于是完成了设备的调配的改造。伊呢，伊种啊处理直接石头哥超工地位哈，上多就是啲四个字，就是接风筝啊。正个赌仔店呢，每只最佳只能赌仔攞百只，但是这回唔办嘢啦，下集写赌仔店每只呢就能够赌仔加工跳过攞重一只
1: 啊。之前一直升
0: 十倍哦
1: 啊，就是顶个单单乐只个流水线来去赌仔只石头哥位位攞空正直字啊。
0: 速度会先咩？之前最关键，我嘅第六就系速度之王，我做只票中回咪
1: 先咯，是吧？是，其实从此样教导再说落嚟，会先咩嘅？爱情嘅本身就真系流咯。
0: 哎，这是最关键嘅，就是让破罐嘛哈，就当好磨的人就流，冇奈会好到。
1: 是，其实老哥嘅指责更舒适，会先做黄泽嘅。上光景呢，莫贵自己老最计
0: 唔偷
1: 嘅调配吓，因为了我够上正宗嘅指责方法呢，而正东的地就吹高登地，会先有咩嘅巩固老哥嘅代事代堂承担行数会，先莫等啊，哎礼拜啊，请老师来学外下。一直开始的时钟下，兴叔会并不是会先接纳尔张东，每一次呢尔张东就顶懵呢，拢比写作了。
0: 但是呢，能计下就是有只攞这只好黑嘅心嘛，嗬，人心都是逆做嘅，最后呢也是比感动的。三顾茅庐之后呢，尔张东嘅生意终于是拍上了兴叔会而嘅股了，成功败晒，依然呢成为了即系巩固老哥基础嘅内奥多团承担。
1: 嗯，一跌上老哥开大事，我肯定。前九届演职崩溃嘅老哥结局嘅唐星，竟是直正崩溃嘅唐星。随住老直辈嘅老哥前几年咧不断改正将，老哥结局独将要解作唐星，变成了死兔唐星。一二阵当然就表示，但依家依家私下底下，攞嚟唐星开直门高楼嘅结局，将老哥结局扩音广大。
0: 嗯，就是麦中二阵当已经小兔跳过五十栏，加之依家私下底定，依家唐星嘅空气已经达到了数百栏。开始嘅我力本店啊，可能是遍布全国各地，跟香港直地呢，就八间分店，由于嘅地址落主力。
1: 哦，
0: 而郑东嘅记者即系，但为了更好嘅弘扬老歌记过啊，以句话呢度停下，开盘老歌记过八分班，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到老歌师傅行列。2020年，为财师傅讲听实施之后呢，推出了第一双老歌八分行嘛。无疑小兔团管呢可能是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告知呢伊已经是不会红只会创业难处哦。
1: 嗯，现在可以等下现代人对 Q 界是直接健康的演技。

0: 家哈，吴先生嘅苏 Q 浙江做的吴昌星，而江东呢做到冰城传统老或嘅基础前不断嘅增加创新。吴清是改良了传统老最嘅配方，改国了老老当多生酿造高压小生样等等嘅技术门堆，花调整了老最当嘅使用啊样啊甲汤嘅比例，降低了强度，又学出了符合现在后生当口味嘅老最口味啊，马落老歌啊，和抗疫时用保存嘅洗头膏而制裁，可以大肆红布了老歌。喜乐的刷屏了。
1: 哇，这些生意扩张多，该空间就足够多了哈。
0: 嗯，
1: 近年来啊，二级才起点开始时啊，不断落兴起，为了让停下的洗头哥呢，搭建几只收回快车。更就每只老哥曾经唔接推，导致个老哥二级才年亏钱呢，可但是加速了摆烂。每只老哥成立于2016年，团队成员几乎是清晰式的九零后啊，参加产业行业多年的林建兵负责双边的年会。技术狂精李东明呢负责技术开会甲资本对峙，而林文明呢你是个一群传播黑的研究生黑衣 DA， 将双战的广告甲网页的理念呢用研究了此点的垂光之灯。
0: 嗯，下次嘅每只老哥嘅门顶嘅站顶手嘅布局下，拢是以自己即家即家即家门顶配置为主。大兴新界商铺、大兴界 shopping mall 开设形象天然顶，作为迎合流量嘅入口，以此呢来提升品牌嘅满意度嘅新程度。入到社区嘅居民客户更呢，你是开设自己低靓门顶，高低靓总当系使用来降低能工嘅成本，作为服务客户嘅天然顶。多谢初一期嘅商铺嘅三期地段强烈挂外挂大配送顶，来满足互联网产业嘅配送需要。最近夜嘅沙井门店嘅设改下，红都是带来了流量折扣、天然性健康配上红宝嘅质应嘅数 Q， 相互相称。开单呢是拍破了传统产业实体店嘅双红宝设计，达到了即价即价即大二三嘅质应。
1: 诶，即是得爱形象有形象，爱黄边有黄边，下铺有。
0: 哎，多谢个
1: 商条呢，有形象和电视。
0: 嗯，
1: 可是呢，你听到我笑，你听到个点惊人死了哈。马总啊，每只老哥已经将门店就开够了，一双城市个各大社区吹出了职能者，还有老哥二字才顶顶个双边。伊呐，伊人呢正通过全国门店双推，加销售老哥二字才双边，起码将竞争人呢了解，并且是爱情停下洗头哥。
0: 嗯，遐双头就会一个多咩个桥线，可以打保守先到海外个优质新鲜娘娘个，应该就是好直出叠双边倒流。洗头哥对于他现叠金子眼，依然是会显示动态个，既是每笔个食捏，也是真心食捏。可以打呢，直出洗头哥，甚至对大家呢对个现个无限思念。
1: 日更当闪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在是一家出口洗头膏的企业。公司的负责人杜永都，以最早呢从事外贸行业，有几十年的出口经验，并且自身十多年来从事外贸行业的出口经验，以及积极向海关呢申请出口备案，了解进出口国家的总结轨迹，并且依托商业空行物指南建立了龙山边经营连标准化的生产中心，电商集并自动化生产车间、龙山边配套车间、还有内连速冻包装车间等等，确保洗头膏二级产品边呢到质量标准前完全符合出口要求。
0: 嗯，遐多样做多样咧呢，有自己科技突进之情下，鲜花创新的挑战以不断的学习挂国家先进技术，引进开行业。伊那过去制作洗头膏需要依靠老哥洗笔嘅技术、经验、技能嘅培训，因此呢，用改出现味道嘅偏差，可能会因为超过适当嘅情况。甚至佢见老哥嘅培训就坚持实现了小个会，帮落去一段嘅时间增加老子，直接固执我只撩起来，拢有直头王家嘅标准聊天，以此呢，保持正只老哥最佳嘅红笔。呀，老子王必之后，介洗头哥在通过液打所赐技术配合呢两枚料提起，所做洗头哥黄污嘅旁边，将黄泽黄边嘅老哥所边以最快嘅速度配上到更高嘅起点。
1: 其实啊，今日我介绍罗永库能点样如何让这个洗头哥走向更大起点？对我来讲呢，也是一种定心心事，让第一双传统每只啊，做你做强做大嘅这个老嘅。
0: 嗯，
1: 我会认得，真系是跳出了我嘅视线，就冇事啦。原来已经。是会点解到自己嘅听到，
0: 就是直出后生人嘅家境上，直出新鲜或者学下新方式啊，学下领导人人嘅每边团购更好嘅点过去。
1: 是，所以我外家啲啦，你讲真系单位啦， 好在落海过啊，个跌进险情，一拿为认为当啊，只靠跌山味道啊，现在呢，其实这个比类个需求，当时呢也是真很粗吼，但是随着这些技术个光环运营之后呢，正如咱顶先所讲个地球村啊，就是呢，人隔离因应不再有烟流，热爱食只出于传统个跌山味，应该是非常用过就能够满足了。
0: 就是确定听哪只乜病嘢哈，嘅先不养住到这边，
1: 因为好似新嘢嘅，之前停播方式好似就系平台是吧？
0: 是，就系吹细头哥呢，也是嘅先不养住到吹边。
1: 好啦，感谢你收听《兼职界》，但系在所有呢为了上进时，全景记录，欢迎咧锁定评论，继续收听《天涯谍战站》啊，也欢迎大家啊，也在红听客户端来收听更多《天涯谍战界》精彩站啊。
2: 城市街车水马龙，眼村街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景记录。
0: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长经记录》，我是静吉。位于中国湖南省界华宁县，有湖南最多名界夜店之称。所生山界华宁涛，故称宁州涛，有华夏高涛文化节的美誉。600多年来，以王氏家族为代表界华宁涛生山技艺，代代相传。华宁涛以江淮正灯就兴红布去接水之独称，甲江西景德镇嘅陶瓷拥有并举。今日嘅长经记录，能将作者阿来去探访华宁县造访华宁涛。当国嘅陶瓷制造工艺源远流长。到当国有一句古谚，吾从李黄衣有宁州陶器，留俾呢几句望景德瓷都。这句话将宁州甲景德镇相提并论，可见当年宁州嘅陶器甲景德镇嘅瓷器职业非常各自。这个所提及嘅宁州，就是今日我大大嘅走访嘅各自陶都，湖南省嘅佢此界华宁县。基于地厅独高的自然条件，华宁县拥有土坯丰富的陶土资源。从明朝红布呢间开始，600多年来，固被一定规模的制陶家族比比皆是。其中王氏家族的制陶技艺悠悠年衰。50多年前嫁到华宁县王家的李子亨，如今是湖南省会美籍文化传承人及红娘小七技师。当年李子亨甲王氏家族嘅代日七代团人王伯祖结婚，夫妻两人到北京王子鹏嘅断娘儿，不仅延续了王家600多年来嘅祖传技艺，更是把华宁涛嘅传统生产工艺甲现代每一刻标准，进行了突破甲提升。李子亨嘅刀剑，如今王氏家族嘅代日八代团人王大伟大，
3: 像我爸爸，就是还有妈这一辈。对华宁陶就是贡献就是比较大的，他们就是把华宁县的一些传统的制陶制瓷技艺的，用他们的手学，用一些科学的化学的物理的方法进行了整理记录。这个观点来说，如果是没有爸爸以前去学习，还有那一辈人的努力的话，可能现在华宁陶已经消失掉了。
0: 王大伟介绍的，前世纪60年代。十六岁的白青王伯祖接先来到北京界东洋钢铁美院进行学习，这道东西是非常之罕见的，足以证明王家人的勇敢和雄心。后来母亲李子亨也接受过国家级的专业培训，因爹对家乡的热爱和对华宁涛技艺的坚守，因能双双登高了故乡，立即将华宁涛发扬光大。
3: 清末到民国的时候，在我们村子里面，我爷爷汪志鹏，大家都公认他的白釉烧造是最好的，大家都很奇怪，说为什么说颜料都是一样的， 配方还有方法，为什么唯独你们汪家的东西烧到了那么好？我爷爷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只是比别人多认真一点，多细致一点。我觉得这句话就是我们家族的一个传承。
0: 多谢丁仁坚。

0: 即将碎地，这就是前瞻政先计划每个节扑计尝试。自政扑进博化界政先广汇及华宁偷所上学出来界王总不用乜低调不粗糙的车间不冒日黑。偷是你而活的归宿，最而土的生活。唔单个泥土，唔单个嘴舌，拢影响淘气嘅感觉，嘅行为效果。王大威介绍下，华宁陶塑嘅配料嘅油料，拢是出自华宁等地嘅天然材料。
1: 我们知道了很多地方的泥土，比方说宜兴的紫砂，江西景德镇的窑口，都是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堆积层。云南呢，它的云贵高原，从地质年龄来说，要久远的很多。所以说它的篱笆的衰变期比较长，非常适合陶瓷生产。本身的泥性也得浑然天成，它不用太多的加工就可以做出非常优质的陶瓷。我们云南的话，不但是植物王国，它也是矿物王国。陶瓷的这个釉料的表面的话，它就是金属发射的嘛，所以说给我们更多的可能性来从事陶瓷的研发开发，可以充分的发挥人的这个想象力，跟大自然吸收很多的一些好的东西，然后我们道法自然来作为一些器物来供大家来使用。
0: 王大威提交界西岸，其实就是华宁涛到往枪界时间长河等令唐星落来界核心要素。当局历史界学在野口桥灯更夜格如夜让整经出现过历史界当道，叫乾王英就是博到生活灯避光还界西岸。自华宁涛恰恰相反，根据史料记载，华宁涛到民国时期曾经是红南各地主要的生活岸边。从高朴实岸界养菜馆显露到正水界第一转洼地更改偏起雕塑边岸无尽无。直到华宁民间，华宁涛的西岸就更加普遍了。比如现在华宁湖南山路镜加载大应该不是加多，只是华宁涛的投屏，因为投屏翁中改天江的节离先靠改如何华武和草客歌他现改有自改国会而必须转到华宁涛自责改国会阿灯以我的高老黄仙回归骨头。从我光节来答，华宁涛的油色以青色为主，标志性油色花有月白、栗、冷青、豆青、红青等等。初次大自然界天然油色，再加上前瞻界宋超刚制作，让华宁涛呈现出淳朴自然、地光大松界华海之美。
1: 为什么说这个华宁涛那么好看？其实它就是非常传统。我们恰巧传承了我们汉文化比较内敛的这种方式，光也不要，非常素雅。我们这个陶瓷的审美的话，它其实是我们中国人对艺的审美，汪若如艺。作为后人或者这个制造者来说，我们要重新来认识来自大山的这种非常朴素朴实的一种陶文化。
0: 到望枪界历史岁月中，虽然写字华宁涛的熊熊野火从未熄灭，但以王氏家作为代表的当地制陶技艺，已将经历过发展当界颠扑而低谷。到王大威台来，继续建一个兴水寺，就是白清王伯祖断了钢筋之下的一段波浪状跨界苍蝇寺。当时到这种环境当家大界，王大威日如梦想，骨子里阿金涛的对华宁涛亲切的钢称。王大威答：这件华宁陶器的生产制作流程非常繁琐，这间有七层挂道钢丝。其中相当有的这个皇泽是定泥。王大威答：定泥的过程就是这个耐心等待的过程，充满了滴黑的味道。
1: 陈泥就是陈腐了嘛，像那个酒窖一样把它封存起来，最好是不要低于半年，时间越长的话它会越好。就像一个老人一样，年轻人火气太旺了，要磨它的性质，给它变得比较温和。泥巴它也是有性格的。
0: 王大威答：慢以为泥巴是嫩的就可以去欺负伊，只有对每一个泥巴都导致感情，慢慢听伊变回伊就会回报了。因此到光里见一个过程中，王大威是将缺少白背甲周背正日求证认真碎地的写字标准，带着爱甲诚意对待每一件产品。

0: 这个就是我们从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内容，为用的设计去做。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它都经过一千年，经过几百年，不停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过程，不停的完善它。所以说，我们在用方面，我们花的功夫是最多的。
1: 黄大威答：家或者建一个下集，以便地将介绍更为严苛计所变现系个挑上。假是见我，也是挑战。下集可以将华宁涛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同时也将将小枝头奇怪的传承者跌到更在的文化之上，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到时光的流转中，华宁的业会先了解在你，华宁的头文化就传承了解在你。老百姓的情怀相传，将如今华宁涛的业会中又写出了属于新时代的新故事。
0: 作为我们制作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修心，我们在这个漫长的个过程中，我们在不停地认识篱笆，不停地来了解它，通过器物的方式呈现一个有缘分的人，购买者看到它的时候也会心生欢喜。
1: 王大威答：以前在电灯顾客客气每一件华宁涛的商品的时候，都能够有一种欢喜用在心头。好听的朋友，现在就是今日的场景记录，所有你将听到的是电商风情话。我是建议听一点音，欢迎你提出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听一点音的精彩节目。电商多领袖，红青热话来，电商红情话。
2: 别说红尘味，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点金》节目，我是建吉。今日的《别说红尘味》将能继续来了解地招的宝书，见证你能力培培，能记昆界特色。
3: 听众大家好，我是建吉。今日的《金马建吉》继续带大家来了解能地招的宝书。到这个期的这么做当那件事，给屏幕拨到了能地招宝书的一套困境，同时呢也是拨到了各界困境一个特点。今次的南极空也是能中国更当传统的困惑之际，伊也是当南极小推落来的。能沙头啊、地招啊、电影啊、普林啊、五花吉耶吉西这地区，该南极空都是由南极组成侵吞落来的。今次的南极空伊个动作呢非常强烈，而且非常更加有力。灵光闪烁，灵活多变。这是林志坤古体的特点，必须的。以所以就连流传落来的呢，接下来能来请出地招师傅协会的会长吴林昭会长来给朋友们详细介绍。
4: 呀，刚刚呢听邓顾问报告了，但咱现在呢地招一个坤叫做林志坤哈，是到吉西阿波演变过来的。这是一个林志坤有什么生意的特色个？伊个特点是什么个呢？咱接下来也来请吴会长介绍一下咯。
5: 林志坤头颅的内容及其技术的特点，伊主要分为两个大类。头颅内容呢分为哪种？空缩的头颅甲起的头颅。遐林志坤主要的头颅呢有四部哈。有石的，有欧亚顶体，灵能大白，十二部白鹅，灵车水，大闸，三角，哈、啊，出洞，青针，大四针，红盖，每两小庄，八角桥湾，有还有直接头龙，还有张二条，刷四门，东空顶，还有个合作个头龙。所以伊只作个特点都是各门派个技巧优点，哈、啊。伊起海呢，伊也在，哈、啊。起海套路呢，伊主要呢，林志坤主要个起海套路有三卡好刹车，有青针刹车，还有买好车、雪球三杠、零转大剑、八五三剑、红盖大剑、两眼角刀。我有这个柳叶大刀，我有这个混银角刀，所以呢，伊只对个刀术、车术、钢剑都有伊个独特套路、布局个内容，甲这个布局个套路完美，刷写力也是独特。因为从头伊只个特点是啥物？空术者伊个呢，握手控制施砸，正而持弓，弓方紧闭。更加有啦！伊这个呀，这个呀，林志坤也刷新啦。

0: 鞠躬，就是卡手平的，啊，有一个拍起空来，有一个手伊会强行，手会刷些落强，唔对，脚会刷些落强，伊是正爱鞠躬卡手平的，好好实施，这个也南极空的特点。南极空拍起一直在讲究一个白话作用个，白底野话保温落阴，伊个保温伊个打出个，伊个空挥出个啊，阴温有落。脚踩拔开，伊行个脚是拔离开，滑来滑去，个来拔开起来。脚踩拔开，空打下空就那，只个空下面嘛一空够大，无只来收个，来收空个，非是重磅个啦。出招真重，就那咧拍地个地个，伊无只来石头来个。红眼打就有个来，直接咪是红眼空专门拍去，就红眼打去，哎，红眼打去，直白红个光。伊只个白是拍力个，干是火个，哎，另外只个白是坐力个，伊个，哎，直白红个干吼，只个白，红个白直干个，直白红个干白，伊都是想个，伊白红个干就直，赤身出空，赤身出空啊，拍抛的啊，伊有咧直个空，闪个干只就叫赤身出空，所以伊是血力上达，就呾力达够手背，气势张狂。气势张狂的话，你南极公来，哎呀啦，一下走，一起吹啦。
1: 非常气势，
0: 气势张狂。
2: 这个呢，就是南极公伊家个特点个特色哈。所以这个南极公呢，伊是脚踩白块，这个脚呢直接划出这个白块之外，就像呢伊个动作有阴有阳，有干有热，有前有矮，有左有后，有左有右，就像呢是有来有往。所以爱学南极空必须呢，得随在自己背后的作为刀，甲伊个手轻，吼动摇个基本动作，就变学得生个。

0: 冲欢喜，酱狗泪，白有人落卡堆。
1: 开灯谜，小插队，为穿米袋，惊狗泪。
0: 凉东西，通南北，开地点地食，酱羊头。
1: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上好英雄版，由银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电影节目，我是金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班的时间了。今天当然有请吴斌和杨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向咱外围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好，我是吴斌，今天讲过的三套米分别是这三样的。第一条是黄氏国山的巨赤池，黄氏国山的巨赤池拍吊山四十数个，吊山四十数个。第二条米是疾风之狗病兴师，疾风之狗病兴师拍董玉楼，董玉楼。第三道米是贵阳斩香为罗顿，贵阳斩香为罗顿拍刘浩龙一股，刘浩龙一股。吴老师你好，
6: 龙斌老师。
5: 今天第一条米是花是国山的巨赤池拍吊山四十数个，
6: 他说真靠人跳。
5: 哦，真靠人跳！
6: 伊啊，只个真靠人跳，唔成吊山舞啊，唔成吊山舞。伊啊，那真靠人跳就是主要那落只人啊，导师啊，哦，还是家庭啊，祝福啊。
5: 是。
6: 那落直接时阵，那惨啊，有人爱减，有人爱请，个咧，个真靠人跳，人个道理也形成咗那那咩啊？那落个熟杂兵咩个多少生个些？那那哇，那里那那我只系顶，那都无强调。那英人咩吼？有能力那那英人咩冇强调呀？就是要真靠人挑。
5: 嗯。
6: 哦，那写文章都有少些，那真靠人挑。但是只真靠人挑来，但呢，那落咗吊山时阵呢，那把张纸个证字呢，咪都那又叫证，再证。
5: 有
6: 只要顶头。叫
5: 做
6: 证。哈。到那纸个只山头顶就是那本土个哈。哦，那只电视台周围只个应该往山头郊区读咗证，哦，或是国山二七池，就是那啦国山个盖，只个真靠个只跳叫做跳池，
5: 恶跳，
6: 就真靠个人跳，
5: 真靠人跳，
6: 一出名真系出名啊，会，哦，国山界
5: 个池
6: 只个机器盖，哈。
5: 只做进口嘅，
6: 进口嘅恶事啊！恶性嘅话，那就活生生嘅事实啊！我讲佢内里，红南一个机械厂，佢当时国五啊哈，国五厂来德国个进口一个机器，调起都弱股，连那那毛线衰到你新鲜嘅德国啦啊！到当时国会就惊啊，是咁就用到就在国会去买你啦。切找到最后一个人呢，一个去普通机工，那都不来切台，也那么唔对。个样啊，机器啊，骨头啊，但主角是只山头桥样机械枪。那都无能够了了来忽悠。
5: 是。
6: 山头桥样机械枪，佮点样啊？
5: 你就去到分一口啊，就来不到底了。好，来听听对字道面是疾风之狗病兴师拍董玉楼。
6: 这个东药呢是拍做通草甲九百银，

0: 风
1: 草，
0: 风草，
1: 你要食风草子，即即草啦，那叫做草。
0: 草子。
1: 草子啊，也就是通草哈，即草哈，枝下哈，即枝枝草枝草啊，那以前有阵虎口啊，枝草，也是以两国发蒙啊，那个即个个食点吧。
0: 嗯。
1: 到普救日的时阵呢，开始普救日的时阵啊，升官吼，爱来维持，爱来啊，找啊找人做保。
0: 嗯。
1: 啊。虽然因因老因啊老爱唔好，所以冇做啊张生啊通过啊神人写信去啊白白将军刀客，刀客写张生冇做出来改位。
0: 直奉至高平行
1: 寺。就那直奉至高，即那上将至高时呢，伊就出名嘛。
0: 嗯。
1: 行寺出名，晓得？所以就直奉至初，将生初高哈。嗯。就。
0: 求必应，求病有
1: 求
0: 必应咯，就
1: 来求了啦，求必应，
0: 求病够咯。
1: 那通草甲求必应，它是内容比较有。
0: 啥物解个？
1: 哦，通草来讲呢，是清热利湿止疼，一打五汤利一个拢有。了几个只去通草来讲，有个功效嘛，也护两只五年啊。
0: 哦。
1: 那这个上药没有嘞？我有个口头风啊，非常好啊。通草按药子，伊有通乳啊，作用。那我个是口头风加个个，就是那人家呕去，还去啊。那你也真水去。
0: 拿水去就买。
1: 拿水去烧书，最后还去，还去搓搓梅，就呕去啊，什么啊个那个。
0: 熬熬汤。
1: 熬汤啊，三百有人叫三百啊，吼。伊做咩？佮佮熬，佮佮通草攞熬。熬了聊掉了落地也臭，非常神啊嘛！有个口头风啊，啊，听真朋友，恁小常小常好吃啊，不错。
0: 是，
1: 一通臭吓，就是真有咩？哦，
0: 有救必应嘅物件呢？
1: 救必应上来，但咱一打药就冇落救必应。
0: 哦，
1: 救必应介也是介植物介植物潮介能叫做铁人青也潮配哩。
0: 嗯，
1: 也用潮根也好。伊个主要是只个利湿止疼，那一旦冇是疼，只救必应做落止疼个。一波个咩叫救必应？伊止疼效果非常好。
0: 非常灵
1: 验。你睇下感冒又能落植物波来，令到伊最快应到只止疼，一旦做喺落止药物，就是止疼效果好。
0: 嗯，好，来睇下第三条是贵阳斩香为脑等怕流露，流喉咙直鼓。
1: 怕做等香之方啊。等香之方。
0: 嗯。
1: 治疗米来，但呢治疗乜是两股啊发懵，两股发懵，治疗米不是话，假如讲在扎下，我就看吼，表个扎下表示在下雨啊，我用伊个米来讲解，就叫啥？治疗米就来，但呢是用两股个发懵，这段指个香是东西个指咗指食咗行香，行香是长沙太秀。我躺三国嘅时阵，躺了古啊，就任躺到子宫嘛，只乜是三国嘅接近铃铛，对五十三岁，我躺了上唔舒服，真系唔舒服呢。只乜贵阳长香为诺等嘅故事，大概就是叫声。当时嘅时阵呢，落遮到天鹅啊，遮到天鹅来，但呢当时时是张飞啊、赵子龙啊，拢各有强数，拢只能获得一个声。就注意到这个只去吃长沙县卖正出下，光红枪就来年龄啦啊，那自告奋勇，就将那一段红白兵了就变出下这个长沙，要长沙有那么个守将，那种娘将啊，哪一将军就对了，就是吴东，就是个吴东，所以吴东出令那个光红枪杀的时阵呢。咩色在袋？光红枪无睇，睇佢睇佢哦。就咁啦啦，就去你搭等佢换咩咯嘛？即系三。哦，我头只即是行香，躺咗三只咩花无输无呀，又是用啊，吼老长。是第二即个时钟就咩色在袋，叫啦啦你去换咩咯？即系第三即个时钟，唔当就揸牌，拎那书嘅，拎书走。关红枪绕在火顶头就发钱，当时先下手。如果爱下，咪个就个下下死。当时先拉了哪吒降经，
0: 就去到剑阁。
1: 剑阁，我系三次下趟嘅硬硬，只等再去。
0: 罗去顶关
1: 嚟，只硬硬就掉。那盔甲啊，吼，只盔啊，吼，

0: 这头盔下当头盔了红烟，所以关云长在那，哎呀，咁啊，别无创样啊，遐个是无话炸这不
1: 不
0: 杀
1: 杀之
0: 光，
1: 恩，
0: 所以关云长收了走，黄忠也是收转来，转来就接四个行乡，太守行乡就带人掠嘛，掠那里来个斩，掠来个斩，斩掉，正其中又那无做，又就那日做你无做，
1: 那
0: 面
1: 帮
0: 色
1: 掉，
0: 全多，伊哩无太了。你今日你拉响了两大经，两三大下，了伊个盔，伊个头盔，加只红缨，拜托个就是小刀帮忙，
1: 有事
0: 可能
1: 情，
0: 个他妈有事，有他妈暗作之前跟两只唔多话就拢没事，所以慢慢了再去太，啊太是从集中来的冲出直往大将嘛，就只
1: 就贵阳，
0: 贵阳去救伊嘛，哎呀，个只计划唔当出来之后。贵阳回到顶就带出那个到台西的去行乡那江段啊，故事好顿了
1: 所以就
0: 了
1: 斩
0: 龙
1: 香为脑洞，
0: 哎，那所以当时就斩乡就是只个么救生员话，就是养斩乡为脑洞嘛，就是人要
1: 在
0: 斩就
1: 等，
0: 对，哎，到时候么他们所以么就唔当么就踮各国内的导航，因那校正了行乡就导航，了官腔欢喜就那知道么立功么是贵阳。就沿个贵阳来见下苏国梁嘛，苏国梁即先那把他推出战了吧，就是到这样嘛，所以苏国梁过老啊贵阳嘛，
1: 带有黄果，
0: 那我皇宫就是到这来个，那推着那，遐贵阳来放么是那苏国梁逼放，你直落笑就对唔升点啊，就唔看唔啦，伊就处到这尴尬的地位哈，这个故事到这嘛，所以入面时钟呢，那就是跟个几个么呐。贵阳长乡为哪等做？长乡乡就是做乡，
1: 行香，
0: 行乡只要么来那呢就往里哪等两话有名哈，
1: 遐即个刘浩龙老师也改食食吧？
0: 刘浩龙就落配阿张亮个，啊，就是落江苏啊，再去张亮伊个直生，所以张亮只要哪来那呢，能够哪再去吼，伊为了。伊个国家个大名吼，伊起来造反革命啦哈，来推
1: 要
0: 翻了
1: 辅
0: 清朝
1: 助
0: 之
1: 刘
0: 后，
1: 邦统一天下
0: 胡亥
1: 的
0: 之
1: 势
0: 后，
1: 力，
0: 咧伊能够那功勋之徒，
1: 好，听到这篇文啊，是苏轼写的，伊也是根据这个史记刘禹锡嘅所记的这个事例，弄成了任小凤子就大谋，杨起闯红子抬起笔嘅策略嘅动摇性，伊是苏轼。搭个起菜子写个一批农菜当个一篇，好，这就是今次个三条米啊，就先跟你开老师讲过。
2: 别家向灯双关，
3: 如果是听下别今朝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篇章，别家向灯双关。
2: 今朝我大家送出个呢是别家双灯，春荒江野，高红岭，黑毛的喜欢。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无线聊，最新了解收听噶陪伴。
2: 欢迎了下载红听客户端小说听一点，或者是平台听点收听，现在精彩噶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的时间听一点，等再会，
2: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0: 尊敬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本日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依旧先可以同尊敬的客家乡亲下上车在天播当中，跟我哋下来看一下今本日都为大家安排哪条内容。
1: 嗯，也首先呢，系同大家将来去分享一个台湾区圈起来嘅一段话题。
0: 嘅一段话题过后话，我同以下进入客场外来嘅节目环节。
1: 嗯，最后嘅拿果利仓嘅环节呢，我同大家将来去分享后弹嘅客家音乐。
0: 嘅以上呢，将我哋今日思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哇唔抵。

0: 所以今日下个上线也来是关注一广澳台湾期间一点发起。
1: 今日利用强国坚实，投入百本上业到国家的五人规划当中，其后在15个新起点，广东在投入百提出的全力打造有温情、有品质、有带文的利用有好型上市，使得广东成为系山海可夫、人火可亲、九年以上的利用优先体。从上市坚实、文理浪涛、业态创新等多维度发力，为利用强国坚实提供具有示范意义的广东方案。
0: 嘅如果唔记得叫要试过广州，试过看小蛮腰嘅法，唔知听众朋友有冇发现到？今日叫话学小蛮腰呢，我呢新嘅皮肤哦。佢学王牌呢，我哋呢学只能观赏古天嘅灯光。佢今日呢踏进双波也好，可以系一记一年嘅祝福。后世女也可以是一份金榜题名的奇案，而你在广州塔近期前线推出了一种新搞法，市民有下的人可以通过医药就能够领到塔尖为自家费了指定的对象闪耀两分钟。而你们的近期不单只是根根把游客视为是走马观花的消费者，也是努力领到他自家感受到上市的温情同的品质。给了给搞了个游客张梦君你就按来讲到
2: 非常的好玩，因为它可以就是让用户有更多的自己去操作。如果有对象的话，我可能会在选择在我们的纪念日，然后来到这里，然后选择那个心心相印主题灯效，觉得会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利用友好型上市的转变，标志着呢，正一初上市将本市为系一只完整的利用产品，打破近期的限制，创造更多无为上的飞下腾。从五一大开始，广铁同香港古董文化博物馆就跨界推出的“当铁仔遇上佛老庙古埃及文明奇异主题巡展”，无论是从香港市郊两站出发，还是途经深圳湾后岸，市民游客一下车就可以遇到古埃及文明的奇异。所以呢，出关口直接近期的无缝衔接。广铁公司企业事务及品牌总监蔡少勉安尼讲道：
3: 这次我们特意选了九个车站，而且当中呢很多都是换乘站，也是我们人流特别多的。它不止在我们的车站里头，而且在我们商场里头，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在深圳的两条铁路线上面也看到埃及古文明。
1: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法。
4: 除了我们这个展览呢陈列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文创这个合作啦，我们希望把我们这个博物馆这个找到城市里头每一个角落。
0: 租客空降前辈友好是利用友好型上市建设的核心，而不单只关乎到游客可以体验更多市民的人火热肠，也将一件一发作为两岸文化中心体光复客家潮汕三太民系文化撑起广东的多人利用重建。嘅在今日呢，中国旅游业双倍，广东呢就提出进行打造四条升级特色旅游龙头。嘅水电天然本阿妈嘅前树抛货，一栋充电打造山海桥院前面潮汕旅游龙头，迅速嘅店人呢让利融合嘅一潮。嘅天然本阿妈嘅前树嘅头人林凤春呢就按嚟讲到，
5: 烟火气它就是一个景观，它不是说一定要去造景。有老百姓在那里生活，实实在在的，它就是一个景观。
1: 吉阳永澳镇古城市马路、定港镇、杨其村等地开展的停顿天然游古城打卡活动，欢迎天然的重建。汕头就推出的停顿阿妈游汕头主题线路，串联的海平路、白岩骑楼、澄海古迹等旗舰店，将原木都会的两岸风光同思想温情转化为系游客体验触手可及的文旅盛宴。天然本阿妈的情书。提供给攀岩者陈。

0: 秦泉安尼讲道。
1: 几年我们潮汕的变化都是很不错的，就是很多外地的朋友过来这边旅游啊，好多好吃的，对，像牛肉丸啊、火锅啊、海鲜啊这些我都数不清。
2: 嘅半阿妈嘅前书，莫斯记博装饰记查定定定一点，都是方艺集票之前嘅先后。广东文理增强赤脚健技坚实嘅形态布局，转向通过少年物小故事来去带火一初神。李耀生压万以为从指引前到体验前嘅经教嘅发展阶段，从交通接驳嘅便利图、共通制作嘅夹枪图，到上架服务嘅神仙图，突发时间嘅应急处理能力，一到每一集细节都将被纳入到有效评价体系当中，创造建军之上嘅美好成法。华南师范大学李耀军李学恩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李军安尼讲到：
3: 我们理念里面其中有四个字，主客共享，将以人为本的理念全新嵌入到了我们的省级文旅话语权中。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是一个全链条需要拓展的一个单位，我们居民也能享受到相应的福利和待遇，居民和游客之间通过相互反哺实现主客双向奔赴、双向赋能，最终实现最好的一种治理格局。这当然也就提出了一个全新要求，我们如何在城市间相互协同，将这种文旅产品串珠成链，做大多做强，都是我们治理格局下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命题和话题。
0: 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当中，呢就明确地提出，要建设生态产业交流体系，推动产业实质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市桥。近年来呢，广东产业交流研究密切紧数行业龙头同等高新技术企业，主动对接一个台湾企产业升级市桥，而从以产交融合为核心嘅产业交流边界，正好系加速嘅推进。
2: 嘅在以前，广东勤工职业技术大学举办了以长名嘅合作，善知赋能神交共融、交企同行嘅高质量发展体系。现场呢正式一排成立先进制造神交协同创新研究院、提升智能联合创新院，化为广州公控、科泰讯飞等42家政教企单位协同嘅签署嘅合作协议，聚焦 AI 加教育、先进制造、实施创意等关键嘅领域，搭建协同运营体系。陈俊是技思科技有限公司嘅创始人李尚福呢就安尼讲到：
4: 对于消费类电子产品来讲的话，年轻一代的人对生活需求上面他有更强的一些洞察和更领先的一些想法啊，我们在商业的沉淀时间比较长啊，往往会忽略一些年轻消费者的一些需求啊，反而一些学生他更没有包袱啊，更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啊，它能促进我们在研发和设计上的一些新的开展。
0: 当前广东勤工职业技术大学以建设产业伙伴型大学为办学单位，将深化产教融合，推进教企双向赋能作为其核心发展战略。截止到目前，学校已经发批的18集的本科专业万一及产业涉权专业对接率超过90%。广东勤工职业技术大学实施创意学院副院长福博安尼讲道：
5: 我们学院一直倡导的就是工学商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跟企业紧密的联合，然后让我们学生不仅有非常强的审美力和创新力，同时有很强的商业思维能力，更具有市场的竞争力，也更符合我们行业和产业以及企业的需求。
2: 而喺嘅之前，由广州职业技术大学同非洲卡边创意产业人有限公司空间嘅全球时尚产业 CD 打印共创平台系正式入牌。平台聚焦 CD 智能打印技术同立时尚产业嘅深度融合，打造涉实践教学技术研发同立线上服务于一体嘅神交融合实践中心，能够实现72小时从设计到交付嘅技术嘅天资化生产。嘅经济了解，平台呢计划培养职业本科生121人，硕士生11人，博士后2人，博后生呢嘅就业 PP 图提升到95%。广州职业技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嘅当中之书记汤娜安尼讲到。
6: 这个平台的建设呢，是基于

0: 于我们学校深度的服务广州市12218重点时尚产业的目标，培养 4D 创新研发的设计、制造、材料等全链条的人才。我们博士的团队和企业工程师、企业研发总监共同组成攻关团队。那么目前我们都已经产出了这个团体标准、发明专利多项。
1: 飞组卡宾创意产业人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许荣锦来讲到，
2: 从现在的技术端呢，还有材料端以及工程结构方面呢，我们作为产业能够很好的和学生去赋能，让学生在学习这个过程就能够更好的体验到产业落地的这个全过程。
3: 去年来，广州正业技术大学不断地同行业头部企业、企业骨干企业、技术燃料企业等共同搭建多功能平台，组建跨界分片科技创新团队，探索建立起企业出题、学校答题、科研同成果转化相结合的立体式科技创新服务模式。广州正业技术大学高级合作办副主任门凤亮安尼介绍讲道：
4: 那目前来讲呢，我们学校整体的工科的占比呢达到了60%多，目标呢是达到70%到80%的工科占比，通过两业融合，通过服务业来支撑先进制造业的一个学科的发展。
1: 在当前，广东职业教育正通过深度的深教融合，打破教人同产业的壁垒，而不单只为学生呢铺设为高质量的就业之路，还更加精准的服务同融入广东前程15规划的范围蓝图，成为支撑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华南师范大学一贯澳台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的院长卢少忠年初来讲到：
5: 根据当代产业发展产业创新的需求，加强这个产教融合这种融合能力尤其重要。暨南新高校在广东来讲是发展的比较好的，因为我广东的产业发展的需要，特别大湾区建设这样一个产业发展的需要，我觉得对我们的暨南新高校也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用高质量的专业集群来回应这种产业集群的对人才的需要。
3: 好，听众朋友，今本日的台湾企业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哦。
1: 嘅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大概云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类似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点听剪辑嘅片段，两个人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埋呢人聊人互通。
3: 嘅决定下来呢系客场拉嘢来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1: 传递湾区消息，畅聊客家乡情。
6: 唔见客苏坦道诶，系台湾区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1: 上广 FM 102.8，
6: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6: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6: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区之声，听下来听熟悉嘅声音。
1: 客从埃耶来，
6: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1: 顺记者客家乡亲，你好，我是阿克古。
6: 大家好，我是飞钱。
1: 一搞先啦，要同顺记者呢谈到朋友一下，上次啊在节目当中啊，嘅基本上讲个故事啊，吓，我哋我先从二十喊错。东江中队的一只你对唔讲事
6: 咯，系哦系哦，嘅上先算几前嘅小伙伴呢又学对啊，东江中队全部咩事冇学，因为几多年咧各种英勇同埋传奇嘅抗战故事学，可以讲系广为流传。
1: 冇错，而讲到东江中队一只队员嚟翻嚟，嘅腰斩年龄就不得不提哦。呢就系一支英勇传奇嘅队员嘅司令人。郑省，
6: 今日第二先来去了解下郑省。郑省人名郑振省，曾经参加英一九运动， 本土基于中山大学学研

0: 要抗疫非组织团主席、广州学生抗疫联合非主席。
1: 他也叫沈了人是简易为中国共产党。他在抗疫战争期间，他在担任中共香港害人工会书记、广东人民抗疫游击总队的总队长、东江中队的司令员。
0: 1945年8月15日，朱德自称其为华南抗疫中队直属在广东的日军投降的代表。郑生在东江时期是一位家喻户晓的抗疫英雄，铁人阿学谈到他都是十分的敬的。
1: 这讲到了你郑生呢，肯定阿定客家人咯。
0: 是哦，
1: 他是1921年的12月19日出世。他结出世的地方呢，就是今下位位于陈尊市平山新起的一座客家居民楼的位。
0: 是哦，土生土长的客家人哦，哈。他郑生的阿爸话，是澳大利亚的华侨工人，他的阿妹就是一位善良淳朴的客家妇。
1: 他1923年，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动荡，在国内呢难以谋生哦，所以呢，郑生呢搬家爸爸话，接到澳大利亚去读书。
0: 叫做嘛，我就其实澳大利亚读书呢，哈，我等来去谈一下郑生将军的那一整的片讲述诶其中的故事。
2: 作为爷爷的心理来讲，就希望儿子以后到了外边学习了一些先进的东西以后呢，能够谋一个好的职业，维持家里边那个生活。啊，因为当时中国的社会确实是在一种很苦难之中，老百姓都非常贫苦的啊，特别是我的家乡平山那里，因为我爷爷原来也是海员，啊，是在外国的商船上面呢做厨工的，后来呢，这个找了个机会，啊，在澳洲就定居下来了，他就托了他自己的一个朋友吧。一个海员叫曾三叔吧，啊，这个来接我父亲去澳洲的。
1: 他去安装班，当时只有13岁的郑生啊，就来到了澳大利亚。他在澳大利亚呢，他第一次看到同感受到的，是当时哈，外国人对于中国人的这种歧视。
2: 到了澳洲以后啊，他上学是上这个洋人的学校吧，澳洲的白人啊，对那个我们这些黄种人呢，或者是其他有色人种的话，那种种族歧视也是非常严重的，特别是对我们中国人，都当时我们说我们是东亚病夫啊，啊，因为谁都能够欺负我们，啊，在那个社会，就是西方的列强啊，哪个国家不欺负我们呢？是吧？所以呢，这些也对他呢思想上也有很大的震动。这时候呢，他也就很隐约的激励自己，能够学好了以后呢，还要回去改变这个国家的这种啊不平等的啊这种社会状况。当时可是没有想到那么深了。啊，只是想着学好了以后回去，我也要做一个公平啊，社会上面为社会的公平啊，啊，做一点事情。
0: 也正是在海外热的哈，郑生其正宗的坚持，也看到了中国人给他的在外边受到欺负、受到的歧视的人的现状哈。也是在今年内心开始明白了爱保好自国、振兴中华的责任。
1: 我觉得做起一只中国人哈，可能阿你的前见，都可能自然而然就会明发出阿你的想法，
0: 会激发佢哋嘅斗志，
1: 摩擦，
0: 会抗体起来哈，
1: 摩擦嘅。
3: 我系客家人，
4: 我系客家人，
5: 我系客家人，
6: 客家人
5: 系
6: 客家人，
7: 客家人，
8: 客家人，
9: 客家人。
10: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海嘅客家上前。
0: 来自西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1: 西海客家，
1: 客从埃耶来，
0: 西海为客，西海为家。

0: 朋友们要分享技术进到节目当中了，我是阿卡古。
1: 睇世界哈，我是飞钱。
0: 技术来去同睇世界哈分享真生将军的故事。
1: 是啊。嘅时间呢就来到2028年哈，真生呢其实从国外嘅上课中转毕业俾我，听听阿爸阿妈重新转到嘅平山老家，并且考入嘅中山太和附中。嘅几啊号七六字哦，一天我考入中山太和。
0: 嘅讲咗啦呢，真生对于中山太和啊，真的系穷下位一扎资源来
1: 哦。系哦，总话佢对于中山太和很有志向啦，就话一天我考入嚟啦。我等我一谈下真生将军嘅拉爷真得片嘅修改。
2: 从懂事的时候上小学啊，他就非常崇拜孙中山。那时候刚好是辛亥革命最热火的时候吧，就觉得啊孙中山非常的伟大，所以在他那个思想里边呢，就是很小对他来讲的话有很大的感染。回国以后呢，因为他抱着这样的一种理念呢，因为他崇拜孙中山，所以回来以后他其他学校他都不要去，他就立志要考到中山大学里面去读书，要学习这个孙中山的这种啊革命的理念啊，将来呢好啊在孙中山这种革命的理念里边呢，为实现一个公平的社会吧，去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他回国来以后的一个基本思想。
0: 给张张转到国内哦哈，真生呢，佢由于很多年来吼，一出读神法啦，在澳大利亚，而家你看佢十三岁就死啊，真系特殊嘅时间，就死喺澳大利亚，所以呢，佢中文啊，相对来讲你就比较差，
1: 冇办法，学嘅神法同系我学猜题嘅语言嘛，
0: 冇差嘅，所以你转到广东之后啊，吼，佢就在一扎补习好教好嘅补习中文，
1: 系嗰段时间啦，嗬，正常你出去学广州桥学啊，嗬。当时咧，中国你就正处喺时局混乱咧，多事之秋。
0: 冇错嘅，你像当时系真系国内军阀混战嘅时候啊，嗬。
1: 系啊，嗬。
0: 当时嘅广东军阀陈之堂呢，系嗌到去乱作年、乱布年啦，嗬。
1: 系啊。
0: 曾经呢，初把郑省啊，嗬，同家几集同学呢，无人无故左头就管他咁样多嘅事哦。
2: 有一次呢，就是他们一群学生租了一个房东的这个房子，租了一个房子以后呢，因为同学们就是很多人租，就是好多几个人租在那，放学回来肯定大家回来互相学习，就是讨论呐、学习功课什么。突然来了一些警察，把他们这伙人全部抓到监狱里面去了。
0: 给在监狱多呢？郑省就看到诶，共产党人的人啊，吼，留啊在北方诶，像打倒军阀啦，共产主义一天爱害中国思想啊等等的飘逸哦，吼。
1: 系啊，其实通过一种方式，郑省系了解到诶，共产主义，好，并且啲咧，你害中国啦，系含有暗用版业嘅为嘅国家同埋民族嘅脱离解放而奋斗嘅党。
0: 冇错嘅，嘅在管辖诶十个月之后呢。郑省呢系从日本放出来啊，唔久之后呢，佢就升入为中山太学，可以讲话识下嚟行奢侈嘅资源啦，
1: 嗬，也是份十万大饼嘅读书啊，嗬，曾经人家话佢就一介书生来喎，嗬，
0: 嘅到诶1935年，抛发嚟热衣叫运通啊，嗬，睇大家都应该对阿大运通比较熟悉啊，嗬，当时呢前国。国泰上市后生呢都纷纷上映了。
1: 嘅那么1936年啦，嗬，郑省就本推荐为中山太和全体学生员工抗日太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大量的中山太和嘅学生呢，还有当天市民呢，然后举行示威太游行。
0: 嘅就在游行当中呢，发生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也还令到郑省的名声太响了，
1: 十分出名的哟、
0: 没错，跟我们下来去谈啊，郑省将军的拉爷郑德平先生的世界。
2: 开始是在中山大学里边进行了两次很有意义的这个宣传抗日、支援抗日的一个游行啊，然后呢，第三次。是把这个游行呢又扩大到整个广州市，啊，在游行的过程当中呢，连这个市民、工人、

0: 些农民也参加进去了，所以呢，那次游行的规模非常大，啊，而且非常成功，而且呢，这个在那次游行当中呢，由于那个反动的教育厅啊，在压制他们、制止他们，结果愤怒的学生游行到这个教育厅，就是我们现在广州的这个迎宾馆，啊，广州迎宾馆就原来的国民党的这个教育厅，把气愤的学生一个呢给予请愿，结果他政府也不给予理睬，啊，还是进行压制，结果愤怒的学生把他的那个教育厅的牌子给他砸了，然后拖着个烂牌子回到这个集合点吧，游行完了以后作为胜利品吧，啊，放在操场上进行啊大家进行祝贺这样。这件事情呢，一直到最后啊，他当了这个两广纵队司令员呢，啊，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和主席呢，要他到西柏坡汇报的时候，啊，主席还知道这个事情，还跟他讲，啊，你就是那个啊砸了教育厅那个啊牌子的那个曾生吗？父亲说，是我啊。所以呢，就是他参加的这个组织以后呢，就是已经开始了一些革命的行动了。
1: 嘅喺度抗议宣传行动啊，嗬，佢当时喺操场呢一太影响喎，嗬。不过呢，同时也就系触碰到嘅当时国民党嘅大线，所以呢，特别系佢第三百太规模嘅游行之后呢，国民党啊就把政商作为主要方面来进行抓捕嘅，嗬。
2: 嗯，而就在国民党抓捕嘅一段时间度呢，政商呢也喺苏大伟新闻度爱国学生呢嚟保护同埋爱护。
0: 国民党特务也到校园里边呢，到处去想抓他的。为什么一直没抓到他呢？他说一天晚上可能睡觉都要转移好几个地方，就这些同学们都自动自觉的为了保护他，就是在外边帮他站岗，发现有不对头了又把他转移。
2: 嘅由于听讲到嘅重结教育堂嘅就撕开啦，嗬，影响实在系太哦，
1: 系，是的，正常本依当然都抵得哦，尤其系本军法人抵得啦，嗬，诶，真言啊，带头嘅言哦，
2: 摩擦，
1: 哦，
2: 今年就找到嘅广东军法陈之堂嘅同事，今年就批别转移到嘅上广，
1: 嘅来到嘅上广之后话。正常行呢无填向佢自家嘅字眼，无可去香港处继续进行革命发动，指责爱国害人宣传抗议，并且系目眼前活。
2: 嘅诶就不得不提下害人咯，嗬。
1: 系哦。
2: 当时中国害人呢，可以讲话系中国历史上啊，嗬，系一则十分要广用革命传统嘅对联嚟
1: 嘅。系，参考你谈过话，害人太罢工啊，嗬，圣光太罢工，诶，就革命发通，都喺得到系害人咧，十分太支持咯，嗬。
2: 特别系圣光害人，嗬，可以讲话喺我哋中国近代史当中嘅一集，十分有力量嘅一集对联嚟哦。
1: 而且当时呢，嗬，诶，中国呢系属于话农业国，嗬，跟我哋呢公然解决嘅对联地位啦，可以讲害人要系一集喺我哋政策嘅公然解决对联当中系一集比较重嘅一集分量嘅，嗬。
2: 所以呢，真到上广嘅精神就好明咯，嗬。佢话害人啊，佢听讲到就表现啦，嗬。团结爱国，好冇？系见呢种明，系记得按团结一度嘅，系咪要埋两头力量嗰度嘅呢？
1: 要就相信力，
2: 系冇错。所以呢，精神呢就年纪同咗明咯，竟然可唔可以到害人度嘅去？看下喂，潜唔潜得到共产党？潜资质，
1: 哈，今日你来谈下先，郑山将军呢，拉爷郑德平先生来讲述其中的故事。
0: 他刚开始去到这里以后呢，他就通过他的熟人，就是通过我们，这个乡下，首先呢，他了解到香港的海员里边呢，有很多类似于这个同乡会这样一个类型的这个群众。海员的一些群众组织，就是属于这个社会上面互相帮忙啊，互相，而且一个比较有名的组织叫渔贤乐社啊，这个组织曾经在大革命的整个时代里面，在整个香港的海员界啊，是一个非常有名、非常有活力的那么一个组织。但是他到了香港。

0: 我甚至讲喺呢啲吧，起嚟咁好。
1: 嗯，好差。
0: 嗯，嘅其实上话，明喷话，因为罗先生可以同好生人咯，嗬，同好人等人真正系打成一片啦，嗬。
1: 冇差，所以郑生佢就主动嘅放弃老师嘅工作，嗬。
0: 嗯。
1: 自家呢，到时候游轮上边去当服务员。
0: 哦，当服务员。
1: 希望你可以轻快嘅融入。害人的成法，得到其他的先业，最后你可以潜入到共产党，
0: 潜到职责了哈，就带着恩勇把一种信仰正常啊，一家超同顺康在公演打成了一片，嘉宾仍然要以后和好，特别在顺康公演啊，倘诶正常话可以广主诶度嘅宣传抗疫发通，都觉得一只后生诶啊，十分有理想，亦有爱国主义嘅心啊，哈，就对伊十分嘅尊敬，过所以呢，同伊呢就融入到十分嘅好，
1: 再加上正常本身嘅人缘好，小团结人，同人做人做事用啊，大家发来讲很多磨砂嘛，哈，所以在一段时间你记住一家诶，同一条害人公然的你融合吧一下，也都害人公然的你廿四分钟以话诶，为牛啊镇上主位，
0: 可以讲话系害人群体当中以为遗忘，好嘅，那么喺在融入嘅过程当中，吓有人得到嘅遗忘嘅同时，嗬。正常却顺利的寻找到的党职责，并且通过以韩恶杀的职责呢，去上广开展抗疫救亡宣传活动。
2: 在这次活动里边呢，最有名的一次呢，就是为傅作义将军的百灵庙大战大捷捐款这个活动。结果呢，通过这个组织，他们向这个船员啊，向这个洋务工人。进行，当时呢就是好像是，募捐呢有500-600块钱吧，当时的500-600块钱就是很多的了，不是现在这样。然后呢寄给那个傅作义那边，他们还收到了傅作义将军呢亲自写的这个收条，啊，这个收据寄给他们了，啊，这是他们进行抗日活动的，啊，一次这个。
1: 嘅时间呢来到为1938年冬，嘅日本侵略战呢系太阿云定了，企图呢将华南呢输入囊中。嘅那时候呢，根据党中央嘅指示，香港八路军潘师处主任廖承志呢开始指挥南方天后抗日武装。那时候，郑生呢主动强硬，从香港转到东江地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0: 虽然系要继续转移加位在作战的地方，但是加位精神是永远都唔停变的，
1: 冇差，而且兼备系从之前话系宣传抗日，到
0: 从
1: 后
0: 方到前方的哦，
1: 真的抗日体现
0: 嘞。系，就做完人家话郑生唔到热街苏醒，后来又小变成了将军啦，嗬。
1: 嘅就喺几开抗日战争当中盛装起来嘅故事。嘅上一趟郑生将军啦，嗬，喺我从抗日战争当中从一只苏醒盛装为一只将军呢，你嘅就记载，记得关注我哋嘅节目啊。
0: 我哋喺冷热嘅节目当中啊，会继续留睇大家落去讲下其中嘅精彩嘅故事。
1: 好，听众朋友，嘅今日嗬关于嘅鬼头将军郑生嘅故事啊，就想同大家分享到嘅。
3: 我系客家人，
4: 我系客家人，
5: 我系客家人，
6: 客家人，客家人，
7: 客家人，
8: 客家人，
9: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海嘅客家上前。
0: 来自西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0: 西海客家，
0: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创？温习国土躺下架，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卡古。
4: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1: 又到我们来选上我们客家音乐独特曲呢个时间了。
4: 嗯，相信大家都听过客家山歌
1: 嗯，
4: 但是你见下有一种唔一样的客家山歌，见俾翻我哋印象当中。

0: 种天使卡对哈，老人家坐下去做灯光，是安尼很冲一条老跳诶，而系一种晓得变身的音乐，
1: 就
0: 是诶，几只体系又可以呢，让其他的后生人啊吼疯狂去打卡诶，啊用一种潮流。
1: 冇差嘅，佮客家山歌呢，毕竟有段上千年的历史耶，系客家人记录历史嘅无私嘅史诗。给以前的农民爸爸的人在田都的做事时间就中意话即兴来祭祭哦哈，包括采茶的阿妹的人也中意话去山乡来祭祭，甚至你我试下一下用山歌啊和对人暗号来去谈恋爱，
0: 我哋可以展开想象来哈，
1: 想
0: 一下嘅唐朝的农民呢，佢嘅田头梯间诶唱定山歌做事，前朝的阿妹呢用山歌啊和偷偷存钱哦，到了民国时期。说俗人靠定诶山歌落去吸引听众，
1: 冇错嘅。
0: 就按样办，我哋客家山歌一出，安尼一路系冲到为健下嘅社会。
1: 冇错嘅，嘅随着时代嘅发展啊，嗬，嘅健下嘅后生嘅年龄，基本上就忙定咗嘛。说书记啊，嗬，佢哋话要追自家中意嘅偶像。嘅诶，做我哋听到嘅后生嘅人。感觉听起来可能我觉得个土面一种啊，你客家山歌啊，嗬，看起来你就差不多，只能有本人遗忘啊，你分享嘛，嗬。
0: 给俺用的先生呢，就一直到有一群音乐魔法师的出现，嗬，今天就改变了。照今天你发来讲啊，嗬，出吧。哎呀，老歌其实唔老，只系需要换一只新的皮肤。
1: 所以呢，新客家山歌呢，就安尼诞生呢。佢就同阿一只做阵西装嘅客家阿公一样。佢保持等传统嘅精髓，但系你才等天子音乐嘅节拍登场，就同阿爸衣服温成嘅天子合成戏，把方言唱腔分搭说唱，连歌词呢都从以前咧阿妹送茶到田耕一条之类嘅，变成咧打工仔上架累万件。接着呢，我哋嚟选上一首一种阿尼嘅新客家山歌来。

0: 先生哥到底要结仇的呢？
1: 搞到后生的都终于觉得了谈我。
0: 今天想来去看一下把运到去屋戏界的欢答狂魔。今天在这家印象当中传统上我都会参主办啊这里的屋戏是我们的主角，但是见下就跟这里摇滚吉他天子鼓这里老的来叫他搞事情哦。
1: 我猜的接着两年了，他一说摇滚把三角一下来去感受一下摇滚同的三角一堆是很神奇的字号。接着要唐中唐的时候呢，就讲下话何解在炎黄年龄的上好给自家户卡话开派对话，接下来去唐下一说摇滚把三角。

0: 既然他后生人中意弹嘅歌呀，嗬，歌词都系你还要反映得嚟，见下为身体烦恼哦。所以小伙伴你看新歌啊，嗬，就中意啦，唱种田辛苦啊，做事辛苦啊，嗬，
1: 你仔
0: 一下说明要时代天石咧上钱难啊，嗬，
1: 冇错嘅。
0: 既然他为后生人啊，嗬，就中意用下啲呢客家阿美花嗬，落去吐槽啊，上班时候喺度压力啦，还要啲免疫，好像都会我点开麦落去过神发嗬，
1: 冇错嘅。
0: 那我哋唱嘛，免疫加班到天光啊，工资唔涨，但系你就胖三斤啊。
1: 嗯，十分的有时代嘅一种啊，你感觉哈。
0: 嗯，
1: 其实咱另外的来也是选上一首翻唱一方面咧，客家山歌、新山歌，咁多钱够用。

0: 给从王牌的话呢，客家山歌的传播呢，主要就是整个田间地头啊、茶山红啊，或者话西镇红、富硒啊等等，甚至话对歌、斗歌等等。给到为近海的时代呢，给传播方式的主战场呢，就真的变成了短视频了。
1: 嗯，就可以给面向一道位，喺度平台向去搜新客家山歌的话，吼，
0: 嗯。
1: 你就会发现吧，诶，人人后嘅四妹呢，用山歌去改编，爱唔孤身走暗巷，
0: 不用找
1: 哈，哎，就。

0: 哎，那个你很边冲边跳哦，
1: 嗯，
0: 给下家属你可能就带点点麦姜哈，可以吃波冲吧。哎，阿妹爱唱歌，
1: 嗯，
0: 然后你可以看得到，哎，弹幕后你全部都会写的嘛。哎呀，公公咋见狗牙冲凉机来？
1: 冇错嘅，嘅其中呢，我讲话传播最广嘅呢，应该就系前几年来次以话河人咧客家歌手走金梁嘅艺术，艺系客家人。嘅接落嚟，我哋就嚟次选手嘅艺术，艺系客家人。
2: 来就来咯。

0: 从来冇改变。
1: 嘅显客嘅生活呢，超翻我哋啲传统文化呢，并唔系阿爸在上帝嘅家意，而系可以免疫到作出门嘅十分显丑嘅服装，唔可以用佢来吐槽、来春情、来谈恋爱。嘅如果黑白，真系谈论语言，真系讲话生活吐时之下嗬，就可以把我哋条件谈到位到显客嘅生活啊，非本其他，因为到各位呢都证明嚟，真正的潮啊嗬，其实从来都系从吐度嚟生出来嘅。
2: 嘅喺节目嘅最后呢，我哋就以耶稣显下嘅圣果来去结束今本日嘅节目内容。

唱歌热有乌霸气，变作欢乐的海洋，天天数量海啸潮涌，歌声顺天。

0: 好，顺其前呢，客家相亲，今日听见本日思海客家嘅节目啊，嗬，就到 A 继续 A 嚟。
1: 嗯，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嘅话，你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你耐心，不同我哋来去聊下互通。
0: 嗯，今日呢在陈老年节目当中，再飞，
1: 再飞。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周中星期三，今日系2026年6月10日。咁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吓。嗱，今个星期日6月14日咧，会有一个好特别嘅活动，叫做2026年度广州粤语文化博览会啊，简称 CPTE2026。呢个活动咧会喺广州市健康方舟会议展览中心咧系举办嘅。嗱，今期节目我哋邀请到呢个活动嘅策划人 CPT 粤语能力测试嘅创始人程子刘先生咧，莅临韵味岭南，同大家预告活动嘅精彩。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

0: 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43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关注共绘人民湾区新图景，风华共展湾区同行，睇睇2026粤港澳文化交流活动咧，早前喺珠海举办。嗱，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插翻嚟，马上会有越讲越过瘾嘅环节，会有大咖驾到。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肥光个头大过5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
3: 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些支持我的作品，多些支持肥光的节目。
0: 好了，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日我哋继续越讲越过瘾啊！如果你留意我哋节目咧，早前我哋都邀请过啦，CPT 嘅创始人程子刘先生咧，莅临节目同大家一齐饮茶。CPT 就系粤语能力测试咁样个项目嚟嘅。之前咧邀请佢介绍咗呢个项目嘅情况，但系咧喺接落嚟嘅6月14号，会喺广州嘅荔湾区咧有一个2026年度广州粤语文化博览会，叫做 CPTE2026。 我相信呢CPT 和 CPTE 有一个很大的关联，可能就是去宣传和推广这个项目，并且呢对我来讲的话，这个有一个粤语文化一些相关人士、专家又好、学者都好，有一个大 party 等大家共商怎样去传承粤语发展的未来。今日我哋继续邀请到咧程子刘啊，阿程生嚟到节目当中，同大家一齐作分享，预告下即将举办嘅呢个粤语文化博览会。程生你好啊！
4: 大家好啊！
0: 系嗱，之前我哋系好深度咁讨论咗呢个 CPT 嘅相关情况，呢个测试嘅情况啦。嗱，而家咧就要讲讲呢个博览会咯。通常嚟讲，粤语嘅一啲相关嘅文创又好啦，或者活动都好啦，相对嚟讲都唔会太大。但系而家搞到好似个博览会咁样，即系好似我哋广交会咁样啦。喂，点解会有咁样个概念，要用全日嘅时间喺咁大嘅地方去打造呢一个 CPTE 粤语文化博览会？点样先博览呢？
4: 咁嘅其实呢个活动咧，一开始咧，即系呢个 E 咧就系 export 嘅意思，就系博览会嘅意思啦。我其实最初因为我哋本身系一个出品机构嘛，咁我哋要办我哋嘅年度活动，咁但系我又觉得即系年度嘅学术活动咧，我觉得就即系我个人啊觉得比较闷，所以我就同啲老师商量，我就话我哋可唔可以搞啲好玩啲噶咁样，咁我就谂咗个方向咧，就系、是、我哋年轻人比较中意去读漫展。咁有动漫展，点解唔可以有粤语展呢？咁啊，即系我呢种即系属于屎忽痕啦。咁啊，谂下谂下就去揾咗我哋荔湾统战部去商量一下啊。咁啊，佢哋就比较支持，佢哋就话做我哋指导单位啊。我哋去试下办呢个事情。咁我哋就开始领导支持之下咧，我哋就尝试去落实啦。咁啊，落实个过程里边咧，我哋开始设计。或者个活动咧就我就希望佢系轻松得嚟啦，即系有学术嘅部分嘅，但系咧会有好多年轻人中意嘅元素。咁啊，我就设计咗有10个区，有我唔知数唔数得晒咁啊，即系因为佢哋嘅节目时间啦，咁啊即系有教育嘅内容啦，有我哋嘅考点啦，有一啲商业品牌啦，跟住仲有我哋嘅文创区啦，而且文创区咧，我哋有8个展位系嚟自澳门嘅。 即係好多嘅朋友帶好多得意嘅嘢過嚟，一齊去分享。
0: 即係呢啲文創唔淨止係粵語類嘅文創。

0: 可能是嶺南文化類或者是大灣區文化類的文創都是可以入到去這個展會的。
1: 是因為呢、我覺得我們即粵語文化，即我們現在的粵語文化這個文化面、
0: 嗯、
1: 其實是一個很豐富的東西、嗯、你不是一定是那些非遺啊、嗯、當然我們有很多非遺 的項目今次參展，其實我覺得是很多元的、
0: 嗯，
1: 即係裏邊可能甚至會有一啲賣洗衣液啊咁、嗯、樣，我覺得都係 O K 嘅。
0: 只要你用粵語嚟賣 O K
1: 嘅。係啊，即係我哋好寬容嘅呢、這個活動係。同埋我請嘅嘉賓咧，我哋係有女團啦、啊嗯啊、有啲網絡嘅粉絲比較多嘅達人啦、啊、咁、嗯、樣，係一個好過癮嘅，即係我希望係一個大 party，、
0: 嗯、
1: 大家過嚟係開心啊，去玩嘅。
0: 咁，但係你頭先講到嘅時咧，屎忽行啊！但是要付出的代价可能就是你要有比较大的资金或者一个支持才可以撑起一期的展览会。因为你讲到那么大，即如果是我一个展览厅当中一个小型的、展示可能相对来说没问题，但要搞到这么大的场，很多洗费都是一个问题。那怎样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我哋今次嘅活動咧，嘅規模咧就係、是、我哋喺健康方舟啦，就係、是、A、B 兩個展館嘅。咁、健康方舟咧就喺嗰、那個十號線東沙 A 出口就係啦。咁室內面積咧就1500平，兩個館就3000，加埋室外面積咧接近4000平。而且我哋喺樓下 Coco Park 咧仲有一個 I 區、A B C D E F G H I， 仲、有一個 I 區，我哋整個系列嘅活動啊，規模係我覺得係好 OK 嘅、去辦呢個活動。咁啊，舉辦呢個活動當時設計咧，好多人問點解得一日，個個都覺得唔過癮。但啱啱講到啦，資金問題，確實我冇辦法啦，就只能擺一日。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咧，亦都我哋團隊係強大咗嘅，好多啲好犀利嘅嘅人加入到我哋，我哋有好強嘅招商團隊去招商。咁啊，好在咧都有啲品牌咧就睇咗我哋活動啦，去支持我哋。同埋我哋呢個活動裏面咧。其实呢嗰、那个场地方呢都有一定嘅支持。当然呢佢嘅费用都仲係比较贵
0: 嘅。其实呢我都觉得呢，因为因应呢今年嘅广州两会啦，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讲到咗要守护粤语。係咪因为咁样一个契机你哋先至可以喺2026年嘅年中会策划到咁大坛嘅粤语文化博览会呢？
1: 肯定多谢孙市长啦，即係从来都未咁中意廣州市長，即係佢講咗嗰段話之後，我個微信係爆嘅，好多人都同我講嘅。咁、我覺得即係呢一刻，我覺得係時候啦，即係去做一個傳承文化嘅。因為我哋今次活動嘅主題就兩個字，傳承，亦都係響應市長嘅呢個號召啦。即係因為我哋呢個活動佢好多元素嘅粵劇咁咩都有，咁即係都係希望係以唔同嘅形式文化載體，令到。最重要的是下一代他喜欢。
0: 是。咁其实除了令到下一代喜欢的话呢，我相信有好多的朋友呢会来参与，用他们的身体力行呢去践行守护粤语这个文化载体的。咁之前呢咪后子流跟我说，喂，今年会有四大天王来到我们的粤语博览会。是哪四大天王先？是我们熟知的四大天王。
1: 我其实不敢讲四大天王，即是我讲少讲啫，我唔即係系我自封佢哋四大天王啫吓，
0: 四大天王定叉烧包烧卖干蒸。
1: 咁我就讲一讲啦，系四位专家，
0: 粤语方面嘅四大领域方面嘅专家啦，可唔可以
1: 咁讲？咁我讲一讲啦。首先咧就第一位咧就系最重量级嘅、我哋粤语语言学上边嘅绝对嘅鼻祖级人物啊，詹伯伟教授，系、会出席嘅，
0: 因为广州音字典
1: 系啦，
0: 主持噶嘛，
1: 系。第二位咧就系观众比较熟悉嘅，我哋相声界嘅鼻祖黄俊英先生。
0: O、okay, K 啊，英俊王啊，黄俊英先生啊，广州相声粤语相声嘅泰斗级人马啦，吓呢个第二大天王啊。
1: 我唔敢讲第一、第二
0: 啊。
1: 咁啊，仲有第三位咧，就系、是、我哋播音界啊刘玉平教授。
0: 系刘教授啊，咁啊，我哋从粤语嘅发音或者播音专业领域方面啦。嘅一位翘楚嚟嘅吓，仲有咧？
1: 仲有咧就系我哋而家好多人学粤语都会接触嘅呢个粤拼方案嘅、香港城大嘅伦孙教授，特登喺香港过嚟。
0: 哇！即系个个都系专家级嘅人马，即系唔同领域。

0: 都有我哋嘅翹楚或者係長輩啦，甚至係呢方面嘅專家學者啦，嚟到現場參與。佢哋點參與啫？如果你講到黃俊英老師，佢會唔會喺上台同大家整翻段相聲？咁跟住詹伯偉老師就派廣州音字鏈。
1: 我唔敢要求佢哋太多，因為咧我哋首先個時間咧比較其實係好短，得一日咁啊。主要都係過嚟出席啦為主啦，因為佢哋可能個年紀都喺翻度啦，肯出席已經係我嘅榮幸。而且咧，我覺得今次喺整個嶺南文化嘅歷史上，都係一個好罕見嘅一幕，可以真係有幸可以聚集到咁多嘅呢啲前輩去支持呢個活動。
0: 所以我相信應該話好多嘅粵語界嘅朋友咧，係會前往參觀或者係參與添嘅。現場我唔知會唔會有一個區域係專門俾一啲而家好流行嘅粵語自媒體嘅博主去進行展示或者係進行互動溝通交流，因為而家佢哋都係啲網絡達人，佢哋通過自己嘅方式咧去傳播粵語、宣傳粵語嘅，有冇佢哋嘅參與咧？呢個活動
1: 有嘅，咁我哋今次咧都有好多啲自媒體嘅大咖啦過嚟嘅。咁至於互動方面咧，咁就我哋考慮安全啦。咁到時咧，我哋會在現場我哋活動組再安排。觀眾如果喺大人佢本人同意嘅情況下咧，係可以做一啲小嘅互動嘅。不過咧就一定要徵求佢本人嘅同意啦。咁其中比較特別咧有兩位啦，一個咧就係我哋好熟悉嘅北京嘅馬克西姆啦，佢係真係坐飛機過嚟嘅，我都好感動嘅啊！真係一個北京人傳承粵語可以做到咁嘅程度，我作為一個本地人真係自愧不如。
0: 您知道嘛？馬克西姆又嚟啦，係呢個其中一位
1: 係。咁啊，仲有啊，一位大咖啦，而家已經係140多萬粉嘅啦，喺抖音阿立青啦，佢都會嚟現場嘅。
0: 扣身，扣身啊！誠心嚟到 CPTE， 我要求良緣啊！OK， 呢兩位朋友，我相信應該都唔少嘅粉絲啦喺現場，我相信佢哋會唔會開翻直播啦，同大家係展現呢個 CPTE 現場嘅盛況啊！我相信呢個可能係其中兩位應邀嚟嘅大咖，咁但係有好多可能係聞風而嚟嘅粵語噏主咧，我估計唔在少數咯。
1: 咁我就唔知啦，因為即係我都邀請好多嘅，咁就即係佢哋自己睇住嚟咯即係因為我作為其實我係比較即係做呢個活動，佢已經係花咗好大精力噶啦，咁。你哋如果係願意支持嘅話，我都歡迎可以過嚟撐一撐場嘅。
0: 我相信會嘅咁我見到咧裏邊都有好多個唔同嘅區域嘅。咁其實有頭先你講到咗教育區啦，我相信可能同你哋嘅 CPT 相關啊。咁仲有個粵港澳聲學相關區域啦，仲有文娛區，即係你可能會請旅團過嚟嚟同大家去互動交流。仲有個自己有文化雜誌文創區等等啊。咁有冇呢啲相關嘅區域有咩亮點同我哋嘅聽眾朋友介紹下？
1: 有嘅肯定。咁首先咧就嗰個教育區咧，因為係6月14啊嘛，咁咧大家知嘅啦，考完高考，咁好多家長同埋學生咧係想了解嗰個升學嘅，咁所以我哋 A 區咧係最大嘅區域咧，我哋會邀請好多學校過嚟，咁咧歡迎各位家長啦，帶住小朋友啦、大朋友啦過嚟了解升學。其實除了港澳升學咧，仲有大量嘅國內嘅學校會參展，因為咧我哋係點解會選呢個時間呢，就係月中你可以了解，月尾咧就可以報志願啦。咁B 區咧，我哋文創區咧都有啲大咖喺度嘅，大家好熟悉嘅張華南啦，
0: 係張華南粵語，
1: 係啊，聚耀 B 啦，都會嚟參展等等啦。咁仲有一啲我哋动漫界好熟悉嘅不自量力啦，帮佢哋打埋宣传啦，大家可以过嚟去支持下佢哋同埋了解嘅。C 区咧就我哋嘅考点区啊，有好多考点啦，其中有啲考点系直接喺上海飞过嚟去撑我哋，我都好感激佢哋。大家可以了解唔同机构教粤语嘅方法啦，可以介绍给你身边想学粤语的朋友过来了解，因为我们整个粤语的教育机构都在。咁D 区咧，我哋有好多呢啲商业品牌嘅，大家都可以了解。有咖啡啦，有燕窝啦，仲有我哋置业啦，都可以了解买楼嘅。 咁啊，E 區咧就我哋文娛區咧就文化同埋娛樂啦。頭先講到嘅，我哋女團咧有 GNZ 48兩位靚女啦會出席嘅，咁啊簽售攤嚟嘅呢個位係，咁啊仲有埋堆堆啦，咁啊仲有一個好重量嘅我哋廣東人民出版社啦，啊我哋好多啲粵語類嘅書籍啊產品啊啊現場咧都會去發售嘅。啊，咁啊，大家咧就啊，千祈唔好錯過啦！啊，仲有我哋廣東教育出版社啊，啊
0: ，OK， 因為啊小弟
1: 咧，哦，仲有，螢火蟲啊，
0: 哦，明白，螢火蟲動漫啦嚇，咁啊，所以我哋都係曾經參與過廣東人民出版社一啲粵文化類書籍嘅，咁例如《老廣新遊》啦，啊，同埋佢哋嘅一啲相關嘅文創品啦，裏邊都有肥光仔把聲啊，呢個早年參與嘅一啲相關項目嚟，都歡迎大家去現場去支持嘅，咁啊，讲到呢度，不如我哋都稍事休息啦。嗱，呢个钟数我哋都要请出啦。粤语上声大师黄俊英老师阿 Sam 啊，唔系请佢出嚟，因为佢咧都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阿初学唱歌噶。咁可能佢话阿初即系我哋讲嘅初歌啦。咁如果对于一啲有需求嘅朋友要进行呢个粤语嘅能力测试，可能对于佢哋嚟讲，佢哋系粤语嘅初歌。咁但系正系因为有咗粤语测试呢个保障咧，令到大家可以获得啲证书。由初哥他们凭借这个证书去找到自己需要的工作或者是所需要的一个项目，可能就成为一哥了。我们都听听这首黄俊英老师的阿初学唱歌，稍回来继续会有今天的韵味岭南，我们一起预告一下即将在6月14号在广州举办的粤语文化博览会的情况。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开。

0: 好啦，一首阿初学唱歌之后啦，继续翻到嚟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继续请出我哋今期节目嘅嘉宾啦 ，CPT 粤语能力测试嘅创始人，亦都系广州粤语文化博览会 CPTE 2026嘅策划人之一啦，程子流啊。阿程生你好啊！
1: 你好，你好，你好。
0: 系咁啊，头先都分享过啦，喺今届6月14日喺广州市荔湾区东沙大道嘅健康方舟啊，有 A、B 区就 I 区举办嘅活动当中咧，你哋呢个博览会嘅相关亮点。头先讲到咗一啲室内嘅一啲展区啦 ，I 区我嚟做啲乜嘢？因为你话系室内嘅一个展区。
1: I 区系比较特别嘅，因为我哋会展中心喺6楼，咁啊一楼咧就系嗰个 Coco Park。咁我哋就设咗一个演出舞台，就系单独同呢个商场嗰边合作嘅。咁嗰度咧就有一班好热爱唱粤语歌嘅朋友，好优秀一个朋友。咁我哋组咗团队叫做唱家班，又帮佢哋卖下广告先啦。咁啊多希望大家可以多啲支持佢哋。咁啊佢哋咧就会整日咧喺下边咧去唱歌，分享呢个粤语歌嘅文化。咁啊我哋嘅。我哋楼上的嘉宾咧会随机落去客串嘅，
0: 哦，即系可能我黄祖英老师落去唱翻首阿庄学唱歌都有可能噶嘛，啊呢，這个咧我哋共同期待啦。咁讲到咗喺粤语 CPT 你哋嘅公众号啦，同埋视频号啦，最近我哋都睇到咗好多嘅互联网嘅粤语传播达人都喺度支持呢个活动，有我哋头先讲到嘅马克西姆啦，有立青啦，仲有呢一位咧，亦都系我哋嘅前辈粤语歌嘅前辈。邓耀邦先生啊，大家话诶，邓耀邦先生边个咧？咁你知道一步一拳手喺抖音上面都好红嘅粤语歌就系佢去创作噶啦，系咪佢都会出席咧？
1: 邓师兄咧就系我高中师兄嚟嘅，咁都几熟下嘅，咁咧就佢咧佢话佢当天咧可能有活动会撞，咁佢未必嚟到，咁佢嚟未到咧真系未清楚啊。咁啊，大家就留个问号先啦。
0: 咁啊，可能佢着住呢个香云纱，洒住咏春出现都咩咁顶添啊？可能同唱家班一齐唱埋添啊。嗱，咁头先除咗我哋分享到嘅一啲展区啦，我自己觉得好独特嘅就系文创展区啦。之前都讲到咗啦，文创唔一定系纯粤语嘅文创，咁只要你系大湾区嘅文创，用粤语去卖都冇乜问题嘅。咁你哋？粵語 CPT 都推出咗自己嘅文創，我見到會有吉祥物小華嘅勳章啦，咁同埋嶺南文化卡呢一個有100套嘅，咁呢啲嘅文創係咪你哋自己去設計，同埋到時喺邊個展位可以揾得到咁樣？
1: 首先個徽章咧，我哋係免費嘅，咁咧就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就去我哋嘅公眾號度預約，預約咗之後咧就可以完成打卡任務之後咧就可以免費攞噶啦。然后嗰个岭南嗰套嘢咧，就唔系我哋嘅产品嚟嘅，系 Poly ABC 嘅产品嚟嘅。佢哋主要咧合作咧就系呢个佢哋嗰个粤童年嘅童谣姐姐嘅佢哋嘅呢个点读笔嘅产品。咁我哋因为嗰个创办人之一啊何俊伟师兄咧，都系我学校嘅师兄，我大学师兄，我哋会同佢一齐合作啦，做一啲。技術類嘅產品出嚟，咁我咧就係採購咗呢一啲，咁會送俾嗰啲如果家長朋友，即係希望大家可以帶住下一代啊，帶住小朋友一齊當一個 family day，一齊過嚟參與，咁我哋係會送俾嗰啲家庭嘅。
0: 咁其實點樣先至可以通過呢個活動咧，進行一個目標就係可持續發展？因為頭先你都講到咗點解得一日嘅時間，就因為資金方面嘅問題。因為辦個博覽會唔係咁容易嘅，係好多壓力，特別係資金流方面嘅壓力。咁 CPT 同埋 CPTE 等等，你哋嘅呢啲項目粵語傳承嘅項目，你覺得點樣先至可以形成一個可持續發展嘅生態？
1: 其實咧呢樣嘢係。一直都諗咗好耐，亦都而家其實都係遇到都困境嘅。同埋即係粵語文化未來嘅市場喺邊度啊咁樣。但係我哋要睇一樣嘢咯，即係睇翻而家真實嘅市場情況。有啲香港嘅歌手喺內地咧，佢其實可以用粵語全程交流，都得嘅。即係有好，其實係有好大市場，而且嗰啲飛係賣爆嘅。所以我哋睇翻我哋自己，如果做粵语生态嚟讲。

0: 其实我哋系好大嘅嗰个市场价值喺度，关键就系点样可以将呢个生态按现代嘅模式去打通，因为现代咧肯定系平台啦、流量啦、内容啦，跟住仲有变现啦，几个环节一定要做好嘅。咁我觉得就系现阶段咧，我哋呢个考试咧要做好我哋呢个平台嘅价值啊。首先我哋嘅核心啊，我真系可以起到一个。有一个筛选啊，你系识粤语唔识粤语，有一个标准喺度，然后以佢咧去延伸一个生态，由呢个生态里面咧，我哋系可以去按呢一个赋能嘅形式啊，譬如话就业啊，甚至未来嘅可能如果对升学有用啊，我哋都可以去延伸，咁佢系一个可持续嘅，引导一个市场一个良性嘅发展啊。即系唔系话个个人走出嚟都话我可以识教粤语啊咁样，咁要睇翻佢真系佢收十个学生，有几多学生系真得学粤语嘅。咁仲有咧就系我哋要加强同一啲单位嘅合作，即系粤语文化传承，因为我哋有一个好好嘅例子就系、是、中山。中山咧，佢哋系好早就启动咗学校里边嘅小朋友嘅粤语传承。咁刘全培先生啊，刘主席咧，佢对我哋项目感兴趣，佢就话佢推动咁大嘅精力喺整个中山里边做呢件事情，但系佢唔知道下边真正嗰个效果系点，因为政府启动咗大量嘅呢啲粤语传承嘅项目，但系个效果系点冇人知嘅。但系如果有呢样嘢咧，佢就会对个生态好啦，佢可以检验。你啲小朋友系咪真系识得讲？因为我呢个考试小朋友都可以考嘅。呢、这个就系呢个可持续嘅心态嘅一个想法，亦都我一直本人坚信嘅一个理念，就系粤语文化生态要重新去构造。因为而家时代同我哋以前嗰个时代系完全唔一样嘅。
1: 所以其实你呢个项目有可能未来会成为讲大啲，可能会成为一个政府采购嘅项目，或者可能联动政府某啲嘅项目咧，去进行一个测试。去進行一個評價嚇，呢個以後都有可能噶嚇。嗱，咁最尾想問一問啦，近年嚟各地都喺度出台政策喺度保護方言、傳承地方文化。嗱，結合翻我哋廣州本地嘅文化政策啦，你認為官方引導同埋而家我哋嘅民間力量啦、市場化運作呢三者應該點樣協同，先至可以更好咁樣去進行粵語文化嘅守護同傳播？
0: 其實咧，首先。我是不敢教政府做嘢，因为我真是一个普通的粤语爱好者嘅啫。咁我只是俾啲建议嘅啫。OK， 我喺呢个过程里面咧，其实有一个好有意思嘅分享嘅。我哋而家目前国内最大嘅粤语嘅教学嘅品牌咧，唔系广东人创办嘅，呢个好神奇嘅。佢又唔系香港人，又唔系澳门人啊。但系咧，佢系。一个上海人嚟嘅，咁佢而家咧，佢都做紧沪语嘅传承。咁我喺佢身上就学到真系传统嘅呢个中国语言文化嘅嗰种传承，点样商业化嘅一种逻辑啊！所以我都今次活动会颁个大奖俾佢，因为即系我觉得佢系做咗好突破性嘅嘢。其实我觉得政府而家做好多工作啦，同埋我哋好多老领导嘅努力啦，系一件好事，系真系一件好事。但系佢未必系有效，因为你而家系变咗系有少少逼小朋友去做嘢咁样，同我哋以前唔同。我哋以前咧系好开心嘅啊，因为我哋以前有大量丰富嘅嗰个粤语嘅嗰个内容啊，因为我哋以前系大量嘅资讯可以睇啊。你是咩类型嘅人都会找到自己鍾意嘅内容，歌曲啊、影视啊、动画啊。而家呢小朋友呢睇嘅嘢其实好少嘅啫，即係好多都唔係佢哋想需要嘅嘢啊，动画又少啦，劇集又少啦咁样。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如果政府去做呢样嘢嘅话，都要考虑返个文化生态。文化生态最重要係文化内容，都係要推动返我哋广州自身。文化内容关于粤语呢块嘅嗰个制造嘅能力啊，呢、这个先系最关键。你有咗内容，大家先可以去消费，即系要可能多啲去扶持翻我哋本土嘅创作。我觉得呢个比较重要。
1: 明白。你头先讲到嘅可能动画啊，或者系啲剧集比较少，可能系粤语类嘅呢啲动画同埋剧集，或者可能赋予咗呢个动画个粤语配音。 嘅一個作品相對嚟講比較少，所以小朋友或者家長選擇就可能冇以前咁多啦。以前真係

0: 你唔到啊！你都你居然谂晒我啲嘢啊！
1: 即系好似港股人恒生大会咁样，应该最近接落嚟嗰届位，澳大利亚悉尼啊嘛，系咪？即系等于各个地方去进行轮换，去进行一个分享同埋互动咁样。
0: 其实咧，我都卖下广告啦。其实我哋已经喺度筹备紧香港同澳门两场噶啦，我哋系有计划想喺澳门做一场，香港做一场嘅，甚至可能系一年几场。
1: 哦，一年起码粤港澳三地都各一场先。
0: 即系希望啊，咁多位金主爸爸可以睇到我哋，咁多品牌可以支持我哋呢个项目，因为我希望佢好似动漫展咁样，做成一个大家都好。好熱衷、好喜歡嘅事情。
1: 嗯，咁亦都係或者可以從政府部門方面相合作先啦。即係譬如澳門咧，每年都會有佢自己嘅書香節，或者係每年咧都會有春季同秋季嘅塔石藝墟。可能從呢啲嘅小節點入去，睇下可唔可以聯動先，做翻個攤位先，從一個攤位開始，然之後慢慢變成一個博覽會。呢個我自己嘅諗法啦嚇。咁呢個展會嚇博覽會。对于大众嚟讲是完全免费的。
0: 是的。
1: 需不需要预约啊？
0: 不需要的，来就得的了。
1: OK， 好，地点就在广州荔湾区东沙大道16号健康方舟会议会展中心 ABI 区。亦都会是一期6月14号全天。全天全城点先？夜晚都有，定系净系朝早同晏昼？
0: 啊，冇，我哋六点收噶啦。
1: 几点开啊？
0: 朝九晚六，九点开波。
1: OK， 咁大家几时去到？定系全天候去到都可以揾到嘢食啊，休息又揾到啊，咁啊，然之后可以成日落嚟都嚟翻个亲子咁样咧，有冇成个流程啊？
0: 我哋全天咧都系有得玩有得食嘅。咁我哋舞台区嘅主要安排咧，就上午咧主要就系启动啦、发言啦，咁样嘅过程嘅。下午咧就系我哋几位教授专家咧就会做一啲讲座。咁啊，如果时间允许咧，系可以发言。去提問嘅，即係可以去同呢啲平時好難接觸到嘅專家咧，去做一啲近距離嘅溝通嘅，呢個係可以嘅。咁啊，仲有我哋咧，仲有個互動區 H 區嘅，都好特別嘅。咁就嗰度有展覽可以睇啦，同埋咧，我哋有呢個互動裝置啦，非常之有趣嘅點讀筆同埋一個七巧板啦，可以帶小朋友引起佢呢個對粵語興趣嘅一個裝置喺度，同埋可以了解我哋嘅考試裝置嘅。即係未來我哋都會推出我哋嘅考試裝置嘅。即係有呢啲啦，咁啊，仲有一啲隨機嘅廣告嘅一啲藝人啦，會出席啦，咁樣佢可能會出席，我唔知啊嚇啊，咁所以咧佢係一個好有趣嘅過程啊，等待你去發現啊。
1: OK， 仲有一個粵語嘅大 party 啦，等住大家去發掘嗱，記得啦，6月14號喺廣州嘅健康方舟啦，會有呢一個廣州粵語文化博覽會 CPTE 2026。好，今日都多谢晒啦！博览会嘅策划人之一啦 ，CPT 嘅创始人程子流先生，作客韵味岭南。希望下次啦吓，你哋喺香港玩澳门搞活动之前，我哋都上嚟预告下啦，好嘛？
0: 好，好，好，多谢，
1: 好，多谢，我哋下次再会，好，拜拜，
0: 拜拜。

0: 好啦，嗱，啱先我哋韵味岭南节目咧，同大家预告咗，即将喺6月14号啦，喺广州嘅荔湾区东沙大道16号健康方舟会议会展中心咧举办嘅2026年度广州粤语文化博览会。咁再次感谢呢个活动嘅策划人啦 ，CPT 粤语能力测试嘅创始人程子刘先生啦，莅临节目同大家预告相关嘅话题。除了相关的粤语文化博览之外，这届展会还将会举办粤港澳企业交流对接，联动大湾区政企资源、文化机构、商协会组织，为粤港澳三地的文化交流、产业合作、人才互通搭建高效的对接平台，以粤语为纽带，助力大湾区文化和经济的深度融合。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粤语 CPT 这个微信官方公号了解详情。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的直播不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PP 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1: 祝愿我们的粤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的喜爱。
2: 我相信啦，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3: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4: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1: 我系黎俊升，
2: 我系倪慧英，
3: 我系粤剧演员欧海明，
4: 我系广州粤剧团嘅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3: 韵味岭南。
5: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6: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6: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7: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8: 冇
9: 浸
8: 噶。
9: 师傅，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0: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0: 魅领男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 唔该晒。
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3: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43集的内容。
4: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5: 正所谓天助自助者，极力寻找机会的武则天呢，好快就找到自己的救命稻草了。这支救命稻草就是太子李治。刚刚登上太子之位的李治，这段时间频频入宫探望抱病在床的父王，于是呢亦就有机会遇到侍候李世民的武媚娘了。究竟李治和武则天这两个人究竟是怎样好上的，哪个主动哪个被动呢，已经很难找到证据了。但无论如何，总之两个人就眉来眼去，一来二往，成为了情人知己就是了。李治这个人呢，从他后来的经历来看，是个花心萝卜来的，被美丽成熟的武则天打动，那么真是一点都不奇怪的。而且我们也讲过了，他内心之中有一股超越他伟大父亲的冲动，那么和父亲的女人偷情，一定程度上呢亦都满足了他这种欲望的。正所谓妻不如妾，就妾不如偷，偷不如有时偷得着，有时偷不着。同武则天这种禁忌的恋爱，令到李治享受到非常之刺激的快感，对于武则天的感情呢亦都越来越深了。不过到了唐太宗驾崩之后，武则天还是依据惯例去到长安的锦叶寺出家，就并没有因为是李治的情人呢而获得特别的眷顾的。根据正史的讲法，高宗李治是在一年之后太宗的忌日去到锦叶寺拜祭，咁先偶遇武则天，两个人互诉离情别绪，咁先重新联系上嘅。咁但系亦都有唔少嘅历史学者认为，李治同武则天同后来唐玄宗李隆基同杨玉环一样，都系异曲同工，表面上就话出家啫，实际上呢就藕断丝连，从来都冇断住过来往嘅。从李治嘅性格嚟分析，当时他初登大位，大权都仲掌握在长孙无忌手里面，这个时候呢考虑得更多的仲是怎样稳定接班，女人的事呢就不是首要问题来的。所以虽然心里面挂着武则天，但我估计呢都没有太多时间和机会和武则天暗通款曲的。所以这段时间对于武则天来讲都实在是非常之煎熬的。大家知道男人的事很靠不住的嘛，很容易变心的。当时李治最宠幸的是萧淑妃，而且话唔系哪日又撞到哪个靓女，到期时将武则天抛诸脑后，一啲都唔奇怪嘅。呢一种无能为力嘅痛苦，对于武则天呢一种咁中意主动出击嘅人嚟讲，系真系十分之难顶嘅。喺锦叶寺期间，武则天曾经写过首情诗俾李治嘅，首诗系咁写嘅：汗珠成璧丝纷纷，潮水之离为益君。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菌。短短四句，真切地表达了武则天心里面的思念和哀怨之情。李治对于武则天本来就念念不忘的了，现在读到美人的来信，里面情真意切，当然就感动万分了。于是呢就走去跟皇后商量，说父王的才人武士呢是我老相好来的，我想将他接回入宫来侍候你，你觉得如何呢？李治这位皇皇后呢就并不是一个很有性格的女性，况且李治这个时候和萧淑妃打得火热，皇皇后觉得有个人来分薄下他注意力似乎都是个不错的办法来的吧。于是呢就同意了李治的提议了。至于有历史书话是皇皇后为了争宠而建议高宗接武则天回宫的，似乎有些不是太讲得通。高宗如果不是走去跟皇后讲他和武则天的关系，皇皇后又怎会知道呢？ 如果是高中告诉他的

0: 咁佢又断冇理由话我有个情人喺锦叶寺，又唔提任何后续建议噶。所以呢单嘢咧，无论如何肯定系李治提出嚟先嘅。只不过后来啲史书又为尊者位啊，鉴生又有王皇后咧，就孭咗呢只镬咁解嘅啫。到咗永徽二年啊，唐高宗嘅孝服满咗啦，就将武则天啊接翻入宫。而据讲呢个时候咧，武则天啊已经有咗身纪噶啦，所以入宫唔系好耐咧，就生咗长子李弘。不过啱回宫嘅时候啊，佢身份仲比较低微，咁所以咧处处就小心谨慎，努力讨好后宫嘅人，尤其系王皇后嘅欢心。王皇后好快俾佢氹到氹氹咁转，经常喺高宗面前啊讲句好说话。咁唐高宗李治呢个时候咧真系左右逢源，尽享齐人之福啦。武则天几经努力，终于摆脱咗下半世做师姑嘅悲惨命运，咁相信对于李治咧都系相当之感恩嘅。再加上呢段时间对手众多，就并唔系个发威嘅时候。首先要做嘅咧，就梗系施展浑身解数，讨君王欢心啦。而李治同佢咧性格上似乎真系几啱嘅。李治呢份人有追求有抱负，但系比较性急，唔够沉稳刚强，韧力亦都不足。而武则天就啱好弥补咗佢呢啲缺陷啦。而且唔知系咪李治因为母亲死得早啊，所以多多少少有啲恋母情结嘅，所以对于比较成熟嘅武则天都相当之依恋嘅。咁一嚟啊，武则天好快就打败咗萧淑妃，成为高宗李治最宠爱嘅妃子，晋升为二品超仪。阿王皇后呢个时候先知濑嘢啦，前门驱虎后门招狼，武则天原来比阿萧淑妃啊更加犀利。不过呢个时候后悔咧都嚟唔切噶啦，佢因为冇生仔啊，所以咧就认咗后宫刘氏嘅仔李宗做仔，并且请求李治将李宗立为太子。不过李治又冇骚佢啊。武则天虽然系个女性啊，但系佢系一个唔愿意受命运摆弄嘅强者。身为皇帝嘅宠妃，呢、这个时候咧，佢嘅处境其实都几好嘅。但系另一方面，武则天亦都深深明白到，君王嘅宠幸实在系太过唔可靠啦。今日可以如胶似漆，听日就可以反面唔认人噶啦噃，你完全都追佢唔涨嘅。更何况李治虽然中意武则天，但系并唔妨碍佢亦都中意其他女人噶噃。咁样争嚟争去，提心吊胆，实在系太冇安全感啦。而唯一嘅办法呢，就系要确立自己嘅政治地位，令到个皇帝冇办法随便反面唔认人。而喺后宫里边啊，唯一真正有政治地位嘅呢，就只有皇后呢一个位置嘅啫。所以啊，生咗个仔喺后宫企稳阵脚嘅武则天，就开始向皇后嘅宝座发起冲击啦噃。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
3: 湾区文化地图，
2: 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嚟关注啱啱举办嘅一个活动。喺6月4日至到6月5日啦，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同埋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珠海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承办嘅风华共展湾区同行2026年粤港澳文化交流活动喺珠海举办。咁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嘅厅长郭大杰咧表示，深化粤港澳文化交流合作系服务文化强国建设、展行一国两制实践、赋能大湾区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粤港澳三地应该持续完善合作机制，推动资源要素互通和规则机制衔接，联合打造一批具有湾区特色的文化艺术品牌，常态化开展文化互访交流，不断地推动湾区文化交融走深走实。他还表示要深入挖掘岭南文化根脉，持续擦亮湾区文化。

文化标志，依托国际交流舞台讲好中华文化故事，展现湾区时代风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呢，贡献文旅力量。另外，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的副局长刘振呢表示，这次活动呢提供了一个令到粤港澳文化部门和机构交流和分享经验的平台，而多个合作项目呢得到良好的进展。香港将会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当中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一方面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发挥在文明交流互鉴当中的重要窗口作用，而另外一方面是继续推动粤港澳三地艺团之间的交流，发掘和制作更加之多具有中华文化底蕴的项目，是共同打造大湾区的文化品牌，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澳门方面，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的局长梁慧敏表示，过去一年粤港澳三地在演艺、文博、非遗、文创、公共文化服务等领域合作是相当顺畅，成绩有目共睹。而今年2026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亦都是澳门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而澳门将会积极对接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和十五五文旅发展部署，紧扣国家赋予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这样的核心定位，深化同粤港两地的合作，共促人民湾区繁荣发展。看回自2025年粤港澳文化合作第23次会议以来，粤港澳三地文化部门是积极把握机遇，携手谋划，开展了一系列的合作实践。其中就包括了举办2026年万卷一评粤见世界湾区数字共读系列活动，还有从伊人到伊国孙中山与粤港澳文物展巡展，风雨同舟共建和平粤港人民抗战胜利80周年展，还有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粤港澳粤剧新星会2025等等。同时是互派精品剧目和艺术团队开展交流演出，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而展望未来，粤港澳三地将会继续在演艺、文化资讯、文博、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创意产业等方面积极推进合作，例如举办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还有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文献展、第五届博物馆高峰论坛、2026广东艺术电影展映、亚太优秀电影专题展暨香港电影广东展映周等等活动。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官方平台，了解一下今次2026年粤港澳文化交流活动的盛况。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节目的最尾，我们为阁下送上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的主题曲，叫做共同家园，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PP 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了吧。是这样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定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啱啱听到嗰啲首作品啦，非常之经典吓，嚟自黎明演唱嘅《如果这事情》，系一首粤语经典歌曲，亦都系电视剧《人在边缘》嘅插曲，由香雪怀作词、杜志慈编曲，收录喺黎明1991年1月11日发行嘅专辑《亲近你》当中。该歌曲嘅普通话版本叫做系《今生相爱，来生再相聚》。今日嘅金曲往事将会分享下呢首歌曲背后嘅金曲往事。有请今日嘅金曲讲述人向雪怀。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呢歌大家以为好易唱，其实好难唱。大家唔好以为黎明唱歌渣，
1: 其实几叻噶，
0: 好难 handle 嘅。其实而家你叫我，譬如我再搵人唱呢歌，我谂唔到应该点唱。即系我作为监制咧，我都谂唔到应该点唱最好。最搞笑系咩咧？嗰时我好忙啊嘛，咁啊写呢个歌，呢歌听落系好易噶嘛，咁啊梗系慢慢写啦，系咪？唔急住，搞齐其他先。咁黎明嗰日嚟唱噶，佢嚟唱嗰时写咗一半，做一半未写。咁啊监制陈炳荣喺呢度咧就话：喂，仲未写晒点啊？黎生唔高兴噶，咁就话。黎生唱歌冇咁快嘅，有啲人可以好快噶，轮可以好快，阿 Lam 可以好快，半粒钟你佢搞掂，黎明唔得噶，起码两粒钟，搞你个零粒钟，加埋个词都话三粒钟噶啦，系咪先？咁啊，所以呢个歌好奇怪，系一路即系唱一路写，嗱，即系讲咩？系冇机会改，冇机会回头，谂下得唔得？唱紧啦已经，好啦，咁就呢个歌又几好啊！

感谢向雪维啦，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啦。如果这事情背后嘅金曲往事，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要敬请关注听日嘅金曲往事栏目。下面继续嚟为大家送上几首黎明嘅经典作品，包括有《我的亲爱》、《对不起我爱你》以及系《情深说话未曾讲》三首作品，希望大家同样中意。

0: 一连听咗三首歌曲啦，分别嚟介绍下啦。首先，我的亲爱啦，系黎明演唱嘅作品，由刘卓辉填词啦，收录喺黎明嘅音乐专辑啦《倾城之最》当中。喺1992年啦，获得过十大中文金曲金奖、TVB 十大劲歌金曲金奖等等嘅大奖。咁而另外一首啦，脍炙人口嘅作品啦，《对不起，我爱你》啦，亦都系一首风靡全港嘅流行歌曲啦。同时，亦都系黎明嘅成名作同代表作之一。黎明都凭借住呢首歌曲嘅声势一路走红，从此嘅声路更加系越嚟越顺畅，成为咗90年代天王级别嘅歌手。1991年啊，该歌曲获得咗十大中文金曲、十大劲歌金曲金奖。而最后听到嘅呢首《情深说话未曾讲》啦，亦都系非常之经典，收录喺黎明个人专辑《Perhaps》里面吓。该歌曲问世之后啦，就陆续登上咗各种嘅颁奖典礼。呢首歌曲啦，后来都被好多好多歌手翻唱过，传唱度都好高吓。好多乐迷咧评选为咧心目当中最喜爱嘅一首黎明嘅作品啦，都拣出咗系呢首作品。好啦，下面我哋先播放个片花，翻嚟之后啦，我哋继续嚟分享好听嘅粤语经典金曲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涟漪是陈百强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由他自己亲自作曲，郑国江填词，收录在专辑《突破精选》里面，由华纳唱片在81年的时候发行的。这首歌曲歌如其名，是一首可以让人平复心情的很唯美的歌曲来的。亦都是1982年涟漪这首歌曲入选了第五届十大中文歌曲以及是港台十大中文金曲。下面将会听到的作品亦都是传唱度非常之高的粤语作品，分别是《凝望》、《曾经心痛》、《情人知己》，希望大家喜欢这三首作品。

当然首先嚟介绍下啦，呢首《凝望》啦，系陈百强转投咗 DMI 之后啦，开始另一段嘅音乐历程时期去创作噶。DMI 俾咗陈百强啦更多嘅自由发挥空间，佢唔单止咧任每张唱片嘅监制，更加系亲自参与到封面嘅设计，展示出佢嘅喺艺术方面嘅天分。咁而呢首作品咧，亦都系嗰个时期嘅歌曲啦。伴随住年龄嘅增长啦，同阅历嘅积累啦，陈百强演绎嘅歌曲方式亦都变得有更加多嘅含蓄同内敛。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辣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啱啱听过嘅第二首嘅作品啦，系曾经心痛，系叶倩文演唱嘅一首经典嘅普通话作品嚟噶。有人会好中意佢嘅旋律，有人会好中意佢嘅歌词，优美嘅歌声里边啦，如泣如诉，唱出痴情人嘅心痛与无奈，更系唱出咗大部分人失去爱情，犹如身临其境咁喺度诉说住自己。而最后一首《情人知己》啦，曾经获得过92年嘅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全程咧听到系几乎咧系听唔到换气声吓，而呢首歌曲嘅代表咗两个人最美嘅瞬间，转瞬即逝，哀而不得嘅情感。咁喺此刻啦，戛然而止，终于从前。嗱，下边咧嚟欣赏三首啦男女合唱嘅粤语金曲。第一首系罗文同甄妮合唱嘅《铁血丹心》。

嚟介绍下呢首嘅《铁血丹心》啦。一开场前奏出嚟咧，就系连续急速嘅上行咧，和弦同埋铺天盖地嘅黄沙般嗰种嘅和声啦，人声就入到咗一个情景当中啦吓。猛风沙，野茫茫，英雄射雕，引弓塞外奔驰吓，呢啲嘅画面咧就系映入眼帘啊。咁而美人轻吟啦吓，藤树两前面啦，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呢度都系一种满满嘅爱国情怀吓。咁而罗文咧同恩妮咧，亦都系20世纪80年代啦。当时咧系正值红花啊香正浓嘅时候，声线咧都系最佳状态，意气风发啦，同埋系唱功非常之了得噶。咁而下边呢个时间啦，拣嚟咧呢首嘅作品啦，亦都系相对柔情好多啦吓。有张智霖同埋许秋怡演唱嘅《现代爱情故事》啊。

啱啱听过作品啦，嚟自张智霖、许秋怡合唱嘅《现代爱情故事》。1991年，张智霖发行嘅首张个人专辑《现代爱情故事》啦，咁啊当其时啦，佢就以歌手嘅身份出道啦，并且系凭借住呢首歌获得过吓最受欢迎新人奖嘅铜奖。成首歌嘅风格咧系偏重于抒情浪漫嘅，咁啊歌曲啦系非常之容易朗朗上口嘅嗰种小曲小调。但系唔好唔记得，当时年仅20岁嘅张智霖啦，亦都系被誉为咧有天生嘅靓声嘅。无论是低音定是高音，佢都是游刃有余，唱起来非常之轻松自如。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峰。喺第一个小时里边咧，我哋同大家分享咗金曲往事，分享咗黎明嘅《如果这事情》，亦都欣赏咗好几首粤语经典金曲啦。下面嘅时间嚟到我哋知世代听的歌呢个环节，今日邀请到啦一位嚟自澳门嘅年轻人吓，嚟自暨南大学嘅澳门学生陈雅文啦，同大家嚟分享佢心目当中嘅呢首作品啦。下面嘅时间交俾佢啊。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澳门的产文。今天呢又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就是叫做陈卓妍的《仍在》。我跟这首歌都挺有缘分下的，因为在某一个时间，然后在某个 Apps 上面又随机播放了这首歌，从而我被它吸引住。因为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听这些非常轻快和轻松的歌曲，那这首歌的高潮部分都是非常好听的，而且歌词都写得非常好。然后我就因为这首歌从而知道了这个香港歌手，所以就想把这首我自己这一排非常喜欢的歌曲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都喜欢。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我是 DJ 风。嗱，下边嘅时段咧，我哋会欣赏啲吓令人哋听起身会心生温暖嘅旋律，嚟聆听十首唱出温暖希望嘅歌曲啊。嗱，第一首拣选出嚟嘅歌曲啦，系嚟自女歌手白安嘅演唱《我把你留在去年》啊。

来自白安的演唱《我把你留在去年》，这首歌曲是白安发行的最新单曲，这首作品和他以往清新抒情的风格不一样。这次白安尝试是电子音乐为主节奏，用独特的音乐语言描绘了一场告别过去迎接新生的心灵旅程。白安通过这首作品鼓励我们要去勇敢地对不适合自己的情感、友情或者是任何束缚自己的事物做一个断舍离，将每一日都当作新的一日开始，学会向过去挥手说再见，拥抱全新的自己。

听个作品嚟自吴克群嘅演唱《盐》啊，盐气嘅盐。呢首歌曲系延续咗佢好擅长嘅流行风格啦，同时又融入咗独特嘅情感表达啦，同创新嘅元素。歌曲通过啦日常生活嘅细节，比如系天气有点冷，街上太多人，晚餐菜式单调太沉闷等等啦，嚟展现出咧主人翁内心当中嘅盐气情绪。咁而歌当中反复出现我嫌我不够狼狈，还够你伤我几回等等呢啲嘅歌词啦，亦都深刻表达咗喺情感当中啦经历咗痛苦同自我怀疑。咁严克群呢非常之有辨识度嘅声线啦，咁将嗰种嘅复杂情感啦亦都演绎得淋漓尽致，咁直白又深情咁描绘出啦喺情感当中嘅挣扎与无奈，令人听咗之后呢都会身同感受。

0: 听过作品来自萧敬腾的演唱《如霜》，这首作品是萧敬腾最新发行的单曲，这首作品也都融合了一些传统的流行音乐元素。歌曲开篇旋律非常之舒缓悠扬，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浪漫，而萧敬腾很有辨识度的声线，将情感慢慢地诉说，将我们带入一段深沉的故事之中。随着旋律的推进，情感逐渐爆发，间奏更加巧妙地融入到秦腔的唱词，将这种现代流行与传统戏曲去碰撞，不单止增添了歌曲的层次感，更加赋予了它很独特的韵味，令到整首歌在多元的风格当中也都绽放出一种不一样的光彩。好了，下面先去片花，回来之后继续来听唱出温暖希望的歌曲。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欢迎你翻到嚟《千千阙歌》节目当中，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啱啱听过作品嚟自周深嘅演唱《好风起》啊，细腻嘅笔触啦，系描绘出奋斗者嘅内心世界。而周深好清澈激昂嘅声线啦，奠定咗成首歌系积极向上嘅基调。旋律从清晨嘅低吟逐步过渡到啦高亢嘅激扬啦，层次好分明吓，仿佛喺度讲述紧奋斗者从平凡起步，一路披荆斩棘嘅历程。简单嘅语句咧，佢系传递出咧强大嘅信念感吓，生动展现咗奋斗者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嘅精神啊！

继续听到今晚的主题的歌曲，唱出温暖的声音，来听到王菲的这首《世界赠予我的》。这首作品是2025年是我们总台春晚当中的一个特别单曲，也是王菲时隔七年再次登上春晚舞台上面演唱的作品。这首歌曲确实是一首充满诗意和温馨的歌曲，歌词当中反复出现的《世界赠予我拥有，也赠予我回敬》，深刻感揭示了生活当中的辩证法，它不单止表达了生活当中的美好事物感恩，也都提醒大家在珍惜那些看似回敬的挫折与痛苦，因为这些经历才是成长的最宝贵的财富。

阿里布嘅《魔童闹海》当中嘅一首嘅歌曲嚟嘅。呢首充满住力量同埋激情嘅作品吓，展现咗哪吒嗰种不屈不挠吓，勇于挑战命运嘅精神。正所谓我命由我不由天啊！歌曲传递出一种咧勇敢追求自我嘅意识啦。咁而歌曲嘅旋律激昂，节奏明快，亦都充满咗热血同斗志。呢首作品啊，好好咁诠释咗今日嘅主题啦，唱出希望嘅歌曲啊！下面继续为大家嚟安排作品，听到会有韦礼安嘅演唱《橄榄树下的愿望》

0: 啱啱送出的作品是来自韦礼安的演唱《橄榄树下的愿望》，这首歌曲整体的风格温暖治愈，旋律优美，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未来的希望。而歌曲就以温暖的旋律和歌词是表达出了一个对爱对希望的向往。歌词反复出现能不能许个愿等这个主题，亦都表达了每个愿望都希望能够在阳光下面自由飞翔，让爱生根发芽，洒满希望。好，下面先去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我的节目千千阙歌。
1: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还是这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啱啱听到作品嚟自阿云嘉同埋谭维维嘅合唱《爱在心底诉说》。呢首作品咧系一首温馨嘅歌曲嚟嘅，旋律非常之悠扬，情感都非常之细腻吓。谭维维嘅声线咧极具感染力啦，咁而阿云嘉嘅声线咧亦都系非常之深情醇厚嘅，两者相得益彰，传递出嗰种浓厚嘅民族情怀啦，充满爱吓，温暖与希望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有刘宇欣嘅演唱《答案》。

来自刘宇欣的演唱，这首作品节奏非常舒缓，给人一种很宁静很温暖的感觉。而歌曲的编曲也都运用了多种的乐器，弦乐非常悠扬，而钢琴也都非常灵动，两个声音交织在一起，也都增加了一些打击乐和和声，令到整首歌音乐也都非常有层次。歌曲当中透露出对生活的思考与希望，而歌曲都传递出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聆听这个理念，鼓励大家用心去行动，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好了，今天送出今天的主题，唱出温暖希望的歌曲的最后一首作品，相信来自许艺洲游长靖的演唱。游长靖的演唱歌曲旋律非常动听优美，既有激昂向上的力量感，也都不失温柔细腻的情感表达。许艺洲和游长靖的演唱饱含情深，每一个音符都充满希望。下面的时间一起送给大家来听听这首作品，相信。

我听住呢首非常之温暖嘅作品啦，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支持紧我哋节目嘅吓，喺工作岗位上面仲加紧班嘅朋友仔们啦，讲声晚安啊！最后送上由草蜢演唱嘅《夕阳之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啊！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音乐伴随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啱啱听到嘅呢首作品啦，非常之经典吓，嚟自黎明演唱嘅《如果这事情》，系一首粤语经典歌曲，亦都系电视剧《人在边缘》嘅插曲，由香雪怀作词、杜志慈编曲，收录喺黎明1991年1月11日发行嘅专辑《亲近你》当中。该歌曲嘅普通话版本叫做系《今生相爱，来生再相聚》。今日嘅金曲往事将会分享下呢首歌曲背后嘅金曲往事。有请今日嘅金曲讲述人向雪怀。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明唱，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添上两心事。
1: 呢歌咧，大家以为好易唱，其实好难唱。大家唔好以为黎明唱歌渣，其实几叻噶，好难 handle 嘅。其实而家你叫我，譬如我再搵人唱呢个歌，我谂唔到应该点唱。即系我作为监制咧，我都谂唔到应该点唱最好。最搞笑系咩咧？我成日好忙噶嘛，咁啊写呢个歌，呢歌听落好易噶嘛，咁梗系慢慢写啦，系咪？唔急住，搞齐其他先。咁黎明嗰日嚟唱咯，佢嚟唱嗰时写咗一半，咗一半未写。咁啊，监制陈炳明喺呢度咧就话：喂，仲未写晒点啊？黎生唔高兴噶，咁就话。黎生唱歌冇咁快嘅，有啲可以好快嘅，论可以好快，阿 Lam 可以好快，半粒钟你佢搞掂，黎明唔得嘅，起码两粒钟，搞你个零粒钟，加埋个词都话三粒钟噶啦，系咪先？咁啊，所以呢个歌好奇怪，系一路即系唱一路写，即系讲咩系冇机会改，冇机会回头，谂下得唔得？唱紧啦已经，系咯，咁就呢个歌又几好啊。

感謝向雪懷啦，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啦《如果這事情》背後嘅金曲往事。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就要敬請關注聽日嘅金曲往事欄目。下面繼續嚟為大家送上幾首黎明嘅經典作品，包括有《我的親愛》、《對不起我愛你》以及係《情深説話未曾講》三首作品，希望大家同樣鍾意。

0: 《我的亲爱》咧系黎明演唱嘅作品，由刘卓辉填词啦，收录喺黎明嘅音乐专辑啦《倾城之最》当中。喺1992年啦，获得过十大中文金曲金奖、TVB 十大劲歌金曲金奖等等嘅大奖。咁而另外一首啦，脍炙人口嘅作品啦，《对不起，我爱你》咧，亦都系一首风靡全港嘅流行歌曲啦。同时，亦都系黎明嘅成名作同代表作之一。黎明都凭借住呢首歌曲嘅声势一路走红，从此嘅声路更加系越嚟越顺畅，成为咗90年代天王级别嘅歌手。1991年啊，该歌曲获得咗十大中文金曲、十大劲歌金曲金奖。而最后听到嘅呢首《情深说话未曾讲》啦，亦都系非常之经典，收录喺黎明个人专辑《Perhaps》里面吓。该歌曲问世之后啦，就陆续登上咗各种嘅颁奖典礼。呢首歌曲啦，后来都被好多好多歌手翻唱过，传唱度都好高吓。好多乐迷咧评选为咧心目当中最喜爱嘅一首黎明嘅作品啦，都拣出咗系呢首作品。好啦，下面我哋先播放个片花，翻嚟之后啦，我哋继续嚟分享好听嘅粤语经典金曲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涟漪是陈百强演唱的首经典作品，由他自己亲自作曲，郑国江填词，收录在专辑《突破精选》里面，由华纳唱片在81年的时候发行的。这首歌曲歌如其名，是一首可以让人平复心情的很唯美的歌曲来的。亦都是1982年涟漪这首歌曲入选了第五届十大中文歌曲以及是港台十大中文金曲。下面将会听到的作品亦都是传唱度非常之高的粤语作品，分别是《凝望》、《曾经心痛》、《情人知己》，希望大家喜欢这三首作品。

當然首先嚟介紹下啦，呢首《凝望》啦，係陳百強轉投咗 DMI 之後啦，開始另一段嘅音樂歷程時期去創作噶。DMI 俾咗陳百強啦更多嘅自由發揮空間，佢唔單止咧任每張唱片嘅監製，更加係親自參與到封面嘅設計，展示出佢嘅喺藝術方面嘅天分。咁而呢首作品啦，亦都係嗰個時期嘅歌曲啦。伴随住年龄嘅增长啦，同阅历嘅积累啦，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

0: 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 啱啱听过的第二首的作品是《曾经心痛》，是叶倩文演唱的一首经典的普通话作品。有人会很喜欢她的旋律，有人会很喜欢她的歌词，优美的歌声里面如泣如诉，唱出痴情人的心痛与无奈，更是唱出了大部分人失去爱情又如身临其境地在诉说着自己。而最后一首《情人知己》曾经获得过92年的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全程听到几乎是听不到换气声的。而这首歌曲的代表了两个人最美的瞬间，转瞬即逝，哀而不得的情感，在此刻戛然而止，终于从前。下面来欣赏三首男女合唱的粤语金曲，第一首是罗文和欣妮合唱的《铁血丹心》。

嚟介绍下呢首嘅《铁血丹心》啦。一开场前奏出嚟咧，就系连续急速嘅上行咧，和弦同埋铺天盖地嘅黄沙般嗰种嘅和声啦，人声就入到咗一个情景当中啦吓。猛风沙，野茫茫，英雄射雕，引弓塞外奔驰吓，呢啲嘅画面咧就系映入眼帘啊。咁而美人轻吟啦吓，藤树两前面啦，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呢度都系一种满满嘅爱国情怀吓。咁而罗文咧同恩妮咧，亦都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啦，当时咧系正值红花啊香正浓嘅时候，声线咧都系最佳状态，意气风发啦，同埋系唱功非常之了得噶。咁而下边呢个时间啦，拣嚟咧呢首嘅作品啦，亦都系相对柔情好多啦吓，有张智霖同埋许秋怡演唱嘅《现代爱情故事》啊。

过，我怎会想穿心窝？若是厌弃了，再不蹉跎。如共你分开，应有机会再爱一个，不可。

啱啱听过作品啦，嚟自张智霖、许秋怡合唱嘅《现代爱情故事》，1991年张智霖发行嘅首张个人专辑《现代爱情故事》啦。咁啊，当其时啦，佢就以歌手嘅身份出道啦，并且系凭借住呢首歌获得过系最受欢迎新人奖嘅铜奖。成首歌嘅风格咧系偏重于抒情浪漫嘅，咁啊歌曲啦系非常之容易朗朗上口嘅嗰种小曲小调。但系唔好唔记得，当时年仅20岁嘅张智霖啦，亦都系被誉为咧有天生嘅靓声嘅。无论系低音定系高音，佢都系游刃有余，唱起嚟咧非常之轻松自如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峰。喺第一个小时里面，我哋同大家分享咗金曲往事，分享咗黎明嘅《如果这事情》，亦都欣赏咗好几首粤语经典金曲啦。下面嘅时间嚟到我。

0: 嚟之世代听的歌呢个环节，今日邀请到啦一位嚟自澳门嘅年轻人，嚟自暨南大学嘅澳门学生陈雅文啦，同大家嚟分享佢心目当中嘅呢首作品啦。下边嘅时间交俾佢啊。
1: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澳门的陈文。今天又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就是叫做陈卓妍的《仍在》。我跟这首歌都挺有缘分下的，因为在某一个时间又在某个 Apps 上面又随机播放了这首歌，从而我被它吸引住。因为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听这些非常之轻快和轻松的歌曲，这首歌的高潮部分都是非常之好听的，和歌词都写得非常之好。然后我就因为这首歌从而知道了这个香港歌手，所以就想把这首我自己这一排非常之喜欢的歌曲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都喜欢。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我是 DJ 风。嗱，下边嘅时段咧，我哋会欣赏啲吓令人哋听起身会心生温暖嘅旋律，嚟聆听十首唱出温暖希望嘅歌曲啊！嗱，第一首拣选出嚟嘅歌曲啦，系嚟自女歌手白安嘅演唱《我把你留在去年》啊。

来自白安的演唱《我把你留在去年》，这首歌曲是白安发行的最新单曲，这首作品和他以往清新抒情的风格不一样。这次白安尝试是电子音乐为主节奏，用独特的音乐语言描绘了一场告别过去迎接新生的心灵旅程。白安通过这首作品鼓励我们要去勇敢地对不适合自己的情感、友情或者是任何束缚自己的事物做一个断舍离，将每一日都当作新的一日开始，学会向过去挥手说再见，拥抱全新的自己。

听个作品嚟自吴克群嘅演唱《盐》啊，盐气嘅盐。呢首歌曲系延续咗佢好擅长嘅流行风格啦，同时又融入咗独特嘅情感表达啦，同创新嘅元素。歌曲通过啦日常生活嘅细节，比如系天气有点冷，街上太多人，晚餐菜式单调太沉闷等等啦，嚟展现出咧主人翁内心当中嘅盐气情绪。咁而歌当中反复出现，我嫌我不够。

够狼狈，还够你伤我几回等等呢啲嘅歌词啦，亦都深刻表达咗喺情感当中啦，经历咗痛苦同自我怀疑。咁严克群咧非常之有辨识度嘅声线啦，咁啊将嗰种嘅复杂情感啦，亦都演绎得淋漓尽致，咁啊直白又深情咁描绘出啦喺情感当中嘅挣扎与无奈，令人听咗之后咧都会心同感受啊。

0: 听过作品来自萧敬腾的演唱《如霜》，这首作品是萧敬腾最新发行的单曲，这首作品也都融合了一些传统的流行音乐元素。歌曲开篇旋律非常之舒缓悠扬，带着淡淡的忧伤和浪漫，而萧敬腾很有辨识度的声线，将情感慢慢地诉说，将我们带入一段深沉的故事之中。随着旋律的推进，情感逐渐爆发，间奏更加巧妙地融入到秦腔的唱词，将这种现代流行与传统戏曲去碰撞，不单止增添了歌曲的层次感，更加赋予了它很独特的韵味，令到整首歌在多元的风格当中也都绽放出一种不一样的光彩。好了，下面先去片花，回来之后继续来听唱出温暖希望的歌曲。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你播出的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峰。刚刚听过作品来自周深的演唱《好风起》，细腻的笔触啦，是描绘出奋斗者的内心世界。而周深好清澈激昂的声线，奠定了整首歌是积极向上的基调。旋律从清晨的低吟逐步过渡到高亢的激扬，层次好分明，仿佛在讲述着奋斗者从平凡起步一路披荆斩棘的历程。简单的语句它是传递出强大的信念感，生动展现了奋斗者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

继续听到今晚的主题的歌曲，唱出温暖的声音，来听到王菲的这首《世界赠予我的》。这首作品是2025年在我们总台春晚当中的一个特别单曲，也是王菲时隔7年再次登上春晚舞台上演唱的作品。这首歌曲确实是一首充满诗意和温馨的歌曲，歌词当中

反复出现的世界赠予我拥有，也赠予我回敬，深刻地揭示了生活当中的辩证法。它不单止表达了生活当中的美好事物感恩，也都提醒大家在珍惜那些看似回敬的挫折与痛苦，因为这些经历才是成长的最宝贵的财富。

听过作品是来自唐汉霄，很经常演唱一些电影啊、动画片啊、主题曲的一位歌手啊，就是哪吒。这首歌也是最近很 hit 的这个 IP 啦，哪吒这部的魔童闹海当中的一首的歌曲来的。这首充满着力量和激情的作品，展现了哪吒那种不屈不挠、勇于挑战命运的精神，正所谓我命由我不由天。歌曲传递出一种勇敢追求自我的意识，而歌曲的旋律激昂，节奏明快，也都充满了热血和斗志。这首作品好好地诠释了今天的主题，唱出希望的歌曲。下面继续为大家来安排作品，听到会有韦礼安的演唱《橄榄树下的愿望》。

0: 啱啱送出的作品是来自韦礼安的演唱《橄榄树下的愿望》，这首歌曲整体的风格温暖治愈，旋律优美，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未来的希望。而歌曲就以温暖的旋律和歌词是表达出了一个对爱对希望的向往。歌词反复出现能不能许个愿等这个主题，也都表达了每个愿望都希望能够在阳光下面自由飞翔，让爱生根发芽，洒满希望。好了，下面先去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1: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还是这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啱啱听到作品嚟自阿云嘉同埋谭维维嘅合唱《爱在心底诉说》。呢首作品咧系一首温馨嘅歌曲嚟嘅，旋律非常之悠扬，情感都非常之细腻吓。谭维维嘅声线咧极具感染力啦，咁而阿云嘉嘅声线咧亦都系非常之深情醇厚嘅，两者相得益彰，传递出嗰种浓厚嘅民族情怀啦，充满爱吓，温暖与希望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有刘宇欣嘅演唱《答案》。

嚟自刘宇欣嘅演唱呢首作品，节奏非常之舒缓啊，俾人一种好宁静、好温暖嘅感觉。而歌曲嘅编曲啦，亦都运用咗多种嘅乐器啦，弦乐非常之柔弱，而钢琴亦都非常之灵动。两个声音交织埋一齐啦，亦都增加咗一啲打击乐啊同和声啊，令到成首歌音乐亦都非常之有层次。歌曲当中透露出啦对生活嘅思考与希望，而歌曲都传递出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聆听呢个理念，鼓励大家用心去行动，为社会发展啦贡献自己嘅力量啊！好啦，今日送出啊今日嘅主题，唱出温暖希望嘅歌曲嘅最后一首作品，相信来自许艺洲游长靖嘅演唱啊。游长靖嘅演唱，歌曲旋律非常之动听优美，既有激昂向上嘅力量感，亦都不失温柔细腻嘅情感表达。许艺洲啦，同埋游长靖嘅演唱啦，饱含情深啦，每一个音符都充满希望。下边嘅时间，一齐送俾大家嚟听听呢首作品《相信》。

好啦，听住呢首非常之温暖嘅作品啦，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今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支持紧我哋节目嘅吓，喺工作岗位上面仲加紧班嘅朋友仔们啦，讲声晚安啦。最后送上由草蜢演唱嘅《夕阳之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啊，千挑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音乐伴随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的歌曲《无华》，大气磅礴的弦乐营造鲜明的江湖格局，笛箫等民族乐器如涓涓细流深入人心。两位歌者亦将主人公之间生与死的托付、是与非的承担进行了完美诠释，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今日节目的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国潮从不是复古的复刻，而是传统在当下的骄傲绽放。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吉克隽逸《任花落》。

听到系张杰演唱嘅歌曲《听》，音乐人通过浪漫唯美嘅歌词同清新飘逸嘅古风旋律，展现咗爱情嘅美好。特别系歌曲中指谁把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令两岸桃花盛开到心慌，咁样栩栩如生嘅歌词，更成就咗成首歌如诗般嘅意境。继续听到嘅歌曲系嚟自徐佳莹《今夕何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头先听到系陆虎演唱嘅歌曲《临江仙》，编曲中融合咗传统民乐元素，如笛、琵琶嘅运用，增添咗古风韵味，营造出一种空灵飘渺嘅氛围。陆虎嘅歌声淳朴平和，尽显岁月洗礼后嘅醇厚芳香，仿佛系经历大起大落，依然情深似海嘅刻骨柔情。继续嚟听街周贤嘅歌曲《烈火战马》。

0: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時代少年團演唱的《醉》，新國風的調調直接拉滿的成首音樂作品，帶你進入到如夢如幻的世界。歌曲中間加入了黃梅戲《女驸馬》選段，為成首歌注入了靈魂，帶著我們穿越回春意闌珊的舊時光。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绘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刚。今日节目嘅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即将分享嘅歌曲嚟自尚雯婕嘅演唱《游仙吟》。

0: 听到嘅系许嵩演唱嘅《燕归巢》。许嵩喺呢首歌中融入咗大量嘅中国风音乐元素，例如悠扬嘅琵琶声、空灵嘅笛声等。呢啲传统乐器嘅运用为歌曲增添咗古典韵味，令到成首歌充满咗东方美学嘅意境。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古韵新潮，国风正当时。国潮从唔系复古嘅复刻，而系传统喺当下嘅骄傲绽放。继续嚟听苏运莹嘅演唱《月光瞬间》。

听到的今夏是来自谭松韵的演唱，谭松韵用甜美轻快的嗓音轻轻吟唱，描绘出宁静而纯真的爱情模样。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105.4。

0: 98.0， 深圳 FM 101.2， 佛山 FM 93.2。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大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3: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14: 稳食艰难啊，稳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稳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稳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7: 听多啲，识多啲。
18: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9: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18: 咱家己咱的掌握，
7: 天安蝶阴。
20: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7: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开场我哋听到嘅系《早安龙回》，一首带有摇滚风格嘅歌曲。歌词中嘅我的 baby 同我的龙回，特指小朋友同家乡，既系写实又系写意，泛指一切美好嘅人同事物，代表咗作者对美好生活嘅无限向往。各位好，我系国希，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早安，美好嘅一日。下边我哋一齐嚟听到加拿大带嚟嘅歌曲《新生》。

听到一首温暖治愈的歌曲，来自蔡淳佳演唱的《陪我看日出》。整首歌的风格清新自然，旋律简单温馨，歌词有情感亦有温度，营造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令我们仿佛置身于清晨的宁静之中，等待着日出的那一刻。继续来听到朴树的歌曲《New Boy》。

《大梦想家》呢一首歌以明快嘅节奏、积极嘅歌词同热血嘅演绎，展现咗青春时代对梦想嘅追逐同憧憬，亦俾无数年轻人带嚟过能量同希望。梦想唔分大细，努力先至有回响。咁就从此刻起，努力构筑你嘅梦想乌托邦啦！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之后听到嚟自陈立农同李健嘅。前情似锦。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系陪着你走，一首听感上非常之温暖舒服嘅说唱情歌，唔单止节奏明快、韵律感强，仲好巧妙咁将 R&B 嘅风格融入其中，营造出嚟温馨浪漫嘅别样氛围。歌曲以陪伴为主题，以轻松愉悦嘅方式表达咗对爱人嘅深情承诺，就好似佢本身一样，喺你清晨醒嚟之际，陪你迎接崭新美好嘅一天。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早安美好嘅一日。接落嚟你将听到嘅系牛奶咖啡嘅早上好。

晨间新闻呢只歌由蔡健雅演唱，歌词嘅含义主要系围绕倡导一种平和自省嘅生活态度，强调忽略外部世界嘅喧嚣，转而关注个人内心嘅满足同简单幸福。即将嚟听到刘穗琪带嚟嘅早安。

听到来自蜜雪薇琪的一首《自然醒》，歌词描绘了在感情受挫后从失落到自我说服最终决定释怀的情感历程。歌曲表达了幸福的爱情不该是复制品，让爱自然醒的主题。最后送出邓紫棋《新的心跳》，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醒神好音乐，希望你能够以新的心跳感受充满活力的新的一日。我是主持人郭希，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嚟到2026年嘅6月11日啊，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嗱，今个星期六，6月13日啦，系6月份嘅第二个星期六。咁每逢呢一日咧，都系我哋国家嘅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啊。嗱，今年有两个主题噶，文物系统咧系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而文旅系统嘅主题咧就系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全国将会举办超过7000项嘅活动。而喺6月13日到14日啦，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所坐落嘅三栋屋博物馆将会用一场非遗兴起三栋屋多元同乐日嘅跨文化派对咧，系为各位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咧呈现丰富活动嘅。咁今期节目主持人肥光仔咧专访到香港非遗办事处馆长岑佩玉女士，邀请佢咧同大家分享相关嘅亮点活动。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44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粤韵茶督橙全粤韵品粤调，分享下香港靓声天后吕珊嘅作品。嗱，吕珊咧系以扎实嘅唱功同埋演技获得业界认可，咁尤其喺香港电视台嘅好多电视剧当中咧饰演配角，展现出佢出色嘅表现力，系被媒体咧称之为经历多个年代歌唱历程嘅前辈级歌手。咁今日嘅节目会分享佢专辑当中一首歌曲，叫做《只记今朝笑》。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4: 嚟开启今日我哋越讲越过瘾专访之前咧，要介绍一个背景吓。自2025年起，香港特区政府康文署的非遗办每年的6月份会举行香港非遗月，这个是香港深化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年度平台。而香港非遗月2026是在5月30日至6月30日举办，即是现在正在进行时。期间是举办超过50场的非遗表演，80个的非遗推广摊位和40个的考察活动，涵盖超过100个的非遗项目。今个星期六，6月13日是我们国家一年一度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文物系统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而文旅系统的主题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而全国将会举办超过7000项的活动。而在香港6月13日至14日，在香港荃湾的三栋屋博物馆，亦都是香港非遗中心的所在地，是会有一场非遗兴起三栋屋多元同乐日的跨文化派对，会同大家精彩呈现的。里面会有客家山歌、海陆丰舞皮丘、舞麒麟轮番登台，还有潮州功夫茶、花带编织、棚屋建筑模型示范等的工作坊等大家去体验。传统不设限，精彩即将热闹开锣。所以今期节目主持人肥光仔邀请到香港非遗办事处的岑佩玉馆长同我们分享相关的活动亮点。下面事不宜迟，马上进入今日的专题采访，有粤讲越过瘾。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我哋系邀请到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嘅岑佩玉馆长同我哋一起作分享。因为咧，而家系喺香港咧举办紧第二届香港非遗月2026嘅活动。咁今日咧会邀请佢啦，同我哋预告一下同埋介绍一下啲相关嘅活动噶。下边马上连通天地线，岑馆长你好啊！
2: 你好啊！
1: 岑馆长，不如同我哋嘅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并且简单介绍我自己啊，好吗？
2: Hey, 你好啊，我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的馆长岑佩玉。咁亦都好开心咧，系喺呢个节目里边咧，能够同大家分享咧，我哋嚟紧香港非物。

0: 你越驚佢凍。
1: 好嘅，陈馆长，我哋知道啦，香港非遗月啦，从5月30号咧就正式开幕噶啦，一直系持续到6月30号。咁而且咧，中间系有好多个节日咧撞到正啊，譬如话喺6月13号，亦都系我哋中国嘅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咁我相信咧，喺香港非遗月2026正在进行时嘅时间啦，香港非遗办事处亦都会有相关嘅活动。喺13到14号咧，亦都会有一个非遗庆起三栋屋多元同乐日嘅，咁不如请岑馆长同我哋介绍下当日嘅相关活动咧。
0: 好啊，你讲得好啱啊，其实咧，正正6月13号就系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嘅日子啦。咁所以我哋特别咧喺6月13同14日咧，就喺我哋香港嘅香港非遗中心，即系其实系三栋屋博物馆里边咧，我哋就举行咗个叫做非遗庆起三栋屋多元同乐日嘅活动。咁其实呢个活动特别嘅地方系点样特别翻咧？因为咧正正咧我哋喺三栋屋博物馆咧成立呢一个非遗中心是十周年的时间，咁我哋希望咧透过今次嘅呢一个咁特别嘅日子咧，就系喺非遗月期间咧举行唔同嘅活动嘅。
1: 嗯，明白。咁其实咧系头先你讲到咗啦，香港非遗办事处即系香港非遗中心啦，系扎根三栋屋博物馆。你话十周年，即系从10年前2016年开始扎根系嘛？
0: 冇错冇错，咁所以因为正正呢个咁特别嘅日子咧，今次我哋喺13同14号里边咧，其实我哋都会嘅举行咧不同形式嘅活动嘅，咁包括咗有表演啦，亦都有一啲嘅互动嘅摊位啦，互动嘅活动啦，同埋一啲嘅即系唔同嘅一啲形式嘅一啲推广活动咧，希望咧即系唔同嘅市民啦。同埋唔同嘅旅客咧，都有機會咧嚟到三棟博物館咧，去了解香港嘅非遺嘅。
1: 我早年咧都曾經去過香港嘅三棟博物館啊，嗰度咧個應該係客家遺屋嚟噶嚇，咁啊裏邊咧可以話古色古香啦，有展覽睇啦。我相信喺呢一個活動啦，多元同樂日，咁啊應該除咗有常規嘅展覽，當然啦唔會少嘅係一啲相關嘅沉浸式非遺活動啦，或者啲講座啦，同埋啲互動嘅，不如請阿岑館同我哋詳細介紹下好嘛？
0: 好啊，好啊，多谢你先。咁首先咧，其实我先讲讲表演，我哋有啲咩特别嘅表演活动咧？咁我哋就会请咗有一班青年嘅朋友咧，就会有一个潮州音乐嘅表演啦。咁另外咧，我哋都会有海陆丰嘅舞麒麟啦，亦都会有粤剧表演嘅。咁另外我哋都有客家山歌嘅对唱嘅表演啦。咁亦都喺唔同时间咧，喺我哋三栋屋博物馆咧举行嘅。咁至于呢个互动嘅活动方面咧，我哋就会有呢个花大編織嘅工作坊啦，亦都會有呢個吉祥圖案刺繡工作坊。咁另外咧，亦都會有呢個傳統鄉村建築修繕工藝嘅示範同埋體驗。咁另外我哋都會有呢個潮州功夫茶藝嘅示範同埋體驗。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個表演藝術方面嘅一啲嘅表演啦，包括咗皮影戲嘅表演同埋互動。咁我哋都希望咧係即係透過今次活動咧，亦都會有一啲唔同嘅多元文化咧，透過今次嘅活動嘅活動咧，能夠展現俾嚟到參觀嘅朋友啦。咁我哋都會有引導節慶活動同埋啲舞蹈嘅工作坊。咁所以咧，就形形色色嘅活動都會有咯。
1: 我頭先聽到你講到咗有潮州功夫茶啦，仲有潮州音樂等等。這個咧撞到正咧，就係而家咧喺內地咧都火熱上映緊嘅《給阿嫲的情書》嚇，我唔知咧。
0: 知道知道。
1: 岑館，你有冇睇過啦嚇？咁
0: 我有留意到呢一套片，亦都喺佢哋啲即係參與嘅即係演員朋友咧，其實都有留喺香港咧，分享翻佢哋就呢一套戲嘅一啲嘅心聲嘅。
1: 係啦，咁會唔會因此咧就係因應呢個熱點啦？而且呢部電影亦都係喺香港近期咧上映嘅嚇。咁會唔會都係受到呢部電影當中咧好多潮汕元素嘅加持啦？今次嘅三棟屋博物館嘅啲活動，亦都會針對有針對性咁樣邀請更加之多呢類型嘅一啲藝術家，或者係吸引到更加之多對於呢一個潮汕文化感興趣嘅市民同群眾參與咧？你覺得嚇？
0: 其实咁讲啦，我哋本身头先提到啦，十周年之外咧，其实我哋都想透过今次13同14号嘅活动咧，可以系即系藉此呢个机会咧，能够 让到嚟到我哋博物馆参与活动嘅朋友咧，能够感受到唔同嘅族群啦，同埋社群佢哋多元共融嘅魅力。咁即系包括咗系讲紧从一个非遗嘅角度出发啦。咁所以今次啊，点解你头先提到啊，会唔会咁啱就因为正有一套片系讲到一啲潮

0: 洲方面嘅文化，而我哋去搞呢个活动咧，其实系咁啱咯。咁只不过我哋都喺香港嘅即系非遗嘅清单上面咧，亦都有潮州功夫茶艺呢一个嘅项目。咁所以我都希望咧，透过呢个活动咧，去推广呢一个非遗项目嘅。
1: 咁普通嘅市民群众系去到就可以参与，一定系要提前报名先有名额噶啦？
0: 就咁讲嘅，我哋会有部分活动系需要即系提前去报名啦，有啲咧就即场参加嘅。
1: 系，明白啊嘛，大家去到睇指引，系睇安排
0: 系
1: 就
0: 啦，系
1: 啦，
0: 系啦。有兴趣嘅朋友其实可以去翻我哋即系非遗办嘅网页咧，去睇翻个详情咯。
1: 明白。嗱，咁其实咧，非遗月系持续成个月嘅时间嘅。咁我哋睇到咗啦，再隔多个星期嘅话啦，6月20到21号啦，哇，喺即系端午之后啊，我哋食完粽啦，就会有非遗食堂嘉年华，哇，又喺另外一个地方去搞嘅，都系同一个非遗相关嘅。不如都请岑管同我哋预告下呢个活动有咩亮点同特色啊？因为讲到食堂，
0: 系啦，
1: 我哋广府人中意食啊嘛，系咪？
0: 冇错，咁我谂起食，大家应该都觉得好吸引啦。咁其实咧，非遗食堂嘉年华咧，就系我哋另外一个今年香港非遗月2026另外一个亮点嘅节目啦。咁会喺6月20同埋21号咧就举行嘅。咁地点咧就系喺呢一个游街实验嘅呢一个艺术空间啦。咁如果主题咧就会系关于呢一个饮食文化，咁即系我哋咧就会集中去推广一啲咧同饮食文化有关嘅香港非遗项目嘅。咁喺个活动形式方面咧，我哋包括咗有唔同形式嘅表演啦，譬如话舞龙啦、男音啦、舞狮啦、木偶戏啦。咁而工作方面咧，我哋都会有香港嘅茶楼点心嘅一啲制作技艺啦、潮州食品啦、咸肉粽啦、蛋挞啦、菠萝包呢啲好具香港特色嘅制作技艺嘅一啲工作坊同埋体验嘅活动咧，系让到嚟到有兴趣参与嘅朋友咧，可以去睇到嘅示范啦，同埋可能有机会咧参与当中去尝试制作一啲同非遗有关嘅一啲食品嘅。
1: 即系咪相对于13同14号个三栋屋多元同乐日嗰度，可能系一啲例如一啲技艺啊，或者系啲舞蹈啊相关嘅非遗。而呢一个20到21号嘅非遗食堂咧，可能里边嘅非遗嘅元素就系同食品有关啦。因为我知道香港嘅非遗咧，食盘即系盘菜啦，咁呢个好出名嘅。啊，唔知类似有啲点样嘅非遗都会系喺现场俾大家食到嗱，并且唔知会唔会买得到攞翻屋企，或者系亲身咁样去制作到咧？岑管
0: 系啦，因为其实我哋头先提到啦，今次我哋呢一个嘅即系喺游街实验嘅呢个非遗食品嘉年华，咁其实我哋会有唔同嘅同食品文化有关嘅一啲嘅非遗项目咧，就去做一个介绍同埋示范啦。咁而当中其实头先我哋提过若干茶楼点心啊、潮州食品啊、咸肉粽啊、蛋挞啊、菠萝包。咁另外一样嘢咧，即系大家都好有印象咧，就系港式嘅奶茶。咁亦都会系有机会咧嚟到嘅朋友，亦都有机会系可以尝试去饮呢个港式奶茶。
1: 即系尝试去饮，咁可唔可以尝试去整埋顺便
0: 可以，都有机会嘅，都有机会可以做到嘅。咁所以有兴趣嘅朋友亦都可以咧，去到我哋非遗办嘅网页啦。咁因为有部分嘅活动咧需要系预先报名啦，咁可以去到我哋嗰个网页去了解翻个活动嘅报名详情啦。咁当然啦，当中部分嘅活动其实都系即场参与，都唔需要系报名嘅。咁所以可以喺出发之前先去我哋网页了解翻嗰个活动嘅详情咯。
1: 咁而家咧，好大家都可以攞得走嘅啲手信咧，就系啲非遗类嘅文创。咁唔知道系针对呢个非遗文创类，头先讲到嘅13同14号嘅同乐日啦，或者系20到21号嘅非遗食堂嘉年华啦，我哋都可唔可以市民同游客买到呢啲相关嘅非遗手信？
0: 因为咁样讲，我哋咧喺13、14同埋20、21咧，主要咧就真系一啲免费嘅活动，去推广，即系透过唔同形式嘅活动。而头先你讲到会唔会有一啲就可能系摊位系有一啲即系文创嘅产品可以去即系买到咧？咁正正咧，其实喺我哋即系呢个香港非遗月2026开幕当日，连埋非遗嘉年华当日，其实我哋系有一个叫做非遗创意市集嘅，喺嗰度咧就喺文化中心嘅呢个市集里边咧，其实我哋有一啲即系同非遗有关嘅文创产品咧系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買的。那個活動就剛剛在5月30日和30日。

0: 片是即舉行了的了、這樣
1: 是我都看到了一些相關的視頻，很多朋友都去現場體驗，並且呢、又可以買一些飛雲文創回家留念。除了剛才講到的兩個大型活動之外的話，我還見到一個呢，就是同首屆的飛圍月一樣，有個飛圍精華遊中。另外今年是多了一些線路的、除了本地的市民和群眾可以參與之外，在六月份在很貼心主辦方還特別安排了旅客團，是會帶領一些旅客來認識香港的灣仔區、跑馬地和深水埗區的。不如跟我們介紹一下這個行程針對旅客團，他們怎樣去報名是不是即報即有，還是要怎樣去報，因為旅客有很多嘛，有坐快艇過來的，有坐飛機在機場過來的等等，有些可能是 越車南下，他們是怎樣報名的呢？
0: 其實我都講講啦，今年我們飛圍精華遊中其實是承接上年很受歡迎的同一個系列的活動飛圍精華遊中，其實我們今年就精選了八區的路線的，當中剛才你都有提到啦，我們其中有兩個路線的活動呢，就是特別呢是安排給旅客去參加的、包括有灣仔區跑馬地這個路線啦，同埋深水埗區這個路線。其實剛才你提到這個路線裡面有什麼可以看到啊，其實我先講返灣仔區跑馬地這方面啦，我們呢是會呢在一個考察裡面呢是會介紹到呢是傳統鄉村建築的修繕工藝啦，蛋撻製作工藝啦，港式奶茶製作便利啦，有彈弓彈啦，排燈節啦，印度的色彩節啦，同埋呢一個呢叫做傳統碑石雕刻技藝等等嘅。咁至於呢個深水埗區呢嘅路線呢，就會有機會係參加嘅朋友呢會認識到古琴藝術啦，即係我講緊嘅笛琴技藝。咁另外都會有木偶戲啦，棉胎製作技藝、搭作技藝、分隔禮餅製作技藝同埋豆品製作技藝嘅。咁其實啲涉及到嘅飛輪項目都非常之豐富，咁亦都係希望參加朋友可以透過呢啲唔同嘅內容啦，可以認識到香港唔同飛輪項目啦。咁至於頭先提到咁旅客點可以去報名呢，其實好方便嘅。其實佢嚟到香港呢，其實喺香港國際機場啦，喺尖沙咀嘅天星碼頭啦，同埋西九龍嘅高鐵站的香港旅遊發展局的客戶諮詢中心裏面的報名程序。
1: OK， 即是去到現場看看誰感興趣，看看時間合適就可以報名去參與這樣的。
0: 沒錯，因為我們總共有十團的活動是預留了給旅客去參加的，有普通話團也都會有英文團的。
1: 即是各取所需咁样啦。我自己呢最感兴趣嘅呢就係、喺大澳嗰个团，因为呢我曾经早年呢都去过大澳嗰边啦，参与过国家级嘅飞围大澳龙舟游中啊，并且仲有幸呢跟住廖迪生老师呢坐喺嗰隻游船上面啦，係即係有三个神像咁样啦，然之后不断咁样去进行祈福啦，而且佢喺海面上面呢係游龙舟咁样嘅第二日啦。
0: 即係每逢端午节呢，其实都大澳嗰度佢哋都会有呢个大澳端午龙舟游中，其实里面就会有唔同嘅一啲嘅仪式嘅程序啦，譬如先提过有請神啦，亦都有一啲唔同嘅儀式咧進行，咁亦都要有一個遊衝，即係啲靈體喺個衝嗰度咧遊衝，咁亦都係即希望其實都係祝福個社區能夠咧係平平安安咁樣。
1: 咁如果大家真係錯過或者係可能去唔到現場參與嘅話，唔緊要，因為我見到咧香港飛圍辦事處嘅官方網站上邊就有一條短片。是用360的一個設備去拍攝，大家可以沉浸式咁樣去坐住那條神艇去經歷過呢個遊衝嘅各種儀式啦。
0: 係
1: 啦，講到呢度，不如我哋都稍事休息啦。我都特登揀嚟咗啦廣東非物質文化遺產嘅一首主題曲，就叫做《月韻飛揚》啊。咁正正應咗香港飛圍月2026正在進行嘅呢個精彩活動。我哋都稍事休息，翻嚟之後繼續同香港飛圍辦事處嘅岑佩玉馆长一起倾偈啊，稍后再倾过。
2: 我都有。

0: 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啱啱咧系分享咗《月韵飞扬》咁里边咧，会有一位说唱嘅歌手啦，同埋广东粤剧院嘅艺术总监曾少敏老师，佢哋咧一齐唱出呢一首《月韵飞扬》。咁啊，继续翻到嚟今期嘅节目，我哋咧因应正在进行时嘅香港非遗月2026呢个活动啦，系邀请到香港非遗办事处嘅岑佩玉馆长，同大家分享下近期一啲精彩活动嘅。好，岑馆长你好啊！
2: 你好啊，肥光仔，你好。
1: 咁啊，头先都分享咗啦，香港非遗月活动嗱，有一啲大型嘅现场嘅嘉年华活动啦，吓又可以食啊，又可以亲身接触非遗，咁当然就针对游客嘅非遗精华游踪等等嘅活动。咁头先都你分享到啦，香港非遗办事处啦系位于三栋屋博物馆嘅，咁喺10年之前咧，2016年啦。

0: 係選擇扎根喺嗰度。我想問下岑管啦，當時點解會選擇喺三棟屋博物館啦進行呢個非遺辦事處嘅設置咧？
1: 係冇錯。咁其實我哋喺2016年就係喺呢一個三棟博物館咧設立咗呢一個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心，作為咗咧我哋辦事處展示同埋教育嘅中心。咁我哋希望咧係透過多元化嘅教育啦，同埋推廣活動，即係包括咗譬如話舉辦一啲展覽啦、講座啦、一啲示範啦，同埋工作坊等等嘅活動咧，希望可以直接咧係提升公眾對於香港非遺嘅認識同埋了解。咁你提到點解會選址喺三棟屋博物館係有一個非遺中心咧？因為其實頭先都有提過，其實三棟屋本身咧，佢係一個超過200多年嘅一個客家雲屋。咁其實本身咧，佢喺1981年嘅時候咧，已經係列為咗咧法定古蹟。咁所以咧就佢喺1987年嘅時候咧，就重修成為咗三棟屋博物館之後咧，其實就開放俾市民參觀咧。因為我哋見到咧，其實三棟屋博物館本身佢裏邊隱藏嘅一啲歷史文化嘅元素咧，其實都係非遺項目啊。所以咧，我哋為咗俾觀眾有一個有豐富啦，又具啟發性嘅一個參觀嘅體驗咧。咁我哋咧就喺三棟屋博物館咧，就係成立咗呢個非遺中心。我哋都喺2020年嘅時候咧，亦都喺博物館度咧進行咗一個大型嘅展覽更新工作。咁我哋希望咧透過一個有藝術多媒體嘅元素嘅一個展覽咧，去透過一啲具創意啦嘅方式咧，去重新演繹咧本地一啲傳統文化，包括咗香港非遺。咁而呢一個展覽咧，叫做《重新覓報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展覽》咧，就喺2021年嘅時候咧，就同大家見面啦。咁而家我哋其實都希望係透過唔同形式嘅展示咧，能夠係令觀眾咧可以深入去認識香港非遺嘅內涵啦，同埋三棟屋嘅歷史文化，同埋佢嘅建築特色嘅。
0: 咁我曾經都喺早年啦去過三棟屋博物館啦，當時我記得有一個活動咧，就係香港嘅青年藝團叫做一錘锣鼓啊，佢哋唱南音嘅，咁喺現場咧同我哋唱出咗香港當時有20項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啊，所以都相當之有趣，用非遺唱出非遺啊！我相信啦，近年嚟我都關注到佢哋有一個南音説唱，行到邊唱到邊嘅啊，去到一啲舊嘅法院啦，或者去到一個好似鴨寮號上邊啊嘛，即係船隻上邊去唱呢個南音，所以我覺得呢啲好沉浸式嘅體驗啦，都令到廣大嘅朋友可以親身咁接觸到非遺，而唔係淨係入博物館睇到佢嘅一啲靜態展示啊。咁頭先你講到咗秦星密道呢個常態展覽，即係去到就有得睇噶啦，係嘛？
1: 係啊，係啊，其實個展覽就基本上我哋博物館開放嘅時候，其實隨時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去到我哋博物館咧，去參觀呢、一個即係介紹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嘅一個展覽咯。
0: 咁我都知道啦，大家如果上到去香港非遺辦事處嘅官方網站，都可以睇到，不定時亦都會有一啲相關嘅工作坊。嗱，我都識得啦，好似香港嘅扎作啦，許家紅師傅、阿毛卓傑師傅，佢哋都搞過扎作工作坊嘅。咁另外仲有村長劉錦棠先生啊，呢、這個客家武技論咁樣都喺現場咧，就係做過一啲工作坊咁樣嚇。咁過去10年嘅時間啦，咁我唔知道香港非遺辦事處啦、香港非遺中心啦，喺本地非遺嘅保護同傳承方面，有冇取得一啲成績可以同我哋數數咧？有啲數據可以展現下。
1: 嗱，其實咧咁講，我哋過往就每一個月份咧，其實我哋都會進行啲唔同嘅活動，即包括係頭先提到喺非遺中心嘅展覽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會透過一啲唔同式嘅活動咧，係可以去即係引起翻公眾嘅一啲對於非遺嘅興趣啦，同埋對於非遺嘅了解嘅。譬如話，我哋會有即係嚟到我哋博物館參與嘅叫做師傅道系列嘅一個活動。咁呢個活動咧，我哋就會逢星期六或者日咧，就會邀請一啲師傅咧嚟到我哋非遺中心咧，去介紹翻佢哋相關嘅項目。咁每一次咧，其實啲參與觀眾都係好開心，因為其實除咗我聽到師傅嘅分享之外咧，其實都有機會咧喺師傅嘅引導之下或者教導之下咧，嘗試去即係去叫做試下做下，譬如話我哋講緊一啲武術類嘅一啲非遺咧，佢哋都有機會咧跟阿師傅學下點樣去耍一啲功夫咁樣咯。
0: 冇錯，咁啊呢個咧就係平時嘅一啲活動啊。咁有冇話係喺非遺保護同傳承？即係我當時接觸嘅係2017年嗰陣時嘅非遺項目啦，好似係有20個嘅。咁到而家為止有冇相關嘅提升同埋非遺清單都會唔會有啲數據係同我哋展現？
1: 係啊，冇錯啦。其實我哋香港嘅非遺清單咧，就係而家有總共係507項嘅。咁而呢一個我哋香港非遺代表作名錄嘅項目咧，就總共有24項嘅。咁其實喺非遺代表作名錄上面嘅項目咧，我哋因為都即係其實相對地個情況咧，就係會係需要急需保護啦，同埋需要係投放更加多嘅一啲即係唔同嘅推廣嘅形式咧，去推廣翻，令到嗰個傳承同埋保育咧能夠更加著力啦。咁呢個方面咧，我哋其實都係做緊一啲唔同功夫咯。
0: 所以從2025年開始舉辦嘅香港非遺月活動啦，亦都係主題就係香港處處有非遺嚇。咁因為非遺咧係以前嘅一啲工作啦，同埋生活嘅一個集結嚟噶。咁希望佢哋唔係只能夠喺博物館當中睇到，而係真真正正咁樣見人、見物、見生活啦。
1: 其實我都想借呢個機會都講下啦，因為其實本身咧，我哋喺香港非遺月呢個活動裏邊咧，其實我哋都有另外一個好重點嘅節目咧，就係一個光影嘅表演嘅。咁嘅光影表演咧，就會喺6月11日至到24日咧，就喺呢一個香港太空館嘅外牆。嗱，我諗相信有啲旅客嚟到香港都會記得我哋香港太空館一個好特別嘅外形咧，佢就好似個菠蘿包咁樣嘅外形。係啦，咁我哋咧就會有一個咧係光影投射的表演，就会用马，因为今年是马年，那我们用这个马作为一个核心的元素，透过多角度的光影演绎去展现马在文物艺术方面的一个不同的历史文化内涵，还有当中蕴含的非遗元素。那我也很希望在这里邀请有兴趣的旅客，就在每一晚的8:15开始至到10:00不停地重复播放去到太空館嘅外邊去欣賞呢個光影嘅表演。
0: 行街咁，然之後去到太空館出邊都可以睇到呢個光影。
1: 係啦，係啦，係啊！
0: 睇完之後咧，
1: 每一晚嘅8:30開始。
0: 8:30到10:00任你睇啊！睇完之後咧就龍馬精神嘅啦。
1: 系啊，冇錯。
0: 咁我都見到啦，香港非遺辦事處、香港非遺中心啦，唔淨止係扎根喺三棟屋博物館裏面啦，搞啲相關嘅活動，亦都唔淨止每年嘅6月啦，從舊年開始係搞香港非遺月。我見到你哋都組織同埋參與咗唔少喺內地舉辦嘅活動啦，譬如話，我記得好似喺北京咧有個香港文創繪穗啦，仲有今年年初咧，呢個春節之前啊，會喺廣州嘅 CBD 啊珠江新城有個廣貨行天下嘅非遺潮集，我都採訪到一個香港粵劇頭飾嘅藝人啊，都係香港非遺中心帶過去嘅。咁呢啲類似嘅活動，不如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你哋係點樣去進行參與，同埋點樣將香港嘅非遺更加廣泛咁樣去進行傳播，效果又係點樣嘅
1: 咧？你講得好好，因為其實我哋咧，除咗喺香港進行推廣之外，我哋都即係透過唔同機會咧，都亦都希望係向即係唔同地方嘅朋友去介紹香港嘅非遺。咁我哋其實好多時咧，都會翻內地咧去參與咧，喺內地。即係組織嘅單位咧，去邀請我哋去參與唔同形式嘅一啲活動。譬如頭先你提到，可能有一啲嘅市集形式嘅一啲嘅單位嘅推廣活動啦，或者我哋都會邀請一啲師傅咧上嘅係現場咧進行表演嘅。咁過往咧，我哋都參加過，我最印象最深刻，我哋就參加過佛山秋色呢個活動。我哋帶埋我哋武其丘同埋武其嶺嘅師傅咧上到去佛山。去參與個秋色活動，亦都喺個巡遊裏邊咧，我哋係即係見到即係內地嘅民眾咧，對於香港嘅非遺項目非常之有興趣，大家嘅反應都非常之好。咁亦都我哋覺得有機會咧，係對於即係我哋去推廣香港非遺嚟講，係一個好好嘅即係推廣嘅機會啦。
0: 我都係喺10年前啦嚇，喺當時嘅佛山秋色活動見到咗阿村長劉錦棠師傅嘅，所以係啊，好耐之前啊，喺祖廟嗰度啊，我記得係嚇，咁所以就識咗佢啦。咁而家佢都係國家級嘅非遺傳承人咁犀利啦，係啦。咁我相信各界非遺傳承人對於參與呢啲活動都會有好積極嘅反饋啦，係咪咧，沈冠？
1: 係啊，冇錯，因為其實好坦白講，佢除咗喺香港能夠推廣到非遺項目之外，能夠係去到譬如內地唔同嘅地方咧， 去不同的民眾有一個交流，直接交流，其實對於我們來說，其實是一個

0: 系嗱，咁今年咧系香港非遗办事处系扎根三栋屋博物馆嘅十周年啊！咁啊，奉十为大，我哋讲到咁，唔知今年你哋有啲点样嘅，即系仲有下半年啦，有点样嘅活动啦，或者系啲比较大嘅计划，同我哋介绍下啦。
1: 嗱，咁一般嚟讲咧，其实我哋喺本身头先我都睇过啦，博物馆其实我哋都有啲恒常嘅。唔同嘅一啲嘅活動啦，即包括我先講，譬如話律師輔導系列嘅活動，咁亦我哋本身其實都會有一啲面向學校嘅一啲教育活動咧，係俾學生去參加嘅，我哋叫做非遺大本營嘅一個活動嘅系列。咁另外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啲活動咧，係跳出呢一個非遺中心嘅，係去到外邊做一啲嘅考察活動嘅，嗰個叫做發現非遺。咁其實我哋全年呢啲活動咧都會舉行。至於頭先你提到啊，而家係十週年嘅時刻喎，咁會唔會其實要有一啲活動係去進行咧？咁通常嚟講咧，我哋喺每一年嘅十一月咧，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個博物館節嘅活動啦。咁我哋都會喺翻我哋嘅非遺中心咧，係去安排一啲嘅特別嘅活動咧，係去配合唔同嘅主題。
0: 咁我記得有一年咧，好似就係揾咗一錘锣鼓，配合咗一個行 catwalk 咁樣嘅形式，再加埋古琴啦，然之後有一個博物館日，我記得呢個印象深刻啊，係
1: 係啊，冇錯冇錯。
0: 咁最尾咧，想邀請阿岑管啦，同我哋俾普通嘅市民同遊客一個建議，因為我哋普通人咧，佢哋成日都話非遺可能唔係太關我事噃，因為呢啲都係啲非遺嘅代表性傳承人，佢哋去深度接觸或者係傳承同傳播嘅。咁你對於普通嘅市民同遊客有咩建議？就係普通人點樣更好咁去保護同傳播非遺呢？
1: 其实咧，非遗嚟讲，根本就唔系大家觉得，好似遥不可及喎、其实咧，佢系我哋即系优秀嘅中华文化里边嘅重要组成部分。咁所以咧，喺呢个咁样嘅大前提之下咧，其实佢其实系存在于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嘅。头先我都有提过啦，譬如话我哋讲紧香港嘅地方嚟讲啦，譬如话我哋有奶茶嘅制作技艺啦，菠萝包嘅制作技艺啦。我哋讲紧嘅世界级嘅非遗粤剧啦，或者我哋讲紧头先同饮食文化，头先提过除咗菠萝包、港式奶茶之外，譬如话蛋挞啦等等，其实呢啲其实都系平时我哋生活里边都可以接触到。咁所以其实我都都希望大家可以喺生活里边去发掘呢啲非遗嘅元素，从中系去了解多啲。咁我相信咧，对于大家对呢方面嘅兴趣啦。同埋認識咧，一定會有所提升。
0: OK， 咁都多謝曬啦，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嘅沈佩玉館長。喺今日嘅節目當中咧，同我哋係分享咗正在進行時嘅香港非遺月2026係啲點樣嘅精彩活動。同埋分享咗香港非遺辦事處啦，過去嘅十年嚟喺非遺嘅傳承同保護方面取得一啲非常之大嘅成就嚇。咁希望以後我哋會見到更加之多，或者聽到更加之多啲好消息，同埋廣大嘅聽眾
1: 啦，
0: 參與到咁多呢啲相關嘅活動啦，好嘛，沈館。
1: 好啊，多谢你。
0: 好，唔该晒你，岑管，我哋下次
1: 再见。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好嘅，再次多谢今日接受我哋采访嘅香港非遗办事处嘅岑佩玉馆长咧，同我哋分享咗喺6月13至到6月14啦，喺香港嘅三栋屋博物馆里边举办嘅非遗庆起三栋屋多元同乐日，以及下个星期咧仲会有非遗食堂嘉年华等等嘅精彩活动，同埋回顾以及展望咗香港非遗保护中心过往嘅一啲成绩啦，同埋即将举办嘅活动啊！再次感谢岑馆长嘅加持。咁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唔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隨時隨地收聽收睇我哋為你準備嘅精彩音視頻內容啦！
1: 花餃、燒賣，今日中意飲咩茶呢？
2: 鐵觀音啦，照舊啦。
0: 照舊係咪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韻味嶺南啦！
2: 先生，我幫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飽含廣府民族風情。
3: 從前有個戲班，前台就做緊三個戲。
4: 冇浸
5: 噶。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8: 咁啊，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2: 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44集嘅内容。
13: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4: 上回我哋讲到啊，武则天虽然得李治嘅宠爱啊，但系毕竟冇政治保障，君王嘅宠爱系最靠唔住噶啦。所以咧，为咗保障自己下半生嘅幸福同安全，佢就决定向皇后嘅宝座发起攻击啦噃。当时唐

高宗李治嘅皇后王氏啊，出身太原，系关陇地区嘅名门大族嚟嘅。呢、这个家族同大唐李氏咧有亲戚关系嘅。王皇后当年啊，由唐太宗李世民主持许配俾李治做王妃。咁后来李治继位咧，佢就成为咗皇后啦。嗱，呢位王皇后啊，就并唔系十分之厉害嘅人，但系武则天要对付佢咧，亦都并唔容易噶噃。事关一来，佢系名正言顺系李治原配嘅王妃；二来呢，呢位王皇后为人低调，唔容易俾人捉住咩痛脚嘅。况且呢，要废立皇后就唔系皇帝一个人嘅事噶啦噃，必须要得到朝廷嘅认可。若然唔系呢，皇帝执政都受影响嘅。不过武则天就唔系普通人啊，佢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就并唔仅仅在于佢有捉住机会嘅能力，更加在于咧，佢能够喺冇机会嘅情况之下创造机会。你皇皇后冇痛脚系嘛？我帮你做只出嚟。嗱，话说武则天生完大仔李弘之后啊，又生咗个女。咁呢一日咧，皇皇后得闲无事就走嚟探望武则天个女噃。咁皇皇后同当时受宠嘅武则天咧，关系已经麻麻地噶啦。表面上大家虽然都和和气气，但内里就暗藏不满嘅，所以嚟睇武则天个女，大致上都系礼节上嘅需要嘅啫，所以坐咗冇几耐啊，就走咗啦。咁又过咗一阵，高宗李治又过嚟睇女咯噃，点知打开张被一睇，哎呀，个女竟然气绝身亡死咗。武则天当堂喊到呼天抢地，痛不欲生啦。咁李治既心痛个女夭折，又心痛爱妃伤心，一时之间系急怒攻心。问咗有啲侍女发生过咩事啦噃？啲侍女就答话：皇后啱啱嚟过啊！高宗一听，当堂就大发雷霆啦！岂有此理！皇后竟然害死我个女，呢、这个女人实在太歹毒啦！于是咧就真系质问皇后啦噃。皇皇后梗系打死都唔认噶啦！呢件事死无对证，最后唯有话不了了之啦。而自此之后啊，李治就有咗废后嘅打算啦。嗱，咁武则天呢个女究竟系点死嘅呢？一直以嚟都众说纷纭嘅，好多人就话系武则天自己为咗攻击皇后，狠下心来将自己嘅女焗死咗，然之后咧等高宗嚟到就告状。咁但喺正史上边啊就冇相关记载嘅，只系话小公主暴卒。咁所以有人亦都认为呢件事咧系后世嗰啲不满武则天嘅人编造出嚟，用嚟攻击武则天嘅啫。正所谓苦读不食耳，武则天点讲都系个女人嚟噶，点会为咗争宠连自己嘅女都害呢？嗱，从后来武则天行事嘅作风嚟睇，为咗权力啊，佢又确实冇咩亲情可言嘅。第二仔李贤啊，俾佢逼死；第三、第四仔李旦、李显两个亦都几乎小命不保。所以为咗争夺皇后嘅位置，杀咗个女咧，啊断估都未必系做唔出嚟嘅。咁不过按常理分析，呢、这个时候武则天嘅地位咧就并冇受到咩威胁嘅。高宗对佢亦都好好，咁虽然佢对皇后嘅位置有谂法，咁但系应该都未至于采用啲咁激进嘅做法嘅。所以以我推断咧，武则天呢个女好可能确实系自己夭折嘅。毕竟当时嘅医疗水准仲好低，婴儿夭折嘅几率就好高嘅。咁但系武则天啊，就好好咁利用咗呢一次女夭折嘅机会，令到皇后啊百口莫辩，亦都令到高宗对皇后咧十分之反感。咁呢个啊，恐防系一个比较合理嘅解释啦吓。总之无论如何啊，李治对于皇皇后就越嚟越厌恶啦，咁亦都越嚟越想立武则天做皇后。而且李治要换皇后咧，就唔仅仅系起身厌旧嘅，背后啊仲有新皇同权臣之间嘅权力斗争。嗱，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唐高宗李治啱登位嘅时候啊，仲系惊惊青青嘅，朝政大权好大程度上咧就握喺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大臣嘅手里边，而呢班元老嘅背后啊，更加系统治中国北方百年之久嘅关陇利益集团。咁随住唐高宗嘅位置越嚟越稳阵，年纪都渐渐长大啦，咁佢啊梗系越嚟越希望将权力攞翻自己手里边噶，冇人啊想做傀儡皇帝嘅。于是啊，佢就开始同啲元老大臣展开场政治角力，而角力嘅焦点啊，就系皇后嘅废立问题啦。嗱，喺永徽六年啊，后宫忽然间传出谣言，话皇皇后同佢母亲刘氏咧喺皇宫之中行厌性之术。
咁所謂

0: 五性之術呢，講白咗無非係打下小人啊，花個槍槍祖宗尼啊咁嘅啫。我哋現代人睇嚟呢就好無稽嘅。咁但係古人就好重視㗎噃。當年漢武帝嘅巫蠱之禍啊，係都搞到腥風血雨，死傷無數嘅。李治對於黃皇后本身都好大意見㗎啦。而家聽到呢個消息梗係大發雷霆啦，將皇后個母親柳氏趕咗出皇宮。並且呢就想將武則天晉升為一品神妃，咁亦就係僅此於皇后嘅夫人啦。不過當其時啲宰相都反對，咁李治又唔敢揀嚟㗎，唯有擱置咗呢個提議。咁點解啲宰相對於高宗換皇后咁大意見呢？事關喺中國傳統嘅政治概念裏面，皇帝就唔係僅僅係天下嘅統治者，仲係天下人嘅表率。皇帝如果要求天下人在家盡孝為國盡忠，咁自己呢都要做返個孝子賢孫嘅樣出嚟先得嘅。咁所以換皇后亦就意味住皇帝嘅家庭狀況唔穩定，對於天下人呢係一個唔好嘅榜樣嚟嘅。而且皇帝嘅家庭生活就唔僅僅係佢一家之事吧，仲涉及到皇位繼承人嘅問題。換皇后呢亦就意味住嫡子系統嘅變更，係影響整個統治格局嘅大事嚟嘅。所以一般嚟講啊，皇帝要廢立皇后就唔係自己講咗算數，仲需要群臣嘅支持先得嘅。咁但係高宗要得到群臣嘅支持就真係唔容易㗎吧。事關幾位顧命大臣呢都覺得皇后冇咩唔好啊，出身又高貴，又係先皇主持之下名媒正娶嘅，總比武則天呢個侍奉過李世民嘅才人要好吧。所以李治要換皇后啊，就同時觸及咗幾個層面嘅矛盾啦。第一層係佢自己作為新君同前朝權臣之間嘅矛盾。第二層呢係關陇利益集團高門大族同寒門平民之間嘅矛盾。而第三層啊，仲有朝廷內部唔同派別之間嘅矛盾。畢竟長孫無忌佢哋幾個雖然權力大，但係都唔係鐵板一塊嘅，亦都有反對佢哋嘅官員嘅。咁呢啲矛盾匯集起身啊，就將李治同武則天從一對情侶逼成咗一對政治上嘅盟友，聯合起身對付黃皇后為代表嘅高門大族勢力，同埋以長孫無忌為首嘅權臣勢力啦。
1: 上下五千年，幾多風流人物，由我指點江山，同你細說歷史，分享智慧。主講李沛聰。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聰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噶。茫茫嘅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橙》，一齐传粤韵，品粤调。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橙。
2: 嗱，今日嘅粤韵茶督橙咧，我哋唔系听粤曲小调啊，亦都唔系听粤剧粤韵，我哋系要分享香港歌手演员吕珊嘅作品吓。嗱，佢被誉为靓声天后，佢咧系以感情细腻嘅声线同埋完美嘅歌唱艺术广为大众认识。童年时代嘅吕珊咧已经系远赴海外各地献唱，而佢唔单止吸取咗深厚嘅舞台演出经验，亦都练出咗一套独特嘅个人演唱风格，深受海内外歌迷嘅青睐同关注。而且佢唔单止唱流行曲，并且仲唱埋粤剧粤曲添噶。所以吕珊以扎实的唱功和演技是荣获业界认可，尤其是在 TVB 的剧集当中多次饰演配角，展现自己出色的表现力，被香港媒体称之为经历过多个年代歌唱历程的前辈歌手。今日的韵味岭南节目之粤韵茶督橙，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香港歌手演员吕珊的一首歌曲，叫做《只记今朝笑》，亦都以此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 搜索并且关注。

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你喺下次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节目，一齐听听韵味岭南，同我哋品品岭南韵味啦吧。今日嘅节目时间到，下次再会，我系 DJ 肥光，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啦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吓，会有啦嚟自佛山嘅同学仔啊，杜心月啦，带大家啦去下中越边境嘅秘境崇左。
8: 嗯，佢话咧跟住落嚟嘅呢个端午小长假啦，三日嘅时间或者系短短地啦，两日去呢个地方咧都好啱噶吓。而且咧，主打一个咧松弛感，亦都唔需要去赶路啊！有好多好得意嘅田间嘅体验嘅一啲节目啦，仲可以睇到呢个跨国嘅瀑布添。具体系点样安排嘅咧？稍后咧，我哋听下心月嘅推荐啦。而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啊，同大家关注翻啦。今个星期啱啱新鲜出炉公布嘅粤车南下嘅最新嘅安排。咁根据咧最新嘅官宣啊。粤车南下咧会系扩展至广东全省嘅，而今年嘅年中咧会首先系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具体嘅情况系点样嘅咧？稍后咧同大家详细分享啊。
7: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2026啊，澳门国际龙舟赛咧就会喺6月13、14号同埋19号喺澳门嘅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嘅。咁啊，一年一度嘅澳门国际龙舟赛咧，亦都会喺端午佳节期间上演啦。嚟自澳门唔同机构同团体啦，都积极组队吓去到报名参加嘅。咁13同14号咧就会率先上演多个唔同组别嘅本地小龙赛同标准龙嘅赛事，合共咧会有137支。队伍参加噶，
2: 今日周末开始咧就可以感受到龙舟赛嘅气氛啦。而去到端午节嘅正日啊，6月19号就会举办澳门国际龙舟邀请赛标准龙公开组500米噶。而澳门国际龙舟邀请赛嘅标准龙女子组啦500米，同埋澳门大学生邀请赛标准龙公开组500米嘅赛事，届时咧有多支内地同埋嚟自中国香港、泰国、新加坡同埋菲律宾等等国家同地区嘅龙舟队伍会系一齐竞技嘅，一齐去赛龙夺锦噶。
1: 咁今年嘅活动啦，会继续邀请文化艺术团体喺赛事举行期间啦，进行巡游表演嘅。咁同时啦，比赛场地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以及啦隔篱嘅南湾亚文湖畔啦，都会喺赛事日嘅朝早9点半一路去到晏昼嘅5点半啦，举行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嘉年华嘅。咁现场啦会有主题拍照区啦，亦都会有啦好多嘅文创产品啊、特色小食啊、餐饮啊、趣味游戏等唔同嘅摊位啦，仲有啲互动嘅魔术啊、扭下气球啊、街头音乐啊咁嘅表演嘅活动，嚟到营造欢乐嘅嘉年华气氛嘅。亦都欢迎啦各位市民啦同埋旅客啦，到时啦除咗可以去到现场吓睇龙舟竞渡，感受节日气氛之外咧，亦都可以去到呢个嘉年华嘅现场啊吓，一齐啦嚟到打造澳门体育品牌盛事噶。
2: 冇错啦，除咗咧睇呢个爬龙船之外啊，仲可以参加咯丰富多彩嘅文化活动。譬如咧，年度嘅艺文盛事第36届澳门艺术节啊，系以艺海新航为主题，汇聚咗本地同国际嘅艺术人才啦，一共会奉献出15项嘅精选嘅节目，仲有9项嘅延伸活动，当中涵盖咗有戏剧、舞蹈、戏曲同埋展览等等，市民同游客咧可以感受到多元艺术同文化噶。时间从即日起一路会举办至6月27号，如果想咧了解完整的节目表咧，亦都可以查阅翻艺术节的官方网站。
1: 咁而另外咧，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啦，亦都系继续下举行嘅，嚟到推动文化交流、融合发展同艺术合作。咁而澳门嘅会场咧，会邀请嚟自北京、上海同台湾地区嘅唔同嘅剧团啦，嚟到澳门演出。咁为大家啦带嚟好多高质量嘅剧目嘅。咁分别啦，同大家介绍下啦，唔同日期会有唔同嘅剧目啊，分别6月25号到27号会有《明堂夜说》，6月26号同27号会有音乐剧场《见字如面》，6月27号同28号会有音乐剧《罗拉 Laura》噶。
2: 咁啱先咧关注咗好多澳门方面嘅文旅信息，跟住落嚟关注翻香港方面啦。如果咧不久嘅将来大家去到呢个香港嘅红磡嘅话咧，可能会遇到佢啊吓，就系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啦。咁近日啦，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长陈茂波亦都发表网志，就提到一家由香港投资管理嘅公司引进嘅内地嘅巨星智能企业，即将会喺红磡海滨去运营第一家嘅境外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并且会派驻机器人店长啊！哇，好犀利噶！佢会系以多种嘅语言去服务翻顾客嘅。陈茂波司长咧亦都话啦，机器人店长啦会喺香港去开工咧，亦都标志住一个加速发展嘅趋势啊！就系人工智能 AI 会系以更加之具体嘅形态，行入到市民嘅日常生活环境当中。咁大家都知道咧，香港咧现时喺度大力推动 AI 嘅发展啊！相信咧，随住 AI 嘅应用越嚟越多咧，亦都会更加之多咁样出现喺我哋嘅文旅生活当中啦。
1: 冇错啦，可能之后咧就大家喺唔同嘅景区都会见到呢啲巨新智能嘅机器人啊！分分钟咧可以啊，我行攰咗啊，你可唔可以抬我上山啊？咁
2: 我已经习惯咗喺餐厅佢帮我送餐啦，喺酒店咧又帮我即系送外卖啦，咁样其实都已经系好惯佢哋喺我哋身边提供服务噶啦，亦都期待咧有更加之多又舒适又便捷嘅服务可以走进我哋嘅生活啊！
1: 咁跟住落嚟，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会有更

0: 更加多去探世界，快上同你分享啊！
1: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的朋友前来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和丰富精彩的旅游家元素。在这里，我仅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探世界。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欢同 Fiona 喺度嘅。先关注一下啦，江门往返广州市区有新嘅交通方式啊。近日啦，广州站去到广州南联络线啦，亦即系广南联络线西朗隧道首个区段啦，系正式贯通嘅，标志住啦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取得咗新嘅突破。而江门啦等等下珠江西岸嘅城市啦，亦都有望可以喺一个钟头之内通达广州市区。
6: 嗯，听到呢个消息咧，真系好开心。以后咧即系翻去呢、这个家乡啦，更加之方便、
0: 嗯。你可以通勤啦，其实
6: 系啊，一个钟之内咧就可以吓抵达噶啦。咁啊，睇翻啦呢一条嘅广南联络线系起自广州站啦，经过咗广州市嘅荔湾区、佛山市嘅南海区、广州市嘅番禺区，亦都系引入到广州南站噶。全长有 16.077 公里，设计时速咧系200公里噶。咁啊，预计咧喺明年嘅年中就具备通车条件噶啦，届时啦，广州站15分钟就可以直达广州南站噶。咁啱先提到啦，从江门市区啦通达广州市区啦，将会缩短至一个钟之内。咁啊，市民亦都唔需要啦喺广州南站去换乘地铁噶。咁同时啦，未来亦都有条件啦，开行江门站直达广州站嘅城际列车啊，最快45分钟就可以通达啦。
0: 嗯，
6: 大湾区城市之间嘅呢个交往啦。互通啦，真系非常之快捷啊！吓，一日之内可以串门几个城市啊！
0: 冇错啦，咁啊，讲起串门咯，即系如果大家想去呢一个喜马拉雅山串门嘅话，都可以吓，因为咧近日咧深圳系开通咗啦直达尼泊尔嘅定期客运航线吓，亦都保齐咗啦深圳去到尼泊尔嘅直航空白嘅，亦都持续扩充啦深圳机场嘅南亚航线版图嘅，咁啊可以话啦助力到吓粤港澳大湾区啦深度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噶，咁啊睇翻咧，其实2024年嘅时候，中国同尼泊尔就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协议，上边咧喺商贸物流、产业投资、跨境文旅等领域啦系合作提速嘅。而深圳咧作为大湾区嘅核心城市，包括制造业、外贸同文旅产业优势系突出，两地嘅商贸、民间往来嘅需求系持续攀升。而今次咧直飞航线嘅落地咧，亦都可以大幅压缩出行嘅中转成本，便利翻咧两地嘅商务洽谈、探亲旅游同跨境贸易人员往返。
6: 嗯，睇翻啦，深圳机场方面啦，国际枢纽嘅能级喺度稳步抬升当中啊。睇翻截至目前，深圳机场国际同地区嘅客运航线系连接咗全球接近有40个国家60多座城市，而周到国际地区嘅客运计划嘅航班系超过咗900架次噶。睇翻相关嘅运营数据，旧年嘅一月至五月，深圳机场国际及地区旅客嘅吞吐量咧系接近270万人次，同比上涨4.7%。对外开放航空客流咧系保持稳健增长噶，亦都期待咧会有更加之多嘅国际航线嘅开通啊。
0: 嗯，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下土耳其啊吓，嗱最近咧2026土耳其旅游目的地中国推介会路演活动咧就喺广州举行嘅，咁啊吸引咗咧过百家嘅出境旅行社啦同旅游业界嘅代表去到现场睇下土耳其有啲咩新嘢玩啊吓，咁啊土耳其驻华大使馆 本文化旅游参赞啦，柯达瑞系出席活动并且致辞噶。咁佢都话啦，得益于政策同交通嘅双重利好，2025年中国访问土耳其嘅旅客咧系突破42.5万人次，创低咗历史新高。
6: 系啊，咁睇翻啦，今年嘅情况咧，增长势头系更加之强劲噶。喺第一季度，土耳其咧接待咗中国游客系超。

0: 11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43%咁多噶。柯达瑞参赞咧，亦都话今年有一个目标啊，就希望可以接待60万人次嘅中国游客，并且希望可以冲一冲80万旅客大关啊！吓，咁啊，土耳其就话咧做好充分嘅准备啦，欢迎各位嘅中国朋友到访噶。
1: 咁啊，大家又可以睇下啦，相关嘅呢、包括航司啊、机票啊，
0: 可以俾多啲优惠啊。
1: 系啊，旅游路线产品点样样咧？咁样样可以留意一下呢个目的地吓。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啦，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会有啦，佛山嘅同学仔啦，杜心月啦，推介大家啦，端午嘅小长假去打卡中越边境嘅秘境崇左啊。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2: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3: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4: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5: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6: 你准备好未？
7: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0: 想去睇睇，我想去睇睇。
1: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端午小长假咧就嚟到啦，两三日到嘅假期，又或者系周末嘅短途，有边啲嘅推荐咧？我哋今日咧亦都会有位向导啦，话要带我哋去到呢个中越边境嘅秘境，就系广西嘅崇左去行一行啊！我哋请出心月噶 ，Hello， 心月
2: ，Hello， 我系嚟自佛山嘅杜心月。
1: 嗯，咁啊，心月咧就话今日要带我哋去广西嘅崇左，咁呢条线路，当初系点样规划嘅咧？点样会选择呢个目的地呢？
2: 因为就諗住当时係五一假期去嘅，咁諗住呢个假期呢又唔係话好长，咁就想去周边嘅省嚟玩下啦，咁就諗到广西，因为广西其实真係好多地方可以去玩，譬如话有柳州啊、南宁啊、河池啊同埋白色啊呢啲好多地方，咁但係呢我哋都冇点去过嘅，就揀咗崇左，因为呢个地方一直都好想去，个个人都话佢靓，所以就拣咗呢个。
1: 广西嘅旅游资源真系好多，而且我哋作为广东人都比较熟悉啲啊。
2: 系啊，
1: 咁我崇左，大家可能对佢嘅标签咧更加之多，就系边境城市。咁其实佢喺风土人情方面咧都几特别下嘅。咁啊，即系今次出发嘅话，你哋系规划咗几多日嘅行程？具体又系点样行嘅咧？
2: 我哋当时系即系包括出发同埋翻嚟系三日嘅，但系我觉得呢个行程咧系好松好松嘅，即系两日都 OK 噶啦。
1: 哦，即系其实周末咧都完全冇问题嘅，
2: 周末都冇问题嘅。
1: 哦，咁我讲讲啦，当其时系点样安排咧？睇下我哋有边啲可以借鉴嘅咧。
2: 咁我哋第一日呢其实即係相当于係漸醒先出发，即係喺南站就搭到去南宁东。
1: 但係你係提前 book 定飛㗎嘛，唔係话说走就走㗎嘛。
2: 唔係高铁。
1: 係啊，高铁。
2: 提前抢。
1: 係啊，我就话你讲到好似咁 casual 咁样漸醒我就去南站坐。真係我试过，我唔好话当日啦，提前一两个星期去搵飛呢都未必有啊。
2: 特别係高铁，仲要係节假日嘅高铁、高铁要抢。
1: 是即是前提是你要 book 到票。
2: 是啊，其实当时都抢不到的，不过是预约了抢票，本来想着去肇庆了。
1: 是。
2: 但是那个 app 就帮我们抢到票、哦。
1: 而且你抢到票你还是即是个时间很正的，是可以利用白天时间，你抢到晚上的票，那你就真的。
2: 是啊，真的蚀了晚酒店了。
1: 是啊，是啦、啊、那天即是从南站出发啦、跟着几耐抵达目的地啊。
2: 好快啦，两个钟到。
1: 咁啊，倾倾偈就
2: 系啊，好快就到啦。
1: 嗯，
2: 跟住到咗之后咧，我哋虽然话系三日，但系我哋都租咗车嘅。
1: 嗯
2: 因为喺南宁东去到崇左系有一段嘅距离。咁我哋就选择租车去，开车去啦，就去到我哋系去明市，即系呢个地方，呢个风景区。
1: 呢个路程有几远啊？揸车呢一段路？
2: 哇，都几远，好似要两三个钟，三个钟啊要。
1: 哦，咁啊，真系都有一个车技比较好嘅朋友咧，就比较安心啲啊。
2: 系啊，
1: 系，
2: 可能轮流开下咯。
1: 嗯哼，
2: 跟住去到嗰度咧，基本上就开始探头啦。
1: 嗯，已经攰啦，
2: 已经开始。
1: 一开始玩，因为揸咗三个钟车，所以攰啦嘛。
2: 开始探头啦。咁就我记得当时一入门口咧，嗰间酒店咧就。俾我哋飲咗一個叫藤油茶，
1: 藤油茶
2: 其實
1: 聽個名好似有啲滯，
2: 係
1: 唔滯噶嘛？
2: 唔滯，
1: 因為有油喺
2: 邊。佢哋話嗰啲好似茶，我以為係好似酥油茶或者咩，即係我哋平時飲嗰啲咩紅茶、綠茶咁嘅。結果一飲落去就好似菜湯嘅味道
1: 啊！
2: 係啊，
1: 唔係鹹噶嘛？
2: 係鹹噶，
1: 啊真㗎，
2: 即係好似飲湯咁樣，好奇怪。不過咧都 OK 嘅，都 OK 嘅。跟住之後咧。因为嗰个明市风景区都好大嘅、我哋晏昼就体验咗嗰个整嗰啲香囊啊，佢有唔同嘅，即系好似薰衣草啊、桃花啊嗰啲，就唔同嘅嗰啲花干就做咗香囊啦，跟住就食饭啦，就又系有篝火晚会，就跟住夜晚夜啲又去咗烧烤咁样咯，因为喺天台烧烤附近就有山。即是群山围绕是很舒服的。
1: 你今次住是怎样考虑？是住酒店还是住民宿？還是
2: 我们第一晚住了酒店，第二晚呢都想住酒店但是book不到了。
1: 哦，
2: 即是book到一晚。
1: 哦，因为你说的是五一出游、
2: 啊、
1: 所以肯定是很旺的。
2: 是啊，
1: 但是你们是提前book的时候已经book不到了。
2: 是啊。哦

0: 就第二晚就搬咗去即係100米都唔知有冇嘅一間民宿。
1: 嗯即係雖然係只係住兩晚，但係中途都不得不即係要換地方。
0: 搬咗係啊。
1: OK， 咁所以對於住嚟講，你覺得仲 OK 嘛？今次
0: 我覺得都好好嘅，因為喺酒店咧，酒店就會有好多配套嘅一啲服務同埋設施啦。咁去民宿咧，可能就冇咁完善，但係咧，你第一日喺酒店咧已經可以享受曬啦。咁第二日相當於就係住一晚咯。
1: 咁但係你講緊酒店係喺景區入邊嘅係嘛？咁唔怪之即係有篝火晚會啦。
0: 係、啊，
1: 即係一般酒店入邊就好難組織到篝火晚會。咁呢個篝火晚會佢有點樣嘅特色啊？
0: 我記得佢哋廣西係有一隻酒，應該係叫公文包，即係呢個品種係佢哋特有嘅。
1: 公文包
0: 係啊，就
1: 名唔得意嘅，
0: 好特別。跟住當時嗰啲篝火晚會咧，佢哋就會有啲即係男士啊，可能就好。高興啊，咁咧就同埋當地一啲人即係一齊飲翻幾杯咯，咁跟住一齊跳下舞啊咁樣。
1: 哦，即係都有好多互動啦，咁、大家即係好似破冰咁樣，大家放鬆啲，放鬆啲啊，玩得開心啲咁樣。
0: 而且嗰陣又有好多唔同嘅可能一家一家嘅人咁樣，都幾有意思嘅。
1: 即係都好放鬆，好熱鬧啦。咁經過咗第一日嘅行程，晚上都相當之 relax 啊，可以喺一個好寫意嘅環境當中咧，話唔定亦都可以認識到當地嘅啲新朋友啦。咁嗰晚咧，大家喺酒店住完，第二日係咪有重要嘅出遊安排呢？
0: 其實第二日係冇安排嘅。
1: 第二日冇安排咩？唔使去睇嗰個瀑布咩？
0: 瀑布，因為我哋當時係三日啊嘛。不過如果咧，你係計劃
1: 第三日，
0: 係計劃係兩日遊嘅話咧，就可以即係一日喺酒店玩，一日就去瀑布。咁我哋係三日嘅話，第二日即係都係喺酒店攤頭。
1: 即係原先係諗住喺酒店就 hea 啊咁樣，再睇下有啲咩可以做。
0: 係啊，就因為諗住。即本來都是想住即係休息一下嘅啫，跟住嗰度又舒服啦，唔係好熱。咁第二日咧，我哋酒店就安排咗我哋去摘番薯葉。
1: 哦，番薯葉你之前未摘過咩？
0: 都摘過，但係就
1: 對於我哋台灣區人嚟講，係都幾常見啊。
0: 但係咧，佢嗰度咧就好靚咯，就有
1: 好大片嘅番薯，
0: 係好大片，跟住佢嘅背後就係有竹林。所以就影出嚟嘅相都好靚。
1: 你可能即係唔係最想摘番薯，你想掘嗰啲番薯出嚟食咁樣？
0: 唔係，想影相。
1: 想影相啊，即係因為心月咧，去到邊度都一定係要影大片嘅。所以你去到，因為你話有竹林，所以竹林係令到你想出片嘅一個原因係咪？
0: 哎呀，唔記得係竹林定係蔗。
1: 遮林啊，遮林要出片都几考心思喎、啊，遮林点影啊？
0: 定系遮啊？反正就跟住后边就有啲烟啊咁样，
1: 有啲吹烟啊咁样，
0: 系咁就好
1: 有
0: 意境，
1: 田园风光啊，有啲烟火气啊咁样。
0: 跟住你摘完之后，即系一篮嗰啲番薯，佢就酒店帮你炒，跟住就你可以拣咧蒜蓉炒啊或者点啊。
1: 佢系算一个旅游产品啦、啊，线路啊，定系酒店免费送俾你哋睇？
0: 酒店送俾我哋嘅。
1: 咁又几好喎、
0: 啊。系。
1: 咁我冇理由去即系酒店净系炒。未送俾你食噶，你都要喺餐廳點點其他嘢。
0: 咁就係佢嘅聰明之處。
1: 我就覺得呢個設計真係太絕啦。
0: 係啊，
1: 佢應該帶你哋去釣埋魚啊，咁樣
0: 啊，
1: 係咯。
0: 咁又
1: 難啲，因為你未必釣到。
0: 好似冇呢個項目，
1: 但係菜係一定摘到嘅。
0: 係啊。跟住咁但係摘番薯葉都係朝早啫，咁之後呢我哋就諗不如踩單車去周圍行下啦，即係出去酒店，即係喺成個風景區度兜下啦，咁酒店都有提供單車俾我哋嘅，咁我哋就圍住成個風景區就兜住一圈，咁途中呢都有遇到好多即係可以講係不期而遇嘅一啲好開心嘅事情，譬如話我哋係沿住佢嗰條騎行嘅路線，就先是經過了一間即係賣蔗汁的鋪頭，當時很口乾，就問話幾多錢一支啊？佢話你哋可以自己去劈蔗，跟住自己榨。
1: 哦，可以自己 DIY 嘅，
0: 係
1: 因為早前豐收嘅時候，我哋呢度大灣區都好多蔗園係可以自己去斬蔗啊。當然唔可以現場榨啦，帶翻屋企。但今次可以現場榨喎。
0: 係，咁佢就因為佢哋應該係每一户咧都係一片地係佢哋自己嘅，咁佢哋又種蔗。

0: 啦，佢就帶我哋去劈蔗。佢哋嗰啲蔗同呢度啲蔗唔同啊。我哋呢度啲蔗好大碌噶嘛，佢哋嗰啲蔗好幼好幼噶，覺得好似仲幼過呢支咪咁。
1: 哦，即品種同我哋唔一樣。
0: 係啊，同埋即係佢好幼，但係佢好甜好甜。
1: 哦，但如果唔係榨嘅話，佢咪專門攞嚟榨汁嘅。即如果我哋唔係攞嚟榨汁，我哋直接食嘅話，係咪唔夠我哋呢邊啲咁腍？
0: 但佢有一樣好就係佢因為佢好幼啊嘛，就可以直接咬，就唔使好似呢度咁大碌，就可能我平時要將佢即係劈開佢幾嚿咁樣食。
1: 咁你係咪第一次自己咁樣去借地入面去斬蔗啊？去
0: 大個之後第一次，細個都有喺即係喺附近有劈過蔗。
1: 哦，即都幾好玩㗎喎。
0: 係啊，成日落嚟就好似去咗務農咁，又摘番樹葉啦，又即係又劈蔗啦，又榨汁啦咁樣咯。係咯。
1: 呢個園區都幾大口啊，入邊啲體驗項目都幾多啊嚇。咁啊另外早前有講咗話。體驗呢個廣西嘅公文包啦，
0: 因為我哋前一晚咪篝火晚會就見到嗰啲人係好開心咁飲少少嚟，即係開心啦。咁我哋係喺餐廳度係見到，係我見到佢係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即係好似喺飯堂骨湯嗰啲
1: 哦，係啦，
0: 嗰啲湯，跟住佢裏邊咧係放咗好多種唔同嘅水果入去嘅，跟住我就問佢話：你哋呢啲咩嚟噶？佢就話呢個咧就係佢哋嗰度好特別嘅一種果酒，跟住度數咧唔算高，但係好容易醉。
1: 哦，話攞啲水果樣嘅酒啊，叫做係當地嘅佳釀啊。
0: 係啦，就係佢哋用啲水果加埋佢哋特色嘅嗰個公文包。
1: 哦，
0: 咁樣就
1: 呢個名我始終都係覺得好有意思。
0: 係啊，
1: 點解會叫一隻酒叫做公文包咧？
0: 係啊，跟住就將佢全部擺曬個烹度，跟住開始煮。咁佢煮完之後，其實酒味已經唔係好濃啦，就剩翻嘅係甜味。咁最特別嘅一個環節，佢會點火，跟住嗰啲火焰就隨住嗰個烹咁樣冒上嚟。
1: 係因為佢有酒精嘛，所以可以燒得著。
0: 係啊，就燒咁樣都幾特別嘅。
1: 係呢個場景就因為你啱先描繪嘅時候，我腦海入邊就一直出現嘅係呢個茅根竹蔗水，即類似我哋自己攞嚟煲茅根竹蔗水咁樣嘅場景啦，但係。我哋冇酒精嘅吓，咁所以去到当地咧，亦都可以体验翻啲咁有特色嘅当地嘅佳酿啦。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咧去到中越边境嘅呢个秘境啦，系叫做崇左嘅，去到广西啦。咁啊，心月咧亦都系安排咗3日嘅行程啊吓。咁后边仲有边啲精彩嘅内容咧，同埋好玩嘅古仔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探世界嘅时间。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出街除咗旺角就系西九、
4: ，shopping 除咗关闸就系氹仔，
5: 打卡除咗沙面就系海心沙。
6: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7: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8: 你准备好未？
9: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我想去睇睇。
1: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啊。今日咧带大家走进广西嘅崇左啊，去感受翻咧当地咧一样嘅风光啦，仲有一啲特色嘅文化嘅。咁啊，继续请出我哋嘅向导啦，心月啊。
0: Hello， 我系心月。
1: 咁啱先咧就讲到呢一日好似务农咁样啦，又摘番薯叶啦，又摘蔗啦，又榨蔗汁啦，亦都见到当地咧攞个烹嚟装住啲水果咧去酿嘅一啲。果酒啊，都几有意思嘅。咁啊，除此之外，仲有边啲嘅风光啊？你印象深刻嘅，因为仲未讲戏肉啊。因为去到嗰度，大家听得比较多嘅，可能就系瀑布啦。
0: 系
1: 咁，系咪第二日去慕元龙之后，第三日就去瀑布咧？
0: 系啦，其实我哋系第二朝一早就。揸车入瀑布嗰度啦，因为佢嗰度如果你唔一早去嘅话，就超级塞车。咁我哋
1: 即系要好早出发，
0: 系好早出发嗰日。咁去到瀑布咧，即系入去，跟住就睇瀑布咁样，咁又觉得好壮观嘅。咁最特别咧系，本来我哋系冇谂住搭船入去嘅。
1: 搭船。

0: 有嗰啲竹筏啊，可以搭竹筏系靠近嗰瀑布
1: 去到嗰个瀑布底下。
0: 系系，我哋本来系冇谂住嘅，本来就谂住喺岸边睇，因为我觉得喺岸边睇先可以睇到嗰啲瀑布嘅层次啊嘛，即系唔同嗰啲层次。但系即系妈咪话，不如落去啦。咁佢最特别嘅一个地方，我觉得系我哋呢边系中国边境，对面系越南嘅岸，佢哋又系有一样嘅竹筏，又系喺中间嘅，所以咧中间有两种竹筏，一种系我哋嘅，一种系佢哋嘅。咁喺呢个旅游嘅地方都有好多唔同国家嘅人咯，就喺呢度。
1: 好多嘅外国游客啦，而且啱先讲到话坐住竹筏咧，好似大家就喺呢个边境线嗰度相会咁样，即系两个国家嘅一啲竹筏，会唔会一眼就睇得出边啲系属于中国嘅，边啲系属于越南噶？
0: 啊，佢嗰个竹筏咧大体系一样嘅，不过咧越南嘅竹筏咧系写住越南文嘅，我哋中国嘅系写住中文嘅。
1: 哦，咁都好得意啊！系啊，即系喺呢度先有咁样一个场景。
0: 跟住对面岸仲有一啲都系外国人，咁我哋有同佢哋挥手，就觉得好似好特别咁。
1: 即系大家其实都喺呢个边境游玩嘅时候咧，都可以有好多嘅交流。咁啊，瀑布方面有冇即系了解过佢究竟有几阔啊，又有几高啊？即系你自己睇嘅感觉啊？点样同你之前睇过啲瀑布嘅话，有几壮观咧？
0: 睇嘅瀑布好多都系即系剩低一条瀑布，好长好高。但系喺呢度瀑布佢系有唔同嘅层、唔同嘅级。即系我记得我哋去搭竹筏嗰度，相当于系好似系第三级，即系最底嘅地方。咁睇到嘅咧，其实系从即系正面咁样去睇嘅，即系好多不同的地方都有水流出来了。
1: 那我想象会不会在这个瀑布的底下看的时候呢，那个声音会是特别大声啊，即是震耳欲聋这样，即是叭叭声这样飘下来。
0: 是啊，而且即是在底下看的时候呢，即是水就比较多。跟着我们去到第二级，即是行上去第二级的时候呢，就会有不同的感觉。就可能有池有瀑布。跟住再行到最上一级、第一级嗰阵咧，就系有池、有水、有树咁样。
1: 即系其实个观赏嘅角度同埋层次系唔一样嘅。你都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几种，好似你之前话一开始啊谂住系远观啦，可以睇到成个整体啦，睇到层次咧。其实去到呢个底下坐住竹筏，又系另外一种唔同嘅风光。
0: 系啊，我当时其实都有少少懒，话我唔想上咁多级啦，我哋不如就上去食嘢啦。
1: 嗰啲级系自己行上去，
0: 系自己行。
1: 哦，行得耐唔耐咧？
0: 还好，我觉得唔算话好大运动量嗰种。一般都可以。
1: 好似价格方面，因为你话其实我远观都得啦，我远观可能就俾嗰张门飞啦。咁但系我
0: 一样嘅，
1: 一样，即系无论你坐唔坐竹筏都系咁多钱。
0: 坐竹筏系另外价钱，但系你即系你可能远观同埋你行每一级都系一样嘅。
1: 即系佢一张门票其实全包晒啦，就睇下你自己有冇咁样嘅安排，有冇咁样嘅一个毅力将佢全部都行晒啦咁样。所以呢一个景点会系全程当中最主要嘅景点啊，
0: 系因为呢个都系最出名噶嘛。
1: 咁啊，睇完瀑布之后系咪准备回程咧？
0: 都唔系，我哋就去咗嗰个中越风情街，都系喺瀑布嗰度嘅。跟住就佢嗰度就有好多越南特色嘅嘢，譬如话有越南酸奶啦，有越南嘅嗰啲法棍。越南嘅嗰啲
1: 系，因为系有呢个法国文化啦，所以佢哋都食呢个法棍嘅。
0: 但系佢个法棍即系同埋法国嗰啲又唔系好一样，佢嗰啲系圆嘅，我觉得好似热狗咁样。
1: 系吓，法棍最大嘅特点就系好硬，可以打人噶。
0: 系啊，
1: 种反围圆嘅，
0: 佢嗰种即系法国嗰啲法棍，可能系即系啱啱整出嚟，系外边脆嘅，里边好圆。但系我觉得佢成条都系圆嘅，即系有啲似好似热狗咯，热狗嗰啲包咁。跟住當時我哋都喺嗰度即係解決咗中午飯啦。咁中午飯我哋就食咗一個越南特色嘅叫火雞宴。
1: 咁咪好似我哋即係燒雞 咩魚生啊、筲箕雞類似咁樣嘅嘢。
0: 差唔多啦，都係即係荷葉墊底，跟住上面有雞啊，有嗰啲咩姜黃飯啊，有越南春卷啊，咁咪即係好大碟。
1: 即係一個大嘅筲箕上面就擺齊曬咁多種嘅美食咁樣就一家人其實就一份就飽肚啦。
0: 係，佢有唔同嘅份量嘅，即係有三人。

0: 狀，但係佢唔係拉咗彈嘅。
1: 嗯哼，嗯哼 ，OK。咁所以你哋係去睇咗係嘛？係，
0: 我哋係睇咗，係即係順便睇嘅。
1: 嗯，咁即係朝早去睇完呢個瀑布，下晝就去行呢個風情街，亦都係食咗中午飯，再睇埋一場表演。
0: 嗯，
1: 咁差唔多就到咗三天行程嘅尾聲咯，係咪？
0: 係啊。
1: 嗯
0: 咁我哋就開車翻南寧東。
1: 哦，
0: 跟住還車就翻嚟啦，
1: 又差唔多係要三個鐘嘅車程先翻到南寧東。
0: 係啊，係、嗯。哦，唔係喎，中間我唔記得咗，中間仲有我哋去咗一個叫做跨境瀑布嘅咖啡店。
1: 哦，
0: 呢、這個係基本上去得天瀑布必打卡嘅。佢、嗯、嗰個係唔同於傳統嘅咖啡店啦，佢係即係首先入去係比較嚴格嘅，因為佢即係畢竟係跨境嘅地方。咁、
1: 嗯、
0: 佢入到去喺一個即係窿入邊，山窿入邊攞咖啡，攞完之後就好似探險咁樣。
1: 山窿入邊攞咖啡，佢喺入邊沖，跟住你要行入去攞係嘛？
0: 係，跟住攞完之後咧，就好似探險咁入咗一個即係秘境咁樣嘅地方。
1: 嗯哼。
0: 即係
1: 有人帶住你行啊？定點啊？
0: 唔係，即係帶係得一條路，
1: 嗯、
0: 但係咧嗰條路咧就有嗰啲燈啊，即係好似探險嗰啲燈啊，咁誒比較黑嘅，跟住又有好多嗰啲煙霧啊嗰啲，
1: 好似景區咁。
0: 係啊，跟住又有森林，即係嗰間咖啡店就整到好似成個景區咁樣。
1: 哦，即係本身呢、這個唔係天然形成，係本身咖啡店佢打造嘅一個場景係嘛？
0: 嗯。
1: 又或者是天然形成的，
0: 是天然形成的，跟住加了一些樓梯，加了一些燈咁樣咯。
1: 哦，
0: 但係佢的植物是天然的。
1: 哇，這個都真的很特別喎。
0: 係係啊，跟住即係你出到呢個秘境，出去之後就是邊境，最近的好像三米。
1: 哦，离、嗯、边境线只有三米，
0: 系即系离对面岸啊，三米
1: 咁。哦，诶，呢个亦都系值得大家去体验下吓。
0: 系、嗯嗯、
1: ，OK， 咁啊，今日咧就同阿心月咧了解咗去到呢个广西嘅崇左啦，三天嘅行程都相当之丰富同埋好玩啦，亦都系大家喺呢个周末出游或者系三天小长假出游咧，值得借鉴嘅目的地啦。唔该晒心月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有机会再倾过啦，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的朋友前来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和丰富精彩的旅游家元素。在这里，我仅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探世界。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同大家一齐讲下粤车南下嘅扩展安排啊！
5: 系啦，咁啊，今个星期咧亦都有最新嘅官宣啊！香港特区政府就公布咗粤车南下嘅扩展安排噶，经过考虑口岸运作整体道路交通情况、用家嘅反应同市民适应程度，粤港政府系同意逐步扩展粤车南下，至到全广东省，先在今年的年中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具体就新增左右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入境市区部分的每日预约出行名额会由100架是提升至200架，维持每车留港最多3日的政策，并且会推出口岸停车场的二泊游服务。
4: 先讲一下，有不少深圳的朋友啦，就期待緊啊，嚟緊粵車南下係咪可以增加多一個口岸呢？啊，譬如話深圳嘅話，我係咪一定要去到珠江嘅西岸咁樣行大橋咧？咁樣樣啊，咁啊，按照翻咧即係相關嘅呢一個即係政策啦，咁樣樣嚇，仍然咧係需要嚇去到珠江西岸行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嘅。目前口岸咧係未有增加嘅計劃嚇。不過啊，大家咧亦都真係可以去到申請一下呢個 FT 牌啦，咁樣樣
5: 啊，
4: 咁啊而家。这个香港方面 FT 牌的那个字母号段已经开始不够用了，接下来运输署就说会安排多几个号段给粤车南下的粤车的。
5: 消息一出来大家都是很兴奋，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是衷心感谢中央以及是广东省政府一直以来的大力的支持，共同去稳步推进粤车南下的。陈美宝亦都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按照确保安全有靠分流完备配套和简便申请的策略去推进粤车南下，令到更多内地城市的客群，包括消费力更加之高的个人和家庭去到香港，助力带动香港的经济增长，促进粤港融合发展，迈向新台阶的。确实是在跟着下来的暑假，我自己也都有考虑过，要不要换一种方式去香港玩呢？一家人揸着一部车去到香港去观下光，去感受下我哋平日喺电影入边睇到嘅一啲香港嘅生活啦，都几唔错啊吓，可以换一种方式去打卡香港
4: 嘅。冇错啦，咁大家最关注嘅吓，因为机管局嘅停车场吓早前咧咪有两个嘅，咁一个咧就二泊飞吓，咁另外一个嘅二泊游咧，亦都即将会启用服务噶啦。咁先讲下啦，二泊飞方面啊吓，嚟紧嘅6月15号吓，其实过多几日之后咧，就会先俾新增几个城市吓，包括深圳啊、佛山啊、东莞啊呢几个城市嘅粤车啦，系可以用到口岸停车场同埋二泊飞嘅服务嘅。咁啊嚟紧咧7月25号啊吓，新增城市嘅粤车经大桥入境香港，同埋咧提升预约出行名额啦，都会同步去到推出啦。咁另外咧新嘅另外半边嘅停车场吓，二泊游嘅停车场咧就会提供俾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嘅粤车使用。咁啊到时咧大家吓。

0: 即係哪怕唔係去坐飛機啦，仍然可以啦，就停喺嚇隔離嗰個二柏油嘅停車場，再轉乘公共交通工具入境香港嘅。
1: 嗯，其實有幾個時間節點啦，大家要細心去留意翻嚇，有唔同嘅政策啦，係層層推進噶。咁啊，粵港雙方咧，亦都會持續啦留意翻相關嘅實施安排啦，亦都睇翻實際嘅情況。咁啊，目前嘅計劃咧，會喺明年嘅第一季度或者再早少少啊嚇。睇翻具體情況啦，會係推廣至全廣東省21個城市嘅。大家咧，如果心急嘅話咧，可以留意住相關嘅規定先。如果一開放到嘅話咧，就飲頭啖湯咯。
0: 冇錯，
1: 等住先啦嚇。
0: 大家自己部車要先了解一下嚇，要驗車需要啲咩手續啊，咁樣樣嚇，參考一下啦。早前幾個試點城市嘅一啲做法啦，咁啊，廣東省嘅其他城市嚇，即係唔包含大灣區內地嘅城市咧，其他嘅城市啊嚇，其實目前的消息都話有望嚇爭取喺呢一個農曆新年假期之前去到推出，咁希望咧農曆新年假期可以吸引到大家去到香港過年嘅。咁先講下啦，即係第一步先啊嚇，其實咧即係6月9號已經開始咧接受到大家嘅申請㗎啦，咁樣包括咧新增嘅幾個城市：深圳、佛山、東莞、惠州同肇慶五個地市。其實咧喺早前啊嚇6月9號嘅朝早九點開始，機管局咧就已經開始接受5個新增城市嘅私家车车主预约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去到享受二泊飞服务噶啦，可以 book 定停车位先嘅。咁啊，但系咧，因为预约有一个期限啦，咁样样吓，提前几日去到预约嘅，咁所以咧，真正正吓第一步可以开入去嘅呢五个城市嘅月车咧，就系6月15号0点开始可以开入去。咁啊，到时咧亦都睇下吓，即系第一步开入去嘅月车系嚟自边一个城市嘅咧？
1: 系啊，嗰位车主咧又会成为当日嘅新聞頭條啊，
0: 喺
1: 各大嘅媒體上邊亮相咧，我覺得都係幾好嘅一個紀念嘅方式啊。
0: OK 噶，大家幫自己記錄噶嘛，咁樣。
1: 咁我睇翻另外一個重要嘅時間啊，就係7月16号嘅9点開始啦。香港機管局咧就會開始接受大灣區9个地市嘅廣東嘅私家車嘅車主啦，預約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自動化停車場噶，亦即是二泊油嘅服務，大家可以在16号的时候咧去申请呢个停车的泊位啊，而从7月25号的0时开始，获准的广东私家车的车主啦，就可以揸车经过广珠澳大桥的珠海公路口岸啦，驶入到广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啊，停完车之后咧，就可以前往旅检大厅去办理入境的手续访港啦。
0: 咁啊，十分之便利啊吓，咁啊，大家亦都可以话啊，我如果想净系自驾體驗一下廣珠澳大橋嘅，咁其實呢個二泊油服務更加適合大家啦。咁如果你擔心話啊入境香港市區，哎呀停車可能我部車又咁大部
1: 嚇，關鍵係即係對自己突然間轉咗態度，
0: 駕駛技術冇乜信心嘅朋友，
1: 我覺得係真係需要慢慢適應啊。呢個同樣都係我嘅顧慮。
0: 所以我覺得其實你幾適合二泊油嘅，即係我自己都會覺得二泊油可能啱我自己多啲啊嚇，特別一家大細咁樣嚇，你揾停車位喺香港，包括停車嘅費用啦，咁可能都係大家擔心嘅一個重點啦。咁但係開下廣珠澳大橋係我想做的事情，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到选择。如果想入境香港市区的朋友就要留意了，由6月9号上午9点开始，第一批一直到6月20号的夜晚12点止，5个新增城市符合进入香港市区条件的私家车主都可以报名参加7月份的名额抽签的。7月份开始名额就翻倍了，由每日的100个变成每日200个，会有23个工作日，一共咧4600个嘅名额可以俾大家抽签嘅。咁啊，抽签嘅日子咧就定喺6月23号。咁啊，大家记得喺6月20号夜晚12点之前提交所有嘅资料。咁喺6月29号嘅朝早9点咧，就会受理所有中签车主嘅申请材料。喺7月25号嘅0点开始，你预约咗之后咧，就可以下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开入香港市区啦。
1: 今日咧提咗好多重要嘅时间节点啊，有兴趣的朋友就要 mark 低佢啦。我哋透透先，收翻嚟咧，同大家分享翻咧，即系第二步啊！啱先讲到，目前就推广到大湾区内地嘅9个城市啦。咁未来咧，亦都有计划咧，系推广到全省嘅。收翻嚟同大家详细分享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嘆世界，
4: 嘆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啦粤车南下嘅最新政策嘅。嗱，头先啦讲咗啦，即系六月份下有几个时间节点，咁啊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咧，其实大家都可以吓揸车咧入境香港市区噶啦。咁啊第二步咯，就系咧嚟紧会喺2027年第一季度或之前推广到全广东省21个地市嘅。咁啊即系。目前知道嘅就係目標，希望農曆新年之前可以做得到啦。咁啊，因為咧符合條件嘅廣東私家車數量非常之多。你知啦，即係粵 A B C D E F G 一路咁樣，全部粵車都 OK 嚇。咁啊，所以咧其實而家係要評估一下嘅，因為入境香港市區，你首先要抽籤啊，咁樣樣中籤先可以交申請材料啊。咁亦都唔可以行其他公路口岸，只可以行港珠澳大橋嘅。咁所以咧，究竟個名額要放到幾多咧？咁後續嘅管理工作又是怎样样呢？其实目前粤港双方虽然有共识啊，但细节仍然在商讨当中的。
1: 需要很多科学的评估啦，大家可以俾翻少少嘅耐心啊。咁啊，进入到香港口岸停车场的车辆啦，亦都需要在进入到香港之日的6个月之内咧，系驶离香港，系翻内地噶。而入到香港市区的车辆咧，亦都需要同时悬挂广东同埋香港的机动车牌噶。咁啊，随车持有符合香港法规的有效车辆保险凭证，还需要展示相关的许可证。当然大家可能想起，我这件事好像都挺简单，中签就 OK， 但真的有很多细节大家都需要准备妥当啊。而单次在香港连续停留是不得超过3日的。车辆每次是进入到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或者是进入到香港市区之前，需要提前向港方进行预约，不是说你想去就去啊。进入到香港市区的车辆每日的限额从7月25日的0时开始就提升到200辆了，刚才我们已经讲了翻了1倍的。那么获准之后就可以一次进入。那么也有相关的一些交规啊，或者是驾驶习惯方面的特别提醒啊。
0: 首先就是香港的道路交通规则啊，驾驶习惯和内地是非常之不一样的。那所以大家在揸车入境香港之前，首先要提前熟悉香港的道路交通法律法规，亦都要提升自己的交通安全意识，文明驾驶安全行车的。其实大家在验车的过程当中，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都在指定的一些验车的场地下会有一系列的这个宣传片。如果大家即想看回这一系列的宣传片的话，都欢迎大家去到我们即探世界的央视频号，可以有一个专门的专集，大家可以随时看回来重温的。
1: 反复学习。
0: 没错了。而内地嘅居民咧，揸车入到香港嘅时候咧，都要充分预留行车时间，就千祈唔好咧就贪快吓赶时间啦，咁以免影响你嘅行程安排嘅。另外咧，因为系经港珠澳大桥粤港口岸通关啦，咁所以咧通关过程当中咧，你需要同时遵守内地同香港嘅出入境法律法规，亦都要配合翻啦口岸执法人员啦，做好查验同监管，千祈吓唔好以身试法啦，利用自己部私家车实施或者参与偷渡啊、走私啊、携带违禁品啊，或者组织非法营运、超规定范围行驶等等嘅违法违规活动啊。
1: 总而言之啦，违法违规嘅嘢咧就千祈唔好做啦。
0: 嗯，
1: 如果咧广东私家车车主或者系驾驶人啊喺临时进入到香港嘅期间发生呢啲违法违规行为嘅话咧，除咗依据相关嘅法律法规进行处理之外，仲会对其作出限制。咁啊，其后咧就唔会再新增相关嘅审核同埋备案业务啦。相当于咧就将你摆入咗黑名单吓，唔好意思啦，你以后就唔好嚟啦吓。
0: 冇错。
1: 咁我觉得咧，即系关于驾驶习惯啊，或者系交通规则咧，都系需要时间大家慢慢去适应嘅。我哋见到咧，香港车牌啊、澳门车牌嘅车主啦，喺内地而家都揸得好顺啊吓，咁啊需要时间去 run， 咁啊习惯咗咧就 OK 嘅。咁我哋慢慢嚟啊吓，保证咧呢个安全系第一嘅。咁以上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咧粤车南下嘅最新管算啦，同埋规则啦，咁亦都咧嚟到咗我哋探世界节目嘅尾声啦。多谢你嘅关注，欢迎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0: 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咯，
1: 拜拜。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郭希。
0: 早晨，我系陈星。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6月11号，星期四。首先嚟了解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冇农业强国，就冇整个现代化强国。冇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五开局之年，我国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0: 五月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2%。
4: 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1.1倍，出海表现亮眼。
0: 2026香港旅游发展论坛聚焦文旅高质量发展。
4: 2026华南国际工业博览会在深圳启幕，全球超800家制造业龙头企业参展。
0: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冇农业强国，就冇整个现代化强国。冇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目前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控绿协同、数字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